0: 辽宁对口支援塔城地区和兵团第八师第九师是党中央赋予辽宁的重大政治任务，我们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全面援疆、精准援疆、长期援疆，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狠抓重点任务落实，推动组团式援疆不断延伸拓展，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更大贡献。我们将与新疆深化战略对接发展联动，推动产业协同发展，推进开放平台共享，加强商贸流通往来，拓展文旅体商合作，携手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座谈会上，埃尔肯·土尼亚兹、何忠友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辽宁交流合作情况，王新伟介绍了辽宁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双方举行了捐赠仪式。在疆期间，辽宁省党政代表团来到乌鲁木齐市、塔城地区和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第九师白杨市，深入产业园区、医院、学校、基层社区、文博场馆等地，考察援疆项目推进和两地交流合作情况，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辽宁省领导赵成、吴春耕，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张迎春、哈丹卡宾、薛斌、哈增友参加有关活动。
1: 8月21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第13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要求，部署推进下一步经济工作。
2: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我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持续巩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超常规力度和举措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全力以赴打好年度冲刺攻坚战，确保实现15-5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牢牢扭住总目标，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开展好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强力推进信访积案实质性化解。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集中力量推进项目攻坚，落实好省级领导包联重点项目建设机制，激发民间投资热情。要稳定和扩大汽车、住房等大宗商品消费，释放旅游等服务消费潜力，用好人工智能，培育壮大新型消费业态。会议强调，要抓好农牧业生产，做好三秋和抗旱保丰收工作。要全力稳住工业增势，加大煤矿优质产能释放力度，引导有色金属、化工企业满负荷生产。要加快发展服务业，精准招商引资，做好研练、补练、强练工作，推动开发区改革创新。要做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拓空间、防风险工作，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要发挥央企作用，用好援疆机制，加大南疆投资布局力度，培育南疆新增长极。要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巩固拓展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成果，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科学编制实施我区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要切实抓好就业、教育、养老等重点民生工作，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要强化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抓好安全生产，做好防汛抗旱和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守牢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抓好经济工作，吃透各项政策，坚持依法科学决策，打破惯性思维，加快实施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提高政府行政效能，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提供坚实保障。张迎春、玉苏佛江麦麦提、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出席。
3: 今年1至7月，新疆民航客货运输实现双增长，客流涌动，货流畅通，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
4: 自今年暑运起幕，新疆航空市场热度持续飙升。今年一至七月，全疆各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3272.2万人次，同比增长6.9%。

0: 全疆各机场累计运营航线639条，41家航空公司持续在加码布局，真的是可以随到随走。在国际网络方面，航线覆盖20个国家的25个城市，国际中转旅客同比增长27.1%。
1: 作为新疆民航核心枢纽，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1至7月完成旅客吞吐量达1746.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6.2%，位列全疆第一。
2: 目前机场运营航线293条，全面覆盖国内京津冀、长三角、成渝、中原等核心经济圈。
1: 新疆暑期旅游热度攀升，各地支线机场，特别是喀纳斯机场、吐鲁番机场等新疆热门旅游机场，采取加密季节性航线、新增旅游包机、打通航空加旅游快捷通道等方式，进一步吸引了游客优先选择航空出行。
3: 我们这次过来的时候就发现航班很多，打卡了孩子们语文课本上的很多的景点，交通方便，我们就可以去更多的地方。
4: 全疆支线机场整体增速亮眼，多点突破。南疆和田、昆冈机场客流突破100万人次，阿拉尔机场暑运单月客流再创历史新高，干支联动效能持续释放。
1: 新疆航空货运同样跑出加速度，1至7月，全疆货油吞吐量突破23.2万吨，同比增幅高达10.4%。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喀什莱宁国际机场、阿克苏红旗坡机场位于前三。跨境货运、特色农牧产品外运成为主力。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日前启动第5批新疆重点人才计划重点行业引才项目申报遴选工作，并发布申报指南。这次遴选围绕国家安全与边疆治理、生态环保与自然资源利用、医疗卫生与健康服务、仓储冷链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领域，采取人才加项目引进模式，支持申报人通过开展创新实践、技术攻关，精准引进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引领产业发展、提升学科建设、带动区域发展的急需紧缺人才。申报对象主要为2025年8月1号后从疆外引进的全职柔性人才，以及2026年1月1号后新进站、新出站并留疆就业的博士后人才。
5: 对入选引进人才给予为期3年的专项扶持，其中全职引进人才可享受全周期最高50万元一次性生活补助，最高300万元工作经费资助。柔性引进人才可享受每人每年最高30万元生活补助。
1: 遴选活动实行线上申报、线上审核、线上评审，依托新疆智慧人才服务管理平台全流程办理。申报截止时间为9月10号。
6: 开学在即，各援疆省市援疆教师陆续抵达受援地，开启新一轮教育援疆工作。
1: 河北省有214名教师在8周开展援疆工作，涵盖中小学、中职、高校等学段，
7: 立足岗位，把自己的教学经验发挥出来，做好传帮带，不辜负这份援疆的使命与担当。
1: 辽宁省75名援疆教师将被分配到塔城地区7县市，精准对接当地教育发展需求，补齐教育教学、教研创新等方面短板。吉林省和黑龙江省承担着对口支援阿勒泰地区和兵团第十师的工作，两省援疆教师已抵达阿勒泰，覆盖各学龄阶段及职业教育核心学科。
8: 冰雪龙蛙，千里同行，我会做好两地职教的桥梁，为阿勒泰培养一批用得上、留得下的技能型人才。
1: 阿勒泰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用心用情为援疆教师安心履职、教书育人营造良好环境。
3: 特别的开心，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一定会踏实下来，安心工作，为新疆的教育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在策勒县、库车市、富康市，对口援疆省市教师全部抵达。接下来，他们将深入受援地学校，全面了解教育发展现状，为新学期援疆工作的全面铺开打好基础。
9: 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持续突破高端农机核心关键技术，助力新疆现代农业装备提质增效。
10: 在我身后就是铁建重工全新建成拖拉机柔性智能装配流水线，这条产线呢是集智能装配、自动物流、数字管控于一体，目前呢正处于设备测试阶段，预计9月前正式投入使用。
1: 这条智能产线投用后，可实现多品类农机混线快速生产，生产效率将大幅提升。

0: 年产农机3000台。
1: 我们可以实现生产订单的下达、生产物流以及生产信息的反馈，整个形成一个闭环，通过我们的数字屏幕展示出来实时的装配的情况。
0: 企业持

0: 同步布局特色经济作物收获装备，推动农机产品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1: 重点攻克动力新能源的电驱的一个技术，也向无人化这方面在进行技术储备。未来我们就是想达到整个农机的智能驾驶和自主决策的目标。
2: 今年以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新疆监管局领导辖区内保险机构持续加大涉农领域金融投入。截至六月末，农业保险累计为全疆农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超1200亿元。
0: 六月以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奇台县部分乡镇小麦、玉米出现干热风、病虫害等情况。徐红兵种植的2660亩玉米就不同程度减产，因为他参保了农业保险，经过勘查定损，确认他有800亩玉米受灾。
3: 按照作物的生长周期乘以受灾亩数，再乘以实际的损失率。这样得出来它的实际赔偿额，在5到10个工作日内将这个理赔款打到农户的个人账户上。
4: 保费国家承担了多一部分，我们农户承担的是20%，由这个保险公司给我们托底，所以我们这个农户嘛，种地的积极性也比较高。
0: 今年以来，我区聚焦粮食安全、特色产业、民生保障三大核心，构建全方位、广覆盖、低门槛的普惠保险服务体系。针对粮食重点领域，各保险机构持续推广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相关保险。截至六月末，全区粮食作物保险保障金额达到310多亿元。
5: 今天晚上，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伊宁市开幕。新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积极发展群众体育，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探索出一条以体育凝聚人心、促进民族团结的有效路径。
0: 8月20号，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U13 女子足球项目比赛在伊宁市开赛，首场比赛在乌鲁木齐队与克州队之间展开，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
6: 我踢球7年了，我以后的梦想就是想进国家队，踢好球，为国争光。
0: 足球项目比赛设置5个青少年组别，分为11人制、9人制双赛制，全疆共有65支队伍，1326名运动员参赛，各族青少年同场竞技，互相交流，足球成为促进大家交往、交流、交融的纽带。从4月中旬开始，群众体育赛事活动火热举行。8月20号，广场舞比赛在洛浦县结束，全疆有12支队伍参加。
7: 广场舞是各族群众都喜爱的健身活动，大家因运动相聚，在相伴起舞中守望相助，增进情谊。
0: 今年首次将自治区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合并举办，这一创新举措旨在整合体育资源，提升赛事影响力，同时促进体育文化的交流，推动全民健身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8: 我们坚持体现群众性，所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运动员均有各地面向各族群众开展选拔，择优组建代表团参赛，充分体现赛事全民共享的属性。
0: 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今晚22:05在伊犁奥体中心举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等平台同步直播。目前，新疆构建起覆盖城乡的群众体育服务体系，截至2025年底，体育场地达9.49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提升至3.01平方米，城市15分钟健身圈基本建成，县乡村3级设施全覆盖。以高水平赛事为抓手，新疆精心培育一批具有区域特色和全国影响力的赛事 IP， 从疆超联赛到各地村超，正在形成层次分明、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赛事 IP 矩阵，
9: 持续补牢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短板，深化体校融合，夯实后备人才梯队，拓展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推动体育发展成果普惠各族群众。
0: 8月20号，新疆青少年出版社数字出版与 AI 赋能一体化平台项目在乌鲁木齐启动。
10: 在我身后，来自出版单位和技术合作企业参会代表齐聚一堂。启动的数字出版与 AI 赋能一体化平台项目，就是要用数字化的手段打通出版的全业务链条，让传统

0: 图书出版插上科技的翅膀，更好地服务青少年阅读，
1: 去提高我们的这个传统审查的效率，通过 AI 去更好的去服务读者，实现这个千人千面都能够拿到这个属于自己喜爱的这个读书的内容。
2: 传统出版模式下，内容生产、管理、传播各环节相对独立，数据难以贯通。新的平台将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构建内容数据化、流程智能化、服务场景化的出版新生态，推动本土青少年出版事业向数字化转型，
0: 实现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的深度融合，提高我们生产内容的效率。未来我们将拓展数字生产内容、产品运营、阅读推广等延伸服务，打造更多适配本地优质青少年的文化产品。
3: 新疆各地抢抓暑期消费热点，不断丰富市场供给，培育多元消费场景，持续拉动消费升温。
2: 暑期档《功夫女足》《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多部影片集中上映，在昌吉市各大影院打破单一观影模式，积极探索电影加融合业态，通过增设箱包制作、拼斗体验区等，丰富市民休闲选择。
4: 这个暑假我已经看了很多部电影，今天准备再看一场关于动漫类的，对这类电影很感兴趣。
5: 推出了套餐，还有一些优惠活动。暑期档也是电影院的一个重大一个档期，人次呢达到了25000人次。
2: 文旅消费同样是暑期消费一大亮点。哈密依托独特的自然资源，打造戈壁探险、山地避暑、星空露营等特色游玩项目，让游客一次出行就能享受多元体验。喀什古城立足亲子出游热潮，推出非遗加旅游深度融合项目，备受游客青睐。
6: 第一次体验吐槽制作，来到喀什，我不仅欣赏了美景，还学到很多传统文化知识。这个暑假过得特别有意义。
7: 8月10号至17号，来自西班牙、美国、哈萨克斯坦等10个国家的海外高校教师看新疆参访团成员，深入文化场馆、社区集市、文化遗址、智慧农田等地，近距离感受新疆多元交融的文化底蕴、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与日新月异的发展活力。
2: 在乌鲁木齐市，参访团参观了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对多元交融的文化魅力有了更直观深刻的认识。来到天山电影制片厂，电影《万童书》中各族群众并肩守护12木卡姆艺术的动人场景，深深打动了每一位参访团成员。
8: 当旋律缓缓响起，那份直击心底的震撼扑面而来。这部影片带给我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精神洗礼。
2: 参访团还来到天山胜利隧道，近距离感受这一超级工程背后的中国智慧和基建实力。
9: 亲眼目睹这项重大交通工程，我内心满是震撼与敬佩，也真切体会到这片土地日新月异的发展活力。
2: 在库尔勒市朝阳街道团结社区，参访团成员与社区居民一同起舞，欢笑声、乐曲声悠然回荡。来到库尔勒市一处现代农业示范基地，现代化农耕图景让大家印象深刻。
10: 将无人机技术融入人工智能，以优化棉花的种植和收获方式，并减少对农民的依赖。显然，新疆在未来的棉花产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2: 参访团还走进博斯腾湖大河口景区、卓尔库特古城遗址、西域都护府博物馆，感受当地在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努力。在库车市，大家先后走进秋瓷非遗工坊、秋瓷博物馆、秋瓷小巷及库车大囊城，体会历史沉淀之美与各族群众安宁祥和的生活图景。
11: 我们全方位领略到当地厚重的历史底蕴，这段参观经历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都是一段极具意义的美好旅程。
12: 最打动我的是不同民族的人们在这里交融共生，能感受到面向未来的蓬勃活力。
3: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建国路220号院8号楼，2023年被鉴定为地级危房。如今，曾经的危房已经原地拆除重建，成为全疆首个原拆原建试点。
2: 上个周末，家住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建国路220号院的谭世银老人搬回了原址重建的新房。
13: 老房子拔掉，现在10万多，住一个新房子，当然高兴，我觉得很划算。
2: 原来的八号楼是一栋砖混结构的4层楼，共3个单元，36户，多为原产权单位退休职工及家属。几年前，老楼承重墙出现贯穿式裂缝，
14: 中间楼裂缝了，两边往中间塌陷了，中

0: 家那家他们家墙都一系列的一个瓷头这么分的。
1: 老楼加固造价高，成本基本与拆除重建相当，加固施工还会造成居民室内使用空间压缩。经过多次征求居民意见，在多方参与研究后，方案最终敲定原址重建，但重建需要650万元。
2: 原单位他也没法干事，因为他把房子已经分给了群众了，那你光让老百姓拿这笔钱，老百姓也没钱啊，政府现在也不能大包大揽全部来干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就共同来办这些好事。
1: 方案确定后，天山区政府争取了危旧房改造专项资金120余万元，原产权单位承担约117万元，剩余部分由居民自筹，自筹部分为每平方米1650元。2024年9月，拆除工作正式启动。新楼房设计使用年限70年，户型布局更合理。
3: 卫生间扩大了，以前是单独这个阳台突出去的，现在嘛和这个厨房连在一块儿了，宽敞很多了。
4: 实地看完了220号、8号楼的原拆原建，我最大的感受是，原拆原建不是简单的拆旧建新，而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城市更新理念。乌鲁木齐的这次探索，给出了一个温暖的城市更新答案。
5: 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热爱绳结编织技艺的手作创作者严厉，看他如何用巧思与创新编织兼具国风美感与地域特色的手作作品。
6: 大家好，我叫严厉，一根普通的丝线承载传统美学与人文寓意，是我多年坚守这门手艺的原因。我一直尝试让传统非遗项目与新疆特色完美融合，我将和田玉、金丝玉、碧玺等本土珍稀宝玉石与宋锦、维吾尔族刺绣、爱德莱斯乍染技艺等多项国家级非遗相融合，创新设计了包裹式手链项链。我创作的这件严子溪丝路神韵绳结作品，就是以新疆在丝绸之路上的发展历史和新疆多元交融的文化气质全部融进绳结作品里。它不仅是技艺的展示，更是各民族在漫长历史长河中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见证。未来我将继续探索让古老的绳结艺术突破传统边界，用全新的姿态不断传承下去，走向更远。
5: 伊犁州政协原党组成员张新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7: 下面请看简讯。
1: 今天，全区农作物植保员技能竞赛在乌鲁木齐开赛，设置理论知识考试、植保无人机作业等多个科目。来自全疆13个地州市的一线农作物植保员同台比拼。
8: 8月20号，兵团第二师铁门关市第3届诗词大会总决赛举行。本届诗词大会5月启动，吸引全国近3万名诗词爱好者参与。赛事以诗词为纽带，让中华传统文化浸润人心。
1: 新疆气象台预报，8月22号夜间至26号白天，新疆将迎来一次较明显的降水、大风、沙尘天气过程。北疆多降水，南疆山区局地有暴雨，盆地风沙较强。
5: 节目最后，走进伊宁县天山花海景区，欣赏盛花期的10万株绣球。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复活，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聚焦。老旧小区改造是2026年乌鲁木齐市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从加装电梯、水电管网改造到公共空间美化，城市更新的每一步都牵动着万千家庭的安居梦。那么一栋被鉴定为地级危房的老楼如何在原地重生？它又是怎样成为全疆首个原拆原建试点的？来看记者对40多年老楼的探访。上个周末，家住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建国路220号院的谭世莹重新搬回了自己原址重建的新房。
3: 老房搬掉，现在10万多，住一个新房子，当然高兴。你到外面先买去，一平方好几千块钱呢，住这个新房子，我觉着很划算。
2: 77岁的谭世莹在这个小区已经生活了44年，见证了这栋楼从全新到老旧，从危房到原址重建的全过程。
4: 这栋8号楼比这栋楼，我们旁边看的这栋楼还要老，已经达到了地级危房的这个条件，它已经不适合居住了。
2: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建国路220号院8号楼是一栋砖混结构的4层楼，共3个单元36户，多为原产权单位退休职工及家属。说起这栋老楼是如何原址重建成一栋新楼的，还要从几年前老楼墙体上出现的一道大裂缝说起。
5: 中间楼裂缝了，两边往中间塌陷了，那个3单元那一家的那个进了。整个就是埋了一车子那个炉渣子，那个中间那家子设计了，他们家墙都已经都裂了，裂了一个指头这么缝的。
2: 楼栋承重墙出现贯穿式裂缝，36户居民的居住安全怎么解决？是加固还是重建？成本核算是第一步，到底哪个方案更适合这栋危楼呢？
6: 加固的造价比较高，成本基本呢与拆除重建相当，加固施工呢还会造成居民室内使用空间的压缩，我们就跟老百姓反复交换意见。
7: 建筑上你们这个设计上允许不允许这样混啊？
2: 经过多次征求居民意见，在多方参与研究后，方案最终敲定原址重建。但方案确定后，真正的难点才逐一显现。首先，原拆原建要想落地，36户原住业主必须100%同意。
8: 当时有一些人想改建，但是囊中羞涩，

0: 还有一部分居民他们想搬，但是没有二套房，还有一些居民就是自己有二套房了，这套房也不住了。
1: 原拆原建的钱从哪里来呢？为了让这36户居民尽快住进新房，乌鲁木齐市和天山区两级成立工作专班，联合社区挨家挨户上门，累计入户走访超过500次，先从老百姓这里征求意见。
0: 当时想的就是能不能把这个房子再多盖，面积再大一些，或者是能不能让政府来引导占大头，然后他们掏一部分钱。
1: 和以往政府主导全额出资的老旧小区改造不同，原拆原建是全新模式，重建需要650万，政府全包，原产权单位兜底，还是老百姓自己掏？
2: 原单位他也没法干事，因为他把房子已经分给了群众了，那你光让老百姓拿这笔钱，老百姓也没钱啊，那让政府出了钱，政府现在也不能大包大揽，所以我们就共同来办这些好事儿。
1: 方案确定后，天山区政府争取了危旧房改造专项资金120余万元，原产权单位承担约117万，剩余部分由居民自筹。
3: 政府的这个补助到位之后，那么剩余的部分呢，由我们这个产权单位和咱们的住户之间呢，是按照28开，就是给他取了一个整，最后确定为这个1650。
1: 钱算清了，新的问题又来了，重建需要2年，这期间居民住哪？每户的家庭条件和诉求都不一样，如何把这2年的居住安顿好呢？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国有资产服务保障中心工作人员一户一策制定搬离方案，积极协调过渡房源。
4: 我第一个同意，我也是第一个搬走的啊，劝他们那个啥去了，还能住这样的房子就行了。
0: 最让我们犯难的，也就是卖水果的那一户大哥，给他看的那个保障性住房太远了。当时我们也是在我们辖区周边看一些公房，没有那个燃气灶，带他去二手市场给他淘了一个，最后他也是同意，就是搬。
1: 前后历时5个月，2024年4月，36户居民全部搬离危楼。在过渡房里，居民们盼了2年，如今新楼终于封顶。2025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建国路220号院8号楼的改造，恰好踩在了这个政策节点上。原拆原建，不做商业开发，群众自己的事自己商量，自己做主。但作为全疆首个原拆原建试点，每一步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临时居住的过渡房问题解决了，新楼房的重建方案又遇到分歧。有居民建议装电梯增加地下室，但3部电梯要加70-80万的费用。
3: 多部分的这个居民呢提出来呢，由于这个拆除重建这个资金啊，对家庭的这种负担提出来呢，就是不建电梯。后来还是综合考虑，我们还是保留了这个地下室。
1: 所有重建方案逐一敲定后，2024年9月拆除工作正式启动。施工方严格执行原址、原面积、原高度的建设原则，整合闲置空地新增20个停车位。新楼按8度抗震设防建设，使用年限可达70年，而且新建的楼房户型布局更合理，这让谭世银和居民们很是满意。
5: 比之前扩大了，也就是一个平方，现在嘛破3个平方了。以前是单独这个阳台突出去的，现在嘛，然后这个厨房连到一块了。房看起来就宽敞很多了。
1: 8号楼对艾泽兹牙生夫妻俩来说，不只是一栋房子，更是几十年的老邻居、老同事。他们已经迫不及待要搬回去，跟大家继续串门唠嗑。
6: 因为我们在那边习惯了，因为整个院子全是，自己的同事，都是两个孩子也是在那出生长大的。我们做梦都没想到，像现在呢，能看到那个新楼。
7: 前天我去过一次。不错，房子装修嘛，可能80%都装完了。
1: 这栋老旧危楼的原拆原建是乌鲁木齐城市更新的一次新探索。其实还有很多小区的老楼都有这样的需求，但是很多老旧小区早都没有了原产权单位，也不可能有这部分资金的帮扶。想要原拆原建的老楼应该怎么建呢？乌鲁木齐的探索还在继续。

0: 按照城市更新的这个政策，这是我们天山区 1.0 的版本。现在今年呢，我们已经开始拿出 2.0 的版本了，也是三方，政府、企业、老百姓，把原单位变成了企业，通过我们辖区自然资源部门、规划部门给的控规，给的容积率，不当采光的情况下，我们把房子呢增高，套数增加，企业进来以后就可以弥补他们原址回建出来的这个成本。
1: 原拆原建方案正在从 1.0 升级到 2.0， 而这一次试点的意义远不止一栋楼的换新。
2: 它的突破意义，一是在模式上，不再只有拆迁或者简单的修房子这两条路，而是原拆原建，居民回迁。第二呢，是在路径上，政府搭台，多方共治，群众自己的事自己商量，自己做主。第三是在成效上，从源头上解决了地级危房的安全问题，还形成了有效的政策经验。
3: 实地看完了220号8号楼的原拆原建，我最大的感受是，原拆原建不是简单的拆旧建新，而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城市更新理念。它让36户居民不用离开熟悉的邻里，不用离开习惯的烟火气，在家门口就完成了从危房到新居的蜕变。乌鲁木齐的这次探索给出了一个温暖的城市更新答案。城市的温度不在于推倒重来，而在于让每个人都能留得下，过得好。
4: 爸妈，我走了。
5: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4: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6: 走了，
5: 注意安全啊。
7: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8: 吃饭啊！
7: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9: 老爷，
10: 回吗？
11: 回儿子，五一你回了吗？
10: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12: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1: 那就下次吧。
7: 总觉得来日方长。
11: 行，就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3: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0: 下次，下次吧啊。
11: 新年快乐！
14: 新年快乐！
11: 谁买手机的？谢谢。
13: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4: 宝宝没事，吃，咱们吃。
1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5: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6: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7: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8: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7: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0: 下次，下次一定回，
18: 下次我再回来看。
7: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0: 妈，这次不走了。妈，
19: 不走了哈。
10: 妈，哎，
20: 走。
10: 妈，哎，快，妈，慢点啊。
21: 喂，
10: 哎，爷爷弄死
20: 你，你搞得了？啊，
22: 妈妈，
23: 你爸来了。
24: 大家好呀！
7: 香精兽首玛瑙杯。

现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塞，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

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战国人物龙凤帛画。24年后的1973年，一幅同样作为明经的独立绘画《战国人物玉龙帛画》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此地与陈家大山楚墓位于老长沙城外的一南一北。当龙翔寰宇和凤舞九天双双进献仪式，楚地的美学形象完成了一场关于永生的忏悔。它们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帛画实物，被视为中国工笔绘画的源头。目前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库房内的两幅帛画，经过了文物修复师的精心勘裱，丝帛所在，笔墨所绘，悠远楚风从经纬间宛然如生。在当时作为引魂幡使用的两幅帛画，寄托着墓主人的永生愿望。其描绘的人物也被认为是墓主本人。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尺幅不大，却构图简洁而意境深远。简练的几笔线条就将女子虔诚的凝聚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盛装的女子合掌祈愿，凤鸟倒影，夔龙披露，正前往生命的另一重境界。画面留白处便是天地之气的流转，而人物玉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略大之，笔法更为高妙。薄如蝉翼的绢帛上端滚边，内裹一根细细的竹条，既有棕色丝绳，是在举行葬仪时悬挂所用，至今仍保持着当时的形态。画面正中会有头戴高冠、身穿薄袍、腰佩长剑的男子，只见他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昂首卷尾、躬身乘舟的巨龙，周围立着一只矫健的鸟禽，舟下伴游鱼随行。龙舟驰骋间，男子后脖梗的飘带、头上华盖的垂穗都飘了起来，而他神情淡然，须眉毕现。如此传神浪漫的形象，与《楚辞》中多处描绘的驾飞龙遨游天国之情景相当吻合。这精妙绝伦的气韵表现，楚国的画家是如何做到的呢？他们的技巧就在于线的控制。面部的线是精微的，若隐若现，描绘服饰的线是绵延舒畅的，如行云流水，呈现出行进中的广袖长美。而这样的曲线美，又与表现缰绳紧绷、鸟禽伫立的直线形成对照，刚柔相济。

用不同的线条来展现不同的对象和部位，这得益于毛笔的出现。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已极其接近于现在的形态，是迄今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毛笔实物，与两幅战国帛画属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帛画和毛笔出现于一处，可以想见湘楚之地的绘画艺术在战国时期的领先地位。有了工具和观念，笔墨韵律被后代艺术家阐扬光大。东晋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北齐曹仲达的曹衣出水，盛唐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北宋李公麟的白描出神，一路承袭至今。中国人对气韵生动的追求从未改变，作为先秦绘画艺术的双臂，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大致确立了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基本性格，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秘色瓷莲花碗诞生于江南烟雨里，一捧瓷泥，一掬青釉，经匠人之手塑造成莲花的形态。可千年之前，它不过是山间的一捧土，在窑火炽热中经历了一次次淬炼。虎丘云岩寺塔始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六年，是江苏省苏州市的标志性佛塔。1956年，工匠在对塔身进行修缮时，于第三层天宫发现了这件秘色瓷莲花碗。碗身釉色历经岁月依然未退，莲瓣纹饰宛如新成。世人惊叹它不似人间物，却不知它本就是用于佛教供奉之物。秘色瓷莲花碗由碗体和盏托两部分组成，碗高8.9厘米，直口深腹，矮圈足，外壁是三重浅浮雕莲瓣纹，盏托高6.6厘米，形状如豆，上部为翻口盘，刻画双钩仰莲两重，下部为外撇的圈足，是浮雕复莲二重。莲花盏托上刻有相继二字，痕迹清浅，可能是烧造的瓷窑或工匠留下的岁月印记。发现之初，它被唤作青瓷莲花碗，可它骨子里藏着另一个名字：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晚唐诗人陆龟蒙在秘色乐器中对秘色瓷的记载诗意至极，仿佛在秘色瓷之中便能窥见绵延的青绿山水，如梦如幻。晚唐五代徐寅的七言诗《贡于秘色茶盏》也提到了秘色，可只见其文

不见其物，究竟何为秘色，困了世人多年。直到1987年，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法门寺遗址发现14件与它同色的秘色瓷，衣物帐上记录瓷秘色。自此，这抹传奇釉色方以实物为证，它最终得以证明，改称秘色瓷莲花碗。秘色瓷莲花碗的碗身如莲瓣舒展，展托似碧波青龙，釉色裂翠融青，莹润内敛，似溪水凝成的翠玉，胎骨细腻如新雪初霁，似月光洗过的细沙。烧制秘色瓷的越窑在现今浙江省宁波市上林湖后四坳一带，秘色瓷代表越窑青瓷的最高工艺水准，它采用瓷质匣钵，通过泥点支烧的方式，确保每一件瓷器都能单独装烧。釉料配方将氧化铁含量精确控制在毫厘之间，再以松木为燃料，烧制出来的釉面透彻度高，杂质含量低，被定为五代秘色瓷的标准器和代表作。关于秘色含义，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和秘府一样，跟皇家有关系；另一种说法是指机密的釉色配方。还有人认为它代表珍惜和极致，是天地赋予的独特气质。正是这份独特气质，造就了秘色瓷别具一格的美学风格，如冰似玉，无水似水。如今，秘色瓷莲花碗静立博物馆中，有人在它身上读懂了唐风宋韵，有人透过青釉望见千峰叠翠。秘色瓷莲花碗的美，不在繁复雕琢，而在至简至静；不在形，而在神。胎骨无瑕，釉色无华，它是古代匠人的精湛技艺，是纯粹美学的深度写意，传递着对自然最朴实无华的向往。愿这抹青釉带你寻回那份属于东方的宁静与深邃，在时光的长河中与美同行。

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复活，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1923年8月25日，河南新郑李家楼一处菜园内，伴随着春秋时期郑公大墓的意外发现，众多珍贵文物出土。当最后一片浮土被拂去，连半间振翅欲飞的仙鹤凌空而立。这座通高117厘米、重64公斤的莲鹤方壶，以灵动的姿态，将商周青铜器的凝立威严，化作云气缭绕的浪漫诗篇，即将改写中国青铜文明的认知。

方壶，是商周时代酒具的一种，是西周后期开始流行的青铜器造型。连鹤方壶的造型特别，整器体呈椭长方，修紧斜肩如美人颔首，垂腹圈足似天地相承，底座有两只卷尾兽倾力托举，兽首回望，鳞甲奔张，仿佛以血肉之躯扛起春秋时代的重量。壶身盘龙纹如云海翻涌，四面攀附的神兽似欲破壁飞天，颈部双耳为回首龙形，獠牙森展却暗藏楚地艺术的写实风韵。最震撼的是壶顶结构，石瓣双层连瓣环绕方台，每个连瓣均由龙凤合体的纹饰组成，瓣尖翻卷呈怒放之势，中央设可活动小盖，其上伫立一只引颈欲鸣展翅欲飞的仙鹤。此番设计精妙巧思，连鹤方壶也因此得名。诗经正风描绘的山有扶苏，席有荷华之地，正是孕育这件金饰之作的文化土壤。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旧有秩序动摇的激荡也催生着艺术觉醒，南北交融，思想碰撞，中原成为汇聚之地。彼时郑国虽周旋于晋楚之间，却在地缘夹缝中淬炼出独特的美学。连与鹤的邂逅是为多元文化碰撞的结晶，器形承袭西周礼器的庄重形制，龙纹彰显楚地青铜的生动造型，鹤姿汲取中原以北的装饰传统，郑国工匠以分铸焊接之术，将周文化的礼制、楚文化的浪漫与中原文化的灵动融铸一体。这是黄河与长江文明的激荡，是百家争鸣时代的缩影，更是青铜铸造技艺的典范，被称为时代精神的象征。今日河南博物院中，连鹤方壶展柜前总围满驻足凝视的观众，就为一睹这件青铜时代的绝唱。2000载春秋掠过鹤翼，连瓣仍保持着绽放的刹那，将千年文脉植入时光的经纬。

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十年。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玛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露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

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

0: 对，这位就是张作业。
1: 作业辛苦了。三儿啊，怎么让朵爷坐这儿了？请楼上去。
0: 哦，
1: 嗯，
2: 在这儿就行了。这干多的在哪儿都一样。
1: 朵爷，我们家三儿子年轻，经事儿不多，道上的事儿他全都不懂，这回就全靠你了。
2: 老掌柜的放心。我就吃这碗饭的，不说姓张的夸口，这穿过天的山我翻过，深过海的河我趟过，三掌柜把马王交给我，你就放心，咱就是从火焰山上过去，咱的火一根毫毛也撩不着。
3: 好，哎，感谢叔啊。
4: 好嘞，
3: 老庄分食了啊。开心，
5: 哎，作业我来吧。
3: 哎，咱别吃了啊。哎，
6: 老掌柜来了。
5: 哎，爷，这大早上你咋来了？
1: 三儿，货都齐了。
5: 齐了。
1: 回来的货呢？
5: 也妥了。
1: 三儿，路上要小心，多留点心。
5: 啊，爷，你放心吧，
1: 千万不能出事儿。多爷。哎，这是给你的哑巴梨烟。谢谢了。
3: 走啊，
7: 走啊，上路啊，
6: 走。
3: 哦，走，
6: 走
3: 了。哦，
2: 走。小子，昨天听你爹的口气，咋的？老后想让你吃这碗饭，单挑，好，有种。好，我就给你说说咱这虎狼之地。你看东边那座山了吧？那叫二龙山，上面有河流子，挺仗义的。南的包括镇三江，女的包括三江湖。你再看西边那座山，那叫斜马岭啊，上面有河流子，名声可不咋地。顶头的是个认钱不认人的家伙，包括天外天，

0: 沈林的后边几个兄弟，搬枪子，山串。
1: 行吧，
2: 歇了，走了，上路了，走了，走了，
3: 走了。
4: 这张多爷神神叨叨的，是不是故意吓唬咱们？
0: 行了，行了，行了，别那么废话。
2: 张多爷，辛苦辛苦！哎，酒菜都准备好了，快进屋。
5: 哎，您那几道拿手菜都准备好了？
2: 那是自然，我今天晚上还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喝的高粱窖。嗯，
5: 好，来，把后头歇着了。
2: 好嘞。
5: 哎，我说，别亏待我这些马哈。
2: 亏不了，马上喂，今天晚上还得再喂一次呢，黄豆都炒好了。
5: 张多爷，哎，那晚上用自己的人看货吧？
0: 不用，让他安排人就是。
2: 掌柜的，您放心，货放我这儿，保证出不了事儿。
5: 出事他包着。
2: 哎啊，哎，
5: 我说弟兄们，来卸完货进来喝酒了哈。
2: 先喝酒，哎，先喝酒。
6: 孙掌柜，这张多爷咋总领咱们住这么好的客栈呢？
0: 少跟我废话，
5: 马拴好了。哎，
4: 是不是有意坑咱们呢？他领咱俩天天住上好的客栈，这顿顿鱼啊肉的，他这不是让咱败家吗？
7: 再这样下去，没等货贩回去，咱兜里的银子也就光了。
8: 多爷，多爷，咱晚上在哪儿住
9: 啊？啊，青山镇韩老板客栈。
8: 啊，我听说袍子沟孙记窝棚有个客栈。
9: 我知道，那能住人吗？啊，
8: 嗨，你客栈吧，那不能住人，怎么叫客栈呢？嗯，就孙家窝棚吧，啊。
10: 老四，大当家的没准真出事儿了，我下山找找看。哎，山上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11: 掌柜的，带两个兄弟吧，别出什么事儿啊。
12: 没事儿，身边多个人反倒招引。走
13: 前几天在这儿吃饭呢。
10: 哪家饭馆？
13: 就这家。
14: 伙计们，来客人了。
15: 李瑞，您想？

0: 吃点什么？
1: 这是小店的菜单，你看一下。
2: 传文哥，
3: 仙儿，你真是仙儿啊！这些天你去哪儿了？走，咱上后屋说。走。
2: 贤儿啊，哎，这些年你还好吗？挺好的。贤儿，你男人呢？
4: 男人？
2: 啊，我男人也挺好的，是做买卖的，也算是个富裕人家。
4: 啊，那娘就放心了。
5: 贤儿啊，家也在哈尔滨呢？
2: 不，挺远的，我是来看亲戚，刚好路过这儿。
6: 哟，贤儿妹来啦。
7: 嫂子，
6: 哎，我看看，
7: 哎呦，还是那么俊啊。
6: 俊啥呀，都老太太。
7: 你是老太太，那娘咋办呢？

0: 姐对不起你。
1: 爹呀，俺怎么觉着这下有点不太对劲呢？
2: 是，他刚进门就走了呢。
0: 哎，爹，他刚才不是说去串亲戚吗？
3: 那啥亲戚比咱家还亲呢？
0: 哦，哎，爹，他是不是以为传我死了，对不起咱家呀？
3: 哎呀，你看刚才也没倒出空来跟他说这事儿啊。

0: 爹，我从学校拿回一份报纸，你看看。我也不是教书的，我认识几个字儿。哎呀，这个人你认识啊？你看呢？是他。谁呀，爹？哎，这不就是那天那个？对呀，你看上面写的，强盗抢劫俄国人，近日就将正法。
1: 马上就要执行死刑了，爹，小心点啊！顺着河边走啊！哎，
2: 这是河边。
1: 这是不是？啊，我去那儿，那还有。
3: 这是一枯树洞，哎，有东西。哎，你看是不是这个？哎呀，这么多财宝啊，这能换成多少钱呢？啊？这是老天爷让咱家发财。爹，当时多亏你管那人一顿饭。
4: 咱拿这钱再开个铺面吧。啊，这好汉虽然是将死之人，可是咱们还是得想办法把这些还给人家。
0: 这还是该还，可怎么还呢？他现在不是在死牢里压着呢吗？

0: 明天我去想办法把这些财宝换成钱，再找衙门口活动活动，没准儿能救这好汉一命呢。
1: 谁啊？
2: 玉叔，是我。
1: 进来吧。二嫂，找我啊。怎么了？
2: 我有个事儿想问你。
1: 啥事儿啊？
2: 仙儿。
1: 什么仙儿啊？
2: 那个仙儿。
1: 大仙儿。
2: 不是，就是跟我在船屋好的那个。
1: 你说的是仙儿姐呀？我倒说谁呢？来，坐下说。仙儿姐怎么了？
2: 她回来了，还说她有男人了。你说，如果船武知道了她有男人了，是不是就不会老想着她了？当初，船武就是因为心里有她，才不愿意跟俺在一块过。
3: 你的意思是，这些年二哥对你不冷不淡的，都是因为想着仙儿？要说，二哥也许会因为仙儿姐有了别的男人而不再去想她，可是要因此改变对你的态度，也不容易。
2: 为什么？
3: 一个人喜不喜欢另一个人，有时候是说不出什么理由来的。
2: 我不信，我不信我对他好，他还会像以前那样板着脸。
4: 作业，张作业，跟了你好几年了，可从来没遭过这份罪啊！连着三天了，住那大通铺，又冷又挤的，这且不说，还净吃那馊米饭、白菜炖豆腐，连酒都没有。
5: 行了行了行了，放心吧，我亏待不了你。
4: 对，
6: 陆爷，陆爷。你看这天，要不咱找个客栈歇了吧？
5: 哎，天还亮着呢，再赶这段路再说。
6: 啊，还赶啊！

0: 我说，都听着，就在这儿歇着了，在这儿歇着啊。
1: 咋歇了？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2: 那就在这儿打地铺。
1: 这荒郊野地的，又下着雪，就在这大野地里。
2: 大野地咋了？是我没睡过，还是你没睡过？
3: 还有人就没睡过。
4: 你这是要熬鹰啊！
2: 多嘴。
1: 走，走，走。老爷，来，咱就在这儿啊，都上前面少家客栈吧。
0: 我把山河。哎呀，
2: 这咋找？
0: 你俩住这。
2: 往前走50多里，盘山屯那倒有个客栈，走到那儿天都亮。
5: 往后边30里余家屯那倒有个店，
2: 走到那儿都下半夜。哎呀，这前后得多走60多里啊。
1: 那咋不早说呢？那这冰天雪地，这能睡吗？这
2: 干多的没那么娇气，在哪儿都能睡啊。再说了，这不是也给你3掌柜多省点盘缠费吗？
0: 来，把东西卸了。

0: 会活吧？
1: 冷，冷，冷，冷，
2: 冷去！
3: 牙齿牙灭了呗。

0: 哎，夏掌柜，嗯，上路了，啊，上路了，
1: 嗯，上路了，康子，嗯，起来收拾东西，嗯。
0: 走啊，三掌柜。走啊！
2: 呀，三掌柜的，
1: 快起来。

0: 你不想住店？你过来看看，这鬼都什么样了？你还想住大野地啊？非要弄出人命来咋的？快过来搭一把手！
1: 好，主店，到前面住店。

0: 哎，我说都躺了一天了，
1: 我路程，怪不得我哈。怨你怨谁呀？连住了三天大野地，谁扛得住啊？
0: 小子，我说是我没扛住，还是你没扛住？啊，谁知道他身子这么金贵，让我活不了。
2: 你，
3: 胖子，少说两句。
0: 没事，不怨多爷。
3: 咱们回，要不咱就停下来歇两天，把你身子调理调理啊。
0: 还是往前赶吧，多爷。兴许可以扛着病就好了。
3: 嗯，那好，我这就张罗上吧。
0: 等等，多爷，康子，把我扶起来。
3: 去把钱打了。

0: 我一切全托付给你姥姥，这是我带的所有的钱，客栈咱挑好了住，饭菜咱也吃最好的。
1: 三掌柜，您只骂我吧？
0: 不对，以前是船家不懂事，万代的兄弟们，在这儿我给您赔不是了。
2: 哎呦，范掌柜的，
3: 范掌柜的。

0: 这几个药丸，你带着他吃一颗，我包他好。
1: 天都快黑了！哎呀，谁知道他哪儿疯去了？甭管他，咱们自己先吃吧。
2: 大宝这几天啊，像个闷葫芦似的，一声不吭。我就觉着啊，他有心事。
1: 哎呀，他有啥心事？哼！
2: 哎，这啥玩意儿？
1: 嗯？
2: 哎，你看看，这上还有字儿呢。
1: 啊，哎。
2: 你写啥了？
1: 跑了，这不跑了吗？
2: 快看上哪儿去了？
1: 我当兵去了。啊，当兵！我一定要为爷爷报仇，为爹报仇，为咱老刘家出气，为咱山东人争脸。爹娘放心吧，我绝不会连累你们，你们就安心过日子吧。
2: 一切由我干。这就走了？你这我儿子瞪眼你，你出啥气呀你啊？你整那个脸干啥呀？儿子都没了，你把儿子找回来，你找死啊！当兵怎么了？当兵有什么不好啊？万一将来混出团长啊、旅长啊，有出息了，他姓潘的还敢再欺负咱们吗？
3: 有种！
4: 哎，干嘛呢？往后点！
3: 我看看还行。
4: 看什么看？往后！

0: 当兵，他是个探子，我不是探子，你们放开我！
1: 好，
2: 你瞧，
0: 我见你们长官，我要当兵。
3: 怎么回事？
1: 报告连长，抓着个探子。
0: 我不是探子，
1: 老实点你。
0: 长官，我不是探子，我要当兵，你收下我吧。
3: 把他放开。
0: 放开我！长官，我要当兵。
3: 抓走。

0: 长官没让你做，你就不能做。长官，你收下我吧。
1: 你要当兵，怎么不去招兵站呢？他们不要我。
0: 为啥？
1: 他们说我岁数小。你多大了？18。
0: 俺看你最多也就16。
1: 我就是18嘛。
0: 家是哪儿的？
1: 那老远了。
0: 远也得有个地方。
1: 双崖山。
0: 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1: 啥人都没了。
0: 你叫啥？
1: 我叫刘根儿。
0: 刘根儿，你还认字儿？
1: 当然认识。
0: 念一段我听听。

0: 带领全连落实战斗措施，领导全连完成训练任务，领导全
1: 好了，俺收下你了。
0: 真的。
1: 不过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你现在的班里磕打磕打，如果你是当兵这块料，半年以后你就跟着，不是就滚蛋。
0: 谢长官。
1: 说是。
0: 是。
1: 来人。
2: 啊。
1: 领这小子去换身衣服。
2: 是。跟我来吧。

0: 你的事情啊，有缓。
1: 走吧。

0: 说，给我找没风的地方啊！
1: 对呀，对呀，咱要不往前走走，找下店歇歇吧，好让兄弟们吃点热乎的。
0: 你不是说让我说了算吗？
1: 是是，我是想啊，前两天我那病，多亏了您了。你吃点好的，喝点好的也是应该的。再说，那钱不都在你那儿吗？可千万别不舍得花。不是杜爷，杜爷，我不是这意思，杜爷，我只是想让你吃点好的。
2: 哎哎，
3: 这位先生，吃点啥？
2: 哎，好，你要点啥菜？
3: 吃点啥呢？哎呀，来个新鲜的吧，就来个油炸冰溜子。
2: 啥？
3: 怎么聋了？大爷要个油炸冰溜子，快点快点！
4: 油炸冰溜子，没听说过。
5: 贵的啊，有人要油炸冰溜子。
6: 要什么？
5: 油炸冰溜子。
7: 油炸冰溜子？
5: 哎，
7: 我在蒙古里也没听说过有这道菜呀、啊，是不是有人要找茬啊？
8: 要出事儿了。
9: 哎，大嫂，菜啊，菜好了。
8: 爹，爹。来了个找茬的，说要点啥油炸冰溜子。
10: 油炸冰溜
8: 子啊，我没听说过呀，你听说过吗？
10: 我在进厂子淘金的时候听说过，有这道菜。
8: 咋做呀，爹？
11: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听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这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

0: 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现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现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
3: 吃鱼就吃深海鱼，鲜现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现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既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1: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7: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

0: 百香，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县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
2: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县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县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
0: 降价了，降价了！鲜县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鲜。100元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鲜县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0: 降价了，降价了！鲜县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县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本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6: 鲜县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4: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鲜县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鲜县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

0: 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买名订购再送五罐，直径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
3: 吃鱼就吃深海鱼，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买名订购再送5罐，直径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2: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1: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7: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买名订购再送5罐，直径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

0: 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现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
2: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2: 天气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现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现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鲜现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现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本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6: 鲜现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4: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隐患是火灾的导火索，责任是安全的铺路石。人人都做消防员，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安全用火用电。
8: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9: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0: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1: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8: 手机电量剩余50%。

0: 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2: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1: 手机电量剩余5%。
3: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0: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0: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3: 好嘞，妈在家等。

0: 小海，
1: 哎，
0: 怎么样？
2: 人呢？
0: 哦，那人在外面摘幌子呢。
2: 去拿个盆儿。
0: 哎，
2: 走。
3: 哎，怎么又摘幌子？
4: 又摘幌子？
3: 什么
4: 怎么了？
3: 没事，搞不好。
2: 哎，
3: 又是热。
2: 哎哎，
3: 这怎么回事？
2: 哎，我说这位朋友啊，你可真是个急性子，点的菜还没吃呢，就来摘幌来了。
5: 咋的？油炸冰溜子做得出来？
2: 我能做。哎，不是
5: 啊，
2: 你先别下来。哎，借你这手把这几个冰溜子给我掰下来。来
5: 来，给我掰下来。
3: 什么玩意儿？
2: 来。

0: 炸冰溜子。
1: 你以前吃过这道菜？
2: 没吃过，你耍个啥呀？你这不是坑人吗？
3: 就是缺德，
4: 这人真也太缺德了！
0: 我这是受了别人的指派，他说你们家肯定做不出来。
2: 你真缺德！
1: 我呀，还得感谢这位朋友，他今天要是不点这道菜啊，我都把这道菜忘到脑后去了。
2: 这种损失只有潘五爷干得出来。对，
3: 准是的，准是的。
1: 行了，行了，行了，这一会儿回去吃饭。
3: 没人这么缺德，
5: 缺德这啥？
6: 咱们
5: 都有乱子，
6: 是。
0: 小东西啊，
7: 幌子摘下来了
0: 没？
7: 没人见了你咋回来了呀？哎呀，
0: 人家还跟我要菜钱呢。
7: 菜钱？怎么着？油炸冰溜子都做出来？
0: 那可不，我都吃了，那味道可好吃了，还热了，凉丝丝的，又香又脆呀！
7: 娘的，就知道吃。
0: 哎，小东西，我那酬劳还没给我呢，说好的呀。
7: 酬劳个屁！你把人家幌子摘下来了。
0: 哎哎，少东家，少东家，
8: 啊，姓朱的幌子摘了吗？
9: 摘了。
8: 我说嘛，那个姓朱的他就做不出这个油炸冰溜子来。
9: 我说我摘了，人家做出来了。
8: 啥？他做出来了？
9: 对呀，
8: 就那油炸冰溜子。

0: 做出来了。
1: 我过去也是听说有这么道菜，没想到他还真给做出来了。
2: 你们啊，净整些捅鸡屁股的事儿，有啥用啊？跟姓朱的叫板，那正经得动点心思。

0: 咱跟他老潘家多走动走动，让他也知道咱的心迹。咱来这儿啊，不是为了跟他老潘家争强好胜，咱就为了做点生意。
1: 这话我跟他说过。
0: 那咱就再说说，爹您不也说了吗？咱得当三孙子呀。
1: 我现在后悔，不该跟他说这话。
2: 川文，你的意思是让咱家在老潘家面前装小是吧？那可不行。
0: 不是，
1: 咱不跟他斗行，咱也别装小。
2: 就是的。
3: 那咋办啊？
1: 咋办？他进招，咱不接招就是了。我就不信他能蹬鼻子上脸，

0: 蝎子的腿。
1: 这是上次的垫子。这次怎么着？还收了两块大洋？
2: 太便宜了。
1: 啥意思？4块。
2: 我跟你说啊，
1: 啊，
2: 这家是个开饭店的个主，甭客气。
1: 啊，明白了，明白了，
2: 按老规矩，二一天走啊。
1: 好嘞，好嘞。

0: 等一下小康子吧。
1: 好。
2: 哎呀，掌柜的。哎呦，
3: 这就走啊？
0: 天色不早了。给你添麻烦了。
3: 这咋说的呢？您就是我们殷师傅。哎
0: 呦，可不敢这么说。既然这样，还有件事要麻烦你。
3: 啥事儿？说呀。
0: 咱后院柴房的两件货，是不是得还给我？
3: 货是啥货？啥货呀？
4: 三掌柜的。
0: 哎，看吧，装座上。掌柜的。哎。没整没零啊，就按我买的时候价钱，你说。多爷，这我就得怪你了。早起装豆的时候，你也不数数，少两件还不知道。

0: 走啊！
1: 啊，你是该咋走？不是你说让绕近路吗？你是骆爷，路咋走应该你拿主意啊。
0: 这还没你说话的份儿啊！是你们掌柜的说要回去急着赶行情，咱这不走这路不行？
1: 行，我知道，我欠你的情，
0: 根本就不是欠不欠情的事儿，你自个儿看看这是人走的路吗？
1: 啥也不是了。

0: 你给我撒手！
1: 我不，
0: 嫂子撒手！
1: 我不，
0: 去你！
2: 康子，
0: 起来，给我上前面擦擦路去。

0: 歇了，歇了，歇了，歇了！
1: 哎，咱们等着，掌柜的把路找清了啊，咱们早点回去喝酒。啊，歇着。
2: 张总监，你又要熬鹰啊？
1: 没数。
2: 歇着，歇着。
1: 我忍了你一路了。 之所以敬重你，是因为你跑了半辈子的道。你年龄在哪儿？你以为你了不起了？你差远了。最起码我还知道，做生意咱不坑人。我告诉你，张多义，我朱传杰没有你，一样能把宝宝带回去。

0: 歇了。走，给我看看去。
1: 咱俩回来，咱俩回来，坚持一下呀，咱俩回来。

0: 拴在你腰上。你记着，
1: 小龟
0: 把拴结实了哈，你要抓不住他掉下去可就完了。拴在腰上，拴住。你绑好了没有？
1: 绑好了。
0: 滚！说他没味儿的气，我理解哈，理解。李杰了，站立。我说。到村北头去把马瞎子找来，就说我张姑都抢他。
2: 哎，好嘞。
0: 哎，皮尔搀好去。
2: 哎，好嘞。
1: 三掌柜，四掌柜，
0: 你哭，你哭顶了屁用你。
1: 老大爷，三掌柜的他，
0: 这就看他的福分了。他也算是有造化。就扎了这一个眼儿，身上要再扎两个洞，那神仙来了也没用了。真要命！
1: 为啥好好的非得出这么一个洞啊？
0: 这洞是专门对付老虎的，猎户们怕老虎在井里折腾，这不，钳子上都挂了毒，为留张好虎皮，

0: 钳子戳得又少又细。
1: 顾爷，人来了。嗯。
0: 啊。啊，小子。
2: 啊。
0: 你看。别磨蹭了，你快点儿。
2: 哎呀，急啥呀？有你张队在，还能出啥事儿咋的？

0: 把绳解开吧。
1: 啊，
2: 解开，解开，
1: 这就好了。
0: 我三副膏药贴完，还你好人一个。来，你拿这两副。
1: 谢谢。
0: 明天后天还这个时辰给他贴上。
1: 谢谢您啊，先生。
0: 甭谢我，要谢你谢张多爷。要不是他处理过了，就是华佗在世也救不了他。
2: 嗯，多少钱？
0: 说什么呢？我是看你的面子，分文不取。
2: 哎，我可不欠你情哈。
0: 那你送我到门口，咱俩两清。

0: 哎，有些快放，顾董，还是那事儿，把你治感冒发烧那个方子给了我。我就知道你来这一套。我还是那句话，门儿也没有。这你就是不讲交情了。我是看你的面子才救那小子。
1: 现在人还迷糊着呢，你还不清楚啊？我保他子时一过，立马还阳。这东西好，我就破一次祖宗规矩，我把房子给你，你记好哈，我就叨咕一遍。
2: 你叨咕，我听着。三掌柜的，你醒了？
3: 水
2: 啊！
3: 我要喝水。
2: 你等着啊。

0: 谢谢啊，薛少，救了俺一命，救命之恩，臊皮发烂，又来了。
1: 我可是真心的，
0: 小子，说白了吧，自打一开始啊，我就觉得你小子是块料，往后还敢走动啊？啊，只要有你舵爷在，当然敢。往后啊。
1: 还是你舵爷了，嗯，啊，我这个人啊，可有个外号哈，叫掌柜，坏着呢。你就铲。<笑>你别说，你爹给我这压尾烟啊，虽说味冲，我冲。
0: 舵爷，他唱什么？
1: 走多的人都会唱这歌，往后我教你。

行了行了，别练了别练了。

0: 走吧，别整天跟着诈尸了。
1: 走。
0: 啊。
1: 上哪儿去啊？
0: 你爱上哪儿上哪儿。还愣着干啥呀？你倒挺愿意住在这儿啊，啥好地方。
1: 咋的？不打你罪了？
0: 不打了，放了你了。你家还挺挣钱啊，你这次能提着脑袋出去，你家可是花了老钱了。
2: 爹，
3: 哎，
2: 爹，张多爷来了。
4: 张多爷，
3: 哎，
4: 辛苦
3: 了，掌柜了，
4: 请。
3: 爷爷，你看，咋还那么客气？
2: 我说，多爷，这是应该的。哎，快坐。
3: 哎，你坐。
5: 坐三等等。
4: 来，
3: 请。
4: 哎，大家伙辛苦了啊。我先敬你们一杯，来，
3: 来
4: 了，
3: 来，
4: 对，来，好，干了，
5: 来了，
4: 嗯，啊，请坐，把酒都倒上，哎，请坐，
2: 爹，俺说两句，
4: 说吧，
2: 今儿呢是属于三喜临门，这第一呢是咱们这趟马帮顺顺当当的走完了，第二。是咱们家的货，两头都卖了个好价钱。第三，爹，还是你说吧。
4: 好。多爷，我听说你救了我们三儿的命啊。
3: 哎
4: 嗨，我还听说你现在是一个人。如果你不嫌弃的话，你就收我们老三当干儿子吧。
3: 你看我一个穷干多的，我
4: 千万别提穷富二字，天底下为富不仁的人多了，这回三儿要不是你就命归西天了。我是看中你张多爷是仁义之人，如果你把我也当成一个仁义之人的话，那咱们就以兄弟相称，就让我们家三儿认你当干爹。
3: 我干了大半辈子多，我头一遭遇到您这样善待下人的老掌柜的。
4: 三儿，给你干爹磕个头。

0: 在上，受儿一拜。
1: 快去，快去，快去！
2: 凡儿，认了干爹，你就要孝敬一辈子。不光孝敬，还要养老送终。
0: 爹，你放心吧。
3: 这货咋还没倒腾出去啊？
4: 糟透了，卖不动。
3: 咋整的？
4: 被老朱家抢先了。他们家老三头十天倒腾出一批货来，全出手。
3: 这姓朱的还真挡我的道啊。
4: 爹，那咱这货咋整？
3: 咋整？再不能烂在手里，压价出去。
4: 压价出去？那咱不赔了吗？
3: 哼，赔？这账啊都要算在他朱家的身上。

0: 来，都给俺买上，
1: 买上，
2: 买上。

0: 掌柜的，你被抓进大牢以后啊，
1: 二掌柜的急坏了，带柳子去进大牢。
2: 是吗？这傻老娘们，你虎啊？你就不怕俺这多年的家当给体疼了？
3: 当家的，听说你在大牢里还挺受用啊。
2: 那可不呗，好酒好菜的供着。俺这纳闷啊，开始说要砍俺的脑袋，砍就砍呗，俺情着。没过几天，好酒好菜就端上来了，那俺就吃啊，客气什么？吃着吃着，牢门一开就把俺给放了，屁事儿也没了啊！到现在俺还纳闷呢啊！
3: 当家的，俺看你这就是福大命大造化大，来，干了！
2: 对，来干了！
1: 兄弟，干！
2: 干了！哎，福大命大，
4: 干！
2: 干！干！

0: 哎呀，小华，那件事儿咱们是不是该办办了？什么事儿啊？这孩子什么记性？咱娘俩不是说好的吗？船坞走了快俩月了。
1: 娘，你可别介！哎呀，别介什么呀！听娘说，从现在开始啊，你吃饭的时候得装恶心啊，得要吐，
0: 你吐一个给娘看。嗯，
1: 吐一个，吐一个，吐快！呸，那是吐吐沫吗？要恶心。
0: 扯不扯呢？没事吧？这样，哎呀，娘可跟你说啊，哎呀，这娘老大家和老三家的，你看一看，你不比他们差，尤其是那老大家的，咱得把他的嘴堵上，不是？啊，娘，我装不下。行，听话，听娘话，你吐一个娘看看，啊，再吐一个。哎，这不就对了吗？那娘回去了，自个儿慢慢练。
2: 娘，我快不行！哎呀，咱家这酱牛肉啊也卖不动，人家都说没什么滋味，咱就自个儿吃了吧，省得再放两天啊，全都放坏了。
3: 嗯，是不太好吃啊。我看你们是吃羊性了，牛肉还不好吃。就是的呀，
4: 是肉就比菜好吃。
3: 大嫂，你是没吃过真正的酱牛肉。有那么一回啊，小康子带我去他的什么什么三姨夫家。
4: 和三姨夫做的酱牛肉啊，那叫一个香啊！就这么说吧，那个酱牛肉是我吃过的最香的酱牛肉。有那么好吃吗？嗯，他还跟我说过呢，弄得我直馋。哎，
1: 小康子三姨夫住哪儿啊？城北湖南。哦。秀儿啊，尝尝这酱牛肉啊！
4: 快尝尝，来，秀，你也尝尝，你大哥做的酱牛肉好吃着呢。秀儿，
5: 这是咋了？
4: 一个当老公公的，别瞎打听。
1: 娘，二嫂她有了。
6: 有了，会吧？就你会。哎，探听啊，这老二上回回来得有俩月了吧？嗯，差不多吧。
7: 那不正好吗？这到害喜的时候了。
6: 哥，你咋来了？有事儿啊？
7: 哎，今儿你把小康子请不用去？
6: 用吧，康子来。
7: 大掌柜，用我干啥呀？
6: 用你去串亲戚啊？好啊，
7: 串亲戚，来，
6: 早去早回啊。
7: 哎。

0: 赵班长出列。
1: 到。
0: 前天在小冰沟剿匪，你竟敢把两个胡子给放了。
1: 报告连长，我没有。
0: 什么没有？有人看见你和那两个胡子一前一后冲到树林。
1: 连长，那人肯定看错了，那不是我。
0: 你他妈的当我马脑子啊！我都要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军棍硬。来人，
2: 报告连长，
3: 放走胡子的不是班长，是我。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

0: 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 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

0: 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

0: 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

0: 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要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军棍硬。来人！
1: 报告连长，放走胡子的不是班长，是我。
0: 你说是你干的？
1: 是我干的。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当时他们向我求饶，说是山东来的，实在活不下去了，被逼无奈入伙当了胡子。我听说是山东老乡，心一软就放他们走了。
0: 你真能耐！来人，把刘哥给我拉出去，正法二十军棍。
2: 是。
3: 走。

0: 班长，疼吗？没事。谢谢你啊，老弟，多亏你替我担，要不我可会智商150就问了。我可编不出龙三块的。
1: 我知道身子骨不太好，我年轻，能扛。

0: 刘哥，这是你两个胡子给我打什么打样？我都给你了啊！
1: 干啥呀，班长？我刘哥是为了钱吗？人活世上，谁求不着谁啊？说不定将来我还得求你帮忙呢。
2: 好兄弟，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就找大哥，保证没事儿的啊！连长，等着吧，以后长点记性，别胡来。
3: 屁股上吗？
4: 啊，是。

0: 快下来吧。
1: 应该是会的。三姨夫，三姨夫，
2: 胖子来了。哎，
3: 您好，您好。
1: 三姨夫，哎，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朱家大掌柜的。
0: 大哥，初次见面都有打扰，一点小意思。
2: 是，有事儿吧？
1: 大掌柜的想尝尝您做的酱牛肉，这不，人家把牛肉都买来了。
0: 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您收着。
4: 康子来了。
1: 哎，三姨，
4: 这么冷天，快进屋坐，进屋。
1: 快进屋，大掌柜的。
0: 打扰了，打扰了。
2: 谢谢嫂子。

0: 嗯，不错，好吃好吃。三姨夫，不对吧？啥不对呀？
1: 你尝尝，三姨。
2: 是吗？嗯，
1: 是变味了。
2: 啥变味了？历来就是那个味儿，你们嘴啊吃滑了，人家大掌柜还说好吃呢。
0: 那是大掌柜的没吃过，大掌柜的他以前做的比这好吃多了。
1: 当家的，是不是把啥佐料给忘搁了？
2: 没有啊。

0: 嫂，
1: 恭喜你啊。
0: 啥喜不喜的？
1: 二嫂，我真的挺为你高兴的。如今你怀上了二哥的孩子，就算他再铁石心肠，对你的态度也该变一变了。他要是再敢冷落你，不但家里人不让他，连街坊邻居都不能让他。
0: 好妹子，但愿是这么回事吧。
1: 当然是这么回事了，你要是给他生个大胖小子呀，他准能把你给供起来。哎，二嫂，大嫂怎么跟我说二哥回来那天你们两个连碰都没有碰啊？
0: 这个怎么说呀？
1: 这倒也是，两个人被窝里那点事儿还能照实说出来呀、啊、这个大嫂真是的。行了，你好好休息啊，我先回去了。

0: 这事儿还能假？不会吧？那船五一直对秀没动过什么心思，怎么回来一趟就有身孕了呢？人家有了就是有了呗，你瞎琢磨什么呀？可上回秀跟我说船五连碰都没碰他，人家两口子的事儿还能跟你说实话呀？
1: 瞎操心，这么晚了还不回去睡觉，睡觉去吧。当大家的，你怎么那么操心呢？啊，秀儿怀上了孩子，看把你忙的，打听这个，打听那个，你是想干啥呀？啊，
2: 不是娘，我是担心。
1: 担心啥呀？
0: 娘，上回老二回来，好像没跟秀那个啥。你听谁说的？娘，我是自个儿品出来的。自个儿品出来的？啊啊！人家两口子被窝里的事儿，你咋就自个儿能品出来呢？
1: 我，
0: 老大媳妇儿啊，你是不是怀疑秀不正经，在外头有人呢？你，
1: 不是，娘。
0: 不是这个意思，那文儿，我告诉你啊，你是妯娌里面最大的一个，你别把王府里那些臭毛病都弄到咱家来，里撅外脚的，弄得家里不和。秀的事俺知道，以后别瞎打听了，也别瞎琢磨了啊。
1: 哎，娘，哎，大嫂，哎。 娘，我装不下去了。
0: 有啥装不下去的啊？
1: 他们老问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了。
0: 别理他们，别理他们啊！娘刚才把他刺到了，他以后再不会缠磨你了。哎呀，娘这回可给你出了气了。
1: 可我觉得这事儿。

0: 早晚得露馅儿。
1: 切，得了吧，你要有办法啊。
2: 嫂子。
3: 哟，是大掌柜的吧？
2: 啊，
3: 这清早八早的，您这是？
2: 嗨，我天还没亮就来了，怕吵着你了，我就跟这等着来着。
3: 哟，这是咋说？

0: 思。
1: 掌柜的，我就是手艺了。
0: 不能吧？其实我就想尝尝小康子说的那个酱牛肉的味儿。要不这么着，今天要不方便的，我明天再来。啊，
2: 嫂子，这个布你收着啊，做身衣裳。
3: 掌柜的，这，哎。当家的，你就别端着了。
1: 他开馆子，拿我的手艺去赚钱，我这心里不是滋味。
3: 你别牵着我走，打着倒退啊！你诸葛亮咋的，还让人家三请啊？再说了，咱小康子在人家那儿当伙计，你总得给人点面子吧？
0: 大哥，
1: 哦，
0: 大哥，刚才有个事儿啊，我忘了说了。你看。你要把这方子给了我呢，我们菜馆啊，就算你每个月5块大洋的抽头。这是3个月的，你收着。
3: 当家的，
1: 好吧，大掌柜的，我就把我做酱牛肉的诀窍全部都告诉你。
0: 哎。

0: 香哎。
1: 大嫂，您吃多少了？
0: 笑，来，你尝尝。真怀上了。
2: 又有人要酱牛肉，啊，要两盘呢。
3: 去吧，
0: 张兰，酱牛肉做的太好吃了，咋做的？
4: 你当我是一般人呢？啊？
0: 王老板又吹胡了，不就跟那个小康子涮鱼不学的吗？
4: 你就说对了一半。我跟你说。我把小康子三姨夫那手艺啊又加以改造，加上咱们鲁菜的鲜口跟咸口。嗯，
0: 那我就给这酱牛肉起个名吧，就叫诸暨酱牛肉。
2: 行啊，就叫这名，这名好。

0: 喜羊羊，来来来，快走走走。
1: 行啊，生意挺红火呀、啊。
0: 托您的福吧。哎，今儿想吃点什么？兄弟，我请客。
1: 听说你们这儿酱牛肉不错呀，给我来2斤，回家我孝敬孝敬我们家老爷子去。
0: 啥2斤3斤的？涵涵，哎，包一大包酱牛肉。哎，
2: 知道了，
1: 咱们可说好了啊，今儿这账我可得先赊着。
0: 大哥，你说这话不是打我的脸吗？啥赊不赊账的，这就是我孝敬你家老爷子的啊。哎，对了，我听说他那哥平时喜欢摸两圈。嗨，
1: 没事的时候和哥几个摸几圈，怎么着，你也有这雅兴啊？
0: 嗨，你看我这整天忙叨叨的，我也想松缓松缓。
1: 那好，今儿晚上咱们就摸八圈，老吴这茶馆。
0: 行啊，
1: 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啊。啊哈，快点
2: 来了，掌柜的。
0: 您回去尝尝，要觉得好吃啊，让下人来。
1: 好嘞，
0: 我直接给您送过去。
1: 行行行，来玩去啊，
0: 玩去玩去。
1: 好嘞，
0: 慢走啊。哎，
1: 白板。

0: 上定不要命吧啊！
1: 一连三天了，都是你输，老大赢。哎
0: 呀，人老大点儿好，
2: 你点儿背啊，把我们都带沟里去了。
3: 来来来来来来来，
4: 爹，还没睡呢。
0: 摸两把小麻将，
1: 我怕老大，是不是？我听说你还故意输给人家。
0: 爹，我是想跟老潘家搞好关系，冤家宜解不宜结嘛。
1: 那就去舔人家腚眼子。
0: 我没有，
1: 没骨头。咱是欠潘家的，还是咱们家有什么短儿捏在人手里了？哎，咱们行得正，走得直，你怕什么？你再给我丢人现眼，我打断你腿！
0: 我知道了。

0: 八条
1: 糊了，
2: 卡裆八条，清一色一条龙。
3: 漂亮啊！哎呀，潘少爷手气真好。
1: 是你臭，明知道人家要打条子，非打。
3: 哎呦，我这不是做万字牌呢。

0: 是。
1: 你跟爹说的？
2: 咋的了？我看你还敢去输钱。
0: 我这

0: 这是又赢了。
1: 哈，爹，这两天手气好。
0: 哼，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他朱家老大哄着你玩。
1: 嗨，这我也看出来了，愿输就输呗。啊，放着一傻子不宰，那我不成傻子了吗？
0: 他用输小牌来买你的好，这心眼也大不了啊。
1: 哎，爹，想什么呢？
0: 啊？啊，他朱家的酱牛肉是挺好吃的。
1: 啊？

0: 您瞅瞅啊，新宰的牛肉，新鲜着呢。要多少啊？
1: 一个包。
0: 对对对，好好。
2: 你这是牛肉吗？哎
0: 呀，掌柜的，看您说的啊，我们家大黄牛啊，腿折了，干不了活，没法子，只能宰了卖肉。
2: 你虎老杆子吗？
0: 哎，没有没有没有。
2: 你这是马肉。
0: 掌柜的，您真是好眼力。说实话吧，我这呀确实是马肉。哎，这么着，五个大子都给你了。
2: 五个大子啊？
0: 哎，拿上吧。
2: 背后出去。哎，
0: 好嘞。
3: 来来来来来。
4: 爹，爹，啊，爹，
0: 那马肉收下了。嗯，
4: 好啊，你去告诉葛掌柜跟于掌柜，明天带起人去的山东菜馆捧场，专点他那诸暨酱牛肉。
0: 好，
5: 来，

0: 伙计，过来！
1: 哎，来了！
0: 过来，过来！
2: 哎，几位掌柜的，有啥吩咐？
0: 这是什么呀？
2: 牛肉啊！
0: 牛肉！
2: 啊！
3: 你他妈眼瞎呀你！
0: 你俩到后厨看看去。哎，几位，哎，几位消消气儿。哎，几位掌柜，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4: 你拿着这个马肉当牛肉卖，缺德不缺德？
0: 啊？不是，小店一直卖的是酱牛肉，这怎么
5: 糊弄谁呢？你以为老子分不清这马肉跟牛肉是不是？
0: 啊？就是，于掌柜，
6: 这真是马肉。
0: 啊？
6: 哎呦，还真是马肉啊！
0: 哎呦，
6: 是不是马肉？
4: 看看。啊，姓朱的，这会儿你还说什么？这肉是不是我还得拿去验一验？
0: 肯定是上货的时候看走眼了。各位海汉啊，
5: 海汉个屁！你开菜馆的，你分不清马肉牛肉啊？
4: 你这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吗？
5: 就是做生意的心眼没放正，这山东菜馆啊，根本不是正经的生意人。砸了！

0: 分不清啊。
1: 我就是想图个便宜。
2: 你这个糊涂虫啊，开买卖做生意是价钱要紧呢还是信誉要紧啊？没有了信誉，你就是投进去金山银山都没人和你做生意。诚实啊，诚实是做生意的根本。这回好了，满大街的人都得骂咱们家骗人，骂咱们山东人骗人。
1: 爹，我知道了，哥，该咋办呀？这回我把咱家的招牌都给砸了。
2: 行了，别哭了，明天跟我到这条街上，挨家挨户的给街坊邻居们赔礼道歉去。
3: 老掌柜，还为马肉的事生气啊？哎，
0: 这小子怎么不争气呀？
3: 说实在的啊，这怨不得少掌柜呀。你家今儿不出马肉的事，改天肯定得出驴肉啊狗肉。只要他潘五爷的霸王还在，哎，啥好事都给你搅了。
0: 你是说这又是潘五爷做的坑？
4: 不是他是谁？哎，我家买卖原来可大了去了，现在我只能开个杂货铺糊口。为啥呀？啊，都是他雇他的，我家一家都在他手里了。
0: 你慢慢说，
3: 说来话长啊。这十年前的事儿，那时候我家搁这条街上是有一号的，开的饭庄、客栈，对，还开家金店，就搁这十字路口啊，啊，绸缎庄这儿，那买卖火呀。这潘五爷看着眼红，勾结胡子把我家这几个店子给洗劫一空啊。这还不算，勾结官府。把我爹给弄到大牢里去了，我家就这么垮了。我爹从大牢里出来，气得大病一场，死的时候眼睛都没合上。
0: 都是闯关东的，干啥把事儿做得这么绝啊？
3: 看在咱们都山东人的份上，你一定得拿出当年的威风啊，替咱山东人出口气。

0: 哎呀，这昨天砸得太痛快了，这回这老朱该知道马王爷几只眼了。
1: 五爷，您昨天这步棋走得可太好了，这条街上那山东菜馆算是臭名远扬了。
2: 我这只是小试牛刀。
3: 你们呢，成天就琢磨这儿挖个坑那儿下个套，消停过日子不行啊。
1: 老嫂子，这个做生意就跟打仗一样，消停不了。
0: 你要是消停了，那就得受欺负。
4: 爹，啊，那姓朱的正挨家挨户磕头作揖呢。
1: 哦，这会儿他也瘪茄子了。
2: 他这是想挽回名声啊。
4: 爹，那他会上咱家来吗？
2: 他肯定会来。
4: 我去把门关上。
2: 宝，
4: 啊。
2: 我到门口去恭候。
1: 五爷，

0: 老哥，兄弟给你来赔罪了。哎呀，兄弟，别说这个，孩子年轻，精神好，什么牛肉马肉的，兴许就能唱。请吧。<笑>来来来来来，啊，来来来，哎，于掌柜、葛掌柜也在啊，我还正想到二位的府上去答谢你。
1: 多谢你们教训这个犬子。哎，你们两个也是，有事说事儿，干嘛砸人家的馆子呀？
2: 砸得好，砸得对，不砸他不长记性。以后再有这种事儿，你们连我们家一块儿都砸了。
1: 记住了，做生意不能见利忘义，那叫啥呀？那叫缺德，缺八辈子德。
2: 行了，跟孩子发什么火啊？来，坐下。
1: 喝茶，你说这小子啊，错了还不认头，说什么说中了人家的圈套，中什么圈套啊？啊，你不贪心，你把心眼摆正了，你能中上什么圈套啊？
2: 就像这下象棋，这要是贪子儿吃啊，肯定被人家将死。
1: 哦，兄弟，你会下棋？
2: 凑合着能走两步。
1: 那好，今天老哥哥我陪你下几盘，消消火啊！啊，
3: 好。
4: 朱掌柜的，这好长时间没找我玩麻将了呀。
2: 大哥，我手太臭，
1: 去陪庞老大好好打两圈。记住了啊，认赌服输，去吧。
3: 哎，走。
2: 来吧，兄弟，
1: 来。
3: 你先请。好，一饼，
5: 8条，8条，9条，20万。
2: 青一色门前惊一条龙，单虎1万。哎呦，这么大！朱掌柜，今天挺幸啊！啊？哎呀，不是幸，点儿回来了。<笑>兄弟，你得告诉你那少爷，这做生意呀、啊，就跟这下象棋一样。如果你不知道马走日，象走田这规矩。 那谁稀罕跟你下呀？啊，臭棋篓子一个，就像个浑身沾满了硫粪的猪，顶风也得臭出5里地形。讲，<笑>
1: 我跟他说了，他还不信呢，啊，跟我梗脖子。
2: 我说你别跟娘们似的，啊，错了就认就改，为人处事要光明正大。

0: 你说这跟你下棋的人动不动就偷棋摸子儿的，你烦吗？你就烦啊。哎，暗地里下绊子，那不是爷们儿干的事儿啊。
1: 下棋呀，那是动心劲儿，你心劲儿不行就得认输。
0: 你说的对，老哥，我这心劲儿就不行了。
2: 别麻腿了，
0: 我这坏了规矩了。你看我这象棋子儿里边啊，最不会走的就是马，动不动就别了马腿了。我最喜欢这车啊，直来直去。
1: 哎呀，这十六个子儿都得用得好，那才叫高人。
0: 所以啊，有的时候我就想啊，下棋千万别和生人下，手里都有十六个子儿，你知道哪路人是高手啊？谁也别把谁当成西瓜，任你踩任你踹，哪怕就剩一个卒子，说不上就把你给拱死。这就叫真人不露相啊。
1: 好啊，你把这棋道里的事情说得真是好听啊，就跟这说书唱戏那词儿似的。哎呀，
3: 庄家子弟大三元满贯，
4: 又是大牌啊，太行了。
5: 来吧。
6: 行啊，手气不错呀，全胡大牌啊。
5: 哎呀，潘大少爷，这牌风也该转一转了啊。怎么样，各位还来吗？
6: 来来来，
7: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8: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9: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10: 我自己住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住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11: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7: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8: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9: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0: 你看

0: 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2: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0: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

0: 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强强强，它在用，它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1: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0: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5: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你看 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1: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5: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0: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

0: 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近日，地省警方针对火车站区域进行反扒专项整治行动。
5: 他们不止一个人，是有组织、有纪律，而且作案的特别。
6: 设计意外，
5: 连环盗窃。
6: 他不是一般的贼，职业贼。
7: 他们这里的人呢？
5: 跟别人不一样。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0: 五爷，你要不吃这炮啊，这盘棋可就是你赢啊。
1: 哼，他哪是跟我下棋呀、啊、他是向我递话来了。

0: 他姓朱的人敢在这里抻脖子亮嗓，真活腻歪了。不夜，干脆让天外天的人来把他的店给砸了算了。
1: 天外天轻易应我的，现在还没到火候呢。

0: 大文，大文，把门开开！你还回来呀你？哎呀，你把门先开开吧。
1: 我就不开。你说你干啥去了？我没干啥去。什么没干啥呀？你是不是又跟那潘老大打牌去了啊？
0: 啊！你先把门开开，进去我跟你说，外头挺冷的。
1: 我不开，冻死你算了。你就喊吧，啊，把爹喊出来才好呢。
0: 是爹让我去的，
1: 啊！行了吧，别瞎说了。
0: 哎呀，我没瞎说，爹上回说我要再敢去就把我腿打折了。你说他不让我去，我敢去吗？啊！先把门开开吧。

0: 会儿
1: 干什么呀？
0: 让我抱抱。
1: 哎呦，嗯，哎呀，那我放下了。你孩子睡了，小声点。
0: 哦，嘘嘘嘘嘘。今儿啊，我算是扬眉吐气了，不仅把过去输的全赢回来，还捞了70多。
1: 放下，放下。
0: 哎，我给你脱鞋。
2: 哎，真是爹让你去的？
0: 爹不让去，我敢去吗？爹呀，是让我直起腰杆来。哎呀，不过你别说，这直起腰的感觉还真不错。从明儿起啊，咱这酱牛肉连续赠送3天。
2: 3天
0: 啊？
2: 那不赔了吗？
0: 那赔啥呀？全当我打牌没赢过。
3: 阳台说了，咱可没多少银子。
4: 是啊。粮草该买了，弟兄们也该往家里送些钱了。
3: 你说要是不砸这个窑的话，这日子就吃紧了。
4: 可不是吗？
5: 可是
4: 砸谁呢？
3: 我已经派人去高家房子采盘子了。
4: 砸他？
3: 不砸他砸谁啊？他一个60-70岁的人了，为了保条狗命，1年4季雇个奶妈子喂养的，恶不恶心人？哪年为了收租不逼死几口的？高家房子的人都叫他高爷。
6: 先生，你吃饭呢？
7: 废话，不吃饭来这儿干啥呀？
6: 那你要啥？
7: 你家里有啥呀？
6: 有米饭、面条、烙饼、饺子。
7: 不要菜，要酒。
8: 大姑娘，
6: 那你点吧。
7: 我点啊，小鸡炖蘑菇，回锅肉，溜肥肠，还有你家的酱牛肉。
6: 哎呦，吃得了这些吗？
7: 不乐意，再来半斤老白干。
6: 哎，好嘞，那你稍等。
9: 大当家，下个月初3是高老爷子70大寿的正日子，他的儿子准备大操办，高家大院现在就开始忙活了。
3: 下月初3，
9: 哎，
3: 还有8天呢。
9: 嗯，
4: 这个时间是正好啊。这叫什么？这就叫想啥来啥。
10: 对，
4: 好，
10: 对
4: 对，连老天爷都帮咱们。
10: 嗯，对，
8: 是。
4: 咱要是把高家大户给抢喽，不说别的，就说给他们家溜须拍马送的那些个贺礼，就够咱弟兄们在山上舒舒坦坦的猫个冬了啊。
11: 高家大户可是个硬窑啊，深宅大院，四周还有炮楼子，给他家看家护院的那个个是指哪打哪的好炮手。
12: 是啊，我看要是真硬干还真不是个办法，弄不好啊咱们还要伤上几个兄弟。

0: 二当家这主意好，你不愧是咱二龙山的智夺星。来，弟兄们，这次这个大买卖，二掌柜的指挥，行不行？
1: 行，
2: 好，
3: 听二掌柜的。
2: 好，好。
0: 不过这回啊，咱一定要先礼后兵。
4: 成，
0: 咱就给他来个先礼后兵。 先生，你吃好了啊？好啊，
5: 请算一下账吧。
0: 啥账呀？
5: 你的酒菜钱啊？
6: 没你。哎，
0: 不给钱你不能走啊？
6: 别让来，我身上我说走就走。
0: 那不行，你得给钱啊。
6: 没有，走开。哎，
0: 你给钱？
6: 哎，
0: 傻子，你不吃饭你给钱？
6: 傻子，你不上来吗？你这一个人吗？没干啥呀，兄弟。
0: 算了。
6: 谁都有一个受苦遭难的时候。兄弟，这顿饭算我请你的啊！你走吧。让开！
7: 想当年啊，我从山东老家闯关东的时候，也是走了一道要了一道的饭。现在能帮上一把就帮上一把啊！行了，去忙去吧。
0: 知道。
7: 该吃吃啊，各位。
8: 来来来，吃来了。

0: 高老爷子，在下先给您拜寿了。今去信不为别事，只因为小寨粮草不足，兄弟们也缺零花钱，想跟你借银元2000。高家是咱们这一带有名的大财主，想这2000大洋会如数借我，我先谢了。3天内等你的回音，朕三江。
1: 他妈的什么东西？
0: 2000？就是2个子儿，我也不会给他。
2: 少东家，朕三江手可挺黑呀、啊。
0: 他黑？我养的那些炮手也不是吃素的，我就不信他镇三江能打进咱高家大院。
1: 嗯，
0: 你去告诉那些炮手，都给我打足了精神。

0: 伙计，点菜。
1: 哎，来了。
2: 啊？随便给他上点什么，赶紧给打发走啊！
3: 哎，是，张国立。
0: 先给我来四个热菜，一个溜里脊、爆炒腰花、红烧蹄筋、糖醋鲤鱼，再来四个冷的，你们家的酱牛肉算一个，一盘猪头肉，一盘红肠，一盘鸡丝拌粉皮，记住了？
3: 嗯，记住了。
0: 还有，再加两壶老酒，把它给我烫热了。去吧。咋的？我还支持不动你呢？
3: 不是，先生，你还是把账先付了吧。
0: 啥？先付账？怪了，你看他们有谁先付账呢？你的菜还不知道做啥奶奶熊样呢，就叫老子先付账，有这样的规矩吗？去把掌柜的叫过来，走。
2: 兄弟啊，咱小店呢一天没几个进项，所以还是请你高抬贵手好吧？
0: 你这啥意思啊？
2: 我没啥意思，就是请你先把账给付了。
0: 你这伙计们不讲究规矩也就罢了，你这掌柜的咋不懂事儿呢？刚才不是说了吗，天下哪有先付钱后吃饭的道理啊，咋就到你这变样了呢？诸位啊，诸位啊，算兄弟没出过什么远门，少见识。哎，你们说说，我这饭还没吃呢，这就盯着屁股要钱的，天下有这样的饭庄吗？有这样饭庄吗？我不过就是身上多了几块补
4: 找爹去，快点。

0: 了几个洞，洞里冒着气儿，有点呛鼻子。可是啊，你们千万别小看了花子，我们花子这行啊，可是能人辈出，藏龙卧虎。朱元璋、朱洪武，大明朝的开国皇上，都是从我们叫花子堆里出来。
1: 哎，
0: 你别以为
1: 行了啊，南朝北国的事咱闲闲再说。昨天你就没付账，我可放你走了。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小店吃香应了，今天又来这吃白食啊？啊？
2: 掌柜的，你是不是嫌我这布搭里没钱了？那你就翻开眼皮子看看。
0: 上菜。
1: 行，给先生上菜。
3: 哎，
2: 掌柜的，有件事儿请教一下。什么东西眼睛看人低呀、啊？
1: 你啥意思呀？啊，
4: 问吧，啊，狗眼看人低呗。
2: 哎呀，还是老掌柜的见识多呀。
4: 有啥见识？有的时候人狗都分不清楚。
5: 爹，没出啥事儿吧？
4: 娘的，我差点没搂住火。急什么？遇事稳住神儿，肯定是潘五爷请来的神仙。
5: 这个老杂毛怎么老派人来搅和呀？
4: 搅和就搅和吧，搅和的一定时候他就不搅和了。
1: 不是爹，这叫花子闹的客人都没心思吃饭了。
4: 好吧，明天他再来，我把他请到雅间去。我就不信他有翻江倒海的本事。
6: 下帖子到今天第三天了吧？
7: 三天了。
6: 高老太爷是音信皆无啊，咱理解到了，那就是他们家不讲规矩了。
7: 他是没把咱二龙山放在眼里。
6: 好啊，那就让他瞧瞧咱二龙山的厉害，就砸他窑了。二掌柜，就照你的法子给他们家拜寿去啊。
8: 行啊，那咱就给他备份大礼。
9: 你给我长着眼点儿啊！今天天不错，胡子就好在这样的日子下山抢劫，都长点精神，别光顾着看热闹。
10: 没事，您放心吧。就这帮胡子，他这也就要进咱们大院。
9: 啊，
10: 瞧好吧，一枪一个，给老爷牵挂了。
9: 那好，等过了这个风头，老爷有赏。
10: 谢谢大当家。
9: 哟，二爷！哎呀，二爷！哎呀，慢慢开！哎呀，哎呀，二爷又等你了，
7: 小东家，哎，
9: 来，请
7: 完了，
9: 请，
7: 老爷子可好啊？
9: 哎呀，想死你了！
7: 哎呦，我也想。
9: 把大门关
7: 上！哎呦，
9: 来，
10: 媳妇子来了！
9: 哎呦，
10: 哎呀，
7: 哎呀，
11: 管家，
12: 哎，
11: 什么时候看戏啊？
12: 老爷子，就等您发话了。
11: 来吧，
9: 拍戏。
10: 二爷，您尽管请。
7: 哎，老爷子。

0: 去找老掌柜。
1: 先生，哎，先生，又来了。
2: 今儿咱有项目去了，明白事儿了，还是换眼珠子了？看人眼光高了。不是，那天呢是小弟的不对，今天小弟给您赔罪。走，咱楼上雅间啊，雅间请了。我这要完花子去不了啥雅间。
1: 哎，不，兄弟，你看这大厅人太多了啊，咱还雅间吧。
2: 人多好，我要了半辈子饭，欠惯了人多。人少啊，我心慌。
3: 哎，兄弟，那好那好，那就主随客便，就在厅里，请。
4: 为什么今天你跪在了马前，口口声声称父？

0: 跳。
1: 你还别说啊，这个跳蹦蹦的扮相啊，还真俊呢。
2: 三星啊，掌声啊！
3: 哎，干嘛呢？
4: 玩戏班的，东西在外边，去拿一下。
5: 也有一号镇三江，
6: 俺就是镇三江，今天带弟兄们给高老爷子拜寿来了。都别不识好歹，只要敢动弹一下，我弄死他。弟兄们，往后面看看去。
5: 前些日子啊，俺当家的给高老爷子下过帖子，说是跟您借几千块大洋试试，可你们不理不睬，连个话也不回，真不够朋友，所以俺们只好自己上门来取了。哎，俺也不白取，有俺三江红亲自给高老爷子唱戏贺寿，这礼也不薄了吧。只要大家伙懂事儿守规矩，俺们绝不添乱。高老爷子，好，那咱就接着唱。
7: 齐家伙，
8: 好。

谁呀？骗了。

0: 利索了，上道吧。
1: 车祸。
2: 爷们儿，你几次三番的光临小店儿，一定有什么话要说。
3: 没有。
2: 小店的菜还可口，
3: 不错。
2: 小店的人还好，
3: 再好不过。
2: 那剩下的就是喝酒了。
3: 慢，这么好的饭菜，这么好的掌柜的和伙计，我不能一个人享受啊。来，大家都进来吧。
4: 千万可别小心眼儿，来吃饭来喝酒，咱们就是好朋友。
5: 出去出去，都出去出去。
2: 哎，旁边
5: 别尿了，都
2: 旁边出去，旁边快招呼大伙儿过去啊。没想到啊，没想到来了这么多老老少少，这是给我们家饭馆来捧场来了。快请坐，请请请请请请，快请，请坐请坐。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对不起了，今天饭钱不收了，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快请坐请坐。

0: 对不起了，对不起了，请坐，请坐，请坐。对，上菜，闯门，上菜，快，都坐下，坐下吃，坐下吃，坐下吃。兄弟，吃好喝好啊！
1: 老掌柜的会说话，客客气气，咱坐下，快上酒，快上菜。哎，这个掌柜真不赖，
0: 上酒上菜，
2: 小子们吃饱喝好，喝。
3: 这儿这个牙砸得太痛快了，你这主意太好了啊！反正兄弟一个没伤着，抢了足有4000多块大洋的货呀，看着没？还有4条快枪，8支短枪，1000多发子弹呢，太肥了。
4: 这，我担心这次砸的洞有点大，官军不会放过咱们的。
3: 那就让他们来吧，俺还愁咱二龙山不热闹呢。
0: 爷们儿贵姓啊？
5: 贫贱之人没有姓名。
0: 家好像不在这条街上吧？
5: 浪迹天涯没有家。
0: 各位三老四少，今天你们来到我们家，那咱们是缘分啊，吃好喝好了别见外啊。想当年我刚闯关东的时候和你们差不多，还不如你们呢，要饭我都找不着门。看见了你们，我就想起了我自个儿啊，啊，不容易。来，兄弟，咱们干一杯。怎么，不信？
6: 我信，
1: 就冲老掌柜这番话。来，小弟们，咱们都干了！
0: 来，
7: 来来来，干干干！
0: 来。来
6: 掌柜的，你得罪啥人了？
0: 兄弟，这话怎么讲？
6: 有人叫我们上你这来闹事儿。
0: 为啥呀？
6: 说你们家这馆子挂羊头卖狗肉，欺行霸市，叫别人都无法做生意呢。
0: 兄弟，你信吗？我看你也是闯荡过江湖，什么事不明白？人嘴两张皮啊，嘴长在人家那儿，爱怎么说怎么说吧。不管他，来，咱们再干一杯。
6: 不，今儿我还真就要管一管。哎，我说兄弟，我怎么觉得你说的不是那么回事儿？
5: 咋不是那回事儿？
6: 我看这家人家挺仁义的，挺宽厚的。
5: 那是假的。
6: 你怎么知道是假的？你跟他们熟？
5: 不熟。
6: 那你跟他们有过？
5: 没有。
6: 那你凭什么说人家这也不是那也不是？
8: 就是啊，你这家伙怎么这么缺德啊？为什么让我们祸害好人？我们大家都被他骗了。
6: 对，
8: 骗了。
6: 别看我们是要饭的，要饭的也长着眼睛，也信良心。这丧良心的事情你自己去做吧。
9: 哎哎，你们是自己愿意来的，关我什么事儿？我不知道。
6: 哎，不知道，
0: 老少爷们们，他也许是被人骗了。来，咱们接着喝吧。啊，
6: 老掌柜的，今儿冒失了，对不住你了。小弟们，咱们也别给脸不要脸，走吧。
0: 哎，兄弟，兄弟，
5: 再喝呀！
6: 老掌柜的，别拿他当叫花，我们花子行里没有这样的王八蛋。谢了。

0: 的造杯厂。
1: 对，来来来，小心小心。哎哎，慢点啊，来坐这儿坐这
0: 儿。哎呀，爹呀、啊，这小犯花怎么这么歪呢？
2: 歪啥呀？都是可怜人，去给他弄身好衣服换上啊。
0: 不，他这么做咱家还管他干啥呀？哎，
2: 人活着都不容易，他也是身不由己啊。
3: 龙家啥来了？
1: 来来来来，兄弟，醒醒，喝杯茶啊！
0: 把这茶喝了啊，喝了茶没事了。

0: 老掌柜的，其实俺不是啥真要饭的。哎，
1: 我早看出来了，你满嘴文词识文断字的，一定是知书达理的人啊。你到我们家来肯定是有原因的吧。你喝多久了，我不怪你，好好歇歇吧。
0: 我没喝多，我是装多呢。我没脸见你们，我后悔听了潘五爷的一面之词。我这三天来放着自己的生意不做，跑这儿来耍光棍，我真的丢人现眼，我还不如那真的要饭花子呢。
2: 兄弟，你是潘五爷打发来的？
0: 说实话，我是潘五爷的一个远房亲戚，从辈分来讲，我得喊潘五爷一声表姐夫。我也有自己的一片店铺，潘五爷说您朱开山专门和我们作对，所以我就动了到这里来和您叫板的念头。可是这三天来，你们一家子讲仁义讲道理，老掌柜的、少掌柜的，大人不计小人过，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
1: 哪儿的话，我还得谢谢潘五爷呢，要不然咱们也不会认识啊，这是缘分呐。 啊
0: 对不住了，对不住了。
1: 你能行啊？
0: 这条酒算不了什么。哦，对了，那当初潘五爷曾经用爆炒活鸡来难为过你们啊。我告诉你们，其实那潘五爷听了我说的话才知道有这么道菜的。
2: 真有这么道菜啊？
0: 有，确实有。
2: 那兄弟你会做吗？
0: 我也只晓得一个大概，就是抓只活鸡，用老白干把它灌醉，趁它迷糊的时候放血拔毛，然后剁成块，临下锅的时候那鸡翅膀还忽闪忽闪着呢。表姐夫，我看朱家一家人挺仁义的，您就别再跟他们较劲了，何苦呢？
3: 就是嘛，表弟，你这个姐夫啊，年轻时就好胜，那行，你年轻啊，如今六十都过了，还折腾个啥呀？你过你的日子，人家过人家的日子。
4: 哼，我就觉得我这日子过得不顺的。
3: 你有啥不顺畅的？你说咱家还缺啥呀？
4: 行行行行行行，老娘们家的，别跟我扯。
0: 姐夫啊，反正明儿我就回去了，我可不掺和你的事儿了。
4: 一小的瞧你没出息，正正的。
3: 兄弟，那你可常来啊。
4: 哼，你这个表弟啊，属嘴的。说啥呀？要把那朱家菜馆搅黄了，让他干不下去。咋样啊？到了跟那老朱家穿一条裤子。
3: 我这个表弟最讲理。
2: 来来来，爆炒活鸡来了，来，
4: 都尝尝。

0: 秀吃不了荤腥，以后啊给他弄点清淡的啊，老大。
1: 大嫂，你也有啦？
2: 有啥有啊？这鸡啥味儿啊？
3: 嫂子，这至于吗？这鸡呀，怎么着也是飞禽，这飞禽肉怎么做也差不了。大哥，这什么味儿？是一股鸡粑粑味儿。
4: 爹，
3: 咱不会让那叫花子给耍了吧？
5: 不会吧，那人挺实诚的，他可能就知道个大概的做法，也许做法不对，扔了吧。

0: 了好了好了，宝贝儿睡吧啊。
1: 哎，发什么呆呢？还不睡啊？
2: 今天我那爆炒活鸡是不是？
1: 行了行了，别说你那爆炒活鸡了啊！哎呦，我现在这一想我就犯恶心。哎呀，你呀，准是让人给调理了。
2: 不可能，爹说了，那叫花的呀，绝对不可能是调理咱们。
1: 哎呀妈呀！你说我这臭记性，这爆炒活鸡呀，我在王府里都吃过。
2: 真的
1: 啊！哎，不是，它呀不叫爆炒活鸡，
2: 叫啥呀？
1: 那叫卤味活凤凰。
2: 卤味活凤凰
1: 啊！
3: 老二家的真有啊！
1: 来，
3: 孩子，
1: 有了有了，两个月。
3: 咋不想怀呢？
1: 三月才想怀呢。在想什么？
3: 那告诉他别干活了。
1: 哎呀，那孩子也闲不住吧？行了，别操心了。
0: 老娘们怀孩子的事儿你又不懂，掺和啥呀？
1: 有我呢。
2: 文儿啊，你说那卤味活凤凰是不是我今天做的味儿啊？
4: 得了，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人家那卤味火凤凰做的呀，那滋味儿，我现在想起来啊，我这嘴里啊都流口水了。哎，也没见盘里有啥调料。哎呦，可是那香喷喷的肉一入嘴呀，好吃极了。
2: 那就怪了啊，你说这没看见调料，还能吃出调料味儿来，那咋回事啊？
1: 你说明明是活鸡，干嘛叫活凤凰啊？
2: 你问我，我问谁呀？
1: 是不是那王府里的厨子们给那些鸡做了啥手段了？
2: 那能做啥手段呢？
1: 他们是不是给鸡喂了啥东西了？
2: 对呀。这要是连着给活鸡喂几天调料的话，那没准做出那鸡肉就带着调料滋味了。
1: 嗯，没准儿。行了行了，快睡吧。
5: 期待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善直接扫码铃，机会稍纵即逝，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6: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职工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清凉一下，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5: 第七代落 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扶养，八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6: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全家抢着用。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7: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5: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一度电，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8: 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A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浅也不怕被打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马上扫码联系客服。
6: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9: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5: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10打10，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领完机纸，赶紧扫码吧。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6: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职工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10000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抚养，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2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清凉一下，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5: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 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扶养，八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6: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全家抢着用。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7: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

0: 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一度电，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2: 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A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马上扫码联系客服。
3: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4: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1: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10打10，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领完机纸，赶紧扫码吧。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2: A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马上扫码联系客服。
3: 真的太方便了，我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1: 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5: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10000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2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清凉一下，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5: 升级的

0: 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山，超强飓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全家抢着用。第七代落地循环山，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山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1: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2: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一度电，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3: 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D 档睡眠风，如沐春风；A 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马上扫码联系客服。
4: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点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2: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10打10，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领完机制，赶紧扫码吧。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0: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职工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运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10000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2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清凉一下，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2: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0: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飓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全家抢着用。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1: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2: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一度电，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3: 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 D 档睡眠风如沐春风， A 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马上扫码联系客服。
4: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向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2: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10打10，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领完机制赶紧扫码吧。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3: A 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马上扫码联系客服。
4: 真的太方便了，我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2: 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鸡。
1: 你为你娘你也没这么精心过
0: 啊。我一定得做出这个爆炒活鸡来。
1: 这里头都搁的啥呀？这是瓶瓶罐罐的，
0: 全是好东西。这有上好的敷料、秘制调料，还有中草药。
1: 你这哪是喂鸡啊，这不是喂凤凰吗？
0: 没错，我就把这玩意儿当凤凰养。
2: 你是我们的父母官呐，土匪肆无忌惮，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抢劫无辜，不知大人做如何想，做如何对待啊？这土匪也太猖狂。是啊，家父突遭惊吓，一命驾鹤。家产近万，尽数归匪，这样下去何谈清贫？
3: 吴俊生督军要是知道此事，恐也不会安枕吧？
4: 大少爷，我一定报告上峰，为令尊报仇啊！
3: 家父之死固然可悲，

0: 家产损失固然可惜，丧子涂炭，民怨沸腾，岂能熟视无睹？
1: 他那个八子的，
0: 非换不除，
1: 名无宁日啊！我马上报告省里，请派部队剿匪。
0: 拜托了。
2: 没想到这刘根还是个大秀才呢，哈！
3: 你能识文断字的，那咋还来扛大枪呢？
4: 扛大枪多好，枪是啥？是胆儿，是腰杆子，是替咱老爷们出气的架势。
2: 哎，刘根，
3: 给我也写一封呗。
4: 好，二铁，你说。
2: 爹，娘，我在这挺好的。吃得饱，穿得也暖和，比在家强多了。你们不用惦记我，等发了饷，我就把钱邮回去，好给俺爹买药治病。
3: 集合，集合了，快，快快！
5: 那行，这件事儿啊，咱就这么定了啊！
6: 好，
5: 定了，
6: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不好了！冠军来了，
5: 瞅瞅你那熊样，尿裤子了。你啥时候见过冠军打下过二龙山呢？这次来了多少人吗？
6: 有三四百的。
7: 三四百算个啥呀？
8: 就是
7: 一人要他俩就够了。哎，
5: 走，咱会一会他们去。
6: 走走走走。

0: 香了。
1: 班长，啊，看那样子咱们是冲不上去。
2: 心里不落忍呐，你们还是撤了吧，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3: 这帮混子也太嚣张了，冲！你给我拿下！给我冲！冲！

老子，去带你弟兄，直接杀人。

0: 过瘾呢？啊，咱弟兄们连根毫毛都没伤着，就把他一个营的兵力给打退了。啊，俺给你们每个人都记一功。
1: 好，来，二掌柜的，给你投供，神出鬼没的抄他们的后路。
2: 当家的，官军这次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一定还会再来。这几天让弟兄们多留点神儿。
3: 嗯，这话对。老四，
4: 哟，
3: 把探子放出二十里。
4: 哎，啊不，三十里。来，干，
1: 干！
5: 爹，我在学校里听说官家派了一个营的兵力去二龙山剿匪，结果都被胡子打败了，死伤了十多个人呢。
6: 这胡子也太邪乎了，竟敢和官军对阵呢。
5: 这还不算什么厉害的，更厉害的是这胡子里头有个领头的，是个女的。
7: 女的？这胡子多生性啊，还能听一个女人的话。
0: 来来来来，哎，都尝尝都尝尝啊。哎，
8: 哥，这又是那爆炒活鸡啊？
0: 啊，哎，都尝尝尝尝。
8: 你可拉倒吧，上次吃了反胃好几天，现在还没好呢。
0: 别，这回跟上回绝对不是一个味儿。来，我尝尝。
7: 行，娘也尝尝啊。
3: 嗯，
7: 好吃。秀儿，你也快吃一块来。
9: 秀儿，来，我给你夹。
7: 嗯，
9: 尝尝。
7: 真好吃啊。
10: 嗯，你尝尝啊。
9: 老二家的，你不恶心啦？
10: 嗯，它好吃啊。
7: 就是秀有了身子，吃鸡大补。秀，再吃一块，再吃一块啊。
0: 哎，没这把握我敢端上来吗？来，都尝尝，都尝尝，快都尝尝。
6: 没想到老大还真把这爆炒活鸡给煮了。
9: 这个味儿哎，比王府里的卤味活凤凰还香呢。
6: 卤味活凤凰，
3: 这个名好啊。哎，咱这道菜就叫卤味活凤凰。

0: 娘看看，快拿出来，这孩子。哎呀，看这漂亮的啊，还是连生贵子的图样呢。这是个肚兜吧？给谁绣的呀？
1: 给自个儿绣的。
0: 是唱给传武看的吧？
1: 娘，你说你仙儿姐都有男人了，传武是不该掉过头来喜欢俺了？
0: 该，他早就该喜欢你疼你了。你再穿上这么限量的肚兜，哎呀，那个传武啊，就是块石头，也该被你捂热了。哎，秀儿，快看，娘给你带啥来了？那
1: 这是啥呀，娘？
0: 傻闺女，到这个月份呢，就该显怀了。明天早晨啊，你就把这小枕头绑在肚子上，你也不用装恶心了啊。
1: 娘，这得装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你就听娘的吧，娘自己。

0: 刘根，
1: 二铁，班长，咋样啊？还疼不疼了？没事儿，连锁骨都没伤到。军医官说了，过两天就好了。
0: 刘根，这回多亏你啊，要不兴许就把我打死了。
1: 都是一口锅里嚼马勺的兄弟，你客气啥？
2: 哎呀，
1: 这劲儿不大，还挺仗义啊。
2: 哎呦，轻点，轻点，轻点！哎呦，真他妈客气，堂堂正规军一个营，哎，你说连一二百的土匪都打不了，哎呦，
3: 这二龙山易守难攻，
2: 哎，
3: 不好打呀。
2: 你说，就有这胡子逍遥法外。他怎么向上面交代呀？哎呀，
3: 我倒是听说这镇三江极其好酒，而且特别能喝。
2: 你什么意思啊？
3: 你看，咱能不能将计就计，扮作车老板子，找他几车好酒，从二龙山下逛。如果被劫，咱们可以就事上山，把山里的情况探个究竟，做到里应外合，一举打掉这伙柳子。

0: 气了，大兄弟。
1: 哎呀，你可别叫俺大兄弟啊！就你这岁数，能当俺奶奶了。坐稳了啊！站啊！
0: 大兄弟，你这上哪儿去啊？
1: 往二龙山的方向走。
0: 哦，正好顺道，俺陪你回去走上一阵。
1: 俺听说二龙山不太平，说山上的胡子前阵子刚打劫了一个大户，前几天又把官军给打跑了，挺邪乎的。
0: 有胡子俺也不怕。
1: 为啥呀？
0: 没看出来啊。
1: 这
0: 俺就是胡子。
1: 这胡子要你干啥呀？缺娘啊？要年轻个几岁，兴许你能当个压寨夫人。
0: 哎，压寨夫人俺可不敢想，这胡子窝也是个家呀，从没有人养个鸡喂个猪洗个碗做个饭啥的，俺老太太干这些营生。大兄弟，你心里头舒服了吧？
1: 咋会呢？站！想跑快啊，没看见这车上装着酒坛子吗？俺把马一跑起来，把酒坛子刮到碎了。

0: 好酒好酒啊！大掌柜的又能给我好年。老板子，要命啊！就麻溜下山，不想要命啊，就跟我们上山上去。
1: 那不行啊！你们这是干啥呀？翻墙啊你们！
0: 二掌柜的，
2: 走啥？不用走。问我们干啥？我们还没问你干啥。
1: 俺是赶车的呀。

0: 小奴家好悲伤啊，站在那个栏杆下呀，耳目洗大凉、啊、
1: 你唱的是情人迷吧？
2: 臭当兵的你还懂戏呢？
1: 不懂，听过。
3: 真尖呐！你在山上就闻到了酒味了吧？
4: 你不说俺是个酒人吗？这酒人啊，就得长个酒鼻子。嗯，好酒。咋样？关键的情况看明白没有？
3: 多余问还用说吗？人家二分都上来了，都到葫芦屯了。
5: 大当家的
4: 啊，
5: 还抓了个条子呢。
4: 是吗？我看看。

0: 瞅这模样像个当官的啊。
1: 看这是个车老板子。
2: 车老板子？
3: 当家的，咱是先审问他还是先喝壶酒？
0: 当然先喝壶酒了，这大冷天的俺得让俺的二掌柜喝壶热酒暖暖身子啊。弟兄们，把酒给俺抬进去。老四，先把这个车老板子给俺关起来。
4: 好嘞，
2: 走，二掌柜，
4: 走。二当家的，你是山东来的吗？
5: 走。
6: 掌柜的，你那么一捯饬，还真像老太太。那小子愣没认出来，还管你叫奶奶呢。
7: 二掌柜的，你真是火眼金睛呀，一眼就看出那小子是条子派来拉线的。
8: 真是火眼金睛，
9: 火眼金睛。
10: 我一块，来，来，来。

0: 顺着江边去找你，人家跟我说你死了。
1: 我让道君去救。
0: 老天可真会捉弄人。输了你也未必信。我把你的衣服埋了之后，也算给你立了个坟。我也不知道我该去哪儿，只想挣口饭吃。结果我遇到了红头巾。

0: 那天我去了趟哈尔滨，到家里去看了看。
1: 见到家里人了？
0: 我也怕家里人担心太多，我也没敢说什么，怕他们知道我上山当了土匪。我看见秀儿了，你们俩过得还好吗？
1: 谈不上好，将就着过吧。
0: 有孩子了吧？为啥没有啊？
1: 正在墙子底下钻，心都木了。
2: 二掌柜的，
3: 当家的，你说巧不巧？你猜我抓这条的是谁？
2: 谁呀？
3: 我跟你说那朱传武啊。
2: 是吗？
3: 啊，
2: 那俺可得看看。

0: 般配，般配。俺说怎么喝了一半酒就跑出来了呢？原来是见老相好了。得了，俺回去了，你们聊。
1: 哎，你上哪儿去啊？
2: 回去啊，
0: 俺回去跟弟兄们喝酒啊。俺在这儿碍眼。
1: 行了吧你，你也不怕弟兄们听见了笑话？
0: 那不走了，
1: 不许走，
0: 不走咱就喝酒。
1: 行啊，
0: 兄弟，能整两口不？
3: 不就是酒吗？能喝。
0: 好，来呢。哎，既然准备点好酒好菜去啊。哎，咱今天啊就在这儿喝透它。
4: 这按俺们山上的规矩，这头回喝酒啊，得连干三大碗。啊，来，
0: 兄弟，你这次来了多少人马呀？
3: 整整一个团。
0: 才一个团呐，少了点儿。就是再来一个团，想打下俺这二龙山，那也是做大梦。
3: 大掌柜的，自古以来这营盘可比胡子窝牢靠多了。
0: 自古以来这官军从来没扫清过胡子。
1: 等下的，你打算咋处置闯王？
0: 你说嘞？
1: 按规矩闯王可就没命了。
0: 啥规矩不是人定的呀？
5: 夫人，
1: 真的放了他？
0: 那还有假？这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呢。啊，二掌柜的老相好，咱能难为吗？兄弟，这放是放，不过俺还有个说道。
3: 到了你的地盘了，你爱咋说道咋说道。
0: 好，痛快，来第二碗。这官军此番上来，是因为俺们抢了高家大户，对吧？
3: 对。
0: 你装成车老板子上俺这山上来，是想里应外合，对吧？
3: 对。
0: 好，俺说的都对，可你知不知道，这抢高家大户是你这个姐姐领的头，她是俺们二龙山的二掌柜的。你还里应外合吗？好，兄弟，你这一打奔儿，俺就看出来了，你这心里还有你这个姐姐。俺这有个法子，既能让你完成任务，还能保住俺们的山头，你信不信？
1: 当家的，别打哈哈。
0: 俺没打哈哈，俺说真的呢。俺先返还他一车货，官府那儿能说得过去吧？他也能完成任务，这官军也可以撤退了。自然，咱二龙山可就保住了。怎么样啊，兄弟？
3: 这是第三碗了，
0: 来，一块儿喝。看见没？就那儿，不用多，俺就派三五个人在那儿一卡。你就是千八百的人也上不来。哎，看俺这二龙山多漂亮啊。啊，春天一来啊，这满山遍野的花儿草儿的都开了，那香味啊直往你鼻子里面钻。走，这，兄弟，俺的仓库你也看了，不错吧？
6: 粮草弹药都很充足。
0: 那当然了，其实啊，这当胡子就跟居家过日子那是一个道理，啥啥呀、啊、你都得想得到，啥啥呢你还得准备体当喽。兄弟，哥哥再让你看样东西，来，
4: 把这个给我抬开。哎哎，再让你开开眼。
1: 当家的，你连这个都给他看呢？
2: 朋友嘛。
4: 兄弟，等你们官军打上来的时候，俺们早从这儿撩杆子了。这儿一直通向山外面，咋样啊？兄弟，哥哥再领你看看弟兄们是怎么操练的啊！
5: 来，给我归着好，走。
6: 弟兄们，都给我操练起来！
3: 他整天领着俺看着看呢，啥意思啊？
1: 他这人呢，好显摆，就乐意听别人说他势力大、兵强马壮。走，看看去。
4: 咋样啊？
3: 他不是故意让你？
4: 让我？小样！哎，江哥，兄弟，走，喝酒去。你们接着练啊！
5: 好，来，来，来，来，来，
4: 来，
5: 来，
4: 来，兄弟，咱先干一碗。
3: 大掌柜的，喝完这顿酒，俺就该下山了。
4: 俺这么待你，你还要走，太不够朋友了吧？
3: 你答应过的。
4: 兄弟，你是官军的探子，你把俺的窝子都探明白了就想走，这可能吗？啊，别走了，就留在咱山上。俺是大掌柜，先儿当二掌柜，你就是三掌柜。咱们三人在一起，干出点大事，这不好吗？
3: 不行，
4: 不行，
3: 不行，
4: 不行也晚了。俺这今天好酒好菜，好言相劝，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第一是留在山上，这第二嘛，
3: 你他妈不讲信誉，
4: 错法儿，转来，去给俺好兄弟换只好碗来。

0: 既然如此，那俺这个当哥哥的送你一程。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

0: 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 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7: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1: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 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爷爷，你要写什么？
4: 天山家风谣。

0: 们，下一站即将到达历城。
1: 历城火车站，0.6平方千米的辖区，你知道每天有多少人围着周边讨生活呀？
2: 人只要饿了，什么都吃得下。
3: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今年一至七月，新疆民航客货运输实现双增长，客流涌动，货流畅通，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
1: 自今年暑运起幕，新疆航空市场热度持续飙升。今年一至七月，全疆各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3272.2万人次，同比增长6.9%。全疆各机场累计运营航线639条，41家航空公司持续在加码布局，真的是可以随到随走。在国际网络方面，航线覆盖20个国家的25个城市，国际中转旅客同比增长27.1%。
2: 作为新疆民航核心枢纽，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一至七月完成旅客吞吐量达1746.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6.2%，位列全疆第一。
3: 目前机场运营航线293条，全面覆盖国内京津冀、长三角、成渝、中原等核心经济圈。
2: 新疆暑期旅游热度攀升，各地支线机场，特别是喀纳斯机场、吐鲁番机场等新疆热门旅游机场，采取加密季节性航线、新增旅游包机、打通航空加旅游快捷通道等方式，进一步吸引了游客优先选择航空出行。
4: 我们这次过来的时候就发现航班很多，打卡了孩子们语文课本上的很多的景点，交通方便，我们就可以去更多的地方。
5: 全疆支线机场整体增速亮眼，多点突破。南疆和田、昆冈机场客流突破100万人次，阿拉尔机场暑运单月客流再创历史新高，干支联动效能持续释放。
2: 新疆航空货运同样跑出加速度，一至七月，全疆货油吞吐量突破23.2万吨，同比增幅高达10.4%。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喀什莱宁国际机场、阿克苏红旗坡机场位于前三。跨境货运、特色农牧产品外运成为主力。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日前启动第五批新疆重点人才计划重点行业引才项目申报遴选工作，并发布申报指南。这次遴选围绕国家安全与边疆治理、生态环保与自然资源利用、医疗卫生与健康服务、仓储冷链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领域，采取人才加项目引进模式，支持申报人通过开展创新实践、技术攻关，精准引进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引领产业发展、提升学科建设、带动区域发展的急需紧缺人才。申报对象主要为2025年8月1号后从疆外引进的全职柔性人才，以及2026年1月1号后新进站、新出站并留疆就业的博士后人才。
6: 对入选引进人才给予为期3年的专项扶持，其中全职引进人才可享受全周期最高50万元一次性生活补助，最高300万元工作经费资助。柔性引进人才可享受每人每年最高30万元生活补助。
2: 遴选活动实行线上申报、线上审核、线上评审，依托新疆智慧人才服务管理平台全流程办理，申报截止时间为9月10号。
0: 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持续突破高端农机核心关键技术，助力新疆现代农业装备提质增效。
7: 在我身后就是铁建重工全新建成拖拉机柔性智能装配流水线，这条产线呢是集智能装配、自动物流、数字管控于一体，目前呢正处于设备测试阶段，预计9月前正式投入使用。
2: 这条智能产线投用后，可实现多品类农机混线快速生产，生产效率将大幅提升，年产农机3000台。
8: 我们可以实现生产订单的下达、生产物流以及生产信息的反馈，整个形成一个闭环，通过我们的数字屏幕展示出来实时的装配的情况。
2: 企业持续攻坚核心技术，加速科创成果落地转化。这款专为新疆大田作业研发的全动力换挡拖拉机，搭载自主研发变速箱，作业时无需离合刹车即可完成换挡操作。今年正式上市，铁建重工每年将8%以上的营业收入投入研发，持续深耕新品研发与技术攻关。15/5期间，企业将深耕采棉机、大马力拖拉机、大型籽粒收获机三大核心产品赛道，同步布局特色经济作物收获装备，推动农机产品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9: 重点攻克动力新能源的电驱的一个技术，也向无人化这方面在进行技术储备。未来我们就是想达到整个农机的智能驾驶和自主决策的目标。
0: 今年以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新疆监管局引导辖区内保险机构持续加大涉农领域金融投入。截至六月末，农业保险累计为全疆农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超1200亿元。
2: 六月以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祁台县部分乡镇小麦、玉米出现干热风、病虫害等情况。徐红兵种植的2660亩玉米就不同程度减产，因为他参保了农业保险，经过勘查定损，确认他有800亩玉米受灾。
10: 按照作物的生长周期乘以受灾亩数，再乘以实际的损失率。这样得出来他的实际赔偿额，在5到10个工作日内将这个理赔款打到农户的个人账户上。
11: 保费国家承担了多一部分，我们农户承担的是10%，由这个保险公司给我们托底，所以我们这个农户嘛，种植的积极性也比较高。
2: 今年以来，我区聚焦粮食安全、特色产业、民生保障三大核心，构建全方位、广覆盖、低门槛的普惠保险服务体系。针对粮食重点领域，各保险机构持续推广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相关保险。截至六月末，全区粮食作物保险保障金额达到310多亿元。
0: 开学在即，各援疆省市援疆教师陆续抵达受援地，开启新一轮教育援疆工作。
2: 河北省有214名教师在8周开展援疆工作，涵盖中小学、中职、高校等学段。
12: 立足岗位，把自己的教学经验发挥出来，做好传帮带，不辜负这份援疆的使命与担当。
2: 辽宁省75名援疆教师将被分配到塔城地区7县市，精准对接当地教育发展需求，补齐教育教学、教研创新等方面短板。吉林省和黑龙江省承担着对口支援阿勒泰地区和兵团第十师的工作，两省援疆教师已抵达阿勒泰，覆盖各学龄阶段及职业教育核心学科。
13: 冰雪龙蛙，千里同行，我会做好两地职教的桥梁，为阿勒泰培养一批用得上、留得下的技能型人才。
2: 阿勒泰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用心用情为援疆教师安心履职、教书育人营造良好环境。
14: 特别的开心，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一定会踏实下来，安心工作，为新疆的教育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2: 在策勒县、库车市、富康市，对口援疆省市教师全部抵达。接下来，他们将深入受援地学校，全面了解教育发展现状，为新学期援疆工作的全面铺开打好基础。
0: 8月20号，新疆青少年出版社数字出版与 AI 赋能一体化平台项目在乌鲁木齐启动。
15: 在我身后，来自出版单位和技术合作企业参会代表齐聚一堂。启动的数字出版与 AI 赋能一体化平台项目，就是要用数字化的手段打通出版的全业务链条，让传统图书出版插上科技的翅膀，更好地服务青少年阅读。
16: 去提高我们的这个传统审查的效率，通过 AI 去更好的去服务读者，实现这个千人千面都能够拿到这个属于自己喜爱的这个读书的内容。
2: 传统出版模式下，内容生产、管理、传播各环节相对独立，数据难以贯通。新的平台将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构建内容数据化、流程智能化、服务场景化的出版新生态，推动本土青少年出版事业向数字化转型，
17: 实现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的深度融合，提高我们生产内容的效率。未来我们将拓展数字生产内容、产品运营、阅读推广等延伸服务，打造更多适配本地优质青少年的文化产品。
18: 8月21号，和田县稻香书院学习强国线下体验空间问永路学习强国红色教育基地正式启用，打通了学习强国线上学习和线下实践的衔接渠道，推动理论学习从线上延伸到线下，走进基层一线。两处阵地功能互补，各有特色。和田县稻香书院学习强国线下体验空间设置阅读区、交流分享区、书画作品展陈区、强国互动答题区、主题打卡展示区。问永路学习强国红色教育基地侧重红色文化浸润，突出爱国主义教育主题。两处阵地及阅读研学、作品展示、互动体验、红色宣讲多项功能于一体，精准贴合基层群众学习需求，为各族群众学习交流提供固定便捷的公共学习平台，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走进群众，融入日常，让全民学习、终身学习在基层落地生根。
0: 8月21号晚，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伊宁开幕。这是新疆首次将全区综合性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合并举办。全疆各族儿女相聚伊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共赴一场团结与梦想的体育之约。
18: 暖场环节，电管乐与民乐跨界合奏，青春动感的节奏率先点燃现场氛围。
19: 此时此刻，暖场的歌声和上万观众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在我身后，以16围造型的晋级之舞台更是灯火通明。体育的激情和团结的友情将在这里完美交融。这场属于全疆各族人民的体育盛会正式拉开帷幕。
18: 运动员们列队入场后，演出在童声与天山四季的光影中拉开序幕，融合各民族特色乐舞，穿插轮滑、球类、太极拳等全民健身与竞技体育展示，以激光舞与机器人秀呈现新疆科创活力。演出最后以融合戏曲与流行唱腔的《千里江山图》为压轴节目，全方位展现了新疆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盛与发展之心。
20: 在家门口参加这场省会是我运动生涯中最骄傲的时刻，我们一定全力以赴擦出自己的最好的水平。
21: 能够和全疆各地的运动健儿相聚在这里，既是学习也是比拼，我会调整状态，奋勇拼搏，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22: 第一次参与现场的这种最直观的，给我的感受很震撼。祝各位体育健儿加油，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8: 本届赛事兼顾专业竞技与本土特色、现代竞技与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分别开展青少年竞技体育、群众体育、民族传统体育等项目。昨天，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3人制篮球比赛在伊宁市开赛，来自全疆15支代表队368名篮球小将同台竞技，设高中男子、女子、初中男子、女子4个组别。比赛采用递进式赛制，通过多轮比拼决出各组别最终名次。比赛持续到25号。相较于传统5人制篮球，3人制篮球节奏更快，对抗更激烈。赛场上，小将们配合默契，传球、投篮、防守，每一次拼尽全力，都展现出青少年奋勇争先、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
23: 完成了首场比赛，发挥出了我们的正常水平，在以后的比赛中，我们一定会更加的努力，取得更好的成绩，争取站上领奖台。
24: 封闭集训了将近50天，我们乌鲁木齐3对3总共出了8支队伍。今天甲组一队开场第一场也取得了胜利，也祝愿孩子们继续拼搏，取得更好的成绩。
0: 昨天2026喀什杯系列足球赛新闻发布会在乌鲁木齐召开，介绍赛事筹备情况。
2: 据介绍，第3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9月22号至29号举办，赛事邀请12支队伍，约400名 U15 青少年球员参赛。2026年喀什杯足球超级邀请赛定于10月17号至31号举办，将邀请疆内外16支高水平队伍参赛。比赛采取小组赛和交叉淘汰赛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主赛场设在乐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
25: 赛事期间同步举办足球发展交流会、友谊交流赛、喀什古城和达瓦空沙漠景区研学实践等活动。
2: 目前，乐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已完成专业化、标准化场馆全面升级改造，运动员、裁判员、VAR 视频裁判、媒体工作区等功能区域悉数到位，智能化信息采集平台搭建完成，以精细化硬件保障赛。

0: 还是有序运行。
1: 搭建起赛场驻点、酒店巡回、医院支撑的三级医疗防护，为每一支队伍制定了饮食方案，既满足差异化的需求，也争取让喀什味道成为每一位参赛人员独特的味蕾记忆。遴选出由200余人组建的志愿者服务团队，服务范围呢覆盖了交通引导、中俄双语翻译、后勤辅助等多个领域，全力保障两项赛事圆满举办。
2: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建国路220号院8号楼，2023年被鉴定为地级危房。如今，曾经的危房已经原地拆除重建，成为全疆首个原拆原建试点。
0: 上个周末，家住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建国路220号院的谭世银老人搬回了原址重建的新房。
3: 老房子搬掉，现在10万多，住一个新房子，当然高兴，我觉得很划算。
0: 原来的8号楼是一栋砖混结构的4层楼，共3个单元，36户，多为原产权单位退休职工及家属。几年前，老楼承重墙出现贯穿式裂缝，
4: 中间楼裂缝了，两边往中间塌陷了，中间那家他们家墙都一裂了一个指头这么深的。
0: 老楼加固造价高，成本基本与拆除重建相当，加固施工还会造成居民室内使用空间压缩。经过多次征求居民意见，在多方参与研究后，方案最终敲定原址重建，但重建需要650万元。
5: 原单位他也没法干事，因为他把房子已经分给了群众了，那你光让老百姓拿这笔钱，老百姓也没钱啊，政府现在也不能大包大揽全部来干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就共同来办这些好事。
0: 方案确定后，天山区政府争取了危旧房改造专项资金120余万元，原产权单位承担约117万元，剩余部分由居民自筹，自筹部分为每平方米1650元。2024年9月，拆除工作正式启动。新楼房设计使用年限70年，户型布局更合理。
3: 卫生间扩大了，以前是单独这个阳台突出去的，现在嘛和这个厨房连在一块了，宽敞很多了。
6: 实地看完了220号8号楼的原拆原建，我最大的感受是，原拆原建不是简单的拆旧建新，而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城市更新理念。乌鲁木齐的这次探索，给出了一个温暖的城市更新答案。
2: 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热爱绳结编织技艺的手作创作者严丽，看她如何用巧思与创新编织兼具国风美感与地域特色的手作作品。
7: 大家好，我叫严丽。一根普通的丝线承载传统美学与人文寓意，是我多年坚守这门手艺的原因。我一直尝试让传统非遗项目与新疆特色完美融合，我将和田玉、金丝玉、碧玺等本土珍稀宝玉石与宋锦、维吾尔族刺绣、爱德莱斯乍染技艺等多项国家级非遗相融合，创新设计了包裹式手链项链。我创作的这件严子熙丝路神韵绳结作品，就是以新疆在丝绸之路上的发展历史和新疆多元交融的文化气质全部融进绳结作品里。它不仅是技艺的展示，更是各民族在漫长历史长河中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见证。未来我将继续探索让古老的绳结艺术突破传统边界，用全新的姿态不断传承下去，走向更远。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8: 昨天，全区农作物植保员技能竞赛在乌鲁木齐开赛，设置理论知识考试、植保无人机作业等多个科目，来自全疆13个地州市的一线农作物植保员同台比拼。8月21号，2026年富康市全疆羽毛球邀请赛暨青少年单打成人混合团体赛开赛，比赛为期2天，吸引来自全疆各地的200多名业余羽毛球爱好者参加。
0: 8月20号，兵团第2师铁门关市第3届诗词大会总决赛举行。本届诗词大会5月启动，吸引全国近30000名诗词爱好者参与。赛事以诗词为纽带，让中华传统文化浸润人心。
8: 阿勒泰地区气象局近日发布2026年秋夜观赏预报，阿勒泰秋夜最佳观赏期为9月15号至10月5号，较常年提前约一周。阿勒泰秋色呈现明显的海拔梯度特征，气象部门建议游客按海拔从高到低依次追寻秋夜景观，并错峰出行。
2: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

0: 势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

0: 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 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爸妈，我走了。
6: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5: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6: 注意安全啊。
7: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8: 吃饭啊！
7: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9: 来人！
10: 回吗？
1: 回儿子，五一你回了吗？
10: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1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 那就下次吧。
7: 总觉得来日方长。
1: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2: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0: 下次，下次吧啊。
1: 新年快乐！
13: 新年快乐！
1: 新年买手机的，谢谢。
12: 对，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3: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4: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5: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6: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6: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0: 下次，下次一定回。
17: 下次我再回来看。
7: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4: 爸爸，
5: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8: 不走了哈。
5: 妈，哎，
19: 走。
5: 妈，哎，快，快快快，爸，快点啊。
19: 哎，快点！哎，龙神，你搞得了？
20: 哎，妈妈，
21: 你爸来啦。
14: 大家好，
8: 抓贼啊，就俩字，
9: 我的钱包。
8: 经验。偷东西用脑子不用手。
18: 恭喜发财，安全第一。
8: 这伙贼不好对付，而且很嚣张。他不是一般的贼。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哟，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6: 还要去入刀山。
0: 拔哪个呀？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靖边线区域，这几天侦察飞机发现共军的脊骨力量正在向此处集结，综合情报部门提供的各种线索，我们有理由怀疑此处很可能是共党中央暂驻地，这几天的聚集有可能是他们正在开会。
1: 把握有多大？
0: 我们手头的情报几乎都是间接性的，这个评估的准确性实在无法预判。
1: 打一下就知道毛泽东在不在。
2: 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兵力可以调动？
0: 此地周围几个旅的力量还不够，参谋处询问是否可以调动延安警卫兵团参与清剿行动。
2: 看来只能调动延安的兵了。
3: 报告，陈总长电报。
0: 主任，总裁真的要来了。
2: 8月初就要来啊。
0: 陈总长还询问您延安保卫情况是否万无一失。主任，那我们针对靖边的围剿行动还能调动延安的部队吗？
2: 那还调动个屁啊，我得先调两个旅回来，首先确保总裁万无一失。
0: 那靖边这边呢？
2: 周边的正规部队、地方保安团还有各种武装力量全都派过去吧，只能尽人事了。
4: 是。
5: 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统一，这很必要。两区统一后的财政问题也要高度重视。由于敌人的进攻，边区缩小了，人口减少了，以90万人养9万人，甚至维持3个月都困难。所以精简节约是非例行不可的。再就是打仗的问题，有的同志啊对胜利仍然抱有侥幸的心理，寄希望于陈赓部来陕北，而不认真准备艰苦奋斗，这在领导机关中也存在啊。胜利并非唾手可得，这种思想必须切实解决才行，这是我想说的。
6: 彭老总说到点子上了，例行节约，紧张备战啊，边区能维持多久，全国能维持多久啊，大家算过这笔时间账没有啊？关于战争时间表的问题，我自己算了一下，5年，从去年开始算，5年的时间，打败蒋军，建立新中国。有了这个时间表，我们这个在内部传达就可以了。不必讲出去，还是要做长期准备，5年到10年，甚至15年都没有问题。
7: 好，
6: 我们可以奉陪到底。我们可不能像蒋介石那样啊，先说3个月消灭共产党，又说几个月，到了现在又说是才开始。有了这个时间表，大家要抓紧喽。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全部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
7: 现在国民党只是在山东和陕西两处还有进攻，
6: 刘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集中休整10天左右，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下决心不要后方，和主力部队要从解放区内打出去，将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8: 小河会议是解放战争处于转折关头的一次重要会议，
9: 这次会议为形成中央突破两翼牵制的战略进攻态势创造了条件。1947年8月7日，刘邓大军趁国民党军合围圈江陇、卫龙之际，隐蔽突然南进，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万县兵团挺进玉皖苏，陈赓、谢富治集团挺进玉溪，三路大军互相策应，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品字形的战略态势，使中原地区由敌人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0: 在延安前，我们曾经请毛泽东到过重庆。今天我们到延安算是回访吧，可惜的是他毛泽东并没有邀请我，我是不请自来啊。
1: 总裁啊，您现在是以胜利者的身份视察您的领地，无需毛再邀请了。
0: 视察领地，在民众中间我却没有感受到啊。寿山。
2: 你入主延安也已经半年了，思想教化方面还是停步不前啊。总裁，这里毕竟是延安，攻城易，诛心难。哎，主席，刚收到消息，蒋介石在延安逛了一圈，现在正往枣园去了。您看，
3: 贵客临门，空城一座。我们这个做主人的在跟他捉迷藏呢。哎，我看这挺好啊。延安是我们的共产主义教育基地，他蒋介石就应该自己去多看一看，学习学习，多领会，多体会，才能够真正悟到什么是革命的真谛呀。
4: 没人跟他讲解啊。
5: 他都听不懂。要是给他配点黑豆，他就懂了。总裁，你看，这些窑洞的门和窗，都是用没有油漆过的旧木头做的。窑洞里边的墙壁也是剥落的很厉害。
6: 毛泽东的那张床，
5: 还是用旧榆木钉的。隔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住的窑洞，也都一样。
0: 看来中共首脑对生活条件的要求确实不讲究啊。大林，你看那个，这是什么东西？
5: 这是纺车。
0: 共产党领袖的院子里面，怎么会有这种纺车呢？我也是听村民说的。
5: 由于我大军围困日久，延安呢物资特别匮乏，这个纺车就是毛泽东用来纺纱的。

0: 报告，
1: 总裁，给您找到了，这是附近的村民，应该见过毛范。
2: 老先生，你看到过中共的首脑？
3: 那还用说，天天见。
2: 这个纺车是他们自己用的吧？
3: 第一次纺纱还是我婆姨教他的呢。哦，
2: 中共的这些首脑们每个人都亲自动手做事情吗？
3: 我凭什么告诉你？你知道了好去害毛主席啊。
4: 好好说话，别瞎说。
2: 不用害怕，你照实了讲就好。
3: 哪个当官的不劳动啊？不劳动吃啥呀？首长们和战士们一起种的蔬菜粮食啊，怎么吃都吃不完。那边的田都是八路军官兵一起开荒开出来的。王震首长是我们这儿的劳动模范，董必武首长是有名的纺线能手，毛主席啊特别不服气，还要跟人家比试，每次都输得一塌糊涂。他们说啊，我们这儿就是不怕你们围剿，气死你们这些反动派。
5: 老头怎么说话呢？你
2: 好了，带这位老先生回去。
1: 是。
5: 总裁啊，别听他说这些没用的，这都是共党的宣传策略，没有一句是真的。
2: 大林，我想试试这个纺车。

0: 总裁，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您可以回官邸休息。
1: 毛泽东是住在这个窑洞里吗？
2: 对，就对间。你们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进去看看。总裁，大林，你跟他们先回去。好的。
3: 陈诚要去东北，陈诚为了这个事，在老蒋家待了一天，临到蒋介石上飞机之前，曾见了一面，把事情敲定了。陈诚很得意，给他的支教讲了，说是很快就会对外宣布。
4: 徐世奎在任的时候啊，东北地区腐败横行，我统区的民众怨声载道。
3: 这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发展的空间。这次老蒋派陈诚去，是想改变东北的面貌吧？陈诚这一年来啊，指挥了几场战斗，输得很惨，在军中已是威信全无。这段时间，杜聿明在东北被林彪打得气血全无，积劳成疾，跑到上海休养去了。目前的东北是政务混乱。
5: 军务空白，所以陈诚觉得是一个好机会，想着能去东北大干一场，捞一些政治成果，来为自己扭转口碑。陈诚这个人不贪财，他贪名啊。<笑>贪图在老蒋眼里边那点分量，这样的人去东北也许能做点事情，但是无法改变官场的腐败和国民党反动派必然灭亡的命运。
6: 他们根上已经烂透了，谁去也没用啊！这些把名利看得很重、唯利是图的中央大员们，倒是到了地方会造成更大的灾难。可以提醒一下林彪，他们的秋季攻势可以打得更猛烈一些，算是给陈诚上任送上一个大礼呀！<笑>在外线三路大军战略展开的同时。 内线各战场人民解放军发起反攻作战，西北野战军举行沙扎店战役，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进行胶东保卫战，晋察冀晋冀鲁豫部队分别组织清风店、石家庄运城战役，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秋季攻势，内线外线各战场的紧密配合，构成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总形势，标志着解放战争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0: 我们的任务是既有歼敌，还有打援，同时进行的话，我们的兵力肯定不够。所以，我老罗的意见是，从边上，往里打，集中兵力，先打西凤。据我了解啊，在西凤，他们那里只有一个团的兵力。
1: 所以，等我们先把西凤拿下以后，再一步一步的扩大我们的战果。
2: 毛主席说得好，我们不打五把握之仗，罗政委这个方案稳妥、谨慎，取胜的把握很大呀。
3: 是啊，是啊，是啊。
2: 同志们，
0: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4: 没有。
0: 报告政委，
2: 没有。
0: 好。
2: 哎，
0: 韩司令，
2: 谈谈
0: 你的想法吧。
2: 我刚刚到任。
0: 大家，我都不认识，情况也不熟悉，应该熟悉熟悉情况再说啊。那好，
2: 韩司令没什么意见，我们这个方案就算是全体通过啊。马上形成决议，上报工作。
5: 是。
2: 哎，
0: 罗政委，情况是应该先熟悉熟悉再说。不过，对于今天这个作战方案，我有些想法想跟大家说说。
2: 韩司令，你说。
0: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最新指示，为了配合战略进攻的态势，秋季攻势这把火要烧得更猛一些，火要烧得猛一些，稳扎稳打可不行啊。胆子和步子都要放大一些，这一仗的目标，应该定在把敌1116师一口吃掉。
2: 一口吃掉？怎么可能？嗯？
0: 一口吃掉的仗，怎么打？是啊，上来，这么打。老政委，同志们，三纵大部隐蔽奔袭，直插文远铺，另一部埋伏在西峰和文远铺以外，待敌增援，在野战中将其消灭。
2: 千春同志，太远了。 这个方案根本就不切实际。你看，从这里到威远铺，至少有240里地。嗯，这么远的距离，沿途都是敌军的势力范围，我们如何保证安全隐蔽的情况下直插进去？
1: 是啊，韩司令，就算是我们侥幸插进去了，但突袭不成，反而被1116师和敌援纠缠，我们撤不出来，那三纵就全毁了呀。
2: 是，司令员同志。
0: 东北的形势刚刚好转，不可冒进呐。
2: 罗政委，同志们，我的确是新来乍到，但是我对三纵的指战员们有信心。我们的战士已经脱胎换骨了，无论是意志品质，还是战术素养，我们今天的战士已经今非昔比。我认为这一仗只要指挥得当，共产党的士兵能爆发出来的力量是不可想象的。
0: 我还是保留我的意见，
2: 要不我看有无战。老规矩，我们两个方案都上报动作。

0: 两个方案你怎么看？
1: 各有各的道理，都没错。
0: 如果是你，怎么选？
1: 林总啊，主席要求我们啊，加大秋季攻势的力度，以策应中央、挺进中原的战略大局。另外呢，也为了东北以后的大规模战役打下良好的基础啊。
2: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魏源铺之战一定是大战，而且得胜，还得是大胜啊。
0: 但是先楚同志这个方案太险了。
1: 韩纳德尔敢这么做，一定有他道理的。东北这一年啊，经过这个土改啊、苏苦运动，包括整军训练，那已经是今非昔比了。部队的战士士气很旺，战斗意志也很强烈。韩纳德尔自己也坚信啊，咱们一定会赢。
0: 所以他叫韩纳德尔，他敢信呀。
1: 林总，那咱们呢？咱们是信还是不信啊？
3: 让三纵全力进攻，派一纵负责打援，解决三纵的后顾之忧。

0: 共军南满三纵向来是最难缠的部队，如今又调了个韩先楚过去做司令，他勇猛如虎，极不好对付啊。四九兄，西风一线之战事你要好好的谋划呀。
1: 我知道了，光平，西风一线我们准备充分，共党别说是一个韩先楚了，就算是换了大罗金仙来，他们也赚不到什么便宜。
0: 四九兄，不可轻敌啊。
2: 这两年我们多少战事之失利
0: 都是因为轻视了共产党，而且现在共党的势力是越走越大。
2: 好了，光平，
1: 我也是在关内战场上跟他们一路打过来的，我知道他们不好对付。
2: 可是我们西风一线确实稳固。
1: 光平，大可放心啊。
0: 那就好啊。我听说你现在一直在搞肃贪工作，
2: 已经动了几个不能动的人物。
0: 沈阳方面动荡很大呀。子修，
1: 光铁啊，你听到的只是传言而已啊。
2: 我可以告诉你，东北很好，沈阳也很好。
1: 光平，你可以放心。
0: 四九兄，东北的情况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2: 熊世辉在的时候虽然是肃贪不力，但是他至少勉强保持了
0: 官面上的平静，让我们这些带兵打仗的将领没有更多的后患。东北的问题乃至全国的问题绝非一个摊子可以开过。
2: 我担心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的话，
0: 会引出其他的事端来，到时候东北动荡情况将会更加失控啊。
1: 光平啊，我看你还是好好的养病吧。
0: 我知道这些话你不爱听，可是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呐。
2: 子兄啊，你现在监掌军政大权，
0: 一定要心明眼亮啊。在军事上你可以多听听桂廷的意见，在政治上一定要兼听则明的。
2: 抱歉光铁，
1: 我还有一封总裁的重要命令要看，就先说到这儿了。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0: 子修。

0: 主任。
1: 捡重要的说。
0: 第五十二军副军长刘玉章潜逃，部队目前处于失控状态，几个刚被查封的粮仓同时发生了纵火事件，目前正在全力救火，但是人员和粮食损失暂时无法预估。再就是刚刚被合并的保安大队三支队和九支队队长不默发生了严重的械斗，已经动枪了。
1: 不要诉他们的贪，抓了贪官，他们反倒过来要拆我的台。
0: 主任，情况现在对于咱们来说比想象的还要麻烦，您看应该……
1: 好了，幺幺六是什么情况？
2: 啊，幺幺六是来电，察觉敌第三纵队有调动迹象，
0: 所以请求沈阳方面增派两个师驰援，以增强他们的守备。
1: 援兵可以派一个师就够了，告诉幺幺六师，共军的主攻方向一定是
3: 西峰头营子一带，让他们抓紧准备，积极布局，争取反过来把他们的三纵给我吃掉。
0: 是，
1: 都过来。这个时候我需要一场胜利，一场大胜，否则可就真麻烦了。来，都看好。

的出息了。现在我们是尖刀连，身为尖刀

0: 先往前主防工部长去，他们的炮火太强大了。
1: 咱们的炮火密度比我们高，精度也够准，咱们的炮不行，够不上去，必须拿掉他们的炮火阵地。咱们的大炮本来就没有他们的炮多。
2: 加上长途奔袭，咱们的炮能带过来的就更少了。
3: 再不拿下天王峰，我们这就被困这儿了。
4: 报告，
5: 长，
4: 报告首长，炮团二营已经主动离开原阵地，向敌炮阵地靠拢。
2: 看来又要大炮战四大了。
6: 新阵地在哪儿？
3: 在这里。
6: 我们可以出其不意，敌进射击。
2: 不行，太近了。
5: 啊，要干什么？
6: 老罗，你替我指挥。
3: 替我指挥。
5: 嘿，首长。

0: 里，带上你的营里的炮，向后射，至少一公里。李斌，
1: 很大胆，可惜这是金文炮。
2: 王参谋，
1: 敌炮被阵地摸清楚没有？
3: 报告，敌炮被阵地，最后已确定。
1: 来一轮急速车，把他车机给我们绑平。
3: 是。

司令来了。

0: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这一仗，三纵全歼，国民党53军116师。战后，罗顺初总结说，这个韩司令用兵，有正有奇，有独到之处。战士们把林彪的3-3制、一点两面、4快1慢的战术也用得炉火纯青啊！
1: 强将手下无弱兵，三纵被蒋军称作是旋风部队。嗯，谁碰上了都要抖三抖啊！闻风丧胆呢、啊。
0: 哎，小静，哎，
2: 校长。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5: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6: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7: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嗯，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5: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6: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7: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8: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 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8: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7: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6: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啊、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6: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强强强！

0: 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

0: 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到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七大集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

0: 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大赢家，连接品质新生活。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将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场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我睡着了。
1: 怎么不去房间睡啊？
0: 一直在看书，想做一点笔记，困倦了。
1: 看什么？看怎么入神
0: 啊？这本书你看看，
1: 这不是共党林彪的书吗？
0: 秋季共事他就占了很大的便宜，就是因为他在东北创立了自己独特的战术方法。
1: 论战术，我们不更是人才济济吗？
0: 我们那些教授啊，只晓得死搬硬套。林彪是在东北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搞出来了一套战术方法。
2: 以前共军的士兵冲锋的时候只晓得往前跑，
0: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他们就采用了3-3制啊，以小组为单位相互配合往前进攻。还有他搞了一个1点2面4快1慢，在这个威远铺战役当中典型的就是采用了这种战力，所以他也占了便宜。还有在上个月的时候
1: 我们最近总是打败仗，也是因为这个。
0: 我现在就是担心啊，手下的这些人没有几个会去认真的研读啊。
1: 大力，你也不要置气，也许他们根本就看不起共产党打仗的土办法，认为凭黄埔学来的正规作战方略更有取胜的把握呢。
0: 你看，坏就坏在这个看不起。讲句实话，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也没有资格看不起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军队了。
3: 主席，3种情况3种打法我记得苏军条例上就有。
4: 嗯，是有啊，不过林彪同志把它写得更形象更具体明确了。针对我们的战士就该用这种方式把战术原则形象化，变得通俗易懂，简明扼要。
3: 主席，我还听说蒋介石对咱们这套实战体系非常推崇，向全国的国民党军大力推广。
4: 蒋介石也算是知兵之人呢，不过想要在他们军队内部推广，哼，他们缺的哪里只是这两本薄薄的书哦。
5: 满意啊，现在整个沈阳城里边都在流传着一句话，叫什么呢？陈诚真能干，火车南站到北站。这不是在夸我陈诚交通管得好，是在说我陈诚是个废物，火车只能南站走到北站。现在的沈阳城已经成了一座工厂了。

0: 我原以为我是条鲶鱼，可以搅动着整个黑暗的乱局。可是现在我知道了，我只不过是只虾米，靠我自己只能被这黑暗完全彻底的吞没，什么都剩不下，剩不下。
1: 哎呀，我后悔来东北啊，真的，我后悔啊。
2: 我还是去给干妈说说。

0: 那就发了啊。
1: 书记啊，首长。
2: 哎，书记，首长，
3: 你把这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赶紧发出去。
0: 东副主席啊，发到哪一级啊？
4: 向全国发布，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听到这个宣言。
5: 太好了。
6: 哎，队长，队长，队长。
7: 能听见了吗？
8: 往左点，小五。
7: 行，往东，往这边，往这边，慢慢来点。
8: 好，好，
7: 可以了吗？
8: 再往左点，
7: 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好了吗？
8: 举高一点。
7: 好，举高，举高。
8: 五，好，停，停。
7: 好，
8: 大家安静了，安静了。
7: 好了，
8: 听广播了。
9: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目的是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解放，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惩办内战罪犯，实行人民民主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废除封建剥削，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承认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
10: 废除一切卖国条约。总结来说，就是一句话，

0: 1948年1月1日，东北行辕主任陈诚在沈阳发表元旦告东北军民书，宣布危机已过，战备完成。然而实际上，当时东北国民党军正穷于应付东北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冬季攻势。
1: 东北的战局也有很大的转机，我向大家宣布的重要事情就是，国军将由铁岭、沈阳、兴民分三路向盘踞在东北的共军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我深信此举有决胜的把握，并一举扭转东北的局面。唯望东北同胞今日唯有军民一致，坚持抗战到底，才能争取真正的和平。
2: 兄弟们，听我说，都听我说，忍忍，再忍忍，物资马上就要运过来了。
3: 哼，糊弄谁呢？那铁路都被共产党炸毁了，物资还运得进来吗？
2: 不是，乔三本，少废话，不想死就闭上你的臭嘴，一天就你屁话多。哎，看，那什么？
3: 补充物资，这不来了吗？

0: 这个程程作为东北行辕主任，本想通过大刀阔斧的整军扭转东北的局势，没想到得罪了很多人，他们都认为他在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所以他的整军反而搞得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啊。他的夫人谭翔是宋美龄的干女儿，他跑到他干妈那里已经哭过好几次了，要把程程调离东北。程程想整治内部，但是很难起到起死回生的效果，所以他在东北待下去的可能性不大，只是不知道老蒋还会派谁去收拾东北这个烂摊子。
1: 盘根错节，根深蒂固，谁去都一样，无可奈何花落去呀。
0: 目前我们的三路大军已经完成了挺进中原的战略部署，几颗巨大的钉子已经插到敌人的心腹之中了。
1: 我看钉子插得还不够深呢，长江以南就没有嘛。
2: 目前粟裕和华野的指挥机关和四个纵队在许昌漯河一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休整，开展新式整军运动。
1: 我建议让粟裕带三个纵队南渡长江，查到敌人的核心腹地，建立新的根据地。
0: 这是一篇大文章啊。

0: 司令员问：“咱们给中央的婚宴怎么还没到？”
1: 已经半个月过去了，咱们是不是应该自古欲得天下者，必先逐鹿中原？可我们却要先南渡长江了吗？1948年1月22日，粟裕将他的战略构想以及相应的建议报告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及紫阳殿。 粟裕认为，随着敌我双方力量的消长和战略战术的变化，解放军在长江以北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更有利于加速胜利的进程。因此，建议应在中原战场上采取忽急忽分的战法，集中兵力打大仗。主席，
2: 哎呦，好好好，
3: 陈老总啊！
2: 哎。
4: 本来陈老总1号非要回华野，我把他应该留下来了。哎呀，应该留下来哦，正好我在这个地方，决定华野渡不渡江，我们呀应该好好的讨论一下才行啊。粟裕同志在电报中建议华野暂不渡江南下，三支大军。 采取忽急忽分的作战方式，彻底消灭敌人一部。他的这个紫阳殿初衷是好的，但是啊，现在蒋介石为了改变战场的颓局，已经调重兵于中原地区，叫确保中原，肃清中原。所以啊，中原必有大仗。
2: 是啊，而且这场大仗很可能会决定未来战局，这是我们大家的。
4: 共识。但是从更长远的战略目标来看，现在向蒋介石要害地区进击是最有效的。
2: 华野三个纵队渡江南进，组成东南野战军，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至少能吸引敌人20到30个旅回防江南。哎呀，根据中央制定的5年内。 打败蒋介石的这个战略目标啊，更深远的这个战略布局呢，就更为重要了。哎，我个人啊，坚决拥护啊中央的这个决定。
5: 让开！让开！

0: 野军啊，你看看这个静茹啊，去了趟巴黎啊，就是不一样，这气质和形象都变了。
1: 现在呢，是活脱的一个欧洲绅士。哎，
2: 外表穿西装，咱内里还是安徽老表。
1: 来，请请请。
0: 好，你们去吧。
1: 来来来来，来，向总。
0: 来，静茹。哎呀，
3: 老头子这次把我招回来是去东北换陈诚。
1: 怕你不答应派我和莫三来当说客。
3: 不是，我刚才还看了慈修发表了一个告全东北军民书，说形势一片大好。啊，如此之好这形势为什么要换人呢？
0: 那都是说给军民听的，自然要冠冕堂皇一些。可实际情况可以说是糟糕透顶啊。
3: 既然如此糟糕，这熊世辉和陈诚都弄不了，我去了有什么用呢？啊，
0: 你是老头子亲自点的将，当日之中国东北的形势能够挽救于水火的唯有你静茹一人呐。
1: 来吧，来。

0: 子秋啊，你何必那么着急呢？
1: 来，莫三，请坐。莫三，我这次避人耳目回来打点，不会耽搁太久，但是走之前呢，我总是要和你见上一面的。
0: 叶军现在正在和君如谈，对于去东北的事儿，君如还是有抵触的。
1: 老头子极倚重他，说这次如果君如坚持不受的话，我就不能离开东北。所以我三兄啊，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帮我再好好的劝劝他。
0: 你说说看，怎么个劝法？
1: 俊如大才，也许他去到东北，情势会有大的转机啊。
0: 但愿如此吧。从现在的形势上来看，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2: 以我们的私交，我是不希望你去东北，可是以国家的前途计，还是希望你能够挽回白驹。
3: 元俊兄，莫三不在，有些心里话呀，我想跟你说明白。
2: 你尽管说。
3: 这几年我虽然身在欧洲，可是国内的信息渠道一直都没有断。哎，去年南麻林区一战，共军的粟裕所部遭胡琏败北，毛泽东写给败军之将粟裕的那封电报，我是看过的。

0: 非常感动啊，一句责备之言都没有。这共党啊，他最善于的就是温暖将士的心，这样大家没有私心，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反观我们这位蒋公呢，重用亲信，只要嫡系的就竭力的维护，护犊子呀，不是嫡系的呢，大可牺牲了之，你说是不是？陈明仁将军的事，你知道了吗？
1: 知道，已经停职查办，现在就在南京。
0: 四平会战，陈明仁将军居然摆出了一个精妙绝伦的陈明仁防线，撒豆成兵啊，很艰难地保住了四平啊，这给东北国军留了多大的面子。可是结果怎么样呢？陈诚上任，居然说他这撒豆成兵的豆是贪污所得，是士兵抢回来的粮食，以此为据把陈明仁将军给撤职了。一代名将啊，这老陈成也大斗，败也大斗，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1: 此事确实有失公允，不过总裁应该也有自己的苦衷。
0: 岳军兄，我可并非老蒋之嫡系呀！他这么做，这不是寒心吗？寒我一个人的心倒没关系，他寒的是党国将士的心呢。这仗我怎么打？这兵我怎么带？我去东北，就是他陈诚的一个替死鬼啊！我去了，我能干什么？
1: 君如啊，不然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0: 是，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0: 东北换了俊如过去主持，似乎也没什么起色啊。
1: 万事开头难嘛，总是要给他一点时间的。
0: 时间，我们还有时间吗？这总体战略计划，你总得给个意见。是全部都不对，还是哪一条哪一款有问题？你指出来，我们也好往下推进。否则的话，
1: 美国人看过没有？
0: 啊，因为一些专业上的问题，要征询他们的意见，所以给司徒大使看过了。啊，他们是很认同的。
1: 那就定下来嘛。
0: 定了，
1: 既然没有问题就执行。我希望通过这个计划可以改变东北的局势。
0: 啊，那好，那我就督促着尽快拿出

0: 大林，刺绣来了。
1: 哦，校长，
2: 刺绣来了。
1: 校长，东北的事情。
2: 哎，东北的事情不用再提了，都过去了。刺绣啊，到那边坐。
1: 校长请。

0: 校长，剑神刚走啊？
1: 是，他写的那个计划，你看过没有？
0: 哦，我看了。
1: 总体之案，
0: 我觉得很好。
2: 好在哪里？
3: 来，
0: 军事上，谢夫人。军事上呢，最近需的改革。政治上，强化保甲制度，最大的亮点就是在经济方面。我们也要搞政府主导的土地改革，要把共党夺去的农民再抢回来。
2: 子修啊，难道你就没有发现这篇文章里面有什么问题吗？
0: 问题细节层面上似乎，
2: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这篇文章为什么是他白介生写出来的。
0: 是啊，建生是国防部长，是带兵的统帅，他怎么会搞军政体制改革的方针性文件呢？难道是在为李宗仁积累政治资本？
3: 子修，你还记得去年魏德迈回到中国吗？他处处与总裁作对，甚至还发表言论要美国终止对我们的援助，转过头去就去支持李宗仁跟白崇禧。
0: 夫人，我当然记得，魏德曼政见突变，与我们交往，却站在了桂系一边。
3: 近期我们发现，魏德曼、马歇尔、司徒雷登同流合污，他们已经将行动升级，暗中在推动换马计划。
0: 换马？要用李宗仁把校长换掉？啊，我明白了，这个所谓的总体战方针也跟换马计划密切关联，美国人就一直在背地里推动，就是想让李宗仁积累功勋顺利上马。
2: 子修啊，我这个位子早已腐朽不堪，坐不稳了。
0: 当子野心啊，原本是为国为民之事，现在却被他们拿来当作抢班夺权的工具，可悲啊。
3: 他们要知道是为国为民，就早应该抛开偏见，调动手中所有的兵力与总裁并肩作战，谁知道在背后搞那些很恶心的勾当。
0: 那校长，现在这个情况，你看建生那个计划是否还要往前推，需不需要我出面阻拦呢？
2: 不需要阻拦，让他们去搞。他们认为这样优秀的计划被一个昏聩的领袖阻拦了，他们更有理由来搞换马计划。他们要搞试点就去搞吧，成与不成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至于这个李宗仁、白崇禧，我不会放在眼里。
1: 匹夫寒术不自量力吗？我们真正要对付的应该是美国人，我们要争取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
2: 前方在打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个仗怎么打下去吗？
3: 达令，这不仅仅是

0: 是因为打仗，这也关乎到你自己的命运。
1: 小庄保重啊。
2: 主席啊，在国民党的这份总体战计划里，关于土地改革的问题篇幅很多，他们的具体办法是先由国民党政府向佃农贷款，然后使之向地主分期还款，若干年后即可获得耕地成为自耕农。看来国民党这次是下了决心要向共产党学习了。
3: 东施效颦呢，恩来，你发现没有，他们这个所谓的土地改革驱动政策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还是地主，还是那个避不过去的乡绅体系嘛？一个要靠地主去推翻地主阶级的政策，能搞出个什么名堂来啊？咱们拭目以待吧。哎，
4: 总体战总方针中，政治战之基本内容是强化保甲制度，祖训民众人必归户，户必归甲，甲必归保，而不遗漏一人，不散失一份力量。政治战的目的是全面控制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枯竭共产党军队的兵源和粮源。
5: 这件事现在搞是不是晚了点？
1: 不只是晚，而且他们永远搞不清楚，共产党之所以成功，不是在于手段，而是在于精神。他们只是照着样子学了个手段，却用了完全相反的精神，最后的结果只会是适得其反。
5: 其他战区能不能搞这个总体战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目前华北的形势非常危急，没有精力跟他们瞎折腾。
1: 本来不是很好的吗？
5: 本来是很好，可就跟你在东北一样，整个政府身边的人都在堕落，你能有什么办法？现在我手里只剩下几个城市了，而且这几个我哪个都舍不得丢，所以才搞成西北到张家口，东南到塘沽一线长蛇镇的战略格局。这种排兵的方式那是兵家大忌啊，顾头顾不了尾，我也是无奈啊。
1: 李神兄，你可要多多小心啊。我也是刚刚接到老头子的命令，让我到徐州当剿总副司令，
6: 替刘志将军指挥军事。
5: 你真成了救火将军了啊。
1: 可是我早就心灰意懒，而且又是疾病缠身，可我心中总有一股忠诚之念，让我无法不接受命令。
5: 光听啊，只有忠诚难道就够了吗？希望在哪里？你看到了吗？
1: 是啊，希望在哪儿？
7: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8: 五宝杏仁核桃粉
7: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8: 五宝杏仁核桃粉，
7: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9: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10: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11: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 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
12: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10: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1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7: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13: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7: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8: 五宝杏仁核桃粉
7: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8: 五宝杏仁核桃粉，
7: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 赶紧抢购。
1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7: 老年人牙齿不好，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
8: 五宝杏仁核桃粉，
7: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
9: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都够了。
10: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11: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4: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口感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7: 要问早晚吃啥好，
8: 五宝杏仁核桃粉
7: 是一宝，低脂低糖，冲着喝，省时省力省煤气。
8: 五宝杏仁核桃粉
7: 内的黑色五宝，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8: 五宝杏仁核桃粉，
7: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9: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10: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11: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
1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 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

0: 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无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

0: 钢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四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四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第二，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老年人牙齿不好，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说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

0: 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口感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3: 要问早晚吃啥好，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是一宝，低脂低糖，冲着喝，省时省力省煤气。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内的黑色五宝，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奔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10000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

0: 珍惜。
1: 近日，地省警方针对火车站区域进行反扒专项整治行动。
2: 他们不止一个人，是有组织、有纪律，而且作案特别。
3: 说句意外，
2: 连环盗窃，
3: 他不是一般的贼，职业贼。
4: 他们这里的人呢，
2: 跟别人不一样。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形势明摆着，现在除了长春、沈阳、锦州以外，无仗可打。要打，就是硬仗、大仗、恶仗。沈阳是重兵把守的剿总所在地，不可能拿沈阳开刀，那就剩下了长春、锦州来进行选择。
1: 长春、沈阳、锦州，我认为还是先打长春，更有利于集中主力，更能够获得根据地的支援。在方圆五六百里的范围内，如果沈阳的敌人赶来增援，也便于我们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如果打下长春，也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南下作战。
2: 嗯，可从全局分析就不尽然了。蒋介石不把东北的军队都撤走，十万大军被困长春，这是一个原因。如果我们攻下长春，就会打掉蒋介石的一个包袱，帮助他下定退守关内的决心，从而保存一个相对完整的战略集团呢，这对我们的通盘棋局是不利的。所以啊，要打，先打锦州。
1: 先打锦州，对全局确实有利，但是敌人在锦州可有十万大军啊！如果我们打不下锦州，被困在这里，沈阳的敌人就很有可能赶来增援，这样就危险了。
0: 打长春是稳棋，打锦州可是险招。如果大军远离北满根据地，长途奔袭南下，如果不利，将会腹背受敌啊。
2: 正因为是险招，所以更可能剑走偏锋，险中制胜啊。
3: 杰要增什么兵啊？毛泽东不可能打锦州，他还不至于疯狂到这种地步。
4: 总裁，从东北
5: 整个局势上来看，林彪进攻的方向除了长春就是这个锦州啊。虽然现在攻打锦州非常困难，但是从战略角度上来讲，我们不能不防啊。
3: 我告诉你啊，如果打长春，把兵往南撤，靠近沈阳，告诉范汉杰，我们再给他增援两个军，
6: 让他扼守咽喉，可进可退。
3: 莫斯安啊，从另一个角度上面讲，我倒是希望毛泽东来打锦州，这样的话可以发现共军的主力，聚而歼之，改变战局嘛。
5: 是，总裁，我这就去安排。
3: 好，

0: 达林，已经确定了。
1: 有消息了？
0: 杜威博士确定参选，而且他们很缺钱，愿意接受我们的秘密资助。
1: 太好了，这个美国人啊，在中国搞一个换马计划，那我们就到他们的背后去搞一个换杜计划，安度陈仓嘛。
0: 现在民调显示，杜威博士是大幅度领先的，看来我们这一注算是赌对了。不过要推动美国的大选，资金的缺口也不可限量。
1: 资金的问题我会尽量想办法。
2: 这件事情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成大事者必有天助嘛。
3: 这奶奶的，你说咱饭吃不饱，军饷还没有，他们拿咱们当人吗？啊，这仗还咋打呀？
4: 这打仗打个屁，他们给老子多少钱，老子就给他们打多少钱的仗，这叫买卖公平，童叟无欺，是不是哥们儿？
5: 对，老刘有文化啊。哎，
4: 说的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找八路。
6: 疯了吧，从哪儿弄出来？
7: 你要去找八路吗？找八路的路知道怎么走吗？
4: 报告长官，属下不知道。要不
8: 您给指条道。
7: 阴间的道好走，去吗？
9: 你个混蛋，你想不想死是不是？
10: 不想活了你。
9: 今天砸长官车的是不是也是你？
10: 龟孙子你！
9: 就你是！你，我的棍子大口径一样滚进兵。
4: 是
8: 是。
11: 你要。
4: 走吧。我说三本啊，你是不是傻呀？你关禁闭有瘾啊？你说说你自己这都第几回了？
11: 就是

0: 刚才声音整得挺大，嫌你啊。啊，
1: 老六，能不能把你那把刀给我？
2: 你要刀干嘛？你这是关禁闭，又不是去烤肉。
0: 我说三本，你能不能消停消停啊？你说就咱仨，活到啥时候还不耽误呢？
1: 老家人来信儿，我们家人快饿死了。
2: 为啥？
1: 老家学着共党搞土改，土改队一走，国军又回来了，把地又改回地主手里了。我娘没人给撑腰，家里没粮，撑不住了。
2: 哎，三本啊，你要刀是不是想跑啊？
0: 我懂了，三本，明白了，你刚才是在这唱戏呢是吧？啊，你故意的砸车，故意的骂长官，你就是想在这关紧闭是不？
1: 就禁闭所这边人少，容易走。
0: 你这干啥呀？
1: 老刘，老李，我替我娘，我俩妹妹，求你们了。
3: 哎，咋着啊？有尿没呀？
4: 没尿啊？
3: 没尿撒一泡呗。走吧。
2: 我
4: 打哪儿啊？
2: 你不弄点伤，咱俩回去怎么交代呀？打脸，
4: 走了。打脸，
2: 快点儿！你。

0: 东北敌人主要集中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城市，长春守兵为60军及新七军，我军目前正在进行政治整训，作战计划第一步实行围城，以两个原有的纵队在铁岭与长春之间阻击敌人。
1: 这一仗将是一极严重的仗，盼中央即考虑以上意见。
2: 这次林彪不肯南下攻打锦州，还想叫晋察冀部队也跟着他们调动，配合他们的打长春的计划。
3: 如果真的同意了林彪的方案，给他10天半个月的时间，他能打下长春吗？如果打不下来的话，大军有没有及时的南下封住锦州，那东北局势可就是另一番局面了。
4: 以东野目前的实力，打长春是有把握的。一是我军围困长春的时间已久，二是敌人的援军鞭长莫及，

0: 东野司令部刚刚发来了一封近2000字的电报，华野和近畿鲁豫司令部的电报也到了，华野的电报比东野的还要长。
1: 三大司令部我都发来了电报。
2: 扩大来的新战士于战斗上有很大的问题，不能使他们打败仗，尤其是第一次不能使他们打败仗，这是对他们影响最大，永远留下怕败的观念。所以要打有把握的仗，最好叫他们打追击与必胜的战斗，这样来一次就有了必胜的信心。
3: 故目前只有打长春办法为好。
2: 以上是我们的根本意见，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
4: 你看看，一个军字把我们的意见给否了。
5: 报告，花野来电。
6: 哎呀，我已经向主席他们拍了胸脯的。哎，华野肯定渡江。这些天啊，你也都看到了啊，同志们都准备了好几个月了。哎，你可倒好，搞出个什么斗胆之臣，我怎么向中央汇报嘛？
7: 我明白，中央已经确定的战略决策，不应该轻易的提出不同意见。但是作为一个战役指挥员，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应该结合战争的全局进行思考，把局部和全局很好的联系起来。程老总，您说是不是？
6: 你一直这么想，华野更应该在中原打一个大仗。
7: 没错，结合这几个月的局势发展，我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念。
6: 那好啊，主席啊，让你到中央去找他汇报，我跟你一起去。哎，
8: 粟裕同志的意见，核心是要先依托解放区，并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在中原地区打大仗，然后再渡江南下。
9: 这恰恰与中央对未来战局的布局相悖啊。粟裕认为，在中原地区打大的歼灭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把敌人的主力歼灭在中原地区以后再渡江南下。
10: 刘邓刚发来的电报也赞成粟裕的意见。
11: 如果粟裕推迟过江加入中原作战，
12: 争取在依托后方作战的情况下
11: 多歼灭些敌人，然后呢再过江，这样比较稳妥一些，还可以打开中原战局嘛。
9: 哦，前几天啊，千年同志路过濮阳的时候还和粟裕同志深入交谈过，千年同志也同意粟裕同志的意见，而且还给中央军委写了书面建议。
11: 地方上的同志呢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是一定要在中央啊。
13: 是啊，全国上下一盘棋，我们要打的是全国的解放战争，他们考虑的是各个战场上局部的战役啊。
9: 他们身处前线，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最有发言权啊。中央在做出决定之前，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一下他们的意见？

0: 怎么能随便欺负别的小朋友，抢别人东西啊？
1: 李总啊，重要的回电到了。
0: 你还好意思哭？
2: 李总，你不能不打锦州。

娘，大妹，二妹，娘。

0: 三位兄弟，你放了我们吧，有事好说啊！你放了我们吧，
1: 你放了我们吧！
0: 三位兄弟，求求你了！
1: 三本哥，
2: 五娘，我大妹、二妹都上吊死了。
0: 啊，
2: 这事儿你知道吗？
0: 还有这事儿，
1: 这可不关我的事儿，三位兄弟。
0: 我不知道啊，你给我送开，我去看看。啊，
2: 王老爷，这几张纸你还记得吗？方方正正的叠好，就放在我娘口袋里。她到死都要把这些说好。你说，她是不是很重视？
0: 三本兄弟，你听我说，你们家的房子和地是归了我们老王家，你两个妹妹也是卖给了我们家，可我绝对没有威逼利诱啊，是因为土改贷款，你们家没有什么抵押的，你妈就房子和地还有两个妹妹抵押给我们家了，他们上吊真的不关我的事儿啊。村里好几家都是这样子，县里更多。三位兄弟，你不能真没有一个人。你是吃皇粮的，大几个省城，你会升官发财的。

0: 该，活该。
1: 父亲，这样的态度恐怕不妥。
0: 有什么不妥？他们搞的所谓的总体战，搞的所谓的土地改革，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全国上下民怨沸腾，啊，他们当然是活该，也应该让美国人晓得，他们选的新的所谓的代理人都是些什么货色嘛。
1: 我们这一年来在军事上不停失败，经济方面更是凋敝。
2: 你讲的这些我是晓得的，能怪我吗？李宗仁、白崇禧他们又要图谋篡权，美国人首鼠两端，前线作战的将士贪生怕死，罔顾我黄埔的精神，我也是回天无力呀。
1: 父亲，没有人怪你，可我们总要找到办法扭转局势，否则一切都来不及了。
0: 静儿，局势至此，有什么想法你就讲。
1: 父亲，一切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都是经济问题，
0: 国乱战祸，经济如何振兴啊？
3: 首先改革币制，从改革币制入手，重新规划经济活动。其次肃贪，重拳肃贪。

0: 这一支不是不可以改，慈修在东北也搞过苏丹吗？慈修太软了，父亲，只要你能给我绝对的授权，儿子有信心重振旗鼓。
1: 景儿啊，我们对美国这一块资金亏空很多，如果苏丹的话，能不能先把这块补上？
0: 美国谁当总统不重要，现在关键是国内要改变。这是政治，美国谁当总统很重要，它可以决定我还能不能坐在这个位置。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如何推行我们自己的治国方略呀？如果你的决心已定，我授权给你。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再不改的话，这个党，这个国，也要完蛋了。

0: 主席，这可比咱们延安的菜园子大多了。
1: 是大多了，可惜啊，李老汉不在，恐怕咱们是伺候不好啊。
2: 主席是想那天上菜园子了吧？
1: 时过境迁呢，咱们也该从天上回到地上了。
3: 菜园子大了不好收拾，仗打大了也不好弄啊。
2: 咱们在全国战场上摊子越铺越大，主席以后越来越不好管了。
4: 主席，
3: 主席，
4: 主席，
1: 苏玉同志来了，什么时候到的？
4: 刚到。程老总也来了，在跟朱老总他们打哈哈呢。我听说主席在伺候菜园子，就赶紧跑来看能不能帮点忙啊。
1: 哎，这点忙就不劳你大驾了。走，我先听听你的汇报。
4: 好啊，主席，来，走。
5: 苏玉啊，你说暂不过江有更重要的理由，说来听听。
6: 主席啊，蒋军派系林立，其中尤以蒋系和桂系之间的冲突最为激烈，而目前桂系又得到了美国人的暗中支持，野心更大。
1: 已经不是暗中支持了，李宗仁当选副总统，白崇禧推动总体战方案，蒋介石是狗急跳墙啊，不惜血本花钱搅动美国大选，来保证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
6: 正因为蒋系和桂系争夺如此剧烈，而偏偏蒋系的大部分主力都聚集在江北，而目前江南以桂系势力居多，我们的战斗尚未触及到桂系根本。
1: 你的意思，先不过江就能给桂系留下一点幻想？
6: 是的，主席。蒋军派系争斗最喜欢隔岸观火，如果我们选择此时过江，则会是主动把桂系拖入到战争的漩涡之中，让桂系无法置身事外，无形之中会让他愿意蒋介石联合与我们作战。
1: 先打蒋系部队，给桂系一个当看客的机会，
6: 他们会乐此不疲，看着蒋系部队覆灭，说不准还会为我们斩脚助威呢。我们选择暂不渡江，是要把敌人留在江北，分裂敌人，聚而歼之。
7: 我呀，就讲这么多了。哎，苏毅同志的意见呢，也就是我的意见，渡江不急，在江北啊，把这个敌人一锅端了，那才着急呢。哎呀，最后啊，我代表华爷表个态，可能跟中央的这个意见啊有所不同，但是呢，华爷关于渡江的准备工作啊，一天都没有停下来，决定权还是在中央嘛。不管最后的这个决议是什么呀，我们呀坚决服从命令。
8: 关于华爷是否渡江开辟江南新战场的问题，粟裕同志还有陈老总在报告里边已经做了详尽的说明了。

0: 说实话，我是很受鼓舞啊。
1: 苏宇同志的斗胆直沉，沉得好，这种斗胆来自于对战争情况的客观分析，也来自于作战的经验和总结，也来自对党的忠诚啊。没有这些，就没有斗胆，就没有斗胆的坦然和勇气。
2: 子龙同志前几天问过我一个问题，全国的仗是越打越大，我这个当主席的会不会担心越来越不好管了？我想现在可以回答你，我不担心，因为每次要传达出去的不是我毛泽东个人的意志，是党中央的声音。我们是为人民打天下，不为自己谋利益，在这个基础上调动全党全军最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革命胜利为重，全国战况为据，斗胆直沉，咱们上下一心啊，群策群力，我们这支军队在未来的战争中将充满活力，所向无敌。
3: 哎，别光说话了，来，这枣啊，还是我们从延安带过来的啊。好，来，苏宇同志，
4: 谢谢周副主席。
5: 1948年秋，为发展全国形势，夺取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全面检查了头两年以战争为中心的各项工作，确定了解放战争第三年的战略任务和方针，部署了今后时期以战争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各项决议在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中迅速传达贯彻，广大军民进一步激发了革命热情和战斗精神，更加坚定了彻底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决心和信心。9月会议刚刚结束，已经筹备了两个月的济南战役就拉开了帷幕。
6: 到目前为止，山东兵团已经横扫胶济路700里，
7: 济南已经处于我军重重包围之中，
6: 成为山东境内的一座孤岛。经华东军区以及山东兵团与粟裕部队反复协商而上报的计划，决定以6个半纵队约14万人组成攻城兵团，
7: 同时以聂凤智在东、宋时轮在西2个集团对济南实施前行突击。
6: 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勇、
8: 政治委员
6: 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负责统一指挥。
7: 另外，以约18万人组成的打援兵团由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指挥。
1: 王耀武在济南城内的兵力有12万人，啊，担任我军攻城的许世勇部一共有14万人。从兵力上看，我军占的优势并不很大，但是我山东兵团经过2年的战争，无论是在攻城战术的能力上，还是战术水平上，都有大幅度的提高，是现在我军中攻坚能力比较强的部队。好，
6: 济南市区分为内城、外城和商埠，王耀武以内城为核心的防御阵地，
7: 以外城和商埠为基本阵地，
6: 以城郊100多个支撑点组成的外围阵地，各阵地里筑有多处拥备型和半拥备型的强固工事，形成独立的作战支撑点，企图长期固守。
0: 好，主动进攻，像济南这样的大城市呢，对于我军来讲呢，还是第一次。粟裕的华野前指和许谭的前线指挥部的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2: 我们跟蒋介石的攻守局势已经发生了逆转，这次打济南要攻城打援，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攻占核心重镇，
9: 打下了济南，整个山东
3: 就成为人民解放军南下的战略基地。
1: 嗯，我刚刚收到华东军区的报告，他们到目前为止啊，已经动员了50万之前民工啊。同时啊，为参与打援的豫皖苏军区各部队补充了弹药、粮食、冬装、医药等等。这在几年时间呢，我们不止在军队本身，更在后勤方面有了飞跃的发展。共产党的动员能力已经让蒋介石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4: 主席啊，你认为打济南要多长时间？
1: 肯定不好打，时间也不会太短。不过多久我们都能等，因为战争形势也朝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
8: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9: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10: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11: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12: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8: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9: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0: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2: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1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8: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9: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8: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比面粉一样一冲九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10: 打养生粉呀、啊、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8: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 优秀新仓，无限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

0: 条都能用，太值了。
1: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5: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6: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5: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7: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

0: 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有着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马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
3: 你再看看，
2: 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5: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6: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7: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林馆长。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2: 一
6: 年之计
2: 在于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认为巴大维将军的建议是最适合目前的实际情况的。王耀武部要尽快的撤出济南，把所有的部队都撤往徐州。守着一座孤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只有把所有的有生力量都聚集在一起，这样才能够形成威力。
1: 景福啊，你有什么想法？
2: 我认为济南不可撤。
0: 老师，
1: 你让景福把话讲完嘛。
2: 济南是山东之首府，这个城市还在我军手中，就说明山东一省还是我国府之领土，其政治意义和国际影响非常巨大。
3: 整个山东前进都没有了，守着一个济南有什么用？
1: 光庭，景福，
2: 此为原因之一。其二，济南之存在还可以作为徐州之屏障，隔断共军华东、华北两大战区的联系，并牵制敌山东之兵团不能全力南下，这才是济南存在的最大意义。
1: 你看，景福讲得很好嘛，济南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更何况共军只有14万兵力，他们也没有攻打大城市的能力和经验，让他们去打嘛，在打的过程当中消耗他们的战力，等到消耗的差不多了，双方进入相持阶段，整个华东的局势鹿死谁手还不晓得呢。
4: 各位还是信不过我王耀武吗？我跟共军打过多少次恶仗还不了解？他们那是一群只会运动作战、得了便宜就跑的部队，他们这次肯定还是老套路，围城打援。这围城是假，打援是真，所以对于济南的围攻方面，许世友绝对不会把全部主力都投入进来，只要大家坚持住就不会有危险。现在唯一担心的是我济南已是一座孤岛，我们的机械化优势无法施展，这是取胜的最大障碍，其他方面不必多虑。
5: 报告，
4: 进。

0: 根据最新情报分析，共军主攻的方向应该是在西南。命令：预备队第十九旅调至飞机场以西古城方向待命。是。 第57旅由张夏、固山等地撤入市区，准备转用于西角。
1: 是。
0: 其他不是不便，各自做好本分就好。
1: 是。
0: 各位，还请打起万分之精神，此战告捷。李德同才亲自嘉奖。

0: 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三、第十 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的第二兵团已经开始集结，准备向鲁西南北援。敌第七、第十三兵团分别由新安镇及固镇地区向徐州靠拢，准备沿京浦铁路向北攻击。
1: 好，知道了。负责大人指挥的是苏玉同志。
2: 他已经电告刘伯承、邓小平，要他们配合做好打援的准备。
3: 蒋介石无论如何不肯放弃济南，他这是把能用的家伙事儿都倒腾出来了。看来啊，打援的任务相当艰巨啊。
4: 周副主席。

0: 请老总。好，好消息。啊，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之下，吴化文幡然醒悟，率领他的九十六军，20000多人换上红旗，调转枪口，在济南西线战场起义。现在够吴王耀武头疼的了。
1: 吴化文的起义会有连锁反应啊。 要提防王耀武见势不妙，带兵出逃啊！仗打到这个时候，哼，一兵一卒也不能放过。
2: 哎，现在济南城围得像铁桶一样，他王耀武插翅难逃。

喂喂，共军怎么运动那么快，怎么打得那么狠？援军在哪里？我怎么一个人都看不到？

0: 大林，济南的局势很紧张吗？
1: 啊，是有一点点紧张，但是没有关系，共军还没有那个能力。
0: 可你都已经好多天没有好好吃饭了。
1: 我不饿。
2: 报告，总统。不太可能吧？从16号算到现在，也就只有8天了。
3: 现在与前方通讯不畅，具体的还在确定之中。不过胜利的喜报，应该不会错，主席。
4: 9月24日21时，济南守军被全歼，济南宣告解放。此战，人民解放军以伤亡2.6万人为代价，共歼国民党军10万余人。俘国民党军第2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等高级将领23名，缴获各种炮800余门、坦克、装甲车20辆、汽车238辆。济南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第一个攻克10万重兵据守的大城市的经典战役，开创了大城市攻坚战的先例，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军据守大城市进行顽抗的信心，增强了解放军攻克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信心。
5: 高级同志，
6: 哎，你们听听啊，鲁南大捷崔战虎，许氏英雄猛如虎，今日西进战交戟，全城活捉王耀武。陈毅同志这首诗啊写得不错嘛。
2: 我们陈老总啊是性情中人呢，每次心里痛快，总能文思泉涌，出口成章。
7: 济南战役歼灭蒋军共计10万余人呐、
8: 美国的报道都说，从今往后，共产党的军队要到哪里就到哪里，想攻合成就攻合成，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了。
2: 美国人这次论断，我倒是要为他们鼓掌啊。济南一战的胜利可以看作是一场转折之战，足以证明我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势如破竹，摧枯拉朽的局势已成定局。
9: 站！
1: 校长，子修啊，你应该跟我坐飞机到济南上空去看一看呀、这个王耀

0: 他怎么回事情啊？他是如何帮助共党完成了一个军事奇迹，简直是千古奇谈嘛！
1: 校长，万万不可生气，保重身体要紧啊！
0: 8天，他只用了8天时间，就毁掉了党国在山东的千秋大业，我能不生气吗？
1: 校长，说句公道话，这8天的战事，是多年来山东战局累积的结果。
2: 左明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了，现在的战况只能说明我们对共军战力的判断还不够准确。
1: 你看，子秋还在替他开脱。校长，左明逃跑后又被共军抓走了。我现在替他开脱的话，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属下现在跟您说这些，只是为了提醒校长，既然丢了未来的局面。 对我们极为不利。共军既已掌控了山东，一定会抽调山东的兵力，驰援其他的战场。自此，我认为东北、华北、华中，我们都将会面临更大的困难。
3: 子秋啊，这种话不用你讲。济南丢了，山东就是一盘散沙，我很清楚。
1: 我们想打通京浦线，贯穿南北的战略计划，毁在自己人的手上喽。
3: 其实啊，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要知道共产党下一步要干什么。
1: 穆三说的对，共军既然已经掌控了山东的主动，一定会自行大增。我想，他们肯定会有更大的动作。
3: 是啊，我也一直在想。
4: 共军下一步更大规模的战役会从哪里开始呢？马三，无论从哪里开始，更大的牺牲、更艰苦的战役离我们不远了。济南战役可以看作是一个序幕。
5: 以我军的实力，已经可以与老蒋决一胜负了。嗯，除了青岛，山东全境已经都拿下了。嗯，我看不如在华东趁热打铁，让华野继续推进，去动一动老蒋的徐州大本营。
6: 徐州是老蒋在江北最大的军事基地，我们现在去打。
7: 战役的规模呢，可不会小。华野刚打完这么大一仗，应该需要时间休整，否则恐怕吃不消啊。嗯。
8: 哎，东北呢？从整体战局来看，东北的地理位置很特殊，我们可以关门大口啊。而且，在我四大野战军中，东野的实力最强。
9: 人数也最多，更适合首先打响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决战。
10: 短短3年，东野的将士已经脱胎换骨了。
11: 是啊，政委，有了这只钢铁雄狮，再大的仗，咱们也敢打。
12: 我知道东野目前的实力。 即使这样，中央下一步的战略也不一定先从东北开始。我们再想想。

0: 济南之后的决战就放在东北吧。
1: 东北解放区的土改工作完成得很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我们解放区中是群众基础最巩固的根据地。一旦打起大仗来，不仅后勤保障没有问题，还可以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很快地支持我们的解放战场。
0: 现在东北全境有90%的土地在我们的手里啊，那可不仅是简单的土地面积，背后是更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是力量之源，也是支撑的根基啊。他们爆发出来的力量可以惊天动地啊。
2: 群众基础是好的，从军事力量对比上啊，哎，确实东北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决战。东野现在有70万野战军，30万地方部队，加起来100万嘛，啊，而国民党的部队呢，只有55万，其中包括正规军才48万，而且都围困在长春、锦州、沈阳这3个孤立地区啊。现在东野可不得了啊，啊，成为全国唯一的在兵力上啊、装备上、后勤上啊都占有优势的军事集团。
3: 主席啊，咱们刚才呢也达成了一些共识，如果把决战方向首先指向华北战场的话，肯定会受到国民党华北、东北两大集团军的夹击，咱们陷于被动。如果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的敌军迅速地撤入关内，实现其战略收缩的意图。这两种方案我认为都不太合适，现在看呢只有东北是最合适的。
1: 如果我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的敌人，就可以实行战略机动，挥师南下，就能够把东北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全国的战场。
4: 东北是我国主要的重工业基地，在奉系军阀和伪满洲国时期，又建了大量的工业基础，战略意义重大。
3: 所以呢，必须在战略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夺取东北这块肥沃的黑土地。
0: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这可不只是东北一个战区的问题，而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关键时刻。

0: 九月初，中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达成共识，对长春实行围困战。东野主力南下，先攻锦州，夺取北宁县。伟大的三大战役的第一枪即将打响。
1: 哎呀妈呀，终于该缓慢了，老子腰都快累断。三亮，准备吃饭，
2: 走，一块儿。
3: 谁上他们屋里睡大觉？俺们搁这玩点好。
4: 哎，行了，啥人啥命，认了吧。
3: 行了，你干活吧，别叭叭。你撒个尿跑那么远干啥呢？
5: 你小心共匪打着你二兄弟，
6: 亮出来他也打不着。

0: 通信员叫进来。
1: 是，连长。
2: 君如啊，王耀武把济南城给丢了，就是不听中央号令的结果，你可不能再步他的后尘了。
3: 总统，我一直为你马首是瞻，不敢有所怠慢。
4: 几个月以前，我就让你带着部队撤出沈阳，去锦州和范汉杰会合。
2: 如此进可攻退可守，这样可以锁住东北的大门，你怎么就迟迟不动呢？
3: 现在放弃沈阳无疑是放弃东北啊，我只是心有不甘，觉得没到这时候吗？
2: 怎么叫没到时候？君如，两年了，东北开战，我们由攻现在变成守，也只剩下了几个战略重点城市，而且无法增兵。既然现在不能增兵，那还不如撤兵嘛，对吧？
4: 我们还可以最起码保留一个战略集团。
3: 据我们现在周密的分析，林彪的主攻方向就是长春，现在锦州他不敢打呀。啊，我把主力部队留在沈阳，一对长春是一种策应，第二对东北战局也能看到一些希望。
2: 你是没有看到今天早上从锦州传来的消息吧？共军两个纵队已经出现在锦州城下了，你看，
4: 昌黎、绥中、易县、兴城、塔山，都有共军的行动。你怎么还讲共军的主攻方向是在长春呢？你看，
3: 这个战报我看过了，我坚信林彪的目的就是长春。
4: 俊如，
3: 总统，你有没有想过，他的主攻方向在哪里？他的前敌指挥部一定会在那。
4: 他的指挥部没有南下吗？
5: 据我们可靠的情报显示，林彪和东野的指挥部一直在火车上。

0: 李总，锦州已经开打了，可是咱们还向北走，你打算什么时候调走向南？
1: 不是要避开敌人耳目吗？寻找合适的机会，折返向南。
0: 北宁线上已经到处开花了，东野的战略目标天下皆知，咱们现在还有隐藏行踪的必要吗？
2: 锦州外围打得怎么样？很难，范汉杰准备很充足，锦州的防守硬度很高，咱们只有八纵和九纵顶在前面，兵力严重不足啊。
1: 你再走走看吧。
3: 是共军主力吗？
4: 敌军番号不明，数量还在统计，估计目前得两个纵队以上。
3: 两个纵队？
4: 是。
3: 共军应该是昨天夜里突然向城北方向长距离穿插的，现在茂山屯、亮甲山和白老护屯一线都被攻破，
4: 我部撤回锦州的退路也被彻底掐死了。
3: 昨天夜里拿到的消息，还是共军的电台在长春一线活动。
5: 怎么今天就突然有两个纵队攻往北线？林彪的主攻方向到底在哪里？这个我们目前还不清楚。不清楚就去搞清楚。
6: 你让我自己去问共军吗？是。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 VR 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 VR 锅。 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 VR 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是有效，但名额有限，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 VR 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是真的，是真的
7: ，VR 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 VR 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 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 VR 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 VR 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 VR 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 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易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 VR
6: 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 VR 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
8: VR 锅。 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9: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 VR 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VR锅直接扫码免费送。这款实用的
11: VR 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

0: 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

0: 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要过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高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
6: 这款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0: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 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

0: 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要过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1: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在中国向西的故事与传说中，常常忽略这里，但实际上这里却是世界游牧文明的起源地之一——阿尔泰山。

泰山，生命的襁褓，文明的驿站。极致的自然环境，让阿尔泰山保留了原始的物种、古老的群落，以及远离都市的人群和生活方式。史前的河，远古的海，数百万年堆积的沙砌，沙砌中遗世独立的物种，每一样似乎都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外。林中的雾，山顶的风，喧嚣的河谷，寂静的雪国，每一处仿佛都离天堂很近，离尘世很远。触手可及的星空下，未曾被开化的原野，这些仿佛开天辟地时就已经存在的景致，让阿勒泰地区珍藏下人类的净土。

在深邃悠长的苏尔伴奏下，林间生命的从容静怡，周而复始，千年不变。

九月下旬，气温骤降，悬浮在空气中的水汽凝结成雾。山谷地形，冷空气不易扩散，为晨雾的形成提供了稳定的低温环境。喀纳斯，蒙古语的意思是美丽富饶、神秘莫测，或峡谷中的湖。如果神秘莫测指晨雾的话，那么峡谷中的湖就是晨雾的源头。沿喀纳斯河逆流而上，河流的源头就是中国最深的冰碛堰塞湖——喀纳斯湖。湖水最深处达188.5米，蓄水量达53.8亿立方米。湖泊涵养水源，哪怕一个水头，在阿尔泰山叠嶂的峰峦不断补给下，也能汇成生生不息的大

顺河而下，河的两岸是林海，墨绿、葱绿、碧绿，不同的绿明暗变化，呈现出复杂的纵深。阳光越过阿尔泰山和缓的山脊线，给一万多平方公里的泰加林镀上一层金色。有一峰下，西伯利亚云山、西伯利亚冷山、西伯利亚红松、落叶松和白桦、欧洲山羊组成的阔叶林交织在一起。这里是地球上西西伯利亚泰加林带向南延伸的极限位置。

茂密的台加林下，灌木生长争先恐后，由低到高发育出从真菌到浆果的完整生态系统。马鹿、棕熊、雪豹、鼬科动物隐没林间，奋力生长。

炊烟和暮群在湖光山色中苏醒，刚挤出的奶汁过滤，木棍搅拌后静置发酵，在乳酸菌的作用下，乳汁表皮会凝成油脂状。这种顶级酸奶在中国古代被叫做醍醐。醍醐加热蒸发出的液体冷却后就变成奶酒，

制作奶酒的原料切成小块晒干，就变成了蒙古族图瓦人四季的美食，奶疙瘩的。

人间烟火之上，就是阿尔泰山。阿尔泰山绵延约2000公里，其中1/4在中国境内。山脉平均海拔在1000米到3000米之间，最高峰有一峰4374米。阿尔泰山南望，和天山之间的广袤区域，就是中国第二大盆地准噶尔。

每一座高峰下都有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春季冰河解冻，一河春水挨过将近半年的冰封，此时由蒸腾变成喧嚣澎湃。连绵的阿尔泰山将山中的河流分成两大水系，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依山蜿蜒前行，山间河谷为众多生命提供庇护，让这里成为人类文明的早期摇篮之一。

漫长的地质演变，高山变成峡谷，众多的湖泊留存在密林深处。融化的冰川水让湖泊水质清澈，湖光映衬山色，森林、草原与湖泊依山铺展。植被中的水分渗透到地下，在一定的条件下涌出地面，以泉水溪流的方式为湖泊湿地补给稳定的水源。天地循环，周而复始。

山间谷地保留着蒙古族图瓦人的村落，世居林间的图瓦人生活的模样融入在森林里。喀纳斯、禾木、白哈巴，这些图瓦村落传递出林木中人安静从容的生命气质。就是这独有的纯净，将王一奇从上海

0: 到阿尔泰山脚下。山前的羊坡就是以天堂牧场著称的那人草原，这里是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取景地。白哈巴的简单和纯粹让故事变成现实，
1: 你读完两章之后就觉得哇，这不就是白哈巴吗？就是有一种我的生活被描述下来的感觉，甚至于我正在体验李娟当时体验的那种生活的感觉。然后今年他们在我们这儿取景，在白哈巴村取景，我就觉得

台山，文明的转折点之一。数千年前，在这里，人类逐渐从林中猎手转变为草原牧民。曾经的森林记忆被保存在图瓦人特有的乐器苏尔中。芒达勒溪，森林中生长的草本植物，在草茎上打三个孔，就制成了被叫做苏尔的草笛。空旷辽远的笛声，不仅将你带回远古，还将你带回童年。在童话般的木屋中，体会童年时才有的无忧。

远古的星空下，围绕篝火，人们将记忆刻画在石壁上。这些原始的线条，神秘的符号，记录的也许是人类最壮观的一次迁徙。阿勒泰千里岩画长廊，每一幅岩画里都封存着一个古老的传奇。传奇讲述着数千年前游牧部族在人类净土阿尔泰山的永恒瞬间。暮春时节，阿尔泰山东段空气依然干冷清冽，苍穹之下，三个孩子由东向西排列在山谷中。孩子东岸矗立着用巨石砌成的石堆，大小不等十余座石堆组成祭祀遗址。他们的存在为岩画记录的场景提供了佐证。考古发现，巨石堆建造于公元前800年左右的西周时代。如此遥远的时代，建造如此大型的祭坛，建造者的财富、组织能力以及征服时间的野心从何而来呢？苍茫中垂天而立的路石将远古的秘密封闭在岩石中。破解秘密的钥匙就藏在阿尔泰山脚下额尔齐斯河边。5000多年前的一个寒夜，额尔齐斯河南岸的洞穴中，文明的火种被点燃。

通天洞，新疆最古老的人类家园。这里发掘出的早期人类活动遗存让考古学家兴奋。拂去历史尘埃，碳化的大麦、粟米的种子以及考古地层测年获得的信息，显示5000多年前在通天洞生活的民族已经具备冶炼和农业技能。谷物为文明提供了新的前行动力。天地之间，没有比脚更长的道路。转场是千年来阿尔泰山的游牧民世代传承的史诗。

砖厂中，每一处峡谷，每一处水源，每一块草地，都刻在牧民托库塔森的大脑中。信马由缰是永远的天地牧土。

楚瓦玛是牧民在山谷开拓的牧道，羊群要从上百米的山头直降谷底。越过这里，前路一片坦途。从这里前往夏牧场，大约要走300多公里。夏季，在无数通往高山牧场的垭口处，都有同样迁徙的场景。

堪称世界上最具耐力的千里羊。迁徙路上，头羊是牧民可靠的伙伴，无论是过垭口还是趟过湍急的河流，头羊都要给牧群做出示范，

个夏季，牧人们平均半个月就要转场一次。这种轮牧方式如同河流定期改道，已延续了千年。

0: 跟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信花。
3: 旅客朋友们，下一站即将到达历城。
4: 历城火车站0.6平方千米的辖区，你知道每天有多少人围着周边讨生活呀？
5: 人只要饿了，什么都吃得下。
6: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0: 15五开局之年，山东省锚定建设航天强省目标，打通发展堵点，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1: 今年1至7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2%。
0: 我国钢铁企业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自主量产。
1: 伊朗方面称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以应对威胁。美国总统称对伊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智利正值冬季，强降雨、暴雪、寒潮等极端天气频发，往年这个时候电网运行往往面临巨大压力，而今年当地电力公司用上了中国的智能预警系统，可以对全国340多个市镇的天气情况进行实时分析，帮助电网提前预判风险点。
3: 中国的智能系统让我们能在灾害期间根据预警信息提前部署抢修资源，大大提高了应急响应效率。
2: 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0: 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四次出席“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三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倡议提出之初，擘画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蓝图，到推动“一带一路”从大写意走向工笔画。从提出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到拓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把握航向，为推动“一带一路”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开启光明前景。
1: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更是世界共享发展红利的广阔舞台。共建“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深化贸易和产业务实合作，拓展绿色、数字、创新等共赢新空间，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和民生合作，为各国共同繁荣带来实实在在的机遇。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部署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生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今天共建一带一路已吸引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这个夏天，破纪录热浪席卷欧洲，在西安国际港站，一列列满载空调的中欧班列紧急启程。与以往不同，这些班列采用全程时刻表运行，固定车次、固定线路、固定班期。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最快11天可达，时效较普通班列提升约30%。
2: 这30%的提速意味着从口岸衔接、跨境调度、线路组织实现了全面提质升级。铁路快通模式让通关时间从半天缩短到半小时以内。
0: 前7个月，中欧班列共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上半年空中丝绸之路航班量超19万架次。丝路海运命名航线已达148条，通达48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个港口，陆海天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布局正加速完善。传统领域合作提质升级的同时，新兴领域合作稳步拓展。在巴基斯坦的乡村，人们用光伏板组装成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仅满足日常需求，还能用来灌溉。
3: 这套太阳能板是我结婚时收到的礼物，足够支持日常用电，我们全家都很开心。
0: 前7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新三样产品出口规模达4822.4亿元，同比增长59.8%。绿色合作破解能源难题，数字技术则打开创新发展新空间。在马来西亚，传统的橡胶工厂用上中国的 AI 算法和工业机器人，生产成本降低30%。在捷克，中国电视制造企业通过智能供应链管理平台，带动当地30余个供应商共同参与研发，加快产品迭代，供应商制造能力显著提升。
4: 这个智能平台让我们的合作更加紧密，我们不再仅仅是一个供应商，而是深度融入了整个产业链，与中国企业共同发展。
0: 今年夏天，大批来自东盟的进口榴莲以更实惠的价格端上中国百姓餐桌。不只是榴莲，从古巴的天然蜂蜜、肯尼亚的鲜切玫瑰，到土耳其的手工地毯，越来越多共建国家的优质商品正沿着“一带一路”打开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7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商品进口总额同比增长16.9%，高于出口增速2.3个百分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与共建国家一道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正在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力，为共建国家人民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5: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22号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

0: 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山东锚定建设航天强省这一目标，打通发展堵点，以海上发射引领、星舰制造协同、空天应用拓展的产业生态，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2: 山东烟台的东方航天港是我国唯一的商业海上发射母港，于2020年5月投用。日前，记者在东方航天港采访时了解到，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这里火箭、卫星等产业发展联动不足，经常会出现星等舰、舰等星的情况，对航天发射效率和效益产生影响。
3: 以前呢，我们组织一次发射任务，整个流程下来近一个月的时间，发射的链条长，经济效益差。现在呢，我们将整个产业链布局在一条长6公里的航天大道上，从火箭的总装到星舰的对接，仅需1周就能完成。
2: 从研发制造、航天发射到卫星数据应用，东方航天港聚集了央企、国企、民企等多种类型企业。今年以来，针对商业航天产业的卡点堵点，山东建立了省级商业航天协同专班，根据不同产业需要，围绕资金、人才、产业链等方面，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以专业化、市场化形成相互联动的产业布局，加速推动海上航天产业集群的形成。在东方航天港，目前已实现了卫星制造、火箭总装、海上发射、数据应用等全部落地，园区企业达40余家，牵引带动投资385亿元。近日，这里的捷龙3号运载火箭搭载了高性能 AI 推理运算功能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送上太空，完成我国太空计算技术在轨验证。这是东方航天港首次实现星舰船的产业闭环。为推动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山东还定期举办产业对接大会等活动。截至目前

0: 前已签订包括卫星与火箭产业融合、金融助力商业航天发展等一批项目，签约额累计635亿元。到2027年，山东将力争具备年产100发运载火箭、150颗商业卫星的能力，商业航天产业规模达500亿元。
1: 15五期间，我们将力争实现高频常态化发射，进一步加快卫星组网速度，加快完善全省的商业航天产业体系，助力全省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有特色的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43.7%、36.1%、15.8%。
3: 我国钢铁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今年以来，钢铁企业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聚焦高端特种钢材持续发力，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了自主量产。
4: 我的身旁呢，就是一大片海上风电场，这个高大的风电机坐落于海床上的这个导管架啊，都是钢制的。那由于海上的风很大，而且它们还常年泡在海水里，所以呢，这就对于钢的性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2: 钢材如何做到强度过硬，还能抵御海水腐蚀？在河北唐山的钢铁实验室，记者找到了答案。钢材加工过程中会产生易导致材料脆化的碳化物。科研人员通过调控钢材原子结构，将碳化物有效包裹。
4: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把碳化物包裹起来了。那这样一来呢，就相当于给它穿上了一层防护铠甲，就让钢啊变得既耐磨又有韧性。
5: 当前我们如果实现精准的控制缺陷，提升钢铁的性能，我的硬度、我的强度能到多少，我都能够还得到。
2: 研究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台海上风电机要用钢数百吨，换上这种高性能钢，钢板可以做得更薄，合金用量也大幅减少。如今不止在海上，我国已经搭建起覆盖深海装备、舰船制造、航空航天等多场景的高端钢材自主研发量产体系，从材料配方、轧制工艺到批量生产，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眼前这款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禅意钢，厚度仅有0.07毫米，具备高强度、高延展性，达到全球精制钢顶级水平。
6: 手感就跟一张纸张差不多，可以轻松弯折对折。我们来用钢铁折一架小时候玩的纸飞机。
2: 目前这款钢材已广泛应用在集成电路基板、5G 基站信号接收器等多个领域。而在航空航天领域，新研发的低膨胀特种钢材已经投入大飞机复合材料成型模具生产。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7种高端钢材实现全新突破，面向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储能装备等新兴赛道，多款专用电工钢、高强结构钢实现批量下线，为新兴装备核心部件提供材料保障。目前，我国已有3家钢铁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36家卓越级钢铁智能工厂，2家领航级智能工厂。
7: 从超薄电子钢、船用特种钢，再到航空航天关键用材，我国钢铁行业持续聚焦重大装备急需材料集中攻关，关键钢材自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为高端制造业自立自强筑牢坚实的材料底座。
8: 在山西五台县的群峰环抱中，有一座千年古寺，它不仅包含着国内现存等级最高的唐代木构建筑，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的古老智慧。 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走进佛光寺，看这份跨越千年的文化景观是如何完整留存，获得更深层的守护。
2: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其东大殿是我国现存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硕大的斗拱挑出的屋檐有将近4米，殿内至今还保存着唐代的彩塑、壁画、墨书题记，被誉为国内古建筑第一瑰宝。然而近年来，随着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难度越来越大。
9: 文化景观这个概念呢，是1992年世界遗产组织引入的一个新的文化遗产类型，界定为人类和自然共同创造的景观。
2: 五台山2009年被认定为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佛光寺是其核心载体。它东南北三面峰峦环抱，为西向朗阔，因此古人因地制宜、因形就势，使佛光寺整组建筑群形成了一个西偏南15度角、坐东朝西的独特山水人文轴线。佛光寺周边山体不仅仅是景观，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并由此掌握驯化、栽培农作物、精准农时的古老信息。它就像一个封存了文明信息的时间胶囊，只要山水留存，这个时间胶囊终将随着研究进步释放更多认知价值。
10: 从山下到山门，进甬道，上高台，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市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
2: 2023年，规划中的凡市至五台高速公路原方案直抵佛光寺朝山山体。这条山西省“14五”高速公路规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全长近65千米，建成后将打通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游客直达佛光寺的快捷通道。方案在当时的保护法规要求下，避开了佛光寺的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但一旦建成，路桥、水泥和穿梭的车流将横亘于东大殿向西眺望的千年市域。佛光寺与周边山体延续千年的整体关系将遭破坏。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政府没有简单以合规为由推进工程。
11: 我们通过成立专班，向上争取，向下统筹，牵涉单位逐一去协调。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专项立法，对文化景观全面地进行保护，这才能让国宝永续留存。
2: 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通过政府协调、专家论证和多方让步，梵五高速最终更改规划方案，在佛光寺周边绕了一个近8公里的大弯，线路迁至佛光寺看不见的山后，千年文化景观得以留住。与此同时，专项立法保护佛光寺文化景观，由实体空间转向视觉空间的创新实践也在加速。研究团队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模拟一个正常身高的人站在东大殿平台远观，目之所及的范围作为现代建设的管控单元，而这个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的忻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景观的专项保护立法，将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范围由数公顷扩展到覆盖约84平方公里。
12: 我们设立了8个观测点，通过常态化巡查，严守可视范围内的文化景观，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
2: 佛光寺不是一座冻结在唐代的标本，附近的村民照旧安居生活，国内外志愿者年年来此守望。而对于游客而言，它的魅力远不止于东大殿的唐代木构遗珍。从山门进入，经狭窑斗街，登上高台，见殿宇巍然，回望西山，豁然朗阔。一个延续着千年前的清净淳朴、文化意蕴深厚的山峦风貌，就是我们要保护、留住的文化景观。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3: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40多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2: 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计划明确7项行动21条举措，建立分类分级培育机制，差异化扶持各类企业，支持网信企业牵头国家科技攻关，鼓励算力、云服务、人工智能等优势企业有序走出去。昨天，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发布“十五五”规划，到“十五五”末，上海临港新片区将形成3个千亿级。

0: 省和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在试点地区，通过跨部门联办机制，以实现个人可通过手机等渠道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今天滞留在北部湾海面，受它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一定极端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联合国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第三场对话活动昨天在陕西西安闭幕。对话会关注具身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前沿，重点讨论智能系统将如何影响教育、文化和可持续发展，探索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如何助力人类全面发展。正在热映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将于近日登陆北美、欧洲等多国院线。今年以来，已有多部国产影片在海外持续热映，目前海外票房已超过4.5亿元人民币，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经超过1亿元，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登顶当地华语电影票房榜首。截至今天，2026暑期档国内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12亿元。城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今天开展。展览甄选来自文博单位的藏品410多件套，汇集典籍、拓片、刊物、地图与多媒体展陈等，勾勒出广州从秦汉古邑到现代都会的演进轨迹。22号是伊朗的国防工业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等军方高层21号分别发表致辞或讲话，指出伊朗的国防工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点在抵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中得到充分体现。伊朗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强力回应敌人的任何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他同时称，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的控制，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据阿曼媒体21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报道称，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合逻辑。卡尼同时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当天表示，由于加拿大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于当地时间22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对此，加拿大方面称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美国政府此前宣布，从8月19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50%关税，此后又宣布推迟生效，并与加拿大代表展开谈判。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21号指责以方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要求以方立即停止并取消该计划。继英国、法国、德国等7国20号谴责该定居点建设计划之后，埃及、沙特、巴基斯坦等8国外长21号也发表联合声明，坚决反对相关计划。巴勒斯坦卫生部21号称，以安全人员和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制造数起 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造成两人

0: 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7岁少年。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击中为乌军提供服务的铁路维修设施、物流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此外，乌方21号称，打击了俄境内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德国能源储存倡议协会最新数据显示，德国天然气存储设施当前的储气率为49%，远低于去年同期的67%。当前储气率已跌至2011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低水平。受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等因素影响，德国今年夏天的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贸易商因此减少了冬季备货采购量。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伊宁开幕，陈小江宣布开幕，埃尔肯土尼亚兹致辞。
1: 埃尔肯土尼亚兹在塔城地区调研。
0: 一至七月，全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
1: 新疆延续实施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系列政策，助力企业稳岗就业。
0: 新疆用好19.7亿元专项债资金，盘活闲置房源，扩充保障房供给。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21号晚，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伊宁开幕。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致辞。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力、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开幕式。
2: 夜幕下的伊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流光溢彩，恢宏气派，洋溢着热烈欢快的氛围。22时许，开幕式开始，仪仗队员护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入场，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响起，裁判员、运动员方阵在运动会会旗引领下依次入场。本届运动会，自治区和兵团共组成16支代表队参赛，各族健儿精神抖擞，步履铿锵，展示了新时代新疆儿女的良好风貌。随后，全场起立高唱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0: 尔肯土尼亚兹在致辞中指出，新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体育强区建设取得新进展、新突破。本次赛事既是全疆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综合性体育盛会，也是展示各民族传统体育风采、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特色文化盛会。希望全体参赛人员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互相尊重，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全疆上下要把赛事迸发的拼搏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劲动能，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22:45，陈小江宣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热烈的欢呼声响彻全场。现场升起运动会会旗，运动员和裁判员代表依次宣誓。仪式结束后，文体工作者表演了精彩的节目。本届赛事是新疆首次合并举办全区综合性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设置伊犁、喀什两个赛区及马上项目库尔勒分赛场。赛事项目兼顾专业竞技与本土特色、现代竞技与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分别开展青少年竞技体育、群众体育、民族传统体育等项目。克伊瑟尔克尤木主持开幕式，伊利扎提艾合买提江、哈丹卡宾、穆和亚提加尔穆哈买提、朱雪冰、杨秀礼、国家民委有关同志、自治区合兵团有关单位、各地州市合兵团各师市负责同志、各族干部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幕式。8月21晚，伊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内灯火璀璨，石榴造型舞台格外醒目，处处洋溢着团结奋进的热烈氛围。
1: 我现在位置呢，就是刚刚落成不久的伊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此时此刻，歌声和上万观众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在我身后，以石榴为造型的进行式舞台更是灯火通明，体育的激情和团结的友情在这里完美交融。
0: 开幕式向现场观众与广大网友全景式呈现了大美新疆的风采，精彩纷呈的表演让大家满心振奋与欢喜，欢呼声掌声此起彼伏。
2: 我们表演的节目汇聚了各个民族的舞蹈演员，在其中深切地体会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我们用舞姿诉说团结，让观众感受到各民族同心向善、守望相助的力量，给我的感受很震撼。祝各位体育健儿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0: 本届赛事既有篮球、足球、乒乓球、游泳等竞技项目，也有压加、合球、达瓦兹、舞龙舞狮等特色项目，天山南北各族运动员、教练员齐聚，共赴这场全疆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综合性体育盛会。
3: 能够和全疆各地的运动健儿相聚在这里，既是学习，也是比拼，更有拼搏，赛出水平。
4: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共赴团结之约，同谱奋进新篇。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正式拉开帷幕，各族运动员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和高水平的竞技，共同书写这场民族团结的盛会、群众体育的盛会。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疆坚持把发展体育事业作为文化润疆的重要抓手，新疆体育事业迈入新阶段，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各族群众热爱体育、参与运动的热情空前高涨。此次新疆首次将全区综合性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合并举办，为各族运动员搭建了更宽广的同场竞技与互动交流平台。这不仅成为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纽带，更是丰富和完善全民健身落地的创新实践。
0: 19-20，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塔城地区塔城市，调研农业、民生、教育重点项目建设等工作。 他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创新的思维、改革的办法、务实的作风，统筹做好三季度各项重点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在塔城市喀拉哈巴克乡敦格勒克奇村 1.13 万亩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埃尔肯·土尼亚兹指出，要建好用好智慧化管理系统，切实降低成本，提升粮食单产，让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果惠及更多农民。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塔城国际邮件互换局兼交换站，查看场地设施布局，观摩作业流程。他指出，要进一步深化海关、邮政公司、企业协同，优化通关查验流程，培育壮大跨境电商、物流运输等业态，进一步提升塔城在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中重要作用。在新疆韶华智能制造有限公司，埃尔肯·土尼亚兹鼓励企业坚定信心，

0: 抢抓新疆大力建设新能源基地的战略机遇，推进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提效。在河南贝迪塑业集团有限公司展厅，他希望该公司发挥链主作用，打造一体化绿色建材产业集群。艾尔肯·土尼亚兹实地查看新疆农业大学塔城校区建设情况，强调要加强兵地协同，坚持高标准规划、高要求施工，推动新校区建设再提速。要加快现有校区升级改造，倒排工期，紧抓快干，确保首批学生顺利开学。要上好开学第一课，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努力打造区域人才培养高地。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塔城市新城街道伊宁社区老年助餐点，指出要用心、用情、用力开展老年助餐服务，不断提高老年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在塔城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馆，他强调要积极挖掘和利用非遗资源，推动非遗与文旅、乡村振兴等深度融合。在调研中，艾尔肯·土尼亚兹指出，塔城地区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始终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治，办好民生实事。要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围绕重点产业链精准招商，以商招商，加强要素保障，以一流营商环境涵养投资兴业沃土。要坚持问题导向，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及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以良好作风推动各项部署落地生根。张迎春一同调研。
1: 一至七月，新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增速高于全国2.4%，工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
2: 一至七月，全疆14个地州市13个工业经济实现正增长，其中和田、喀什、哈密、塔城四地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这背后是新疆工业稳增长政策的有力支持。这家位于和田市的纺织企业就通过设备购置、物流运输、电费减免、稳岗就业等补贴政策，降低了经营成本，扩大了产能。
3: 今年截至七月，企业产量207万件，完成产值3005万元，产量同比增长3.5%。当前自有智能车间接近满负荷生产。
2: 和田地区重点做强绿色矿业、纺织服装两大支柱产业，同时疏通企业生产经营堵点，积极争取各类专项资金扶持，为市场主体增加了发展活力。一至七月，当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速跑到了全疆首位。
4: 12家规上绿色矿业企业实现产值127.97亿元，同比增长379.9%。39家规上纺织企业实现产值20.97亿元，同比增长23.7%，持续强化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培育帮扶。
2: 今年以来，工业三大门类全面增长。一至七月，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高于全国0.2%。采矿业增长4.3%，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业增长17.3%。全疆重点优势产业能级稳步提升，纺织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4.5%，纱线、布匹、化纤等核心产品产量大幅增加，有色化工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0.9%和8.4%，区域特色产业集群优势进一步巩固。新疆还将聚焦油气、煤炭、矿产、粮食、棉花、果蔬等特色产业，推动发展从扩量转向强链。
5: 这里是国道218线那拉提至巴伦台公路项目一标段阿尔善大桥的施工现场，正在开展沥青下面层摊铺施工。一标段全长12.8公里，桥隧占比高达77%，是那巴公路的关键性控制标段。
6: 桥梁桥面铺装已全部结束，主体全线贯通，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已超95%。
5: 那巴公路是新疆交投集团投资建设的重点项目之一，总长215公里，按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概算总投资240.8亿元。全线通车后，那拉提至巴伦台的车程将从5小时压缩到2个多小时。 今年一至七月，新疆交投集团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1.22亿元，同比增长39.5%。在推进公路项目建设的同时，持续完善配套设施，新建56个充电车位，10处重卡超充站，完成41处服务区，共计608个适老化坐便位升级改造，新和图尔根等5处服务区10个司机之家建设。
7: 抢抓三季度施工黄金期，完成1处服务区智慧平台上线，12处数字改造及剩余的充电桩建设，推进阿恰烟吉主题服务区及8处司机之家建设。
5: 截至8月21号，西气东输二线、三线首站、霍尔果斯压气首站累计输送天然气突破6000亿立方米大关，为国内天然气市场需求提供了有力保障。6000亿立方米天然气相当于替代标煤超过7.98亿吨，减排二氧化碳超过8.77亿吨。
8: 这些清洁能源通过西气东输管道系统，源源不断地送往全国27个省市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保障着超5亿群众的日常用气需求。
5: 霍尔果斯压气首站是中亚天然气进入中国的第一站，也是我国西气东输二线、三线共同的龙头站和全线运行的心脏和动力舱，承担着来自中亚的跨国天然气和伊犁煤制气的接收、计量、增压和外输任务。自2009年投产以来，霍尔果斯压气首站累计安全平稳运行超6000天，单日最高输气量可达1.63亿立方米，高峰年度输气量占全国管输天然气总量近40%。
9: 站场依托全国首个天然气输气场站余热发电项目，实现了大型输气场站燃气压缩机组零直接排放的目标，目前累计发电量超15亿度。
0: 援疆工作中，中组部第26批博士服务团成员、北京协和医院乳腺外科专家张晓辉手把手带教本地医生，把先进的诊疗技术留在天山脚下。
5: 近日，在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张晓辉带领团队完成了一例全乳切除、腋窝清扫加即刻乳房再造手术。像这样的高难度手术，他都会带着年轻医生一步一步做。
10: 有了他的帮助，我们做任何手术有很大的一些提升和信心。很多患者呢，就是慕名而来的。
5: 手术室外，张晓辉把更多精力放在了规范诊疗和科普宣传上。今年下基层巡诊中，他发现部分患者因缺乏早筛意识，就诊时已到中晚期，错失最佳治疗时机。为此，他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推动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针对医院科研基础相对薄弱的实际，张晓辉推出科研标书培训计划，每月邀请全国知名专家线上授课，为每个科室量身定制科研方向，半年内实现了全院科研布局的全面覆盖。调研中，张晓辉发现医院缺少基础实验室，他积极推动实验室建设，预计年底投入使用，将填补医院基础科研平台空白。
11: 我们也积极地联络援疆的博士服务团医疗专家，为患者呢也开展了一些疆内比较少见的手术。我希望尽自己的全力，毫无保留地把我所有的技能传授给年轻医生，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援疆医疗队。
1: 自治区印发关于做好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工作的通知，延续实施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系列政策，助力企业稳岗就业。
12: 目前，全疆首批已推送稳岗返还涉及单位15.57万家，资金约8.43亿。像新疆百草堂医药连锁经销有限公司，今年就通过了审核，可享受稳岗返还资金10万元。
13: 一方面，实实在在缓解了企业的经营压力，有效降低了用工成本；另一方面，我们拿到补贴资金，主要用于职工社保缴纳、员工技能培训，进一步稳定了职工队伍。
12: 政策怎么用？具体来说，就是企业得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满1年以上，而且去年没裁员，或者裁员比例不能超过国家标准。30人以下的小企业，不超过职工总数的20%，就能拿到稳岗返还。大型企业返还比例是30%，中小微企业返还60%。像社会组织、律师、会计师事务所，还有以单位名义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都参照这个政策来执行。
14: 持续推行稳岗返还免申迹象经办模式，依托社保税务大数据后台比对，主动筛选符合条件企业，企业确认后资金直接拨付，劳务派遣单位仍采取主动申请的方式。

0: 市享受稳岗返还政策。
1: 另外，今年还继续一次性扩岗补助，企业如果招用了当年毕业的或毕业两年内还没找到工作的大学生，还有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足额缴纳失业、工伤、职工养老三项社会保险满3个月，每招一个人，企业就能拿到1500元的补助。同时，技能提升补贴政策也优化了，鼓励企业职工去参加那些紧缺工种的技能培训，拿到证书，提高就业能力。这些政策都执行到今年年底。
2: 1至6月，新疆获批并成功发行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专项债券19.7亿元，资金规模较2025年全年同类项目增长近4倍。专项债既有效盘活闲置房源，又扩充保障房供给，帮助住房困难群众圆安居梦。
3: 在和硕县浩宇龙腾居小区2期，一批存量商品房经过标准化改造，变成保障性租赁住房，最近迎来一批新住户。
4: 我们之前一直就是租房子，听别人说就有这种保障房，我们就去申请，这房特别好，拎包入住。
3: 今年和硕县通过专项债配套支持，累计回购288套存量商品房，全部完成标准化装修，纳入县级保障房统一管理。目前共收到176份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其中135户已经通过审核，顺利拿到房源，完成配租。
5: 在本地无自有住房，不管是本地居民还是就业务工的外来人员，满足条件就能申报，租金每平方7元，低于周边市场的租金，做到惠民的同时，保障项目能够长期运营。
3: 今年上半年，我区积极申报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专项债券项目，经住建部、财政部审核后，6个项目成功获批。目前19.7亿元专项债资金已全部到位，这笔资金计划在新疆收购存量商品房4000余套，总建筑面积40余万平方米，重点保障新市民、困难群众的住房需求。
2: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市通过拆除新建、整治提升等多种方式，加快推进城中村自建房改造，持续补齐城市建设短板，优化人居环境品质。眼前是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新科2队城中村自建房改造项目现场。随着混凝土浇筑完成，项目多栋住宅楼主体封顶，转入室内外装饰装修、园林绿化等配套工程施工阶段。这里原有老旧自建房151栋，多建于上世纪90年代，基础设施老化，安全隐患突出。通过整体征收、统一规划、连片改造模式，这里将变身现代化品质住宅小区，
6: 环境也有所提升，周围有商圈，交通比较方便，我们也希望早日能住上新家。
2: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大破城片区1期城中村改造项目，眼下也进入路基开槽、灰土垫层等作业。改造采用片区综合整治提升模式，全方位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预计2027年底建成交付。
7: 提升了3条市政道路，完善全线的交通标识，节能照明，规划了停车场20000余平，同时配齐健身器材、休闲座椅，补足片区公共服务短板。
2: 按照规划，2024年至2028年，乌鲁木齐市将重点推进19个城中村自建房片区改造提质。截至目前，11个城中村自建房改造项目完成征收，5个项目进入开发建设阶段。
8: 8月21号，2026新疆新智生产力暨航空航天防务科技装备博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主题为空天住房助力新疆。
3: 展会上，100多家参展企业通过实物展品、装备模型、技术演示等形式，呈现了航空航天与国防科技的发展成就，重点展出航空航天装备、国防防务科技、智能无人系统、先进功能复合材料等领域创新成果，
9: 带来了应用于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无人机等领域的电机驱动、电源模块、图像处理和电机类相关的100余种产品，希望通过此次展会结识更多的合作商。
10: 我们也非常看重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这种核心区的这种区位优势，借助这个国家级的平台，向中亚市场展示中国越野车品牌实力。
3: 本次展会特别邀请了来自哥伦比亚、印度、巴基斯坦等15个国家的18位外商采购代表团参会。期间，外商代表们将深入各展区观摩交流，重点了解中国。

0: 在航空航天装备、智能无人系统、防务科技等领域的最新技术成果，并与多家参展企业围绕产品采购、技术合作、联合研发等事项进行对接洽谈。
1: 这里的展品种类非常丰富，技术水平让我印象深刻，特别是在无人机系统和智能安防装备方面，我已经和几家中国企业交换了联系方式，希望未来能够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0: 8月21号，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推出四款人工智能新产品，面向政企单位、中小企业和普通用户，覆盖多种使用场景。其中，智云新疆 AI Store 就像一个 AI 服务大超市，大家通过网页就可以用上多款主流大模型。另一个产品星辰超级智能体相当于一名数字助手，不光可以对话答疑，还能听懂指令，自主完成一部分工作任务，也支持本地部署，保障数据安全。
2: Telegent 它把以前的 AI 的聊天工具变成了一个可以跟你干活的一个陪伴式的一个同事。那举个例子，我可以帮你写周报、做 PPT， 可以帮你写调研报告，整个工作是一次性完成的。
0: 这次发布的四款 AI 产品最大特点就是扎根新疆、适配新疆，依托全疆云网算力底座，实现数据不出域、安全可控，同时提供工程师上门落地服务，大幅降低政企 AI 使用门槛。
3: 将会带来一个新的 AI 从我们概念到落地的一个新的一个快速发展期，给我们的行业客户就像用电用水一样，方便透明的源源不断的把 AI 的能力啊进入到我们的行业企业内部，使得我们的生产力得到明显的提升。
4: 今天我们来认识和田约特干故城演员买苏提肉孜，因为热爱，他自学川剧变脸，苦练技艺，站上了自己向往的舞台。
5: 大家好，我叫买苏提肉孜，是来自新疆和田约特干故城的一名川剧变脸表演者。一次偶然的观看，让我被川剧变脸的魅力深深震撼，从此埋下了学习的种子。零基础、无师传承的我，利用下班时间深夜苦练，冬扛严寒，夏耐闷热，默默打磨动作与身法。期间，身边满是质疑与不看好，可我始终咬牙坚持。第一次登台，我顶住压力，完整流畅地完成表演。如今，我终于站上了古城的舞台，这不仅是我的工作，更是我坚守热爱的见证。未来我会继续用心传承，认真演绎，让更多人看见普通人坚持的力量。
6: 下面请看简讯。
0: 8月21号，自治区市场监管系统第四届业务技能大赛总决赛在乌鲁木齐结束，全疆48支队伍参加，共设置9个竞赛项目，涵盖食品安全、药品检验、特种设备安全等核心业务。8月21号，天山少年中华魂新疆青少年文化润江主题系列活动成果展走进和田，展览共展出100幅同绘新疆主题绘画作品、50幅中国娃写中国字书法作品，以及国风少年舞新疆、边疆少年志强国优秀作品。此次展出的作品均甄选于学习强国新疆学习平台征集活动中产生的优秀代表作。
7: 记者从2026年喀什杯系列足球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三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9月22号至29号举办。赛事邀请12支队伍，约400名 U15 青少年球员参赛。2026年喀什杯足球超级邀请赛定于10月17号至31号举办，将邀请江内外16支高水平队伍参赛。
0: 近日，上海至乌鲁木齐快线发布仪式暨上海机场文旅推介活动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举行。沪乌快线由上海机场集团、新疆机场集团牵头，联合东航、南航、吉祥航空、春秋航空共同打造，通过全流程服务升级、航班资源优化，大幅压缩两地时空距离。为期5天的自治区科协科普母亲北疆片区交流活动8月21号在沙湾市落幕。来自伊犁、克拉玛依、阿勒泰、塔城、亳州的100余名基层科普骨干参加培训，提升北疆片区基层科普服务能力。 今天，华孚种子加工和棉花产业研练项目在呼图壁县开工，项目总投资约5亿元，包括棉种加工厂、水次非织造布生产项目及8万亩玉凡推一体化棉田基地，助推呼图壁构建500万亩棉田两种繁育体系。
4: 节目最后，走进位于富康天山天池景区的飞龙潭，这里一潭挂两瀑，尽显灵秀雄奇之美。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在今年的8月15号全国生态日这天，中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了。5编1242条将过去分散在多部法律法规中的生态保护规则整合为一，标志着我国生态治理迈入了一个全新的法治阶段。那么这部法典究竟能为我们的绿水青山带来什么？在新疆，它又将如何落地生根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在我旁边这片郁郁葱葱的草场，大家一定想不到，在3年前呢，这里还属于一个废水横流、天然草场退化严重的矿区。因为采矿呢，对环境的破坏相当严重，很快呢，就有人发现了这样的情况。
2: 2022年的时候，我们巡查发现该企业未办草原征占用手续，私自采挖，针对该企业进行了司法鉴定和行政处罚。
3: 采矿不仅要向下开挖，还要占用草场堆砌废料，大量草场变得一片枯槁。
1: 这是一个主矿区吗？就之前这边都是，就是说这边是堆那个废料的是吗？
2: 对，还有几个坑，两个坑。
3: 2022年6月到2024年6月，相关部门针对企业违法占用草原行为，处以近615万元罚款，并责令拆除违建、恢复植被。行政执法重拳出击的同时，社会公益组织也注意到了这里的生态损伤。
4: 两家公益组织通过政府公开的一些信息，发现了矿山企业存在非法占用草原、破坏生态、损害了社会公益的这个情况。那么经过他们的初步调查核实以后，向我们乌鲁木齐环子法庭提起了本案的诉讼。
3: 法院受理了公益组织的诉讼，这正是新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中的一个亮点。
4: 公益组织提起的这个诉讼，它就体现了我们这个生态法典中的公众参与的一个原则。你破坏了就要去进行修复，修复是要产生费用的，那这就是破坏生态环境代价之一。
3: 最终，乌鲁木齐环境资源法庭经审理认定，该矿业公司违法占用草原造成生态破坏，应承担修复与赔偿的民事责任。同时明确，矿业公司需按修复方案继续履行修复义务，否则将承担8485万元的替代性修复费用，并在媒体上向社会公开道歉。处罚是手段，修复才是头等大事。2023年起，违法企业先后投资1.5亿元，开始对草场进行修复。
2: 督促企业选用适合当地的草种，驼绒犁、沙打旺，还有碱蓬等9种适合当地的草种进行恢复。从2023年至2025年，完成了恢复期限内的恢复任务。
3: 修复不是一判了之，更不是一罚了之。生态环境法典第20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实际需要建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协调联动机制，加强部门协同配合，推进本行政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在整个治理过程中，当地政府、林草、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与法院紧密联动，从方案审核到施工推进，全程跟踪，层层把关，确保受损的草原不仅有人管，更要管到位。
4: 它这个土壤是当时他们在进行这个堆土之前，是把原来的这个原生态的土进行了保留，后期在修复的过程中，他们把留存的原生态的土进行了覆盖，也有利于播撒草籽后草的这个生长，所以现在这片草的长势也是非常好。
3: 截止今年，这家违法企业已累计完成修复任务的70%，曾经裸露的土地重新泛起绿意。但这并非终点，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生态修复项目验收合格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确定后期管护责任主体，明确管护内容、管护措施、管护周期和资金来源等。也就是说，这家违法企业在修复主体工程结束后，还需承担后续的管护责任，确保新生的草原真正扎下根来。
4: 修复，我们一般是按照自然修复为主，人工干预为辅啊，来进行这个修复，而修复达到的效果就是恢复它的原始的这个地貌特征。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由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8月15号起正式施行。它是新中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采用适度法典化模式，形成总则、分则、责任逻辑闭环，分为总则编、污染防治编、生态保护编、绿色低碳发展编、法律责任和负责编共5编。事实上，法典所确立的立法原则早已在新疆司法实践中悄然生根。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县城北侧的千年古城遗址石头城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某建筑公司取得用地规划手续，在石头城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建酒店，被文旅局认定违法并处罚。公司不服，诉至法院。为尽快拯救文物，当地法院上报至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将此案委派至当地综治中心庭外和解。当地政府和法院联动，以最短时间拆除了非法建筑。公司认罚撤诉，也杜绝了衍生诉讼。
5: 本案的办理也充分体现了对生态环境法典精神的践行，尊重环境资源，理性对待个人在环境问题上的利益取舍，既是每个公民应有的法治素养和生态意识，也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基础。
3: 在伊犁昭苏县，昔日丰美的草原被非法开垦种植棉花，被告人因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被判处刑罚。
6: 目前经过了这个现在3年多时间的恢复啊，从目前形势来看，恢复状况还是比较良好。
3: 这些已经判决的案件，不仅是生态环境法典立法原则在新疆司法实践中的生动体现，更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法治实践中的重大成果。法典为统筹生态环境高质量保护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遵循。
1: 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原则主要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坚持生态优先，我们要把绿色发展放在首位，坚持最严法治，要用最严的制度来保护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做到系统化的治理和保护。
3: 立法原则是法典的灵魂，指引着每一起案件的处理方向。那么与以往的法律法规相比，这部全新的生态环境法典究竟新在哪，亮在哪？
1: 首先呢，新增了绿色低碳发展编，将我们的国家的绿色发展的政策上升到法律的层面。第二个特点呢，是强化重要地理单元的特殊保护，将长江、黄河等重要流域以及青藏高原等高敏感地区都纳入了法典的保护的范围，这也为我们新疆塔河流域和南北疆的生态特色保护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第三个是法律责任的全面升级，让违法成本真正的伤筋动骨。
3: 今年也是新疆高院环资法庭成立的第10年，累计审结各类环资案件超过9万件，为生态环境法典在这片土地上的落地打下了实实在在的基础。
1: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法典的实施，持续发力，常态化地进行靶向培训，让普法呢深入到基层，统一裁判尺度，清理了相关的规范性文件，为我们法典在新疆实施呢奠定更良好的基础。
0: 从矿山修复到遗址保护，从谁污染谁赔到预防大于治理，真实的司法案例告诉我们，生态环境法典不是高高在上的法条，而是守护每一座雪山、每一片草原、每一处遗址的坚实屏障。这部法典传递了一种态度，在生态保护面前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当法治真正走进山河大地，美丽新疆才有了最硬的底气。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7: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放火，人人有责。
8: 从管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9: 所有的齿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0: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11: 还有公勺呢，
12: 用公勺公筷
11: 让健康常在。

0: 老虎吃空调，太冷了。
1: 仨老爷们儿这样，太没面子了吧？人会儿吧？你看这姑娘光着腿呢，油钱抱起来麻烦。
2: 哥，说金角银角今天在这儿偷，这个消息准不准呢？
1: 说是这几天都在，专找喝醉的偷。
0: 你那消息靠谱吗？上次过街费就撂你一次。
1: 小子再骗我，我弄他。
3: 哎，哥，
1: 哎，别指，别指，别指。是他，别急啊。
4: 小气，抠搜，爱占小便宜，啊，嘴还馋，这些都是他的缺点。那你得看他跟谁抠啊。他占了小便宜都拿到家里来了，按过日子来讲，这就是优点。哎呀，哎，我是了解他的，你看他挣的钱。自己不舍得花，都给你了，是不是？治家垄地，这就可以。
5: 你少喝点。
4: 你别不甘心，咱们家就这么一个条件，啊！你要是当初学习好点，考上个北京、上海的大学也行的。你这不是现在还在铁路上查票吗？婚姻呐、啊。悬殊了，不行！你就是个鸽子，你非要往凤凰窝里头钻，住得惯吗？
5: 没住啊，怎么知道惯不惯？
6: 我回来了。
2: 嗯。
6: 姐，婚纱照最低七五折，再送三张室外的，还有一张水晶相框。明天早上九点你可别迟到啊！
7: 三套婚纱放起来，怎么着也得一天呢。
5: 就是不服你这些道理，非得安于现状，凭什么？说说也不行，想想也不行了。
4: 一姐同意了。
7: 啊？哎呦，你说你招惹他干什么呀？他就属顺毛驴的。
4: 这我哪知道啊？

0: 哥，他为啥不出手啊？他是不是技术退步了？
1: 胡小楼，别大火了。

0: 河呢？
1: 站着站着，走走走走。

0: 到了还要点单啊？
1: 这是卡座，谢谢老板。
0: 来，回来，站着。

0: 哎，
1: 行行行，这么

0: 涂瓜子皮啊？
1: 啊，
0: 不是，我说你是哪的？瞪俩大眼珠子，是环卫局的还是卫生所的？
1: 说你了，听不见。

0: 现在就在，就在你派出所呢。哎呀，我晚饭还没吃呢，怎么你管饭呢？开玩笑，开玩笑，肯定我请的。快来吧，你来了我跟你说，啊，小事儿，嗯，事儿不大。
1: 我明儿排红烧肉，今天得亏没让人把脸给踩了。
2: 谁能踩着你呀？你这大爸，哎，教教我们呗。
1: 我跟你说，要想给人催晕，你一定等他放松的时候，他脖子绷着劲儿，你打不晕他。
2: 嗯，
1: 就趁他放松的时候，咔咔带上腰劲儿，啪一下，马上就晕。
2: 啊，那我练不练吧？我腰不行。
1: 你这么年，他干嘛了？他腰不行、啊？
2: 我。你们怎么回事啊？啊？
0: 被伙子贼给涮了，
3: 郭鹏飞，你是蠢蛋吗？
1: 啊，

0: 你说你去李宁文化呀，非得自己在这鼓捣，那面包盒饭都是免费的。
1: 你跟我把人画得像个鬼一样，我先打个底子。
0: 行吧，随便你。我先去单位点个卯，然后再去找你啊。走了。

0: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1: 先生您好，摄影师已经准备好了，新娘子什么时候到？
2: 着什么急啊，头发不是还没弄呢吗？
3: 哎，不好意思，接过，谢谢啊。快快快快快快！
4: 哎呦呦呦呦！快点快点快点！来，快几个。
1: 还要吗？
4: 够够，
3: 谢谢谢谢。
4: 跟家里都说好了。
3: 啊。
4: 男朋友呢？
3: 他很支持。
4: 走也不说送送你啊。
3: 他说路上远，当心小偷。

加油。

0: 你知道这么多钱可能会判多久吗？
1: 我真的没想到他会带那么多钱，我以为他就二十三十的。
0: 你不是好好的在卖地图吗？你不是说你在干正经事儿吗？饿了可以来我们食堂吃饭，我们食堂的饭不好吃吗？你为什么要这样？
1: 给我妈买药。
0: 我不是给你钱了吗？
1: 不够。
0: 那你带什么药啊？
1: 你也不是什么都有啊。我妈现在还在家里咳嗽。童哥，能买点药给我妈送过去吗？

0: 阿芝，行了，就这样了。这事谁也想不到，看法院怎么判吧。他走不了了，那你去给老太太买点药，顺便通知民政局，得他们帮着临时照顾了。
1: 临时走。右转进分店。李总，看到后门了吗？拉开出去。
2: 我出来了，你在哪儿？
1: 钱呢？带了吗？
2: 带了，我当面给你。
1: 我要怎么相信你？
2: 你说呢？我要怎么相信你们？你们上次还耍得我不够吗？
3: 东西就在隔壁的粥铺，进门左手边第一张桌子，去拿吧。

0: 说，
1: 我是多魔，别生气。
0: 你的朋友马上就要进门了，他确实不知道我们的友谊，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1: 事不过三，钱准备好，等我电话。

这不是你的手机，谁给的？在光明酒家门口，有人撞了你，是他吧？我换个问法，在光明酒家门口，有人撞了你，他给了你一部手机，然后让你来这儿见面，你就回答我一个问题。

0: 走你那，你干嘛？
1: 干什么？你不是还爱跟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不是还爱跟着我吗？
2: 我现在跟着你，怎么样？
0: 你别这样，别这样，你看，
2: 别怎么这样？
0: 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你冷静好吗？
2: 我非常冷静，
0: 我理解，我特别理解你。
2: 理解？你理解什么？
0: 是这样，江警官，我告诉你啊，你事先不通知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安排人，你懂吗？
2: 我不需要你们安排，我是个成年人，好吗？
0: 那我问你，
2: 你问我什么？我现在我问你，
0: 你问，
2: 我问你，
0: 你问，
2: 我是欠你钱了吗？啊？为什么要天天跟着我？是天天跟，你知道有多大压力吗？我跟你说了，我没有跟他们联系，你不信？
1: 我约我妈不行吗？啊，我来我这里，我约我情人不行吗？
0: 你冷静，我知道，
2: 我很冷静。
0: 那你听我说，
2: 你说，
0: 你说，
2: 你说，
0: 没有几天的事儿了，我怕他们再骗你，懂吗？懂不懂？走走走，你走走走走你的，走你的。

0: 梁总，系，都系你个女嗰件事，差唔多到手噶啦，啊，准备好啲钱，等我电话。
1: 哪怕是一块石头，你说它值9999元，只要有人愿意买，它就值10000块钱。因为愿意花9999块钱去买的人，99.99%的人不会在意多花1块钱。重点不是石头值不值钱，而是你花9999块钱买它的时候，你心里真的相信它不是石头，它就是通往财富的第一步，发展的第一个人很重要。就像你谈恋爱，不管最后有多少回忆，初恋总是最美好、最关键也是最重要的那个。关键词就两个字，把握。个人的建议啊，找一个你最有把握的人，你身边的人，关系最近、最信任你的人，去说服他，发展他，真心实意的帮助他。各位师长，各位晚辈，做事先做人，销售先销己。今天我不给大家讲产品，先讲做人。团结一心，其利断金。
0: 姐，咱们都是自己人啊，这次轻点儿。葡萄那点的真是够绝的，一大把撒到地上，谁踩上去都是满鞋底子粑粑。
2: 张国庆，
0: 东一脚西一脚，肯定把人往一边赶。你是怎么想的？
2: 转这边。
0: 我觉得那个财神对谁都不理不睬，就听那个修表的，是不是？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跟着那人上车呀？反正他很远才下车的，我可以在车上下手。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规矩？
2: 上药四十。
0: 姐，以后咱们还像这样分工吗？其实用不了那么多人，
3: 你觉得呢？就咱俩其实也行，

0: 我的意思是，钱能多分点。
1: 你跟我说这些，不怕我告诉他？
0: 谁会跟钱过不去啊？人生就是个算盘，都是珠子，要看你怎么算，是不是？
1: 下次再来医务室，你自己给自己上药。
0: 心里都是这么想，就是不说。干咱们这个，还能干多长时间？
1: 你把钱付了。

0: 人呢，他得舍得投资，他得会投资，你说是吧？
1: 对，你投对了，项目
0: 那翻倍呀、啊！嗯，请大家吃去了啊！
2: 你先忙，
3: 你先忙啊！
4: 姐，嗯，杯子里没水，我给您添点。
3: 你有事儿啊？
4: 啊，我给您打听个人，这人您见过？这个
3: 叫什么名啊？
4: 方慧，方向的方，智慧的慧。
3: 方慧，
4: 你认识是吗？这个？
5: 嗯，不认识，但是我见过他。
4: 在哪儿见过？
5: 我们老乡介绍我去的茶餐厅，我以前在那儿兼职的时候，他老去。
6: 上课了，
4: 哪个茶餐厅？
6: 后面坐好了。
5: 华兴。
6: 吃饱了，快点快点啊！
5: 华兴。
7: 吃得苦中
6: 尝尽。
4: 哪条街？

0: 是李红旗吗？给我带的，有筷子吗？
1: 筷子啊！
0: 快，哎，你别走啊！哎哎。

都可怕，各自己不办法，各自不办法，一不可怕，一不可怕，一不可怕，一不可怕。

0: 吗？
1: 鲈鱼没有了。
2: 你没买鲈鱼啊？
0: 上次买的鱼我爸差点踩晕了，你忘了？
1: 给你爸爸买的多宝鱼，有刺的我来吃。
0: 哦，那行，走吧。
1: 啊。嗯嗯嗯。哎，女儿呢？
2: 在外公那儿，小舅接的她。啊。
1: 下次你还是自己学吧。
3: 知道了，就宝贝你女儿。

0: 事情啊，我怎么听说有几个中性来的，有个人手指头让人夹断了，
1: 不听话，抢饭吃，还要砸我们的锅，不敲敲醒，你说怎么办？
2: 啊，
3: 哎，
2: 恩磊，
3: 老哥，信我给热热。
2: 哎，洪七哥，你这吃饭怎么还自带干粮了？是不是这老魏弄出来了？啊，哼，
4: 公粮交不上，可不就得自带干粮呗？
2: 是。
4: 正确答案是我主动替大家来值夜班，值班费不用给我，请我吃顿火锅就行了。
5: 哟哟哟哟，话都让你一个人说了，还。
4: 哎，
5: 王姐，
4: 来，谢谢。
5: 快。
6: 杨，李红旗，江西风这头这两天怎么样？越来越糟了，看着我就像个追债人一样。其实我觉得真的没必要再看着了。我总不能跟这个色情王钻一被窝看着他吧？你别笑啊，真的，万一哪天那帮贼来拜访咱，晚上拜访他，你说。
4: 看不住的，让贼觉得你还在看着他们，那真的不看了，那是两回事儿。贼心虚呀。花姐说的都对。那不是饭。
7: 老哥，饭好了吗？
8: 哎，少了一分钟。
4: 什么饭？
9: 最新资讯：省港秋季拍卖巡展即将在铜川举行。 据悉，此次展览精选包括中国艺术品、中国书画、中国古代书画、现代艺术、当代艺术、珠宝以及名表在内的七大收藏门类，近120件收藏珍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青乾隆御制玉扳指，估价有望于3000万港元。此外，还有多件难得一见的收藏珍品即将一并亮相。
10: 我知道，你们。 都不想跟我走，但是没有办法，他们不给我们活路。

0: 我明天去彭川啊，刚买的火车票。对，要不是拉肚子，我今天就出发了。
1: 麻烦给开点拉肚子的药，
0: 随便什么都行，拉得快站不住了都。
2: 那你说，没看新闻吧？
0: 玉扳指啊，不止一个啊，放到拍卖行都值好几千万。你当初去农民家骗出来的时候才值多少钱？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0: 开始做吗？
1: 我想报个案，我老婆失踪了，有个三四年了，没有感情问题。有人说在你们这片街区看见过他，您帮我查查，我有他电话，您记一下。

0: 呀，姐，你这手机可真好看，这新款吧，贵了吧？
1: 你是占新哪儿的了？
0: 姐，你这小耳朵可真好，我老家给我买的。姐，你是哪儿的？也是咱占西的。
1: 老家待得好好的，怎么跑这儿来了？
0: 跟着亲戚来的，这挣钱比咱那儿多，又快。我就想好好学点手艺，回头我也在老家开个店。
1: 出来了，就一定好吗？
0: 嗯，我觉得还行。
1: 这里遍地都是金子，但是你得低头才能看得见。能吃苦是好事，但你也得找到进金矿的路。
2: 哪儿的人？
3: 那儿的。我们大队跟旅店似的，啥人都来。嗯。
4: 有血喝。
2: 哎呦，天天来啊？
5: 天天来。
2: 干什么？讹上谁了？
5: 没有，就北方来要账的一个，把全家的身家性命都压在这生意上了，要不到钱也回不去，就天天买醉，然后喝呀喝呀。那天在火车站的卫生间里，让李唐给发现了，拖回来了，就叫不走了，喝醉了就来，喝醉了就来，流浪猫进家门，醒了第二天就回家了。
2: 没住的地方啊？
5: 住在一个小旅社里，白天出门，晚上回来。
2: 同志，同志，醒醒了！同志，同志，回家了！
6: 醒醒，不是火车站啊！
7: 各位领导真是好
2: 样啊，是
7: 是是，啊，您喝了半天了，一滴汗都没出，我都不行了，我真的晕了，我敬您啊。
6: 你又谦虚，一大老板的酒量又何止这点啊？
7: 我表妹才是老板，我就是个打工的跑腿的服务员。
6: 老板都不来，我们见他是不是还得预约呀？
7: 你可不知道啊，我表妹这个人啊特别笨，她又不会说话，他要是来往这一坐呀，坐在那儿跟个石头一样，一句话也不说，到时候弄得你们特尴尬了，喝酒的兴趣都没有了。
8: 真不怕，不会喝酒也不怕。
9: 啊，
8: 老板嘛，会挣钱就行。
10: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每次按完脑袋都晕乎，老忘。
1: 啊，那姐你开车慢点啊，如果觉得这回体验还行，下次再来。
0: 我也有家美容院，硬件和待遇都比这儿好。过两天我还开家新店，我看你挺灵的，想不想去我那儿搞管理？
1: 所以姐，你是来考察的，知己知彼。
0: 不是老乡，信得过。哎，啊，你先想想。

0: 4瓶白酒，8瓶啤酒，谁说南方人不能喝呀？哈，比你爸的量都大，尤其是那科长，就那又黑又瘦，你还记得把他倒过咱家店里？
1: 你都说好了吗？
0: 放心，搞定了，罚款降到2300，意思一下就得了。
1: 嗯，我开车呢，先挂了啊。
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

0: 大鹏，你还在历城吗？我来历城了。包慧，
1: 你打错了。
2: 谢谢啊。
3: 是。
0: 理解。

0: 疼死我了。小春嘞？
1: 在编制排队呢。
0: 好，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

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你咋知道他来了？
1: 来来，进来进来。你搁门口看啥呀？不冷啊。来来来来来来，你先坐那。

你慢慢手。咋的了？

0: 一碗杨桃一个馍，好嘞，给你，来，好，谢谢，
1: ，赶紧吃肉，吃肉啊，
0: 吃啊。赶紧吃着啊！太好了，跑得了吗？啊！来，快点，快点拿来！
2: 没东西了，小米。
0: 你手挺快呀、啊！我可真没看出来你还有这本事呢，啊！啊！我连早饭都没吃，我空个肚子追你个瘪犊子。去！
3: 我也没吃，怎么着？一起整点，潘警官。
0: 这不是可惜面上，就你刚才这句话，就值十个大嘴巴子。
4: 都算了啊！别看了啊，谁留下谁就给我所里当证人。
0: 你瞅瞅你现在这德行，好好个日子让你过成这熊样，要老婆没老婆，钱赌得一分不剩，咋的啊？敢偷啊？你就这么一个侄儿，还以为你耍钱被逮起来，早上去侦办科找我。反正我看你这表叔是指不上了，留这孩子就得自己个儿管自己个儿，回头再去县公安局找你。
4: 哼，沾你官还能进趟城啊？
3: 哎哎，疼疼疼！

0: 你这是冲着我来的吧？
1: 我冲着你来的。
0: 冲冲。搁哪儿收的？自家腌的。你摆摊这地儿这么偏，有人买吗？我给你换一地儿。有，我家东西便宜。
1: 要是不上学，你以后就完犊子了。你卖一辈子咸菜，你连名字都不会写。你听见我说话没？
0: 我不摆摊，学费上哪找？
1: 我真是我。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了，我跟你爹是同学。他死了倒省心了，大事小事还得我管。哎，讹上我了。

0: 不写了？龚鸿飞，
1: 行字不会写。
0: 哦，开枪的开，立刀旁，还有什么不会写的？
1: 别的都会。

0: 歉，我还有事要忙。你看到前面的巷子了吗？前面左拐有派出所，你登记一下，走个救助流程。啊，
1: 我去过了，他们太忙了，里面有人打架。
0: 那就一会儿再去，你放心，有人帮你啊。
2: 哎，你好，麻烦您能接我打一个电话吗？我就打一个电话就行，您帮帮我。你好，大哥，你好，可以帮忙打一个电话吗？我就帮我家里打个电话就行，您帮帮我好不好？求求你了，我就打一个电话就行，我求求你。

0: 站起来，往前走。 现在掉头，到底是红的小卖部，买包烟，要快。
1: 来包烟，什么还行，随便，多少钱？
2: 10块。
1: 再来个火鸡。
0: 马上去吸烟室，速度要快，跑起来。

停的愁。四眼对整个计划一无所知，他只需要遵照指示，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0: 现在快点跑回去，快一点，走，一直走，
1: 再直走，停，在左边坐下。以前对什么药物有过敏史吗？
2: 没有啊。
1: 比如粉尘、花粉、动物毛之类的。
2: 7岁和11岁的时候哮喘过2次，现在都进不了厨房，闻到烟味还咳嗽，这算吗？

0: 关你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提前把观音箱的螺丝拧松。
1: 为什么？
0: 你不用管。
2: 医生，头被砸了，
3: 让一下，来躺
2: 下，快点，怎么包一下？
3: 好好，来你躺下，麻烦帮我拿一下我的工具车，慢点躺啊。
2: 哦，好，
3: 把腿往下一点。
2: 哦，
3: 好，
2: 啊，
3: 好好好，你躺下，谢谢。我用烧香水给你消下毒啊。
2: 啊，
3: 你把手拿开，我看一下伤口，我看看还流不流血。还在流血。
0: 怎么弄得这么惨？
3: 哎，先生，可能有点疼，这样吧。你不用紧张，我用纱布给你眼睛盖一下，要不然一会儿消毒会伤到眼睛。来，你把眼睛闭好。好，可能有点疼啊，你先忍一下。先生，你双手帮我个忙，来帮我扶下纱布。
2: 啊，
3: 我怕它会掉。好。可以睁开眼睛，血止住了，没问题。

0: 给你开的那两副药，按时吃就可以了。谢谢你啊。忍着点，手受伤了吗？
1: 没有。
0: 那我先走了，大夫。哎，好。擦一下呗，慢点洗，慢点。
1: 好。
0: 有什么不舒服吗？头疼吗？
1: 头还有点疼。
0: 那给你弄两片止疼片。
2: 来，把药吃了。啊！最近不要戴帽子，不要碰水。要是不放心的话，也可以去医院查一下。把药吃了。伤得不轻啊，朋友，怎么弄的呀？
1: 候车室的大喇叭也没个人修，我要告他们。
0: 怎么喇叭掉下来了？啊，那个喇叭是用膨胀螺丝打的，应该挺结实啊。送螺丝什么的，也正常。伤口伤的不是很深，只是破了皮，不用担心。
2: 到了汶川再说吧，肚上不流血就行。多少钱？
0: 40。
1: 哎呀，
0: 你有什么事儿？
1: 哎，我开药，
0: 给自己开药。
1: 啊，
0: 想开什么药？
1: 我想拉肚子。

0: 你再给农户家看看，这鱼班长要讲配对，单个的鱼商要讲很多钱。他家里面没有，你去问问他家亲戚啊，什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如果是祖上传下来的东西，谁知道他们分到那家去了？你再去试试嘛，几个农民能懂什么？还不是凭你一张嘴说，
1: 老子头都被砸破了，还望捧穿干。
0: 不就是赶不上拍卖会吗？你这片都白片了，在这儿能换几个钱？我手机一直开着啊，等你消息。
1: 如果真的有另外一只的话，我就先不动了，就在彭山住着，等你过来啊。

0: 这李小莲除了去厕所，就没离开过医务室。哎，你别着急，让我先想想。
1: 这个和别的不一样，要是能到手，我们都能退休。
2: 不要上车，回来。 最近火车饭都不要再吃了。
0: 喂，我说话能听到吗？喂，这里信号好像不好，一会儿说。

0: 是写的不错呀，这不是真的也算下过功夫了哈。学生证丢了吧？哎呦，高三还是中专呢？
1: 南方商业学校会计专业第一年。
0: 真的假的？
1: 真的。我班主任叫赵桂荣，你能不能帮我给他打个电话？我或者给我家里打也行，我是来这儿打短工的，结果被人给骗了，身上钱也给我丢了。
0: 哎，你要不这样，你跟我走算了，玩具厂，一个月休三天，管吃管住，工资保底加提成，干不干？
1: 我想回家。
0: 回家也得买火车票嘛，你这个样子谁敢借钱给你？那。厂里头可以先预支你1000块，赚个外快不好吗？走了，听话，小姑娘。
1: 我不去、啊。
2: 骗子。
3: 别多管闲事。
0: 走吧，我真心帮你。
1: 我哪儿都不想去，我现在就想回家，我不去。
0: 行吧，行。

0: 谢谢。那边就是派出所，你怎么不去找警察呢？
1: 我去过，他们有人打群架，满地都是血，他们人太多了，顾不上我。
0: 早上顾不上，也总有顾得上的时候啊。
1: 一会儿我告诉你们。

票都拿出来看一眼，票拿在手上，阿姨看一眼票。先生别睡了，把票拿出来。好，阿姨看一下票。好，谢谢。

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Thank you.

Thank you.

0: 同志，同志，到站了，醒醒了啊，该下车了啊。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要不要去医院？
1: 啊，没事，没事，差点被算计了。

0: 欢迎欢迎，请吃饭，加饭上。
1: 走走走走走。
2: 就是那伙人干的，我也是故意砸的，是因为没机会下手，所以呢，才给那个古董贩子换了药。
3: 可以睁开眼睛了，薛执着，帮您包扎一下就行。给你开的那两副药，按时吃就可以了。最近不要戴帽子，不要碰水。要是不放心的话，也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
2: 让石艳强去那个秀药行看一眼，如果还关着门，十有八九就是他干的。另外还有那女大夫，我觉得其他人都是跑腿的，他才是脑子。

你帮我们办大餐，大姐，大姐，我求求你了，帮我们办大餐，帮我们办大姐，帮我们办大姐，大姐，我求求你了，帮我们办大餐，大姐，大姐，我求求你了，帮我们办大餐，大姐，大姐，我求求你了，帮我们办大餐，大姐，大姐，我求求你了，帮我们办大餐，大姐，大姐，我求求你了，帮我们办大餐，大姐，大姐，我求求你了，帮我们办大餐，大姐，大姐，我求求你了，帮我们办大餐，大姐，大姐，我求求你了，帮我们办大餐，大姐，大姐，我求求你了，帮我们办大餐，大姐，大姐，我求求你了，帮我们办大餐，大姐，大姐，我求求你了，帮我们办大餐，大姐，大姐，我求求你了，帮我们办大餐，大姐，大姐，我求求你了，帮我们办大餐，大姐，大姐，我求求你了，帮我们办大餐，大姐，大姐，我

0: 好。
1: 大哥，大哥，你们别这样！大哥，大哥，我求求你了，你给我家里打个电话吧，他们肯定会给你钱的。我叔叔是警察，他肯定会找到我的。大哥，大哥，
2: 别扫我啊！放心，安全啊！玩玩玩，
3: 这，
4: 哎，老板，搞不了了，
3: 我有事走了。哎，

有事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拨。

0: 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2日，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伊宁开幕，陈小江宣布开幕，埃尔肯土尼亚兹致辞。
1: 埃尔肯土尼亚兹在塔城地区调研。
0: 1至7月，全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
1: 新疆延续实施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系列政策，助力企业稳岗就业。
0: 新疆用好19.7亿元专项债资金，盘活闲置房源，扩充保障房供给。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21日晚，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伊宁开幕。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致辞。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力、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开幕式。
2: 夜幕下的伊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流光溢彩，恢宏气派，洋溢着热烈欢快的氛围。22时许，开幕式开始，仪仗队员护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入场，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响起，裁判员运动员方阵在运动会会旗引领下依次入场。本届运动会，自治区和兵团共组成16支代表队参赛，各族健儿精神抖擞，步履铿锵，展示了新时代新疆儿女的良好风貌。随后，全场起立高唱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0: 尔肯·土尼亚兹在致辞中指出，新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体育强区建设取得新进展、新突破。本次赛事既是全疆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综合性体育盛会，也是展示各民族传统体育风采、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特色文化盛会。希望全体参赛人员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互相尊重，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全疆上下要把赛事迸发的拼搏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劲动能，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22:45，陈小江宣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热烈的欢呼声响彻全场。现场升起运动会会旗，运动员和裁判员代表依次宣誓。仪式结束后，文体工作者表演了精彩的节目。本届赛事是新疆首次合并举办全区综合性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设置伊犁、喀什两个赛区及马上项目库尔勒分赛场。赛事项目兼顾专业竞技与本土特色、现代竞技与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分别开展青少年竞技体育、群众体育、民族传统体育等项目。克伊瑟尔·克尤木主持开幕式，伊利扎提·艾合买提江、哈丹·卡宾、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朱雪冰、杨秀礼、国家民委有关同志、自治区合兵团有关单位、各地州市合兵团各师市负责同志、各族干部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幕式。8月21日晚，伊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内灯火璀璨，十六造型舞台格外醒目，处处洋溢着团结奋进的热烈氛围。
1: 我现在位置呢，就是刚刚落成不久的伊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此时此刻，歌声和上万观众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在我身后，以十六为造型的竞技式舞台更是灯火通明，体育的激情和团结的友情在这里完美交融。
0: 开幕式向现场观众与广大网友全景式呈现了大美新疆的风采，精彩纷呈的表演让大家满心振奋与欢喜，欢呼声掌声此起彼伏。
2: 我们表演的节目汇聚了各个民族的舞蹈演员，在其中深切地体会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我们用舞姿诉说团结，让观众感受到各民族同心向善、守望相助的力量。
3: 给我的感受很震撼，祝各位体育健儿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0: 本届赛事既有篮球、足球、乒乓球、游泳等竞技项目，也有压加、合球、达瓦兹、舞龙舞狮等特色项目。天山南北各族运动员、教练员齐聚，共赴这场全疆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综合性体育盛会。
4: 能够和全疆各地的运动健儿相聚在这里，既是学习，也是比拼奋勇拼搏、赛出水平。
5: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共赴团结之约，同谱奋进新篇。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正式拉开帷幕，各族运动员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和高水平的竞技，共同书写这场民族团结的盛会、群众体育的盛会。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疆坚持把发展体育事业作为文化润疆的重要抓手。新疆体育事业迈入新阶段，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各族群众热爱体育、参与运动的热情空前高涨。此次新疆首次将全区综合性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合并举办，为各族运动员搭建了更宽广的同场竞技与互动交流平台。这不仅成为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纽带，更是丰富和完善全民健身落地的创新实践。
0: 19号至20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塔城地区塔城市，调研农业、民生、教育重点项目建设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创新的思维、改革的办法、务实的作风，统筹做好三季度各项重点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在塔城市喀拉哈巴克乡敦格勒克旗村1.13万亩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埃尔肯·土尼亚兹指出，要建好用好智慧化管理系统，切实降低成本，提升粮食单产，让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果惠及更多农民。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塔城国际邮件互换局兼交换站，查看场地设施布局，观摩作业流程。他指出，要进一步深化海关、邮政公司、企业协同，优化通关查验流程，培育壮大跨境电商、物流运输等业态，进一步提升塔城在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中重要作用。在新疆韶华智能制造有限公司，埃尔肯·土尼亚兹鼓励企业坚定信心，抢抓新疆大力建设新能源基地的战略机遇，推进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提效。在河南贝迪塑业集团有限公司展厅，他希望该公司发挥链主作用，打造一体化绿色建材产业集群。埃尔肯·土尼亚兹实地查看新疆农业大学塔城校区建设情况，强调要加强兵地协同，坚持高标准规划、高要求施工，推动新校区建设再提速。要加快现有校区升级改造，倒排工期，紧抓快干，确保首批学生顺利开学。要上好开学第一课，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努力打造区域人才培养高地。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塔城市新城街道伊宁社区老年助餐点，指出要用心、用情、用力开展老年助餐服务，不断提高老年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在塔城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馆，他强调要积极挖掘和利用非遗资源，推动非遗与文旅、乡村振兴等深度融合。在调研中，埃尔肯·土尼亚兹指出，塔城地区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始终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防治，办好民生实事。要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围绕重点产业链精准招商，以商招商，加强要素保障，以一流营商环境涵养投资兴业沃土。要坚持问题导向，抓好

0: 保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及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以良好作风推动各项部署落地生根。张迎春一同调研。
1: 一至七月，新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增速高于全国2.4%，工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
2: 一至七月，全疆14个地州市13个工业经济实现正增长，其中和田、喀什、哈密、塔城四地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这背后是新疆工业稳增长政策的有力支持。这家位于和田市的纺织企业就通过设备购置、物流运输、电费减免、稳岗就业等补贴政策，降低了经营成本，扩大了产能。
3: 今年截至七月，企业产量207万件，完成产值3005万元，产量同比增长3.5%。当前自有智能车间接近满负荷生产。
2: 和田地区重点做强绿色矿业、纺织服装两大支柱产业，同时疏通企业生产经营堵点，积极争取各类专项资金扶持，为市场主体增加了发展活力。一至七月，当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速跑到了全疆首位。
4: 12家规上绿色矿业企业实现产值127.97亿元，同比增长379.9%。39家规上纺织企业实现产值20.97亿元，同比增长23.7%，持续强化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培育帮扶。
2: 今年以来，工业三大门类全面增长。一至七月，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高于全国0.2%。采矿业增长4.3%，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业增长17.3%。全疆重点优势产业能级稳步提升，纺织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4.5%，纱线、布匹、化纤等核心产品产量大幅增加，有色化工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0.9%和8.4%，区域特色产业集群优势进一步巩固。新疆还将聚焦油气、煤炭、矿产、粮食、棉花、果蔬等特色产业，推动发展从扩量转向强链。
5: 这里是国道218线那拉提至巴伦台公路项目一标段阿尔善大桥的施工现场，正在开展沥青下面层摊铺施工。一标段全长12.8公里，桥隧占比高达77%，是那巴公路的关键性控制标段。
6: 桥梁桥面铺装已全部结束，主体全线贯通，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已超95%。
5: 那巴公路是新疆交投集团投资建设的重点项目之一，总长215公里，按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概算总投资240.8亿元。全线通车后，那拉提至巴伦台的车程将从5小时压缩到2个多小时。今年一至七月，新疆交投集团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1.22亿元，同比增长39.5%。在推进公路项目建设的同时，持续完善配套设施，新建56个充电车位、10处重卡超充站，完成41处服务区，共计608个适老化坐便位升级改造，新和图尔根等5处服务区10个司机之家建设。
7: 抢抓三季度施工黄金期，完成一处服务区智慧平台上线，12处数字改造及剩余的充电桩建设，推进阿恰延吉主题服务区及8处司机之家建设。
5: 截至8月21号，西气东输二线三线首站霍尔果斯压气首站累计输送天然气突破6000亿立方米大关，为国内天然气市场需求提供了有力保障。6000亿立方米天然气相当于替代标煤超过7.98亿吨，减排二氧化碳超过8.77亿吨。
8: 这些清洁能源通过西气东输管道系统，源源不断地送往全国27个省市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保障着超5亿群众的日常用气需求。
5: 霍尔果斯压气首站是中亚天然气进入中国的第一站，也是我国西气东输二线三线共同的龙头站和全线运行的心脏和动力舱，承担着来自中亚的跨国天然气和伊犁煤制气的接收、计量、增压和外输任务。自2009年投产以来，霍尔果斯压气首站累计安全平稳运行超6000天，单日最高输气量可达1.63亿立方米，高峰年

0: 输气量占全国管输天然气总量近四成。
1: 占厂依托全国首个天然气输气场站余热发电项目，实现了大型输气场站燃气压缩机组零直接排放的目标，目前累计发电量超15亿度。
2: 援疆工作中，中组部第26批博士服务团成员、北京协和医院乳腺外科专家张晓辉手把手带教本地医生，把先进的诊疗技术留在天山脚下。
0: 近日，在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张晓辉带领团队完成了一例全乳切除、腋窝清扫加即刻乳房再造手术。像这样的高难度手术，他都会带着年轻医生一步一步做。
3: 有了他的帮助，我们做任何手术有很大的一些提升和信心。很多患者呢，就是慕名而来的。
0: 手术室外，张晓辉把更多精力放在了规范诊疗和科普宣传上。今年下基层巡诊中，他发现部分患者因缺乏早筛意识，就诊时已到中晚期，错失最佳治疗时机。为此，他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推动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针对医院科研基础相对薄弱的实际，张晓辉推出科研标书培训计划，每月邀请全国知名专家线上授课，为每个科室量身定制科研方向，半年内实现了全院科研布局的全面覆盖。调研中，张晓辉发现医院缺少基础实验室，他积极推动实验室建设，预计年底投入使用，将填补医院基础科研平台空白。
4: 我们也积极地联络援疆的博士服务上医疗专家，为患者呢也开展了一些疆内比较少见的手术。我希望尽自己的全力，毫无保留地把我所有的技能传授给年轻医生，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援疆医疗队。
5: 自治区印发关于做好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工作的通知，延续实施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系列政策，助力企业稳岗就业。
6: 目前，全疆首批已推送稳岗返还涉及单位15.57万家，资金约8.43亿。像新疆百草堂医药连锁经销有限公司，今年就通过了审核，可享受稳岗返还资金10万元。
7: 一方面，实实在在缓解了企业的经营压力，有效降低了用工成本；另一方面，我们拿到补贴资金，主要用于职工社保缴纳、员工技能培训，进一步稳定了职工队伍。
6: 政策怎么用？具体来说，就是企业得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以上，而且去年没裁员，或者裁员比例不能超过国家标准。30人以下的小企业，不超过职工总数的20%，就能拿到稳岗返还。大型企业返还比例是30%，中小微企业返还60%。像社会组织、律师、会计师事务所，还有以单位名义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都参照这个政策来执行。
8: 持续推行稳岗返还免申即享金办模式，依托社保税务大数据后台比对，主动筛选符合条件企业，企业确认后资金直接拨付，劳务派遣单位仍采取主动申请的方式享受稳岗返还政策。
6: 另外，今年还继续一次性扩岗补助，企业如果招用了当年毕业的或毕业2年内还没找到工作的大学生，还有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足额缴纳失业、工伤、职工养老3项社会保险满3个月，每招一个人，企业就能拿到1500元的补助。同时，技能提升补贴政策也优化了，鼓励企业职工去参加那些紧缺工种的技能培训，拿到证书，提高就业能力。这些政策都执行到今年年底。
2: 1至6月，新疆获批并成功发行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专项债券19.7亿元，资金规模较2025年全年同类项目增长近4倍。专项债既有效盘活闲置房源，又扩充保障房供给，帮助住房困难群众圆安居梦。
0: 在和硕县浩宇龙腾居小区2期，一批存量商品房经过标准化改造，变成保障性租赁住房，最近迎来一批新住户。
9: 我们之前一直就是租房子，听别人说就有这种保障房，我们就去申请，这房子特别好，拎包入住。
0: 今年和硕县通过专项债配套支持，累计回购288套存量商品房，全部完成标准化装修，纳入县级保障房统一管理。目前共收到176份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其中一百三十。

0: 这五户已经通过审核，顺利拿到房源，完成配租。
1: 在本地无自有住房，不管是本地居民还是就业务工的外来人员，满足条件就能申报。租金每平方7元，低于周边市场的租金，做到惠民的同时保障项目能够长期运营。
0: 今年上半年，我区积极申报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专项债券项目，经住建部、财政部审核后，6个项目成功获批。目前19.7亿元专项债资金已全部到位，这笔资金计划在新疆收购存量商品房4000余套，总建筑面积40余万平方米，重点保障新市民、困难群众的住房需求。
2: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市通过拆除新建、整治提升等多种方式，加快推进城中村自建房改造，持续补齐城市建设短板，优化人居环境品质。眼前是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新科二队城中村自建房改造项目现场。随着混凝土浇筑完成，项目多栋住宅楼主体封顶，转入室内外装饰装修、园林绿化等配套工程施工阶段。这里原有老旧自建房151栋，多建于上世纪90年代，基础设施老化，安全隐患突出。通过整体征收、统一规划、连片改造模式，这里将变身现代化品质住宅小区。
3: 环境也有所提升，周围有商圈，交通比较方便。我们也希望早日能住上新家。
2: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大破城片区1期城中村改造项目，眼下也进入路基开槽、灰土垫层等作业。改造采用片区综合整治提升模式，全方位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预计2027年底建成交付。
4: 提升了3条市政道路，完善全线的交通标识，节能照明，规划了停车场20000余平，同时配齐健身器材、休闲座椅，补足片区公共服务短板。
2: 按照规划，2024年至2028年，乌鲁木齐市将重点推进19个城中村自建房片区改造提质。截至目前，11个城中村自建房改造项目完成征收，5个项目进入开发建设阶段。
5: 8月21号，2026新疆新智生产力暨航空航天防务科技装备博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主题为“空天住房助力新疆”。
0: 展会上，100多家参展企业通过实物展品、装备模型、技术演示等形式，呈现了航空航天与国防科技的发展成就，重点展出航空航天装备、国防防务科技、智能无人系统、先进功能复合材料等领域创新成果，
6: 带来了应用于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无人机等领域的电机驱动、电源模块、图像处理和电机类相关的100余种产品，希望通过此次展会结识更多的合作商。
7: 我们也非常看重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这种核心区的这种区位优势，借助这个国家级的平台，向中亚市场展示中国越野车品牌实力。
0: 本次展会特别邀请了来自哥伦比亚、印度、巴基斯坦等15个国家的18位外商采购代表团参会。期间，外商代表们将深入各展区观摩交流，重点了解中国在航空航天装备、智能无人系统、防务科技等领域的最新技术成果，并与多家参展企业围绕产品采购、技术合作、联合研发等事项进行对接洽谈。
8: 这里的展品种类非常丰富，技术水平让我印象深刻，特别是在无人机系统和智能安防装备方面，我已经和几家中国企业交换了联系方式，希望未来能够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0: 8月21号，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推出4款人工智能新产品，面向政企单位、中小企业和普通用户，覆盖多种使用场景。其中，智云新疆 AI Store 就像一个 AI 服务大超市，大家通过网页就可以用上多款主流大模型。另一个产品星辰超级智能体相当于一名数字助手，不光可以对话答疑，还能听懂指令，自主完成一部分工作任务，也支持本地部署，保障数据安全。
9: 他把以前的 AI 的聊天工具变成了一个可以跟你干活的一个陪伴式的一个同事。那举个例子，我可以帮你写周报、做 PPT， 可以帮你写调研报告，整个工作是一次性完成的。
0: 这次发布的4款 AI 产品最大特点就是扎根新疆、适配新疆，依托全疆云网算力底座，实现数据不出域、安全可控，同时提供工程师上门落地服务，大幅降低政企 AI 使用门槛。
10: 将会带来一个新的 AI， 从我们

概念到落地的一个新的一个快速发展期，给我们的行业客户就像用电用水一样方便透明的源源不断的把 AI 的能力啊进入到我们的行业企业内部。

0: 让我被川剧变脸的魅力深深震撼，从此埋下了学习的种子，零基础无事传承的我，利用下班时间深夜苦练，冬扛严寒，夏耐闷热，默默打磨动作与身法。期间身边满是质疑与不看好，可我始终咬牙坚持。第一次登台，我顶住压力，完整流畅地完成表演。如今我终于站上了古城的舞台，这不仅是我的工作，更是我坚守热爱的见证。未来我会继续用心传承，认真演绎，让更多人看见普通人坚持的力量。
1: 下面请看简讯。
2: 8月21号，自治区市场监管系统第四届业务技能大赛总决赛在乌鲁木齐结束，全疆48支队伍参加，共设置9个竞赛项目，涵盖食品安全、药品检验、特种设备安全等核心业务。8月21号，天山少年中华魂新疆青少年文化润江主题系列活动成果展走进和田，展览共展出100幅同绘新疆主题绘画作品、50幅中国娃写中国字书法作品，以及国风少年舞新疆、边疆少年志强国优秀作品。此次展出的作品均甄选于学习强国新疆学习平台征集活动中产生的优秀代表作。
3: 记者从2026年喀什杯系列足球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三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9月22号至29号举办，赛事邀请12支队伍，约400名 U15 青少年球员参赛。2026年喀什杯足球超级邀请赛定于10月17号至31号举办，将邀请江内外16支高水平队伍参赛。
2: 近日，上海至乌鲁木齐快线发布仪式暨上海机场文旅推介活动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举行。沪乌快线由上海机场集团、新疆机场集团牵头，联合东航、南航、吉祥航空、春秋航空共同打造，通过全流程服务升级、航班资源优化，大幅压缩两地时空距离。为期5天的自治区科协科普母亲北疆片区交流活动8月21号在沙湾市落幕。来自伊犁、克拉玛依、阿勒泰、塔城、亳州的100余名基层科普骨干参加培训，提升北疆片区基层科普服务能力。今天，华孚种子加工和棉花产业研练项目在呼图壁县开工，项目总投资约5亿元，包括棉种加工厂、水次非织造布生产项目及8万亩玉矾推一体化棉田基地，助推呼图壁构建500万亩棉田两种繁育体系。
4: 节目最后，走进位于富康天山天池景区的飞龙潭，这里一潭挂2瀑，尽显灵秀雄奇之美。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晚上好，欢迎关注全疆天气。首先来关注预警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今天下午16时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和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巴州山区等地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的大雨，局地时暴雨，南疆西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6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级。南疆盆地东部有6级左右偏东风，阵风7到8级。南疆盆地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

途中，浅蓝色的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伊犁河谷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南江西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六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九到十级。南江盆地东部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七到八级。南江盆地的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再来关注高温方面，未来两天巴州、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5级，你会感觉非常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较不适宜行车。紫外线指数3级，强度中等。乌鲁木齐多云，17到29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晴转多云，13到23度。石河子多云，14到31度。昌吉晴天，17到31度。吐鲁番晴转多云，28到38度。哈密晴天，19到34度。塔城多云，16到28度。克拉玛依多云，17到28度。伯乐多云，16到27度。伊宁多云转阵雨，19到32度。库尔勒多云，23到34度。阿克苏多云转阵雨，20到32度。阿图什阵雨，18到31度。喀什多云，19到32度。阿拉尔多云转阵雨，17到33度。和田多云，21到30度。下面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六成涉毒案件均为新型毒品，青少年成高危受害群体。
1: 这些毒品呢，都伪装成食品，还有上头电子烟，它比较有生活化和机感之化，
2: 很难防范。
1: 很难防范。
0: 仅两例管制类药品，微信牵线撮合交易，毒品再犯依旧从重判决。
3: 二人分工配合，一人供货，一人联络交易，作用基本均等，因此本案不区分主从犯。
0: 私自倒卖二类管制精神药品牟利，嫌疑人逃窜仍难逃法律追责。
1: 复方地方诺酯片呢，它是属于

0: 第二类的精神管制的药品，只要私自的有偿的倒卖，这类药品就已经触犯到了我们刑法的一个红线了。
1: 警惕药品变毒品，法在身边即将播出。
2: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我们常说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打击毒品犯罪一刻也不能松懈。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王振国，带我们读懂涉毒的相关法律，进一步认清毒品带给我们的危害。王庭长你好。
0: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前段时间呢，咱们自治区公安机关通报了2025年度十大毒品案件，其中有六起是涉新型毒品案件。那从这种现象当中我们能看到什么问题呢？
0: 十大毒品案件有六成是我们的新型毒品，说明我们现在的毒情的形势已经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它的风险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我们毒贩的作案手段更新换代，传统毒品管控的严了之后呢，他就开始盯上了我们的麻精类药品、精神活性物质，这些毒品呢都伪装成食品，还有上头电子烟，它比较有生活化和低感知化，
2: 很难防范。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那个受害的群体呢年轻化。第三个呢，是用毒方式呢，就是说那个他线上交易、物流基地的方式来进行用毒，用毒了以后呢，造成我们的管控、溯源以及打击的难度都增加了。根据这些以上的情况呢，我们法院一方面呢就会依法从严从快从重的处理新型毒品的案件，另一方面呢也会开展多方面的一案释法，提醒群众擦亮双眼，远离各类的一个新型毒品，比如说来源不明的网红的食品饮料还有电子烟。
2: 那您先跟我们来说说什么是新型毒品。
0: 新型毒品是相对于传统的比如说鸦片、海洛因来说的一个新的一个概念。目前来说呢，新型毒品呢大多都是一些麻精类的药品，还有一个精神管制类的、精神类的一些药品，把它转化成了我们所说的一个毒品。
3: 什么是麻精药品？麻精药品属特殊药品，国家依法严格管控。麻精药品是指对中枢神经有麻醉作用，连续使用、滥用、不合理使用，极易造成躯体依赖与心理成瘾的药品。针对外科术后肿瘤病患产生的剧烈疼痛，开展临床镇痛治疗是其核心医用用途。常用的麻醉药品有可待因、二氢埃托非、辛吗啡酮、吗啡。精神药品可直接作用人体中枢神经，产生中枢兴奋或抑制效应，分为第一类精神药品和第二类精神药品，主要用于镇静、催眠、兴奋等，是治疗癫痫、失眠、抑郁等精神疾病的主要药物。第一类精神药品如派夹支等，第二类精神药品如阿卜唑仑、地西泮、右美沙芬等。特别提醒，生病时严格按照医生的建议用药，不自行增减剂量，不改变用药方式，不会用药品。
2: 前不久呢，咱们天山区人民法院开展了禁毒主题集中公开审理活动。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庭审现场来看照片。近期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开展禁毒集中宣判活动，公开审理多起贩毒案件，当庭对六名被告人作出判决。
0: 今年的宣判主题呢是防范青少年的一个药物滥用，主要就是麻精药品。我们最近几年天山区法院审理案件主要也是麻精药品以及那个新型毒品为主，传统毒品逐渐减少。我们今天呢，天山区法院总共是审理了三起毒品案件，然后又宣判了有六个人的一个毒品的一个案件。最主要呢是通过我们的审理，彰显我们司法机关对毒品犯罪的一个打击的力度和我们的一个决心。同时呢，我们也邀请了财经大学的师生过来观摩庭审，就是通过我们的庭审，也是让青少年来加强他们防范毒品的一个 力度和决心。
4: 通过在此次天然区人民法院参加这个刑事旁听，让我感受到了法庭的庄严与司法的严谨。
5: 作为大学生，起到了一个警示的作用，就是以后要提高警惕，然后坚守我们学法的一个初心。
2: 如今的涉毒案件和以往是大有不同，大部分都是新型毒品案件哈。那么这一次集中宣判的这些新型涉毒案件，它集中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特点呢？
0: 它集中呈现出就是毒品的一个药品化，第二个呢是犯罪的一个隐蔽化，第三个呢表现是为受害群体一个低龄化。现在高发的案件不再是传统毒品，而是伪装成日常药品的麻金类的药品。犯罪分子呢，就是利用群众不懂法、心存侥幸的心理进行一个交易，案件隐蔽性非常强，青少年也很容易因为认知不足被人诱导，然后卷入到其中。
2: 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很难区分它是普通药品还是管制药品哈。那么正常治病买药和借药贩毒，在法律上是怎么来界定它的边界的？
0: 它的边界呢，主要看两点，第一个呢是渠道你合不合法。如果你是凭借正规的处方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购药，而且是自用的呢，这就属于合法的就医的这个行为。如果脱离了正规的渠道，私下向个人进行贩卖囤货，那么就已经具备了违法的前提。第二个就是看目的，目的是否是非法牟利。如果仅限于本人或者家属来治病使用的，不涉及交易流转，就是合法的。如果说是转手的、中介撮合的，然后售卖牟利的，那么直接就构成了一个涉毒的犯罪。
2: 那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您看我是通过正规的药店购买的药品哈，这就属于我的私人物品，那我进行了贩卖，而且药量也很小，这是我个人的私事，谈不上犯罪，那这种思想就比较危险了。
0: 对，这也是我们这类案件比较高发的一个根源。大家普遍都存在一个误区，是什么？是药品不是毒品，然后少量的是无罪的，这样一个错误的概念。其实我们国的刑法针对的管制的麻金药品实行的就是说零微量，就是它和普通的我们毒品是一样的，就是只要贩卖了毒品它都构成犯罪，它没有存在着微量我们就免罪免刑的这样一个概念。只要完成了有偿交易，不管数量多少，都一律构成贩卖毒品罪。
2: 为了让大家更加直观的了解，我们来看一起非常典型的微量贩毒案件。仅仅两粒药片依然被依法严惩，来看短片。2026年年初，乌鲁木齐警方查到一条线索，有人私下倒卖名叫小黄人的黄色药片。
6: 这个所谓小黄人就是盐酸羟口酮缓释片，它是处方药物，属于阿片类镇痛药，常用于手术后引起的中度至重度疼痛以及癌症晚期患者镇痛使用，属于强制管制药品，成瘾性极强。
2: 正因为这种药品成瘾性高，被不法分子卖到黑市牟利。本案里有一名中间人不用接触货物，只通过微信撮合买卖，双方特意选在停车场隐秘交易，躲避检查。民警摸清全部情况后蹲守抓捕，当场查获两粒药片，重量仅0.22克。经查时，涉案两名嫌疑人都有涉毒前科，属于毒品再犯。
6: 艾某、谢某二人分工配合，一人供货，一人联络交易，作用基本均等，因此本案不区分主从犯。二人到案后如实供述，认罪认罚，但二人属于毒品再犯，必须依法从重惩戒。
2: 这起案件当中查获的药量只有0.22克，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为什么依然要从严严惩呢？
0: 根据我国刑法347条的规定，贩卖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予以追究，予以刑事处罚。麻金类药品它和普通的毒品一样，只要是产生了有偿交易，它的行为就构成了贩卖毒品罪。药品的或者我们说毒品的数量多少不影响它的定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定罪，只影响它的刑罚的 一个量刑幅度。
2: 这起案件当中，中间人只是起到了一个传话的作用，他并没有碰触到货品啊。那为什么也要算犯罪，而且不分主从犯？
0: 毒品犯罪呢，我们是全链条的一个打击，不存在单纯的帮忙就可以免责的一个说法。一桩毒品交易呢，从提供货源，然后中介的一个联络撮合，还有现场的交易，每一个环节它都是必不可少的。本案呢，一个被告人他掌握着是货源，另外一个呢去联系买家去购买毒品，两者呢是分工配合的，缺一不可，它的作用完全是对等的，所以他们是共同犯罪，而且不区分主从犯，也就是相当于说我们都认定他是一个贩卖毒品的一个主犯，都应当进行一个惩处。
2: 嫌疑人已经认罪认罚，虽然呢这个药量特别小，但是关键点在于他是毒品再犯，这种情况下就一定要严惩是吗？
0: 毒品历来呢都是我国严厉打击的一种犯罪的一个形式，普通犯罪的一个累犯我们还要考虑他是前一个犯罪和后一个犯罪，它都是有期徒刑，还有一个刑期呢，就是前一个犯罪呢是在5年之后再犯新罪的，我们认为是累犯，要从重处罚。但是唯独毒品犯罪是从严打击，根据我国刑法356条的规定呢，以前犯过走私贩卖运输和非法持有毒品犯罪，再犯我们毒品类犯罪的都是叫做毒品再犯，毒品再犯呢我们都是要从重处罚的。
2: 通过刚才的案例我们看到啊，这个法律对于涉毒行为是零容忍。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起家庭常用药引发的贩毒案件，来看短片。
1: 家常止泻药看似普通安全，实则暗藏涉毒隐患。2026年2月，乌鲁木齐警方侦破一起特殊的药品贩毒案，
7: 8.021克。
1: 嫌疑人为躲避查处，临时更改交易地点，在车内私下售药。交易完成后，贩毒人被当场抓获。民警查获10瓶复方地芬诺酯片，净重79.96克。而贩毒嫌疑人趁机逃离现场。
8: 当时我们现场以后查获的物品，群众看都很疑惑，就是大家家里常备的止泻药，但经过初步核查，药品属于国家管制精神药品，依法属于毒品范畴，私自交易完全可以立案追诉。
1: 看似普通的家用止泻药，实则属于管制毒品。嫌疑人妄图逃跑躲避制裁。
8: 案发后，我们第一时间固定完整证据链，包括微信聊天、转账记录、现场搜查笔录、证人证言、毒品称量、取量材料，证据完整，不会因为嫌疑人逃离中断侦查。同时，我们开展家属劝导工作。
1: 证据确凿，事实清晰。案发8天后，嫌疑人主动投案自首，涉案毒资2200元被依法查获，案件成功告破。
2: 其实看完这个短片，可能很多人会感到意外哈。这个复方地芬诺酯片是我们家家户户可能常备的一个止泻药，为什么私下里转手之后，它就成了贩毒行为？
0: 大家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呢，就是凭借药品的性质去定性它，但是我们法律来定性它是不是毒品，不是它的药用的性质，而是说它是否以毒品的这个用途来使用，是否威胁到我们国家的社会管理的一个秩序。复方地芬诺酯片呢，它是属于第二类的精神管制的药品，它具有很强的一个成瘾性，特别容易被不法分子在黑市上进行流通，只要私自的有偿的倒卖这类药品，就已经触犯到了我们刑法的一个红线了。
2: 其实理解起来也很简单，就是你用来治病就没有问题，
0: 对，
2: 用作他途就是有问题的。
0: 对，是，对，对，是这样的。
2: 通过这2起案件，我们普通人怎么来分清我们的购物药还有使用买药的这个行为是否是合法的呢？
0: 这个呢，我们应该按照以下几个标准来判断。第一个就是看渠道，如果是正规医院的开方药房购买， 它就是合法的。如果是私下的找人买药，没有处方进行一个统货呢，它就是有一定的风险。第二个呢，就是看数量。我们一般来说，你药用的话，而且我们的管制的这些药品，它都是按照那个红处方来开，它是每次开的量都比较小。如果说自己短时间的、短期的购药用量，它没有问题；如果大量的囤积，它肯定就是不正常的。第三个呢，就是看目的，看

0: 是给自己或者家属来直接使用，用来治病的，肯定没有问题。如果是用来转手的，帮别人代购这种情况，那就涉嫌了违法了。第四个呢，就要看流向。药品呢只是自己用，肯定没有问题。如果说给陌生人，或者说给那个吸毒人员，那么就会落入到一个涉毒的一个圈套。
1: 新型毒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隐蔽性强，迷惑性极强哈。那您在最后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伙再说说，特别是针对青少年朋友再提个醒儿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一些什么，不要掉入到贩毒吸毒的犯罪行为当中。
0: 那个也是结合我们今天的这两起的典型案件啊，给我们青少年有以下几个警示啊。
2: 青少年滥用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位列管成瘾性物质危害严重，不仅侵蚀个人身心健康，更直接影响家庭稳定、社会安宁与国家长治久安。应对这一挑战，首先要树立科学用药观念，其次自我防范是第一道关口，应主动学习禁毒知识，认清毒品危害。第三，要掌握拒绝技巧，学会对药物滥用说不，可以直接拒绝表明态度，也可以转移话题另提建议，还可以寻找借口金蝉脱壳。当遇到威胁时，要保持镇定，告诉师长，及时报警。防范药物滥用需要青少年自身守住底线，也需要学校、家庭和全社会的支持和帮助，让我们携手为青少年创造健康成长环境。
1: 谢谢王庭长的专业讲解，希望大家以案为鉴，破除法律盲区，同时呢，认清药品伪装的新型毒品，严守法律底线。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发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没有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儿子啊，你把那个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8: 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4: 别玩手机了，谢谢。
7: 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一定回来。
12: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3: 不走了哈。
0: 爸，哎，
5: 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3: 喂，
14: 哎呀，弄死你，你搞得了啊？
15: 妈妈，
11: 你爸来啦。
10: 大家好呀！
16: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8: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0: 嗯。
9: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13: 好好好。
8: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0: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8: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如果把山脉看作凝固的波涛，那么世界上最奇伟的惊涛骇浪就在新疆的西南部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在这里，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和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不期而遇。瀚海之上，数千座雪峰盘成一个巨大山脊，山脉盆地形成的波峰浪谷里，人变成风景，奇云、群峰、河流以及高原上渺小的人类，让新疆的壮美具体化。高不可及的险峻和一望无际的苍凉，为历史搭建了特殊舞台。自从人类进入这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艺术和生活方式，数千年间就和万山之族哺育的新疆西南部相伴相生，创造文明，守望历史。

欧亚大陆复兴之地，帕米尔高原等待又一个黎明。帕米尔高原横跨中国、阿富汗、塔吉克斯坦。作为万山之祖，天山、昆仑山、喀拉昆仑山、喜马拉雅山、兴都库什山交汇于此。在这里，海拔超过8000米的雪峰就有4座。中国古代，帕米尔高原被称为葱岭。牦牛，高原之舟。汉代，塔吉克族就驾驭牦牛立于群山之巅。

吉克族，在高原上也被称为太阳部族。牦牛叼羊是太阳部族中男子汉的游戏。海拔4000米左右，空气含氧量不到平原的1/3。稀薄的氧气下，对抗、呼啸、奔跑，只有数千年高原生活锻炼出的强大心脏，才能让人和牛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对抗、竞争。

绝对高度让帕米尔成为万山之祖，也让它成为万水之源。帕米尔高原共有1000多条冰川，是世界上山地冰川广泛发育的地区之一。春天，冰川化为喧嚣，倾泻入峡谷。落差造成温差。温差将白色的雪花变成白色的杏花，山地河谷处处都是回响着牧笛的杏花村。和被时间遗忘的桃花源一样，杏花村深藏在帕米尔的裂缝中。地理造成的与世隔绝，让这里保留着最传统的生活，最古老的民风。

吉克族的鹰笛，用雄鹰的翅膀骨制成。鹰笛伴奏下的鹦鹉，既是艺术，也是社交活动。展臂、垫步是模仿鹰的飞翔。男女队伍，身心都沉浸在春风中。

成年金雕在自然界几乎没有天敌，雏鸟则依赖4000多米海拔的庇护。为雏鸟提供食物是雄鸟的责任。超过2米的翼展，加上匕首一样的角质利爪，让它可以捕杀野狼。今天的午餐是野兔，几乎和体重相当的食物，可以让幼鸟尽快适应高原的严酷。

帕米尔高原东部，天山昆仑山交界地带，另一个和金雕相伴的民族纵马踏过宛如历史的长河，

柯尔克孜族，中国最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大约2000年前，他们驾鹰狩猎的身影就已经出现在史记中。将猛禽训练成狩猎伙伴，需要胆识、勇气和技巧。

熬鹰时戴上眼罩，是为了让金雕牢记主人的气味和声音。狩猎时，要比猛禽更强悍，才能让金雕学会服从和忠诚。在人和雕建立的契约中，最重要的就是放过。

一旦金雕进入壮年，哪怕再不舍，驯鹰人也会让伙伴重返天空。柯尔克孜族的驯鹰习俗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平均海拔4500米的高原，对大多数物种来说都是生存的极限。只有具备驱赶狼群的勇气，驯化猛禽的强悍，才能在荒凉的高原上驰骋，

纯粹的山，圣洁的水，养育了最质朴的人类，收藏着最原始的自然。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富含矿物质的红色土壤，留存着帕米尔高原的童年印记。大约10000年前，火山冷却，帕米尔高原以平均每年7厘米的速度迅速隆起。数十个由碳酸钙堆积而成的锥形火山口被遗忘在高原隆起前的旷野中。被时间遗忘的火山口被称为帕米尔之眼。这双自然之眼以一种超然的睿智凝望周边不断变化的沧海桑田。水汽阳光下可以变为短暂的彩虹，同样是水也可以化作万古长河，藏身峡谷中。短暂和永恒，历史不变的主题。柯尔克孜族迁居帕米尔高原之前，西行的玄奘就曾涉足雪山脚下。据说玄奘经过这里时，面对金沙弥漫、清波皎净的湖水，不禁产生了蛟龙生烟的幻想。3000若水，10000白沙，如此雪山下的奇幻，不是出自想象，而是源于自然。白沙湖位于慕士塔格峰脚下，离慕士塔格峰不到300公里，就是天山、昆仑山两大山系的交汇处。南北走向的萨雷阔勒岭将帕米尔高原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帕米尔属于中国，昆仑三雄慕士塔格峰、贡格尔峰、贡格尔久别峰三座海拔超过7000米的雪峰在东帕米尔并肩而立。湖泊如镜，雪峰永恒，镜像和真实激励人们探索更崇高的存在。

慕士塔格峰，海拔7546米。作为冰川之父，高大的雪峰只有雄鹰才能在峰峦间留下印记。人类的脚步艰难超越雄鹰的翅膀。海拔5600米的 C1 营地，征服慕士塔格峰的努力刚刚开始。

0: 争取下次休息的时候多喝点热水。我觉得我有点高反，说话很费劲儿，很累很累。大家看一看，这就是我们往 C3 走的路程，大概海拔6650左右。
1: 帕米尔高原上高度形成的凛然，让每一个试图征服它的人都不得不心生敬畏。怀着敬畏超越极致之后，一条富庶繁华的商路将弥补穿越雪峰的孤寂、艰辛和

贺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都位于天山之南，地理上属于南疆。帕米尔高原、塔克拉玛干沙漠两处几乎不可逾越的地理阻隔，让这个地区成为新疆乃至整个中国西部的天然屏障。但是如果跨过屏障，这里就是前往中亚和欧洲最便捷的通道之一。屏障和通道造就了克州、喀什、和田独特的历史，历史中最著名的就是丝绸之路。阳光唤醒历史，帕米尔高原上的石头城从唐代起就是丝路的出口之一。城堡沿用中原筑城方式，夯土围墙，外包石块。历史上因为石头城的辖区和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接壤，数千年来东西方的商队从这里开始险峻而曲折的旅程。帕米尔高原虽然将中亚、西亚、南亚分成独立的地理单元，但是山间河谷构成的隐秘走廊又让它们彼此连通。

踏实，连通的枢纽。汉代，班超以它为基地经略西域。也是从那时起，喀什逐渐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交易场所、物流中心。

0: 我吃。
1: 不要吃了，
0: 我也想吃。
2: 那你就说一下。
3: 还有今天这个。

数千年间，喀什像一个高雅包容的母亲，教会了不同民族享受美食、欣赏艺术，通过交易而不是战争增加财富。

踏实的雍容华贵，离不开一耳枪核的滋养。叶尔羌河，中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的源头之一，流过喀拉昆仑山口后，它在山前浇灌出葱郁的绿洲。有了大河和绿洲，丝绸之路才能穿越广袤的沙漠。它们赋予来往商队能量，赋予沙漠居民性格。喀什地区麦盖提县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边缘，这片绿洲就是著名的刀郎木卡姆主要流传地之一。刀郎木卡姆将先民打鱼捕猎的动作直接融入

仙女般的美人，看我一眼再走，请看我一眼吧，让痴情汉高贵的像个国王。爱情是刀郎木卡姆的主题之一，一定程度上，这种饱含情感的歌舞开启了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绿洲中发育的不仅有艺术，还有杂技。
1: 怎么样？那
2: 塞里木汗，时间你要过来吗？
3: 我先把这好卖啊！
2: 谢谢啊！
0: 昆仑山脚下的英吉沙县，就是维吾尔族杂技达瓦兹最主要的流传地之一。早在汉代，这种空中走索就已经记录在张衡的《西京赋》中。阿迪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达瓦兹传承人，垂直高度超过200米的峡谷上，阿迪力的脚下只有一根直径4厘米的钢索，

恐高，是人类数十万年进化出的本能。达瓦兹一人就是要在生死一线的情况下挑

战人类本能。极致环境成就惊人传奇，可能就是这片大地的独特气质。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田子璇，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聚焦产业提质、企业赋能、项目增效，新疆工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一至七月，全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增速高于全国2.4%。工业对全疆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1: 一至七月，全疆14个地州市、13个工业经济实现正增长。其中和田、喀什、哈密、塔城四地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保持2位数高速增长，这背后是新疆工业稳增长政策的有力支持。这家位于和田市的纺织企业就通过设备购置、物流运输、电费减免、稳岗就业等补贴政策降低了经营成本，扩大了产能。
2: 今年截至七月，企业产量207万件，完成产值3005万元，产量同比增长3.5%。当前自有智能车间解禁满负荷生产。
1: 和田地区重点做强绿色矿业、纺织服装两大支柱产业，同时疏通企业生产经营堵点，积极争取各类专项资金扶持，为市场主体增加了发展活力。一至七月，当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速跑到了全疆首位。
3: 12家规上绿色矿业企业实现产值127.97亿元，

0: 同比增长 379.9%， 39家规上纺织企业实现产值 20.97 亿元，同比增长 23.7%， 持续强化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培育帮扶。
1: 今年以来，工业三大门类全面增长。一至七月，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高于全国0.2%。采矷业增长4.3%，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业增长17.3%。全江重点优势产业能级稳步提升，纺织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4.5%，纱线、布匹、化纤等核心产品产量大幅增加，有色化工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0.9%和8.4%，区域特色产业集群优势进一步巩固。新疆还将聚焦油气、煤炭、矿产、粮食、棉花、果蔬等特色产业，推动发展从扩量转向强链。这里是国道218线那拉提至巴伦台公路项目一标段阿尔善大桥的施工现场，正在开展沥青下面层摊铺施工。一标段全长12.8公里，桥隧占比高达77%，是那巴公路的关键性控制标段。
2: 桥梁桥面铺装已全部结束，主体全线贯通，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已超95%。
1: 那巴公路是新疆交投集团投资建设的重点项目之一，总长215公里，按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概算总投资240.8亿元。全线通车后，那拉提至巴伦台的车程将从5小时压缩到2个多小时。今年一至七月，新疆交投集团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1.22亿元，同比增长39.5%。在推进公路项目建设的同时，持续完善配套设施，新建56个充电车位、10处重卡超充站，完成41处服务区，共计608个适老化坐便位升级改造，新和图尔根等5处服务区10个司机之家建设。
3: 抢抓三季度施工黄金期，完成1处服务区智慧平台上线，12处数字改造及剩余的充电桩建设，推进阿恰延吉主题服务区及8处司机之家建设。
1: 截至8月21号，西气东输二线、三线首站、霍尔果斯压气首站累计输送天然气突破6000亿立方米大关，为国内天然气市场需求提供了有力保障。6000亿立方米天然气相当于替代标煤超过7.98亿吨，减排二氧化碳超过8.77亿吨。
4: 这些清洁能源通过西气东输管道系统，源源不断地送往全国27个省市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保障着超5亿群众的日常用气需求。
1: 霍尔果斯压气首站是中亚天然气进入中国的第一站，也是我国西气东输二线、三线共同的龙头站和全线运行的心脏和动力舱，承担着来自中亚的跨国天然气和伊犁煤制气的接收、计量、增压和外输任务。自2009年投产以来，霍尔果斯压气首站累计安全平稳运行超6000天，单日最高输气量可达1.63亿立方米，高峰年度输气量占全国管输天然气总量近40%。
5: 站场依托全国首个天然气输气场站余热发电项目，实现了大型输气场站燃气压缩机组零直接排放的目标，目前累计发电量超15亿度。
6: 援疆工作中，中组部第26批博士服务团成员、北京协和医院乳腺外科专家张晓辉手把手带教本地医生，普及健康知识，补齐科研短板，把先进的诊疗技术留在天山脚下。
1: 近日，在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张晓辉带领团队完成了一例全乳切除、腋窝清扫加即刻乳房再造手术。像这样的高难度手术，他都会带着年轻医生一步一步做。
7: 有了他的帮助，我们做任何手术有很大的一些提升和信心。很多患者呢，就是慕名而来的。
1: 手术室外，张晓辉把更多精力放在了规范诊疗和科普宣传上。今年下基层巡诊中，他发现部分患者因缺乏早筛意识，就诊时已到中晚期，错失最佳治疗时机。为此，他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推动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针对医院科研基础相对薄弱的实际，张晓辉推出科研标书培训计划，每月邀请全国知名专家线上授课，为每个科室量身定制科研方向，半年内实现了全院科研布局的全面覆盖。 调研中，张晓辉发现医院缺少基础实验室，他积极推动实验室建设，预计年底投入使用，将填补医院基础科研平台空白。
8: 我们也积极地联络援疆的博士服务上医疗专家，为患者呢也开展了一些疆内比较少见的手术。我希望尽自己的全力，毫无保留地把我所有的技能传授给年轻医生，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援疆医疗队。
6: 近日，自治区印发关于做好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工作的通知，延续实施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系列政策，助力企业稳岗就业。
1: 目前，全江首批已推送稳岗返还涉及单位15.57万家，资金约8.43亿。像新疆百草堂医药连锁经销有限公司，今年就通过了审核，可享受稳岗返还资金10万元。
9: 一方面，实实在在缓解了企业的经营压力，有效降低了用工成本；另一方面，我们拿到补贴资金，主要用于职工社保缴纳、员工技能培训，进一步稳定了职工队伍。
1: 政策怎么用？具体来说，就是企业得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以上，而且去年没裁员，或者裁员比例不能超过国家标准。30人以下的小企业，不超过职工总数的20%，就能拿到稳岗返还。大型企业返还比例是30%，中小微企业返还60%。像社会组织、律师、会计师事务所，还有以单位名义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都参照这个政策来执行。
10: 持续推行稳岗返还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依托社保税务大数据后台比对，主动筛选符合条件企业，企业确认后资金直接拨付，劳务派遣单位仍采取主动申请的方式享受稳岗返还政策。
1: 另外，今年还继续一次性扩岗补助，企业如果招用了当年毕业的或毕业2年内还没找到工作的大学生，还有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足额缴纳失业、工伤、职工养老3项社会保险满3个月，每招一个人，企业就能拿到1500元的补助。同时，技能提升补贴政策也优化了，鼓励企业职工去参加那些紧缺工种的技能培训，拿到证书，提高就业能力，这些政策都执行到今年年底。
6: 1至6月，新疆获批并成功发行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专项债券19.7亿元，资金规模较2025年全年同类项目增长近4倍。专项债既有效盘活闲置房源，又扩充保障房供给，帮助住房困难群众圆安居梦。
1: 在和硕县浩宇龙腾居小区2期，一批存量商品房经过标准化改造，变成保障性租赁住房，最近迎来一批新住户。
11: 我们之前一直就是租房子，听别人说就有这种保障房，我们就去申请，这房特别好，拎包入住。
1: 今年和硕县通过专项债配套支持，累计回购288套存量商品房，全部完成标准化装修，纳入县级保障房统一管理。目前共收到176份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其中135户已经通过审核，顺利拿到房源，完成配租。
12: 在本地无自有住房，不管是本地居民，还是就业务工的外来人员，满足条件就能申报，租金每平方7元，低于周边市场的租金，做到惠民的同时，保障项目能够长期运营。
6: 8月21号，2026新疆新质生产力暨航空航天防务科技装备博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览面积达6000平方米，主题为空天住房助力新疆。
1: 展会上，100多家参展企业通过实物展品、装备模型、技术演示等形式，呈现了航空航天与国防科技的发展成就，重点展出航空航天装备、国防防务科技、智能无人系统、先进功能复合材料等领域创新成果，
13: 带来了应用于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无人机等领域的电机驱动、电源模块、图像处理和电机类相关的100余种产品，希望通过此次展会结识更多的合作商。
14: 我们也非常看重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这种核心区的这种区位优势，借助这个国家级的平台向中亚市场展示中国越野车品牌实力。
1: 本次展会特别邀请了来自哥伦比亚、印度、巴基斯坦等15个国家的18位外商采购代表团参会。期间，外商代表们将深入各展区观摩交流，重点了解中国在航空航天装备、智能无人系统、防务科技等领域的最新技术成果，并与多家参展企业围绕产品采购、技术合作、联合研发等事项进行对接洽谈。
15: 这里的展品种类非常丰富，技术水平让我印象深刻，特别是在无人机系统和智能安防装备方面，我已经和几家中国企业交换了联系方式，希望未来能够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6: 8月21号晚，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伊宁开幕，伊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灯光璀璨，处处洋溢着团结奋进的热烈氛围。
16: 我现在位置呢，就是刚刚落成不久的伊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此时此刻，歌声和上万观众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在我身后，以16围造型的进气式舞台更是灯火通明，体育的激情和团结的友情在这里完美交融。
1: 开幕式向现场观众与广大网友全景式呈现了大美新疆的风采，精彩纷呈的表演让大家满心振奋与欢喜，欢呼声掌声此起彼伏。
17: 我们表演的节目汇聚了各个民族的舞蹈演员，在其中深切地体会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我们用舞姿诉说团结，让观众感受到各民族同心向善、守望相助的力量。
18: 给我的感受很震撼，祝各位体育健儿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 本届赛事既有篮球、足球、乒乓球、游泳等竞技项目，也有压加、合球、达瓦兹、舞龙舞狮等特色项目。天山南北各族运动员、教练员齐聚，共赴这场全疆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综合性体育盛会。
19: 能够和全疆各地的运动健儿相聚在这里，既是学习也是比拼，更有拼搏赛出水平。
1: 今天2026年大众沙滩暨排球公开赛在和硕县金沙滩旅游度假区火热开赛，赛事为期2天，设置男子组、女子组、混合组3个竞赛组别，共吸引来自全国18支队伍150名选手参赛。
20: 第一次参加沙滩的排球比赛，我感觉特别新奇，在沙滩上打球其实特别考验自己的耐力，还有一个就是行动力、反应呀，这些
21: 风景非常优美，有非常完善的比赛场地跟非常专业的裁判，还有非常好的这个配套设施，我们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参加这个赛事。
1: 精彩的沙滩暨排球对决也为景区游客带来了别样的观赏体验。
22: 我们平时在金沙滩只是玩玩沙子玩玩水，现在金沙滩举办这样大型的排球赛事，感觉挺意外挺惊喜。
23: 第一次感受到现场是这么激烈，比电视上还要精彩。
6: 眼下新疆秋粮进入灌浆生长关键期，国网新疆电力全面启动2026年秋收专项保电行动，搭建灌溉、管护、采收、烘干、仓储全链条供电保障体系，护航粮食丰产。
1: 在和田县英阿瓦提乡的玉米地里，农田灌溉水泵全速运转，保电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对农田机井、配电箱、灌溉供电线路、水泵等设备开展巡检和维护。
24: 现在水泵每天都开得很久，电力公司来帮我们检查灌溉用电有保障，收成也有盼头。
1: 依托村网共建长效机制，国网新疆电力将用电咨询、故障抢修、涉农服务等6项业务下沉村级服务点，全疆服务点位由去年960个增至2296个，采用人工加无人机立体巡检模式，开通农业用电绿色通道，优化业务流程，涉农接电平均时长压缩至6个工作日，针对粮食烘干、仓储、深加工企业建立1:1专属服务机制，上门开展用电安全体检，
25: 特别及时，他们一边解决问题，一边帮我们排查其他的隐患和问题。
26: 对符合要求比较高的用户，我们定期做用电排查，发现问题及时告知用户，保证供电可靠性。
1: 国网新疆电力今年组建96支秋收保电突击队，4800多名网格员坚守一线，实行7×24小时应急值守。截至目前，累计巡检涉农线路3378条，整改涉农隐患9600多项。
6: 8月20号，为期3天的第12届新疆苗木花卉博览会在呼图壁县举行。展会共设置40个展位，集中展示优良苗木花卉品种、园林植保技术及园林机械。期间还举行产业沙龙、跨境企业项目合作签约等活动。

0: 我们华北地区呢，都是一些抗寒抗旱耐盐碱的品种，特别适合咱们新疆地区应用，也希望通过此次苗博会深入交流洽谈。
1: 呼图壁县坐落于天山北坡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区位交通优势突出，苗木产业禀赋得天独厚。目前呼图壁县已成功举办11届苗博会，本地苗木产品稳定销往甘肃、山西、陕西等地，并与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深度合作，产业模式已从单一苗木产品出口延伸至种苗繁育、园林设计、工程施工、技术培训一体化对外输出。
2: 通过商务洽谈、技术研学、产学研签约研讨一站式配套的服务呢，助力我们企业打通这个育苗、储运、通关、海外分销呢全流程体系，让我们更多的企业呢深耕中亚、欧亚绿色这个贸易广阔市场。
1: 8月21号至28号，新疆西王母瑶池蟠桃会系列活动在富康市天山天池景区瑶池天街同步举办。活动以天山华章瑶池盛宴为主题，融合非遗、国潮、民俗和美食于一体，为游客带来丰富的文旅体验。
3: 在活动启动仪式上，全新西王母主题文创产品与瑶池文宴特色餐饮 IP 正式发布，现场互动气氛热烈，寓意福寿安康的蟠桃造型糕点深受游客喜爱。
4: 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这个传说当中的这个西王母的瑶池文化，然后呢在这里还吃了特别好吃的这个小蟠桃，会跟大家来推荐我们的大美新疆，然后大美天池。
5: 开幕式现场呢，蟠桃市集热闹开市，富康本土优质的蟠桃、驼奶、西王母系列文创产品呢集中亮相，搭建起了产销对接的便民平台。
6: 蟠桃宴很有特色，然后这边的文创品也非常的丰富，非常好的一次体验。
7: 大家对这个蟠桃的那个口感赞不绝口，现场又有下单，发往全国各地的订单接了好多。
3: 活动期间，瑶池天街搭建晋江非遗交流平台，华阴老腔、十二木卡姆、皮影表演、打铁花等非遗技艺接连上演。本次蟠桃会系列活动将一直持续到本月28号。
4: 我们重点打造了西王母、瑶池蟠桃会、瑶池幻境、石经演绎等两大文旅品牌，推动游客呢从一日游向两日游和过夜游转变，拉动了我们文旅消费的这个链条，同时呢也带动了群众增收致富。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抓贼啊，就俩字，
2: 我的钱包。
1: 经验，偷东西用脑子不用手。
3: 恭喜发财，安全第一。
4: 这伙贼不好对付，而且很嚣张。
1: 他不是一般的贼。

0: 六成涉毒案件均为新型毒品，青少年成高危受害群体。
1: 这些毒品呢，都伪装成食品，还有上头电子烟，它比较有生活化和低感知化，
2: 很难防范。
0: 仅两例管制类药品，微信牵线撮合交易，毒品再犯依旧从重判决。
3: 二人分工配合，一人供货，一人联络交易，作用基本均等，因此本案不区分主从犯。
0: 私自倒卖、二类管制精神药品牟利，嫌疑人逃窜仍难逃法律追责。
1: 复方地方诺纸片呢，它是属于第二类的精神管制的药品，只要私自的有偿的倒卖这类药品，就已经触犯到了我们刑法的一个红线了。
0: 警惕药品变毒品，法在身边即将播出。
2: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我们常说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打击毒品犯罪一刻也不能松懈。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王振国，带我们读懂涉毒的相关法律，进一步认清毒品带给我们的危害。王庭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前段时间呢，咱们自治区公安机关通报了2025年度十大毒品案件，其中有六起是涉新型毒品案件。那从这种现象当中我们能看到什么问题呢？
1: 十大毒品案件有六成是我们的新型毒品，说明我们现在的毒情的形势已经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它的风险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我们毒贩的作案手段更新换代，传统毒品管控的严了之后呢，它就开始盯上了我们的麻醉类药品、精神活性物质。这些毒品呢，都伪装成食品，还有上头电子烟，它比较有生活化和低感知化，
2: 很难防范。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那个受害的群体呢年轻化。第三个呢，是用处方式呢，就是说那个它线上交易、物流基地的方式来进行用毒，用毒了以后呢，造成我们的管控、溯源以及打击的难度都增加了。根据这些以上的情况呢，我们法院一方面呢就会依法从严从快从重的处理新型毒品的案件，另一方面呢也会开展多方面的一案释法，提醒群众擦亮双眼，远离各类的一个新型毒品，比如说来源不明的网红的食品饮料还有电子烟。
2: 那您先跟我们来说说什么是新型毒品。
1: 新型毒品是相对于传统的比如说鸦片、海洛因来说的一个新的一个概念。目前来说呢，新型毒品呢大多都是一些麻醉类的药品，还有一个精神管制类的、精神类的一些药品，把它转化成了我们所说的一个毒品。
4: 什么是麻醉药品？麻醉药品属特殊药品，国家依法严格管控。麻醉药品是指对中枢神经有麻醉作用，连续使用、滥用、不合理使用，极易造成躯体依赖与心理成瘾的药品。针对外科术后肿瘤病患产生的剧烈疼痛，开展临床镇痛治疗是其核心医用用途。常用的麻醉药品有可待因、二氢埃托非、辛吗啡酮、吗啡。精神药品可直接作用人体中枢神经，产生中枢兴奋或抑制效应，分为第一类精神药品和第二类精神药品，主要用于镇静、催眠、兴奋等，是治疗癫痫、失眠、抑郁等精神疾病的主要药物。第一类精神药品如派夹之等，第二类精神药品如阿普唑仑、地西泮、右美沙芬等。特别提醒，生病时严格按照医生的建议用药，不自行增减剂量，不改变用药方式，不会用药品。
2: 前不久呢，咱们天山区人民法院开展了禁毒主题集中公开审理活动。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庭审现场来看看片。
5: 近期，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开展禁毒集中宣判活动，公开审理多起贩毒案件，当庭对六名被告人作出判决。
1: 今年的宣传主题呢是防范青少年的一个药物滥用，主要就是麻金药品。我们最近几年天区法院审理案件主要也是麻金药品以及那个新型毒品为主，传统毒品逐渐减少。我们今天呢，天区法院总共是审理了三起毒品案件，然后又宣判了有六个人的一个毒品的一个案件。最主要呢是通过我们的审理，彰显我们司法机关对毒品犯罪的一个打击的力度和我们的一个决心。同时呢，我们也邀请了财经大学的师生过来观摩庭审，就是通过我们的庭审，也是让青少年来加强他们防范毒品的一个力度和决心。
6: 通过在此次天山区人民法院参加这个刑事旁听，让我感受到了法庭的庄严与司法的严谨。
7: 作为大学生，起到了一个警示的作用，就是以后要提高警惕，然后坚守我们学法的一个初心。
2: 如今的涉毒案件和以往是大有不同，大部分都是新型毒品案件哈。那么这一次集中宣判的这些新型涉毒案件，它集中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特点呢？
1: 它集中呈现出就是毒品的一个药品化，第二个呢是犯罪的一个隐蔽化，第三个呢表现为受害群体一个低龄化。现在高发的案件不再是传统毒品，而是伪装成日常药品的麻金类的药品。犯罪分子呢，就是利用群众不懂法、心存侥幸的心理进行一个交易，案件隐蔽性非常强，青少年也很容易因为认知不足被人诱导，然后卷入到其中。
2: 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很难区分它是普通药品还是管制药品哈。那么正常治病买药和借药贩毒，在法律上是怎么来界定它的边界的？
1: 它的边界呢，主要看两点，第一个呢是渠道你合不合法。如果你是凭借正规的处方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购药，而且是自用的呢，这就属于合法的就医的这个行为。如果脱离了正规的渠道，私下向个人进行贩卖、囤货，那么就已经具备了违法的前提。第二个就是看目的，目的是否是非法牟利。如果仅限于本人或者家属来治病使用的，不涉及交易流转，就是合法的。如果说是转手的、中介撮合的，然后售卖牟利的，那么直接就构成了一个涉毒的犯罪。
2: 那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您看我是通过正规的药店购买的药品哈，这就属于我的私人物品，那我进行了贩卖，而且药量也很小，这是我个人的私事，谈不上犯罪，那这种思想就比较危险了。
1: 对，这也是我们这类案件比较高发的一个根源。大家普遍都存在一个误区是什么？是药品不是毒品，然后少量的是无罪的，这样一个错误的概念。其实我们国的刑法针对的管制的麻金药品实行的就是说零微量，就是它和普通的我们毒品是一样的，就是只要贩卖了毒品它都构成犯罪，它没有存在着微量我们就免罪免刑的这样一个概念。只要完成了有偿交易，不管数量多少，都一律构成贩卖毒品罪。
2: 为了让大家更加直观的了解，我们来看一起非常典型的微量贩毒案件。仅仅两粒药片依然被依法严惩，来看短片。
5: 2026年年初，乌鲁木齐警方查到一条线索，有人私下倒卖名叫小黄人的黄色药片。
3: 这个所谓小黄人，就是盐酸羟口酮缓释片，它是处方药物，属于阿片类镇痛药，常用于手术后引起的中度至重度疼痛以及癌症晚期患者镇痛使用，属于强制管制药品，成瘾性极强。
5: 正因为这种药品成瘾性高，被不法分子卖到黑市牟利。本案里有一名中间人不用接触货物。

0: 只通过微信撮合买卖，双方特意选在停车场隐秘交易，躲避检查。民警摸清全部情况后蹲守抓捕，当场查获两粒药片，重量仅0.22克。经查时，涉案两名嫌疑人都有涉毒前科，属于毒品再犯。
1: 艾某、谢某二人分工配合，一人供货，一人联络交易，作用基本均等，因此本案不区分主从犯。二人到案后如实供述，认罪认罚，但二人属于毒品再犯，必须依法从重惩戒。
2: 这起案件当中查获的药量只有0.22克，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为什么依然要从严严惩呢？
3: 根据我国刑法347条的规定，贩卖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予以追究，予以刑事处罚。麻金类药品它和普通的毒品一样，只要是产生了有偿交易，它的行为就构成了贩卖毒品罪。药品的或者我们说毒品的数量多少不影响它的定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定罪，只影响它的刑罚的一个量刑幅度。
2: 这起案件当中，中间人只是起到了一个传话的作用，他并没有碰触到货品啊，那为什么也要算犯罪，而且不分主从犯？
3: 毒品犯罪呢，我们是全链条的一个打击，不存在单纯的帮忙就可以免责的一个说法。一桩毒品交易呢，从提供货源，然后中介的一个联络撮合，还有现场的交易，每一个环节它都是必不可少的。本案呢，一个被告人他掌握着是货源，另外一个呢去联系买家去购买毒品，两者呢是分工配合的，缺一不可，它的作用完全是对等的，所以他们是共同犯罪，而且不区分主从犯，也就是相当于说我们都认定他是一个贩卖毒品的一个主犯，都应当进行一个惩处。
2: 嫌疑人已经认罪认罚，虽然呢这个药量特别小，但是关键点在于他是毒品再犯，这种情况下就一定要严惩是吗？
3: 毒品历来呢都是我国严厉打击的一种犯罪的一个形式，普通犯罪的一个累犯我们还要考虑他是前一个犯罪和后一个犯罪，它都是有期徒刑，它还有一个刑期呢，就是前一个犯罪呢是在5年之后再犯新罪的，我们认为是累犯，要从重处罚。但是唯独毒品犯罪是从严打击，根据我国刑法356条的规定呢，以前犯过走私贩卖运输和非法持有毒品犯罪，再犯我们毒品类犯罪的都是叫做毒品再犯，毒品再犯呢我们都是要从重处罚的。
2: 通过刚才的案例我们看到啊，这个法律对于涉毒行为是零容忍。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起家庭常用药引发的贩毒案件，来看照片。
0: 家常止泻药看似普通安全，实则暗藏涉毒隐患。2026年2月，乌鲁木齐警方侦破一起特殊的药品贩毒案，
4: 8.021克。
0: 嫌疑人为躲避查处，临时更改交易地点，在车内私下售药。交易完成后，贩毒人被当场抓获。民警查获10瓶复方地芬诺酯片，净重79.96克。而贩毒嫌疑人趁机逃离现场。
5: 当时我们现场以后查获的物品，群众看了都很疑惑，就是大家家里常备的止泻药，但经过初步核查，药品属于国家管制精神药品，依法属于毒品范畴，私自交易完全可以立案追诉。
0: 看似普通的家用止泻药，实则属于管制毒品。嫌疑人妄图逃跑躲避制裁。
5: 案发后，我们第一时间固定完整证据链，包括微信聊天、转账记录、现场搜查笔录、证人证言、毒品称量、取量材料，证据完整，不会因为嫌疑人逃离中断侦查。同时，我们开展家属劝导工作。
0: 证据确凿，事实清晰。案发8天后，嫌疑人主动投案自首，涉案毒资2200元被依法查获，案件成功告破。
2: 其实看完这个短片，可能很多人会感到意外。

0: 哎哈，这个复方必芬诺酯片是我们家家户户可能常备的一个止泻药，为什么私下里转手之后它就成了贩毒行为？
1: 大家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呢，就是凭借药品的性质去定性它，但是我们法律来定性它是不是毒品，不是它的药用的性质，而是说它是否以毒品的这个用途来使用，是否威胁到我们国家的社会管理的一个秩序。复方地方诺酯片呢，它是属于第二类的精神管制的药品，它具有很强的一个成瘾性，特别容易被不法分子在黑市上进行流通，只要私自的有偿的倒卖这类药品，就已经触犯到了我们刑法的一个红线了。
0: 其实理解起来也很简单，就是你用来治病就没有问题，
1: 对，
0: 用作他图就是有问题的。
1: 对，是，对，对，是这样的。
0: 通过这两起案件，我们普通人怎么来分析我们的购物药还有使用买药的这个行为是否是合法的呢？
1: 这个呢，我们应该按照以下几个标准来判断。第一个就是看渠道，如果是正规医院的开方药房购买，它就是合法的。如果是私下的找人买药，没有处方进行一个统货呢，它就是有一定的风险。第二个呢，就是看数量。我们一般来说，你药用的话，而且我们的管制的这些药品，它都是按照那个红处方来开，它是每次开的量都比较小。如果说自己短时间的短期的购药用量，它没有问题。如果大量的囤积，它肯定就是不正常的。第三个呢，就是看目的，看是给自己或者家属来直接使用，用来治病的，肯定没有问题。如果是用来转手的，帮别人代购这种情况，那就涉嫌了违法了。第四个呢，就要看流向，药品呢只是自己用，肯定没有问题。如果说给陌生人，或者说给那个吸毒人员，那么就会落入到一个涉毒的一个圈套。
0: 新型毒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隐蔽性强，迷惑性极强哈。那您在最后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伙再说说，特别是针对青少年朋友再提个醒儿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一些什么，不要掉入到贩毒吸毒的犯罪行为当中。
1: 那个也是结合我们今天的这两起的典型案件啊，给我们青少年有以下几个警示啊。
2: 青少年滥用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胃裂管成瘾性物质危害严重，不仅侵蚀个人身心健康，更直接影响家庭稳定、社会安宁与国家长治久安。应对这一挑战，首先要树立科学用药观念，其次自我防范是第一道关口，应主动学习禁毒知识，认清毒品危害，第三要掌握拒绝技巧，学会对药物滥用说不，可以直接拒绝表明态度，也可以转移话题另提建议，还可以寻找借口金蝉脱壳。当遇到威胁时，要保持镇定，告诉师长，及时报警。防范药物滥用需要青少年自身守住底线，也需要学校、家庭和全社会的支持和帮助，让我们携手为青少年创造健康成长环境。
0: 谢谢王庭长的专业讲解，希望大家以案为鉴，破除法律盲区，同时呢，认清药品伪装的新型毒品，严守法律底线。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发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

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如果把山脉看作凝固的波涛，那么世界上最奇伟的惊涛骇浪就在新疆的西南部，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在这里，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和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不期而遇。瀚海之上，数千座雪峰盘成一个巨大山结，山脉盆地形成的波峰浪谷里，人变成风景，奇云、群峰、河流以及高原上渺小的人类，让新疆的壮美具体化。高不可及的险峻和一望无际的苍凉，为历史搭建了特殊舞台。自从人类进入这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艺术和生活方式，数千年间就和万山之族哺育的新疆西南部相伴相生，创造文明

昆仑山以帕米尔高原为起点，昆仑山北麓和田策勒县境内，海拔3000米以上的板蓝格草原就像个意外，铺陈在粗犷冷峻的山脉中。这里大西洋的暖湿气流宛如舌尖轻触，将40000多亩的山地舔舐成草原，柔和与生硬的对峙让莽昆仑变得奇幻。昆仑山，中国传统文化的祖庭之一，作为以西王母、盘古、女娲、后羿等神话传说的孕育地，以天下大同为根基的昆仑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地理上，昆仑山是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的分界线，绵延2500多公里的山脊线将青海、西藏、新疆连成一个雄浑的地理单元。雄浑之外，育出昆仑的传说与传奇增添了山脉的神秘。昆仑山中河流奔腾而下，玉龙喀什河也被称为白玉河，它和发源于喀拉昆仑山的墨玉河一起劈开花岗岩构成的山体，将高品质的玉石从大山深处带到山前的河谷浅滩。夏商时代，昆仑山出产的玉石就通过玉石之路从新疆带到数千公里外的河姆渡、殷墟。今天珍贵的和田玉籽料最高成交价将近2亿元。白玉、墨玉两条大河出昆仑后汇流成和田河，借助数千米落差形成的势能，和田河义无反顾地闯入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沙漠中的河流重要的不是深度，而是广度。和流动沙丘不断对抗中，浅浅的河床铺展成枝杈纵横的粗大血管，即便被沙洲不断切割梗阻，也要为死寂的沙漠保留生命的痕迹。河流消失的地方就是广袤无垠的沙漠。帕米尔高原隆起前，这片占据南疆近1/3的沙海曾经是河流冲击平原。随着高原的隆起，数百万年沉积的沙砾最终在雪峰脚下形成面积超过33万平方公里的死亡之海。

沙溪，置身塔克拉玛干宛如月球表面的荒凉。因为可以通过猎杀昆虫补充水分，让它能够在极度干旱中幸存。塔克拉玛干沙漠继承了和帕米尔高原一样拒人千里之外的气质。数米高的龙岗，长度大约1000公里的流动沙丘，让人恐惧到绝望。在绝望中生存，必须有发达的根系。这片成年胡杨横向生长的根系可以深入地下100米。绿色带来希望。2024年，随着一条比京九铁路还长的阻沙防护带的合拢，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将沙漠封闭在绿色中。追寻绿色，勇敢者开始再次征服沙漠。这样的征服大约开始于2000多年前。从汉代起，丝绸之路就曾环绕过塔克拉玛干。今天即便借助机器重走环绕沙漠的丝路，也是极致挑战。4500公里的路程，67.2摄氏度的地表最高温，每一项都让人真切地

每到历史盛世，河流就一往无前地深入到沙漠最深处。尼雅河发源于昆仑山北麓，汉代河流北上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数百公里。大河滋养了精绝古国，精绝西域都护府属下城邦国家，拂去掩埋历史的尘埃，被岁月剥蚀的木料是曾经的葡萄园、客厅、衙署。沙漠遗址中出土来自四川的锦缎，书锦上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汇聚东方，象征着中国的安宁昌盛。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是迄今为止新疆发现最早的中国字样。2000年，沙漠放羊的牧童无意间闯入了这间世界上最小的佛寺。南向北坐的莲花佛造像早于魏晋南北朝，极端干燥隔绝了岁月侵蚀，艳丽色彩将人们带回1500年前的精神世界。以千年为尺度，丝绸之路上流动的商品、财富、思想、信仰，让文明之花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绽放。沙漠深处，10万株玫瑰构成瀚海中最小的绿洲。昆仑玫瑰曾经是古榆田的珍宝，大约2000多年前，这种昆仑雪水滋养出的娇艳就已经跟随商队到达遥远的西亚和欧洲。

代，和田出产的桑皮纸被用来书写公文、抄录佛经。宋代，它不仅留下了苏轼的墨宝，还被用来印刷货币。轻便的纸代替厚重的木牍、竹简，加速了知识和信息的流动。借助它，浩如烟海的公文、经卷、诗词歌赋，才能轻而易举地跨越地理阻隔，在绿洲间传播。绿洲让丝绸之路从沙漠边缘的线条变成覆盖沙漠的网络。和田，丝路网络上重要的节点。今天，和田地区的居民根据文献和考古发掘，重建了约特干古城。歌舞重现着丝路的繁盛。从战国末年一直到北宋，于田这个古老的佛地见证了丝路起伏兴衰，岁月积淀的沧桑此刻化作跨越时空的炽烈。万方乐奏有于田的回响，跨越千年，很难不让人动容。

即便曾经的丝路被沙漠覆盖，关于丝路的记忆依然会顽强地留存在绿洲居民的生活中。达里亚布依深入沙漠最远的绿洲，因为与世隔绝，这片与克里亚河相伴的绿洲到20世纪50年代才第一次被外界发现。维吾尔族克里亚人，达里亚布依唯一的原住民。

为了更多收获，妇女将厨房也搬到了沙漠中。库麦奇是沙漠特有的美食。

当饥肠辘辘的商队在死寂的沙漠中突然看到炊烟，突然闻到羊肉面饼烤熟的香味，胃和心都会被感动。

丝绸之路跨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之后，再次攀上帕米尔高原。丝路的千年历史让高原显得更加厚重。世界上最高的天然石拱门藏身群山之中，阿图什天门洞穿自然，连通历史。自然用亿万年时光打磨高原，并将高原的碎屑搬运到沙漠中。历史打破高原沙漠构成的屏障，将人类难以逾越的天堑变成通途。屏障和通途，帕米尔高原永恒的主题。自然的伟岸，历史的辉煌与沧桑，造就了高原民族独特的浪漫。约龙，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柯尔克孜族特有的礼仪演唱方式，用诗歌演唱做婚礼的串联词，也许只有这个和群山相伴的民族才有。诗歌不是书斋的花朵，而是用真挚的情感咏唱普通人的生活。

借助诗句，高原的历史，高原的生活，成为柯尔克孜族的集体记忆。荒滩变成了湖泊，湖海变成了桑田，丘陵变成了沟壑，雪峰也改变了容颜。英雄马纳斯的故事却在一代一代相传。这是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马纳斯》中的诗句。面对高原的放声歌唱，史诗穿过旷野，融入雪峰。此刻，高原的意义在于，它让人们看到更崇高的存在，体会到更壮美的永恒。新疆西南部，大漠、大山、大河，组成了无

尽的壮美。壮美之中，帕米尔高原以极致的巍峨构成万山之祖，万水之源。高原上又一批登山者开始征服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的旅程。置身万山之祖，林立的雪峰，绝壁般的冰斗，冰斗下湍急的河流，让人类显得渺小。但是经历险阻，立于极致之上，渺小的人类就是更高的山峰。

0: 十块。
1: 来，开始。
2: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啊！
3: 哎，师哥。
0: 此文年，老杨醉。
4: 咱们大家干酒，咱们牛肉就趴点儿，多盐水少花椒，都放起来。
5: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半人阵。
4: 辛苦了，
6: 今天变得年轻了。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缝缝泠泠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一快到近。

治学当然再不会聪明，娃娃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到来。

0: 你看，我一说刘省城，他就跟我急，急什么急嘛？他心里啊，就只有袁希县。
1: 我对袁希县有感情，我在那工作了十年，袁希县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吃黑面膜。
2: 夫君啊，你个人有什么困难，对我说。
1: 有。我这儿有一份杜正贤同志的调查报告，这个事情本来应该请示省委组织部，我给部长打电话，部长说他不在省城，我又给高专员打电话，高专员说他很忙，我只能给部长打电话请示，他说让我把他先呈给你。
0: 怪不得跟我来市书记这儿，还是给杜正贤办事儿。
2: 不予承认党籍，啊？还有这种处理方式？
1: 是。这个问题，我在各地区做了调查，我发现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报告里我也写了，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我觉得省委应该引起重视，给这些同志一个正确的处理意见。
2: 这件事儿啊，非常重要，我叫组织部尽快解决。
1: 那就把这事儿交给我吧，我现在正好闲着没事儿。
2: 夫君同志，全省清查给四人帮有牵连人和事的工作已接近尾声，省委和各个地区都在忙着搞总结，这件事儿将会影响整个清查工作的进程，由你办，你将成为矛盾的焦点。
1: 那谁办都会成为焦点啊。
2: 现在是调整地区级领导干部的敏感时期，有些话呀，我不好对你讲。这件事儿啊，至少得有一个组织部副部长牵头。你现在啊，连组织部的正式编制干部都不是，你办不了。
1: 可我现在没事干。
2: 行了，你现在要干点事儿，就是不要没事找事儿，好好待着。利用这难得的空闲时间，多读书。
1: 哎，小杜啊，
3: 田主任，
1: 你咋到这儿来了？
3: 啊？我不敢去找的时候找你，害怕碍用嫂子知道，所以我一大早就在这儿等你。
1: 咋了？还是为你我申诉报告的事情？
3: 我就是让你把剩下那份我的申诉报告还给我。
1: 老杜啊，你的申诉报告我已经呈给省委副书记市中书了。
4: 夫君啊，哟，你还没走啊？
1: 哦，市书记，这就是杜正贤同志，这是省委副书记市中同志。
3: 市副书记，我是杜正贤。田主任呈给你那份报告里面说的那个人就是我。我来就是想请你把那个报告还给我。
2: 这个报告啊，能澄清你的问题啊？
3: 我就是来拿回这份报告的，我宁愿害死我自己，我也不能连累田主任。
2: 你说，你顾虑太重了啊，害不死你，也连累不了田副军。你放心，这样吧，走，去我办公室，我给你十分钟时间，你可以当面向我申诉。晚上啊，我还要去走访老干部，
1: 这事儿你还亲自去啊？
2: 党内无小事啊！啊，你碰着了你都要管，我碰着了为什么不能管？

0: 走吧。
1: 谢谢，谢谢你们操心的师傅。
2: 啊！
3: 老爹，老爹，
2: 怎么了？你也来锻炼？
3: 省委办公厅来电话了，让你8:30去乔书记办公室。
2: 你做梦吧！省委书记怎么会见我？
3: 我做啥梦？我一个医生，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做梦，什么时候醒着。不过我昨天晚上确实做梦了，梦见乔书记接见你，今天早上啊被电话吵醒了，说的就是这事儿。怎么样，我的梦灵吧？
2: 你是相信科学呢，还是相信迷信啊？
3: 谁跟你开玩笑？哎，走，赶紧回去换身好衣服，准备准备，咱要给他留个好印象。
2: 我不换，我也没什么好衣服，我穿这身衣服挺好，自然。
3: 你说省委书记亲自找你谈话，说不定让你当黄原行署专员。
0: 乔书记，乔书记，我把田中军给带来了。
4: 哦，乔书记你好。啊，你好，
5: 福晋同志。啊，你好啊。好，
0: 乔书记对每一个第一次进他办公室的同志都这么热情，担心人感到拘谨。来来来，
4: 好，
0: 来，坐下。
4: 你好，
0: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哎呀，
5: 福晋同志，请喝水。
4: 好。
0: 你的报告啊，乔书记已经转发到省委组织部，并指示把整个清查工作推迟1个月结束，回头再梳理一遍。
2: 乔书记，我觉得杜正贤同志不予承认党籍的问题啊，组织上的确应该重新复查一下，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
5: 我听老实讲，省委组织部留你，你都不愿意，非要回黄原去，到农机站去当个站长。
2: 是。
5: 你为了杜正贤的事儿，越过了黄原地位，把情况报告给省里。他一个电话，把副书记高峰阁给得罪了；又一个报告，把书记苗凯也给得罪了。哦，你得罪了他们两位，你还敢回黄原去啊？
2: 他们两个都是党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我觉得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跟我计较吧。
5: 好，能有这样的胸怀很好啊。哎，不过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一定要回黄原去当那个农机站长呢？
2: 黄原地区是解放40年的老革命根据地，建国快30年了，人民公社化也快20年了。但是黄原地区的百姓不但没有富起来，反而更加贫穷，我的心里啊非常焦急。
5: 你当这个农机站站长就能让他们摆脱贫困吗？
2: 当然不能只靠农业技术，农业技术科学种田这只是其中的一步。要摆脱黄原地区的贫困问题，首先要解决人、天、地的问题。要解决人的问题，这是第一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要把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僵化问题解决。在解决这个问题上，不能简单的是治病疗伤的方式，要在这个问题上划开一道口子，放血，把无血放掉，再换血。
5: 哦，换句话说，就是换脑筋嘛。
2: 第二个问题就是要解决天的问题。黄原地区仍然处在靠天吃饭的原始农耕状态，我们不能天天只盼着风调雨顺。要解决这个问题啊，首先是要兴修水利， 过去学大寨的时候，各个公社修了一些，那都是各自为政，不成系统。我觉得我们应该花大力气，花大钱，重新规划，形成一个完整的水利系统。
6: 第三呢？
2: 第三个问题啊，我在下面调查的时候，很多村民跟我讲，这块地要是交给我种的话，产量肯定比现在翻一番。那我就在想，为啥呢？为啥集体种和个人种差别这么大？那就是大锅饭的问题。大锅饭让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没有劳动积极性，束缚住了他们的智慧。所以啊，我看我们应该大力的推广联产到组、生产责任制，甚至有些地方可以包产到户。安徽的小岗村已经开始了，贵州、四川、广东都已经悄悄的开始了。乔书记，咱为啥不能试一试？
6: 哎，可是我听说你婆姨都不同意你回黄原去啊。哎，
2: 家里事他管得了，国家事他管不了，这些事你要说一声他还能不听？
6: 哎，我这个书记说这个话算是啥嘛？哎，你老婆还得听你的啊，
2: 他的思想功德我回去做。啊，
6: 好，我同意你离开省委回黄原去工作。啊，不过那个农机站站长嘛，就等着组织部门的任命吧。
2: 好。
3: 连乔书记都批准你回去了，现在谁还有什么办法？我不是不让你回黄原，我就是怕你回去他们再欺负你。
2: 别想太多，人家也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
7: 我回去是干实际工作，我离他们远了。
3: 当个农机站站长还有啥前途？
2: 我的理想啊，就是让黄原的百姓啊，从黑面膜吃成白面膜，这就是我的前途。这个理想到现在还没实现呢，你说这前途不远大啊？
3: 远大是远大，我就怕你够不着。
2: 只要一点点接近，那就好。
0: 这是乔书记在为你送行啊。
2: 啊，哎呀，我一个小小的农机站站长，省委书记亲自送行，真的是受宠若惊。
6: 哦，哪一个任命你当农机站站长了？我便挂了，不让你当这个农机站站长了。农机站站长的任命权在地区行署，应该由新任的地区行署专员来任命。福军同志啊，省委决定由你接任黄原地区行署专员。啊，至于那个农机站长，那是你的事情了。
2: 乔书记，
6: 哎哎，坐下坐下坐下。
2: 啊，这担子太重了，我实在是没想到。
0: 在省委组织部考察的基础上，乔书记又用他自己特殊的方式对你进行了严谨的考察，并向省委常委会提出建议，获得一直通过。
6: 据我的考察，如果不是文化革命，你早就能够成为第一级的领导干部了。你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更重要的一点是你对黄原人民和这块土地充满了感情。我们相信您一定会让黄原甩掉贫困帽子的。
2: 这太过突然了，是不是组织上再考虑考虑？
6: 省委已经决定了。福军同志啊，这是党的需要，是黄原老百姓的需要，你明白吧？

0: 这就是我们省的中部的平原地区，哦，也是我们省的白菜心儿哦。这片肥得流油的土地，从历史上就是中国的白菜心儿。那些散布在平原上大大小小历史上的帝王的坟冢，就是证明。可是对我们省来讲，这块风水宝地实在是太少了。 只占10%，中间是白菜心儿，周围全是白菜帮子，特别是南部和北部山区的千百万广大群众，他们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呀！地图的后边隐藏着什么样的景象？这是我寝食难安呀！
1: 福军同志，你能让黄源这个白菜帮子也变成白菜心儿吗？把老百姓碗里的黑馍变成白馍，不再是理想，让它成为现实。
2: 我服从组织分配。真没想到。
3: 省委给我派来的人竟然是田福军，我就反感田福军这类干部，自以为是，什么事情上都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谁都知道我苗凯不会重用这类干部，可现在省委却这么重用他，这不是故意让我难堪吗？
4: 德书记啊，我劝你啊。 还是回到办公室吧。你的高血压又不是一天两天，从班子团结的角度讲，你在田福军上任的这个时间住进医院，有点个人义气吧？那同志们怎么看你？省委领导怎么看你？
3: 我已经都54岁了，政治生命快到头了，我请假看病，住进医院里。 这也是一个办法。一方面呢，可以观察一下省委下一步怎么对待我；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一下把工作甩给他田福军。他刚上任，恐怕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来收拾住一个地区的局面吧。这田福军连一个县的一把手都没干过，这猛一下让他独立主持一个地区的工作。
4: 不出洋相才怪呢，姚书记啊，那你是太不了解田福军这个人了。田福军是越在高压状态下，他越能迸发出强大的能量。这是我跟他在原西工作了近10年的时间得出的结论。
3: 咱这个黄源啊。 可不是原西呀，面积和人口就相当于一个阿尔巴尼亚呀。让他扑腾一段时间吧，让他自己用事实向省委证明，他不是当地区一把手的材料。
4: 这回啊，我丢人呢，算是丢到家了。昨天还有人在传我接任专员，可今天呢，田福军成了黄源地区议论的话题，他的详细经历都成了人们口头传递的信息了。要说丢人啊，那我就更丢人了。我以前跟田福军是门对门的上下级关系。 现在还是门对门啊，反过来的上下级关系了。生活在变，社会在变，人也在变，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事情。
0: 从县级直接跳到地级，前所未有啊！不管谁接任，我都能想得通。
4: 田福军，我想不通啊！想不通也得执行啊！省委的决定。
1: 我们能不服从吗？
2: 苗书记，苗书记，田福军专员已经到了。
3: 到哪了？
2: 他一个人到地委机关去找您报到，知道您在这里住院，直接奔医院来看您来了。
3: 一般情况下，地委领导来上任，省委肯定会派人来送。他怎么一个人来？这个人真是喜欢另搞一套。你们两个去接一下吧。
5: 这人事变动也很正常。
6: 哦，高副书记，你好。好久不见了
5: 啊！好久不见了，
7: 福军同志，你当专员，小心我挑你的毛病。
6: 孔子不是说吗？吾日三省吾身，有你挑我的毛病，那我进步了，我求之不得。
5: 苗书记在里头等着。
6: 好，那我先进去了。苗书记，苗书记，哟，哦，
8: 哎呀，欢迎你回来担任专员职务，
6: 来来，坐坐坐。哎呀，苗书记，我从来没有担过这么重的担子，您是一把手，又是我的老领导，我还是希望能听听你多指导我。哎，
8: 我已经不行了。思想僵化，很难适应目前的工作呀。我最近呢，身体很不好，这血压又升高了，这从早到晚这昏昏沉沉的，连当天的文件都看不完。
6: 苗书记，我一来您就要走了，我怕我担当不了这个责任。
8: 哎，既然你今天已经到位了。而且呢，又是排在地委第一号的副书记，以后啊，这地区的工作就全面管上吧。
6: 我还是想先适应一下，能不能让高凤阁同志先主持一下工作？
8: 哎，你主持吧，也没什么呀。地委和行署你都工作过吗？情况你都了解，就放手大胆干吧。啊，即使啊。有重大决定，只要常委会通过了，那也没必要跟我打招呼了。我呢，是想抓紧这一段时间，把病看看。
9: 还有人，哟。错了这么多菜，啊？吃得了吗？这太奢侈了吧！今天杜正贤啊，带了好多黄源的老部下，说是来给我接风。哎呀，我这嬉皮笑脸的，好不容易把这些老乡打发走了，哎呀，饿死我！
10: 等等啊！我还是不是你老婆呀？
9: 我就你这么一个老婆，你当然是我老婆了。
10: 那你的事儿我应不应该知道啊？哎
9: 呀，海云，该告诉你的事情我会告诉你的。
10: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你回来是当专员，不是当农机站站长。今天冯世宽和苗书记问我，搞得我一点也不知道。特没面子，
9: 哼，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问题，这是组织原则。
10: 不过啊，我觉得现在特有面子。哎，我给你盛汤啊，你喜欢喝的。
11: 饿了吧？
9: 我老饿了。嗯，谁啊？
10: 我去开门。咱现在是专员，哪能谁想见就见？
9: 哎，我是共产党的干部，又不是官僚。谁啊？ 呦，
1: 夫君，
6: 吃款。
9: 来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9: 坐
6: 坐坐坐坐坐坐。
9: 我这是跟咱乔书记学的，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来访的客人不拘谨。坐。
4: 夫君啊，我今天来看你，不是因为你当了地区专员，你就是不当专员，我也要到省城去看你。我想跟你好好谈一谈
9: 过去的事情，不说了。
4: 要说要说。我在中央党校也学了一年多时间，也思考了一些问题。我有时候觉得呀，你这个人啊，不简单。在文化大革命那么混乱复杂的局面之中，你还能掌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仅凭这一点，就很让我吃惊，很让我佩服。
9: 其实这不难，在任何时候啊，只要咱心里想着两个字：人民。只要你心里有这两个字，任何的政治风浪面前啊，咱的方向都不会错。
4: 是啊，从检讨的角度来说吧，过去咱们两个之间的这些矛盾和这种问题啊，这个责任主要是在我。我当时主要是从这个落实政策的角度考虑的就比较多，而你总是能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角度思考问题。从现在来看，你当时提的很多看法意见都是对的。
9: 石宽啊，过去啊你是我的老领导啊，今后咱俩可能还要在一起共事呢。在原西县的时候啊，咱俩有些碰撞，但是我大部分都是为了工作，所以啊你不要往心里去就行了。
4: 夫君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啊，你对我是有恩的。在武汉大革命中，要不是你每天跟我对着干，我跟着四人帮跑，可能到现在都回不来。
9: 啥是对，啥是错，在自己心里有一杆秤，对吧？
4: 夫君，过去我没有当好你的领导，今后啊，我要争取做好你的助手。
9: 在今后的工作中啊，我看我们两个可能还会发生一些碰撞，但是只要是为了工作，我觉得我们都能够互相谅解。我们现在应该齐心协力啊，我觉得我们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更艰难了。你过去在行署已经干过一段时间，所以我今后有啥地方做的不对，你要及时的提醒我啊。

0: 你好像有话要说。
1: 书记，是这，您看我都跟您这么多年了，能不能把我放到基层里去锻炼一下？
0: 哎呀，你这个时候向我提出这个问题，就几乎认定我苗凯已经大势所趋，给自己找后路了。哈哈，不，我不生气。
1: 书记，您可千万别误会。您要是不愿意，我继续给您当秘书。
0: 是啊，你也跟我了好几年了，有了一些锻炼。不过年轻人老待在上面也不好。你去跟田副军当秘书怎么样？
1: 书记，您别开玩笑啊。哎，
0: 不是开玩笑。我虽然跟田副军配合不起来，但我也不能拆他的台啊。啊，我让你去给田副军当秘书，可不是让你来替我递情报啊、传消息啊。你呀，是咱地委秘书里边最能干的一个。这田副军刚来，

0: 他需要一个有经验的秘书。
1: 我知道您是诚心的了，不过田专员恐怕不会接受。
2: 咱们黄原地区啊，是个农业地区，咱们之所以落后啊，就是因为农业生产落后啊，所以咱到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抓农业生产。今天我们大家一起下乡调研啊，就是为了找到咱们黄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出路。
3: 今天这个活动是农业局牵头的，可是农业局局长到现在还没有到。哎，通知的是8:30集中吧？
4: 对啊，8:30。
3: 你看，
2: 美好，我们一起在这儿等这个农业局长啊。中午要是回不来啊，大家不用担心饿着。我通知食堂的同志们准备了一筐白馍，还有咸菜。
4: 好。
5: 田福军压抑着内心的不快，他生气的是，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如此不重视自己的工作，这也是对其他领导的不尊重。更重要的是，抓紧时间了解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对他们来说又是如此宝贵。
6: 专员，哎呀，事情太多，耽搁了一会儿。
2: 你看看你的表几点了？
6: 9点多一点。
2: 9点多少？
6: 9点过10分。
2: 通知8:30集合，你9:10才来，你迟到了40分钟。这要是在战争年代，你就被枪毙了。这么多人在等你，多少个40分钟，能干多少事情啊？我现在宣布一个决定，停止你的农业局长职务。今天的活动你不要参加了。
6: 哎呀，下不为例。
2: 没有下一次，我在行书见面会上已经说过了，要整顿机关的工作作风。
6: 我想说说而已，最会动真格的。
2: 好了，今天的活动你不要参加，叫你们副局长参加。
6: 专员，你没有权利撤我职啊。
2: 你说的对，我是没有权利撤你的职，撤你的职要地委常委会开会研究决定，我说的是停你的职。
6: 真倒霉，撞到枪口上。
2: 叫农业局副局长来。老乡啊，哎，你们知道他吃的啥吧？不知道吧？机关做的太久了，我们都不知道老百姓在吃啥了。啊，脱离群众啊，咱这就是忘本。你跟他们说一下，你吃的啥？
7: 黑疙瘩。
2: 你还有没有？
7: 我只有这一个了。
2: 我拿杯馍给你换，小白。来，咱俩换一个。
7: 一个白馍换3个黑疙瘩呀？那你这都划不来了吗？那是这，你把这馍给我掰半个，我给俺娃吃。
2: 哎呀，掰啥掰？拿着。
7: 不不不，我只要半个。
2: 你拿着拿着拿着，
8: 拿着
2: 吧，拿着。哎，孙局长，你把这给还得分一下。你跟他们说一下，这是啥做的？
9: 这是黑疙瘩、玉米棒子、野菜合到一块儿。
5: 对于目前黄原的工作，实际上他早有了一些打算。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依然是他最大的一块心病，更何况是时候改革农业生产方式，改变黄原地区贫困落后的面貌了。
3: 安徽和四川的一些地方，群众自发性的已经把田分到各户了。在咱们黄原地区的农村，很多农民向工作组和调查组提出了责任承包和包产到户还有互助组的问题。现在看来啊，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是一个很大的趋势。
9: 到底怎么搞？俺们现在思想很混乱啊，搞农业生产责任制会不会又出现新的问题，犯新的错误呀？
2: 过去我们不是一直说吗，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这个桥梁我们已经走了20年了，俺们现在连天

0: 本堂的边儿都没有抹上，老百姓现在连饭都吃不上。大家注意了没有？5月11号的《广明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建议咱们回去以后啊，好好的研究一下这篇文章对我们的自道思想认识很重要。生产责任制这样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我们必须敢于去实践。
1: 只有这样，才能知道这个生产责任制的优缺点。像咱们黄原这样一个贫困的山区，如果我们不砸烂大锅饭啊，我们不会有新的出路。
2: 那告这个生产责任制，这不是否定了人民公社了吗？
3: 是啊。
1: 安徽萧岗村现在已经告起了大城堡，四川的很多地方也在告，中央没有否定这种方式。
4: 所以，这就意味着，这种方式可以告。那谁见过政治文件吗？没有政治文件就这么干，那可是要冒风险的。
1: 古人不是说，穷则编，编则通，通则旧。
4: 不编啊，就是思路一套。那有两个问题：一，如果有的队要告报站到户怎么办？二，如果有的队。
0: 不告生产责任制，继续坚持集体劳动，又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个人的意见是这啊，对第一种情况不阻拦，第二种情况不强迫，让生产队去选，让大队去选，让农民自己去选。
5: 这么转变会不会造成新的混乱？
0: 不会的，让人民过好日子。
6: 这是共产党从闹革命开始就定下的目标，不会了。田主任，我听了杜振贤的指。
7: 为啥？清查小组经过严肃认真的复查。
0: 仍然没有有效的证据证明杜正贤不是文革期间突击入党。好一个严肃认真的复查！我跟石款同志都很了解杜正贤，为啥没有人想我们来问呢？没有直接的证据，足够的间接证据也是有效的嘛？你听杜正贤的职，是为了回应啊，听农业局长的职吧？
7: 我想问一下，你的真实目的是啥？啊？我就先用这种方式提醒你，不要走得太快，太远。太快太远就容易摔跟头。你个人摔跟头，失败的是你自己，不能让整个黄原地区跟你一起摔跟头。
0: 你是为黄原好，我们都是为黄原好，但是我们的方向是根本不一致的。我是要推行生产责任制，你是极力的阻止推行生产责任制。我知道，目前全省还没有哪个地区推行生产责任制，我这么做的确是有点冒险。但是即便是失败了，我也可以为黄原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经验和教训嘛。
7: 黄原的
0: 老百姓啊，过的穷日子太久了，咱们不能让他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同志，我可以不客气地说，你的思想认识还停留在1978年，1978年5月，党就开始了真理标准的讨论，已经澄清了人们认识思想上的一些模糊问题。你的这种说法，是不是显得冒进？
7: 同时，全会还要提出尽快的恢复经济，解放生产力，恢复工农业的生产和发展。恢复和发展并不是否定过去的一切，人民公社是好的，只不过是被四人帮破坏了。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好，我们两个现在争论的问题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理论范畴了。这个问题严格的说，不是你和我可以争论清楚的。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0: 时间证明啊，如果我们不推行生产责任制，
7: 那么将使取黄猿唯一的发弹机会。
1: 黄猿
7: 是咱陕西最贫困的山区，
1: 如果我们不推行生产责任制，我们将永远落后。
7: 如果我们先行一步的话，我们甚至可能超越别人。
2: 我会千方百计地阻止你。
1: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阻止不了。
2: 你，
3: 副军，
4: 农业局局长何立农云，现在正在黄野医院抢救。
1: 情况现在怎么样？
2: 终于抢救过来了。
5: 你就是田副军，你凭啥听我男人的指？他没日没夜的工作，从来不抱怨啥，你就欺负他人老实，拿他当枪使。求求你，你让他工作，不工作他就得寻死，放过他行吗？
1: 好好，
3: 放着放着，放着。
5: 我求你，放过他行吗？
3: 不要在这胡闹，这像什么样子？
5: 像什么样子？你冯世宽给他不是死对头吗？怎么一变脸穿着一条裤子了？
1: 你冷静点好吧，我先去看看。
5: 不行，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
2: 成何体统？一个党员干部受了一点委屈，就不是个合格的党员干部，就该
6: 你是
2: 我们的
6: 局长啊，
2: 不是成何体统？
6: 就是这个，他要真的是个三长两短，你还得给搭进去啊。
1: 我知道
6: 啊。

0: 队长当头帮喝，吓唬啊！我只叮嘱你一句，工作要做，还要注意方式方法。
1: 嗯，你放心吧，我会处理好这件事情的。

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长，只需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十块。
1: 来，开始。
2: 哎呀，老板，你这有一手啊！
3: 哎，师哥。
0: 此文年，老杨醉。
4: 咱们大家干牛，咱们牛肉就趴点儿，多盐水，少花椒，都放起来。
5: 一刀尽是一

0: 真刀快了一刀，
1: 使的是八卦犯人阵。
2: 辛苦了，
3: 你们变得年轻了。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缝缝扭扭地向大地飘洒着。丝路已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

0: 在的。
1: 刘云乐工作的疏忽，告知农业局局长和农友的资产，虽然是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在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我请求组织啊，给我行政警告处分。大家发表一下意见。陈某就是默认了啊。
2: 我不能同意田专员的意见。田专员刚上任，如果受到处分，那么以后的工作还如何开展？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的干部如果在以后的工作中遇到问题，还敢不敢去管理？如果出现一点差错，就要受到处分，这样会打击我们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1: 饶一概而论吧，毕竟是参加出的人命。
3: 在这个问题上，我站在田福军同志一边，一个局长用和农友的方式来向组织和。

0: 导表达意见，这本身就不符合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的觉悟。田福军同志高风亮节，自行处分，我同意。同时，我建议撤销农业局长的职务。
1: 峰哥，这个建议啊，还是由我来提请啊。你不要把这个矛盾啊往你玩引。
0: 苗书记不在，我替你顶一顶是应该的。客观上，我和你的工作思路不同，但是在主观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有责任维护这个班子的团结。
1: 好，同意给田福军同志行政警告处分的拘押手。同意撤销农业局局长职务的拘押手。好，会议就到这儿。我喜欢开段会，散会。
2: 哎，对了，
1: 另外啊，咱们行署要搞生产责任制试点，县农业局现在正在牵头制定方案，因为只是试点，方案还没有，所以没有必要提醒各位常委进行讨论研究。等方案拿出来了，试点进行了，我们再提醒各位常委研究讨论。就这，散会。
0: 在这个问题上，我不站在田福军同志一边。农业生产责任制，这是影响全局的大事，咱得有了结果再研究。
3: 高书记啊，你刚才不是找我调查杜正贤的事情？好，我配合你。
1: 我也配合调查。峰哥，这个问题啊，我会提醒常委会研究。常委会不通过，我就提醒党委会研究。党委会要不通过，我就提醒党代会研究。
3: 田专员是在帮助你转变观念呢。
4: 在田福堂对眼前的变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更大的冲击就直接来到了农村，上边已经要派人下来搞生产责任制了。
5: 哎，我最近听你读报纸，咋不见说这个大寨的事情？
6: 哎，就是，咋就不提了？
5: 我问你呢。
6: 现在报纸上一点消息也没有，可能是犯错误。报纸上没有，我咋念给你听吧？有消息说，三月份西阳县委公开在报纸上做了检查。公社徐志工也说，县上已经把农业学大寨办公室撤销了。
5: 咋这大寨也不让学了？哎呀，
6: 最让人想不通的是，你再强调这个生产队的自主权，哎，那公社和村里的领导还有政权呢，我们还工作室呢，一切都让生产队说了算了吗？
5: 哎，我是越来越摸不着头脑了。
6: 最近《黄原报》连续发了5篇社论，反对搞生产责任制，这个我念给你听过。有说对的，有说错的，那到底是对是错，我真搞不懂。
5: 我跟你说啊，以我的经验，这搞这个生产责任制啊，就是一些人在胡闹的，过不了多长时间就可纠正呀。哎，有些人就要犯路线性的错误了，你看过不了半年就变过来。
6: 我相信。可我听说这是福军哥到地区当专员后他提倡搞的。
5: 哎，我那个兄弟行官上任三把火，活求上上一统，迟早犯错误。
7: 二叔，哎呀，二爸，我刚才去村支委就学你们就不见人，我一想，你俩又不能在地里干活，那肯定是在这趟拉话吧？
5: 啊，你有什么事呢？
7: 是这啊，我听说现在上面推行生产责任制，可以搞家庭联产承包，啊，包干到户，包产到户，你们知道不？
5: 没有这事。
7: 啊？
6: 啊，对，没有这事。
7: 那公社副主任革命说有这个事啊。
5: 哎呀，刘革命个毛头小伙子刚当上副主任，他的话你能信呢？
6: 不能信。
5: 哎，去年你就私封土地叫人批判着呢，你咋还想这事情呢？
7: 这去年和今年不一样。哎， 副堂说：“那哥不想这个事，哥想吃嘛呀？”
2: 你再不要想了，再把你劈上一回，哥这脸上没有光，家里还受牵连呢。
8: 哎呀，二爸你不要怕啊，我现在就到公社再问一下，要是真有这个红头文件，我就拿回来给你们看。
5: 哦，哎，那红头文件发也是发到我直属的手里，还能发到你小队队长手里呢。
8: 哎呀，副堂说，你看你这话说的，你们不是在这拉话吗？我去就说是替副堂叔取这个文件，不就完了吗？哎，二爸，你替我给秀莲捎个话啊，晚上不要等我吃饭
7: 哦。哎，我刚才上来的时候感觉起风了，你们赶紧回吧。
2: 哦。
3: 徐主任，啊，又掉链子了。
9: 哎呀，你看这路坑坑洼洼的，不好走得很累。
3: 你这次要去哪台啊？
9: 就是去你们村儿。
3: 哎，是不是上面下来十把文件了？
9: 你咋知道的？
3: 这是要搞生产责任制了？
9: 哎呦喂，我说少安，你可真是神嘞，未卜先知。
3: 哎呀，我哪有这个能耐吧？哎呀，徐主任，我是看了报纸了，革民也跟我说了一嘴这个事，我还想去公社再问一下嘞。
9: 少安，你是同意搞生产责任制的？
3: 那我当然同意，我是一百个同意吧。哎呀，徐主任，我帮你等。真要是搞了生产责任制，那自己家给自己干活，那肯定是认真的很啊。那你就把文件给我，我捎给副堂叔吧。
9: 精神倒是有，就是没文件，上面要求口头传达。少安，你知道这口头传达是什么意思？
3: 哦，啊，
9: 就是口对口。
3: 那不是亲嘴吗？
9: 你娃娃还知道亲嘴啊？这是啊，还得我亲自传达。你捎口信没用，公社确定在你们村搞试点，我还要到你们村蹲点呢。
3: 哎呀，真是太好了！哎，看，好了好了，来，爹，我骑车带着你去，来，你还省点力气。
9: 哎，
3: 啊，我带着你去找副堂叔口对口。
9: 好嘞好嘞，哎，
3: 你上来，
9: 哎，走走走，
5: 来了啊！
3: 哎呀，哎哎，哎，慢点慢点。副堂叔，徐主任来了，来传达红头文件了。副堂叔，副堂叔，哎呀，徐主任来了，慢点慢点，
10: 这腿怎么回事？
3: 哎呀，我骑车昨日他摔了一跤。
10: 哎呀，不小心，
9: 你中了吧？
10: 徐主任，这次来村里有什么指示？
3: 生产责任制吧，我刚才跟你们说的对着呢。你徐主任这次来就是要和副堂叔口对口。
9: 什么叫口对口？这是地委安排推广的，全公社各村都派人下去了。你们少水村是公社的试点村，派我来蹲点，还显得我这个副主任重要吗？
3: 是。
5: 啊，徐主任，这个事情真要搞呢，真要搞的话，你把我这个直属换了，我是搞不成。双水村这个集体是我一手弄起来的啊，现在我能让他毁到我自己手里呢？哎，
3: 徐主任，副堂叔咋这样说话了？
9: 哎，副堂，你这是说啥了？这个双水村离开了你，哪能转得动啊？这个线上有精神，这个责任制不是硬性的，可以搞可以不搞嘛？啊，怎么搞你们自己定。
3: 哎，徐主任，你咋这样说话了？
5: 啊，徐主任，你还是给我们准的一个指示好不好？
10: 对，徐主任，要是有文件的话呀，我们照着文件执行也行吧？
5: 哦，
3: 二爸，口头文件不算是文件？
10: 徐主任口渴，把水给他。
5: 哎，少安，我们这村里的干部跟公社干部在谈话呢嘛，你这是插什么嘴呢？
3: 是这样，副堂叔，你是没有看到。咱们双水村嫁出去20多个姑娘，娶回来3个，为啥？都嫌我们村穷，不敢嫁到我们村来。那光棍汉一大堆，你让人咋办？你不替人家想啊？反正你们要是不搞，我们一队自己搞。
5: 哦，都搞生产责任制了，这大队领导谁去啊？
10: 对
5: 啊，地都分到个人手里以后，村里这几个干部的工分谁来记呢？
10: 对。
5: 以后大队的福利还有没有了？ 对，什么老人病了、娃娃上学的事情，还有没有人管了？
11: 对，
12: 不是那生产责任，生产责任还有责任。

0: 个字呢，大队和小队还是存在的嘛，就是原来是大队出钱，现在是假户出钱，是一个样的啊。
1: 假户出钱啊，你这跟啥他们是一样的。哎呀，徐主任，你看你还是给拿个准主意吧。
2: 这事儿啊，由你们大队自己定。
3: 大队的事儿我不插手。
1: 那我们要是不搞呢？
3: 不搞就不搞了。
0: 哎，徐主任，那晚搞不如早搞啊。
2: 好了，这线上的指示精神我已经传达完了啊，我还要在这儿蹲几天，你们找个地儿把我安排下来。
3: 我到外边山上去看有没有山鸡，今天晚上就在你这里焖山鸡吃。
0: 徐主任，这个生产增值搞不搞还没有说清楚。
2: 搞。
3: 怎么搞啊？我不能逼着他搞啊。
2: 公社刚开了农业学大战瞎指挥的批评会，说我瞎指挥，我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了啊。我是有政治前途的人，跟你妈妈不一样。
1: 徐主任他不懂啊，你三鸡打回来让个婆姨给你炖啊。
2: 好，到时候算你一份。
1: 天黑鸡不好寻，拿上手电筒。哎，
2: 我带着有手电筒的，操心责任制吧啊。哦，
0: 哎呦，徐主任，
1: 哎呀，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
0: 有远有远。
1: 少凡，你保护好徐主任，一起帮着寻寻三鸡啊。
4: 哎，以前来个瞎指挥，现在来个不指挥，瞎指挥变成不指挥了，不指挥也好，省得干扰我们的工作。
1: 就怕中间回来再乱指挥。
4: 乱指挥我也不怕。哦，对了，这搞责任制这是个大事情，不能让大家说我不民主，要不然咱马上开个执委会。
1: 对呀、啊。

0: 各组委注意了，大队组委们注意了，马上到大队部开组委会，马上到大队部开组委会。哎呀，
1: 这只爪子怎么乱叫唤的？这像拽了，什么都不顺心。
2: 各组委员啊，
3: 你来干啥？
1: 你回来干啥？
3: 你要求练习支委会？
1: 你练习什么支委会？
3: 你连党员都不是，你练习什么？走走走走走！
4: 哎哎，我要参加政治内会了！你叫我，你个生产责任制！哎呀，我出去出去！
5: 乱搞乱，你出去！
6: 别让党乱，你出去！
7: 别让党乱，你出去！
6: 别让党乱，你出去！
7: 别让党乱，你出去！别让党乱，你出去！别让党乱，你出去！别让党乱，你出去！别让党乱，你出去！别让党乱，你出去！别让党乱，你出去！别让党乱，你出去！别让党乱，你出去！别让党乱，你出去！别让党乱，你出去！别让党乱，你出去！别让党乱，你出去！别让党乱，你出去！别让党乱，你出去！别让党乱，你出去！别让党乱，你出去！别让党乱，你出去！别让党乱，你出去！别让党乱，你出去！别让党乱，你出去！别让党乱，你出去！别让党乱，你出去！别让党乱，你出去！别让党乱
0: 我就下来了。既然上边有精神，当然可以干。哎，
1: 好，好，
0: 我本人肯定同意，但是他们不同意，我也不能同意。
2: 那你这叫是把态度吧，觉悟，肯定头过不了了。你放心，我跟他们说。啊，这能放心得了？
3: 哎，郡察署，哎呀，你来了。
4: 哎，少安，你在这干什么？
3: 搁在这等着开会的结果了，
4: 结果啊，我这个副支书都不知道今天开会是什么议题，还结果呢？我知道什么议题啊，郡察署，就是讨论要不要搞这个生产责任制。
3: 那是好事嘛，只要田副他说搞，那就搞啊，还开个什么会？
4: 没有放话呀，
3: 都忙着干什么？啊？
5: 有话就说，没话就散会。哎，海斌，你是主张分田大干什么？
6: 我没有说我主张啊，
5: 上边派徐志功下来落实生产责任制，就说明是上边想搞。
6: 上面想搞，
5: 红头文件呢？啊，你让他徐志功把文件拿出来。
6: 没有文件不代表就不是上级的奖赏嘛，
4: 那徐志功就是活文件嘛。据我说，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7: 搞啥责任制嘛？我们金家湾不搞。哎呀，
8: 我等议事直说，一拍板。
4: 你们大家的意见我都知道了。 玉条投资是坚决反对搞生产责任制，海明呢主要是观望上级的态度。关于这个集体生产还是生产责任制这个问题，我还是支持集体生产，所以我们双水村不搞生产责任制，咋你们看？
9: 开资委会就喊上了你吧！哎呀，副堂支书，你们研究出个资本一筹没有吗？
10: 我跟你们大家说，我们双水村不搞生产责任制，不搞。
9: 谁要是搞，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10: 我们要干！
9: 谁？刚才谁说的？站出来！
10: 少安，我就知道是你在这捣乱。
11: 是这，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你不能把大家的嘴给封上吧？你就算把嘴封上了，万一憋出个屁来，你管得住？
9: 严肃点，
11: 你们都想单干。对。
10: 二娃，
11: 支书说的对。
5: 感谢党，人民股市好，生产队是基础。
10: 那毛主席让我们过好日子，也没有让我们过穷日子，是不是？
12: 哎，
0: 你们要单干的话，人民公社也不要了。哎呀，副堂支书，我们要填饱肚子嘛，我们要单干，单干，单干，单干。静一下，静一下啊！听我说一句话啊，你想一下，副堂叔，现在为什么农民不爱自己的土地了？自己家的土地为什么种不出好庄稼了？ 这老妇人说，刚解放，土改坟田到户的时候，家里死了一头牛，全家人哭天抹泪啊，伤心的几天都吃不下饭去。你现在，队里死了一头牛，大家欢天喜地的等着放牛肉吃，这叫什么呀？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哎，玉红，你来的刚好，你赶紧把双马哥带走。
2: 爸，
3: 你
2: 咱们这还自委会着，
3: 你个手干，你是你要不把枷锁散了，你是不敢写的。
2: 都来斗去，最后斗的是你自己，你知不知道啊？啊，
4: 以后说少俺也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嘛。
3: 好球，好了，少把忘了疼。去年你挨揍的时候，俺怕你自杀嘞。走，要不不能走，还没讨论出结果呢。
2: 你少干，就算个球你来，你是个八个字，你跟你跟我回家去。
5: 干这个，把这不都是球子比出来的吗？
3: 回家，走，让副堂走吧。
2: 让副司令，
3: 副堂，今天张清华该不该向上头反映一下？
2: 向谁反映了？公社态度不清楚，县上态度也不清楚，向你的应个副军哥反映。
3: 哦，对着了。
6: 哎，这不让进。哦，我找田专员的。去传达室登记一下。哦，好，谢谢啊。福堂哥让我跟你说，自从地区发了一个退行责任制的口头通知之后，村里简直就是乱套了。他已经都快顶不住了，他让你抽空回去也看一看。就在昨天，上俺带着一大帮村民围攻村自委。
7: 逼迫自委们同意告责任制，要单干呐！往严重的说，这就是反革命事件，是要坐大牢的。告生产责任制的问题，他不想告，我不会因为他是我哥，那就强迫他。但是，人家少俺要告的话，他不能拦着人家。这个政策是给全地区统一制定的。

0: 不向告生产责任之的人，那么不强迫；要告的人，谁都不能拦着。
1: 真是这样？
0: 不用等到下半年，春播过后，你看庄家的仗势，我相信大多数人一定会明白，还是生产责任之后。为什么？哎呀，嘴上说了不算嘛，看庄家壮士嘛，啊，看时间。哎，玉婷啊，你看。
2: 我让俺的秘书陪你上城里转一下，好不容易来一趟啊！
0: 不了，夫君哥，我得马上回去向福堂哥传达你的子嗣精神。没事没事，哎，小白啊，
3: 到。
0: 来来，你待会儿带他上城里转一转，用这点钱给我哥买点东西，让他带回去。另外啊，他是来访于生产队责任制的情况的，算是公事。
4: 把我送到车站，也不算违规。好，明白。那就这样。好，
5: 夫君哥，
4: 好，那我走了啊。
6: 这儿不能进，准到院区大门进。
4: 哦，谢谢啊。
6: 这二爸找你干啥？
4: 他是来犯人啊，责任制是资本主义的问题。
0: 呀，夫君说，我这次来就是想让你讨个准话的。啥话？
6: 搞生产责任制，让农民胆敢，是不是真的呀？
0: 是真的。
6: 那我爸弟和田焚了，不会批斗我。
0: 不会。
6: 哎呀，太好了，我就是要你这个话，我走了。
0: 哎，不急不急，
4: 坐下。
6: 哦，跟他呀，弄得我们鸡翅忙活的啊！高兴吧？
4: 你二爸呀，就是来向我反映村里的情况的。哦啊，
0: 什么情况我都很清楚。这种情况，不但是双水自由，其他的地方也有。
6: 你放心，夫君说，对付我们村这些纨绔叛恶是有绝招的。<笑>
0: 什么绝招？
6: 这村里就讲个口说无凭。
0: 村里的干部就看着上头发下来那个红头文件，我看干脆给这个地方也发个红头文件，就说是让搞生产责任制不就行了吗？你放心，少凡，这个红头文件很快就会发下来。
6: 那你是让我等这个红头文件？
0: 不用，现在不是搞四电吗？全地区、全县、全公社都在搞四电，啊。
6: 就是为了加快步伐，你现在告没有错。我哥跟你二爸拦着也没有用，农民赞成就行。那农民肯定是赞成，他高兴得很。你放心吧，福金叔，
0: 我肯定把这个生产责任好好给你搞起来。我走了。
6: 哎呀，
0: 坐坐坐坐坐坐坐。
6: 又咋了吧，福金叔？
0: 少安，润叶也在荒原。
7: 二爸，
0: 老二马今天值班，让我过来给你做饭。哦，你做一个菜就行了。
7: 那哪够啊？我做两个。
0: 哎呀，你不在家吃。
7: 咋？让我去食堂吃啊？哼，
0: 你猜猜谁来了？
7: 谁？
0: 你猜一下嘛。
7: 二爸，啊，就不要卖关子了嘛，是谁来了？快说。少满来了。孙少安。嗯。
0: 你去找戴素，把他叫出来，你俩上街上行个馆子，一块吃顿饭。
7: 他来黄原干啥？
0: 他是来向我反映生产责任制的问题，是我宁把他留下的。
7: 我想让你俩见个面。我不去了。我去了，还能说啥呀？
0: 润叶，就算是朋友，一块见个面，聊聊天也是可以的嘛。你要是觉得不合适。

0: 你把你的朋友独立地叫上，我没有那么封建。要不然我去。去吧，就算是见了面，我也希望你高兴。走。此刻，少安也说不出他心里是什么滋味。 自从润叶结婚后，他只是偶尔从旁人那里得知润叶的消息，知道他过得并不幸福。由于各种主观和客观条件因素的限制，少安也只能把对润叶的关心和祝福深藏在心底。久而久之，他也就很少再想起这个曾经爱过他的人。
1: 服务员，送水。
0: 当然，他永远也无法把润叶从心里拿掉。 因为那时的岁月不仅代表着他整整一段生活的历史，也让那些无比艰难的日子带上了些许浪漫的情思。而这次的久别重逢，又再次勾起了少安内心的万千思绪。
2: 润叶，
3: 少安哥，
2: 进来吧。 润叶，你坐吧。

0: 山哥，
1: 我要给你倒水。
0: 山哥，你不忙？
1: 哎，饿了，饿了，饿了。烫吧，再不要再喝。

0: 你们有没有吃饭吧？我要出去请你吃个饭。那原来来这都是你请我，今天我就是把包里这个钱花干净，我也要请你吃一顿。
1: 下次，留着下次请吧。
2: 下次我也请，这次也是我请。
1: 就在这儿吃吧，我都带来了。

0: 我明天一早就回来，好不容易来一趟，咋不多玩两天呢？
1: 我要回去，告总裁责任制。
0: 那我爸要是不同意咋办嘞？你别把他气出个好歹来。其实他这个人吧，就是脾气大一点，只要你不跟他顶牛，偷偷的干，他也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路灯下的身影勾起了少安曾经和润叶在东拉河畔并肩而走的回忆，而现如今生活已使他们天各一方，但不论怎样，他仍在内心深深地感谢润叶，他给他那像土块一样平凡的一生留下了太阳般光辉的一页。

1: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说清楚。平时也没有看到你们都这么积极的嘛。好事嘛！哎，能不积极吗？是吧？
2: 田支书，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分组。
3: 分什么分？
1: 分组，
3: 我知道。 哎呀，你们这是忘本呀！当年搞合作化的时候，是俺田福堂用革命的热情把你们左邻右舍的把它聚拢在一块儿的。啊，今天你说散伙就散伙了？这个散伙是谁也挡不住的潮流，是不是？
4: 是，
3: 行。
1: 你们要散就散，我不管了。
5: 福堂支书，
4: 你听，
5: 你不走，
4: 干啥去嘛？
5: 哥，你们这是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行为，我不跟你们讲话。
4: 不种地，你吃剩吧。
6: 感谢党，饿死我也不当饺子派。
5: 俺爸，二爸饿去劝他，你不管啊。
4: 哥。
1: 副堂叔那边，回去跟他说，
7: 你说一下，不要让他想不开嘛。放心，
4: 先忙了。
1: 那就烦嘛！
4: 烦了！
1: 安静，不要说了，静一下。说你，那不要说话了。 你看这大黄也高兴着呢，啊！我告诉你们，他就算站不起来，他要站起来，那两个牛蹄子鼓掌响着呢。好啊，静一下，静一下啊！哎呀，咱们现在举手表决哈，到底同不同意搞这个生产资本政治？啊，同意的举手。 那既然大家都同意搞这个生产责任制，那个就要说清楚了。生产责任制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包干到户，一种是承包到组。我们小队讨论过的意见是承包到组。对，承包到组。那同意的举手。 少安啊，为啥不直接包干到户啊？我就知道你要问为什么。是这，你大概想一下，你说咱们现在就搞这个包干到户的话，那像那些个军属、烈属、无保户，你让人家咋办？咱们现在生产队还没有能力养活人家嘛，所以咱们先搞几年这个承包到组以后，有了绑缚基金。
3: 然后咱们再搞这个包干到户，稳妥一些，是不是？那反对的人也少一些嘛。是这哈，哎，老话说哈，哎，步子迈大了啊，就要摔跟头。去年就说要分，结果咋样？今年我也不同意少安弄这个事情，可是咱这穷日子实在是穷的看不到头。
1: 我就同意了，那就承包到组吧。行，那承包到组。行，那好，不要急，那这样，那是同意搞承包到组的举手嘛。哎，一致通过。啊，放下，放下。那就这样，大家现在商量一下，看看是谁家和谁家合成一个组，最少三家，最多五家哈。 好好商量一下啊，商量好了到海明这来登记。啊，商量一下。

0: 先留下的药都够破看哎，便一去行前游，尝尝咱庄稼寒哎，铁甲阁老的少安哎，虎个生生的寒呐。
1: 现在，庄稼人孙少安的心情和这季节一样好。几年前他梦想过的一种生活，现在开始变成了现实。一群人穷混在一起的日子终于快要结束了，庄稼人的光景从此有了新的奔头。
0: 心里头行天又唱不完嘞，心里头行天那又唱呀么唱不完嘞。
2: 那你说这次咋办？那地都分到各家去了，多种多得，少种少得，不种不得。你不去分地，咱家就没地可种，没地种就没得吃呀。
3: 没得吃我也不分地。哎呀，
2: 你去不去啊？好，你不去，你不去我去。
3: 你敢？你敢走出这个门，我就敢打断你的腿。
2: 我一辈子都听你的，这一回呀、啊。你就是打断我的腿，我也要去。
3: 你试试看。
2: 你
3: 别走，叔，你走走看，你别走。
4: 说你
2: 小雪呀，你看这个老东西，他要打断我的腿。
5: 冷静，好。是，别进屋里，我休息，我跟叔叔啊。

0: 喝口水。说，瑞生去当兵至少得3年时间，这瑞生不在呀，你就当我是瑞生。
1: 哎呀，你哪是润蛇呀，你是孙少安他弟孙少平。
0: 我哥是我哥，我是我。叔，你知道我跟润生的关系亲如兄弟，这些年来你们家人一直在照顾我，我每次上学放学都是润生骑着自行车驮我，在学校里啊他也没少给我拿吃的。我知道这都是叔你的追誉，还有好多事这都说不完。叔，你跟我哥的矛盾那是工作上的矛盾，这不影响咱们两家人的感情。我们家这在村里啊是一家单姓，这些年要不是叔你照顾，早叫人给欺负死了。叔，这田家阁老里的人都想分开单干，这叫大势所趋，谁都阻止不了的。
1: 哎，
0: 我婶说的也是，你不参加分组就没得粮食吃，让你参加分组你又拉不下脸来。师正，我跟你商量，要不我去替你分组，就跟我们家分一组，这地上的活你也不用管，我就替您种。
1: 你是好心，我咋能让你去受这个罪呢？
0: 说，人生走的时候托付我照顾你们儿，我答应，我答应的事情就要说到做到。
2: 少安，现在只有田福堂和孙玉婷两家没有分了，你看咋办吧？
3: 那不管个二爸他是答应还是不答应，他自然跟我是一组嘛，这还用说？
4: 那福堂叔呢？肯定没有哪个族愿意要他嘛。
2: 那福堂支书一年也不劳动几次，那农活早就荒废了，那谁能跟他一组啊？
0: 哥，是这，福堂叔家的地我先替他种，他想开了自然就会下地劳动了。哎呀，这瑞生不在，你们就当我是福堂叔家的瑞生，我替他主事。
5: 你做好事，胳膊拉着你。可是少平，

0: 你说说你下地干活，你吃得消？
1: 这样不行，少安，你们组已经有你二八，再加个副堂叔，肯定吃不消。副堂叔毕竟是我们老田家的人，跟我们一组合适。
2: 对，跟我们一组嘛，合适啊。
3: 那其他的组伙能同意？
4: 哥，不管咋分组，他们家地还是我种嘛。
1: 对嘛，劳动力都一样，能行。
3: 那福堂叔这个死就这么定了。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主。

0: 八木承包地为何让亲兄弟对簿公堂？
1: 2020年我回来了嘛，回来以后去地里面看一看，然后我们已经我的地里面种地了。
2: 地民用就做用事，不要地方出资的比他咱要地方出资钱的。
0: 村级调解法官介入，为何屡屡碰壁调解无果？
3: 后我们就告知这个弟弟可以走司法程序。
0: 法院判令返还，哥哥却又为何拒不归还土地？
1: 那地也没有，钱也没有，还一两年以后回来的话，我咋办呢？
0: 这场历时多年的土地纠纷，最终将如何画上句号？
4: 因为做强制执行的话，两个人的感情更加加深，所以我们还是觉得这个调解为重。
0: 敬请收看《法在身边》。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而乡村里的土地纠纷最怕的就是沾上亲情二字。简单的一纸判决，往往容易赢了官司，输了感情。最近，伊犁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人民法院就遇到了这样一件棘手的事儿。一对亲兄弟为了八亩承包地对簿公堂，原本亲密无间的兄弟俩为了这八亩地几年间吵的是不可开交，村委调解了，法院判决了，地却依然要不回，这中间到底卡在了哪儿呢？难道这对兄弟真的要为了这几亩地彻底决裂吗？带着疑问，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故事。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阔红旗乡玉旗土克曼村，原告塔某与被告穆某不仅是地挨着地的邻居，更是一对亲兄弟。早年间，父亲将家中的耕地分给兄弟俩，分家后兄弟俩各自经营，多年来相安无事。
1: 我以前爸爸给我的地，哥哥给家给了17亩地，我给家给了8亩地。
0: 变故发生在2015年，那一年弟弟塔某为了改善家境决定外出打工，这一走就是整整5年。由于长时间无人打理，弟弟名下的这8亩地渐渐荒芜，眼见着好好的耕地长满了荒草，留在村里的哥哥穆某坐不住了。在他看来，土地不能撂荒，于是便自掏腰包对这8亩地进行开荒、平整和耕种。
1: 然后我2015年我去外面打官司了，5年我没回来。
0: 2020年，在外漂泊多年的弟弟终于返乡，可当他满怀期待地赶到自家地里时，却发现地里早已换上了哥哥种的庄稼，自己合法拥有的承包地竟然被亲哥哥占了。
1: 2020年我回来了嘛，回来以后去地里面看一看，然后我们已经我的地里面种地了。
0: 满心疑惑的弟弟找到哥哥核实，哥哥倒也坦率承认是自己种的，弟弟当即要求哥哥

0: 退还土地，可哥哥却提出了一个让他无法接受的条件。
1: 不给不给，你
2: 我爸爸给我的地还是你不给？
1: 你行，我不给。现在今天今年不给我，好几年交完以后给吗？
2: 我刚回来，我他说是，你 好几年不回来，你刚回来，我地要你不给我，你说的，好多好几个钱，花了，那个钱还没回来。

0: 外面打工去了，打工去了嘛，不知道，反正他没有联系，五年里面一次也没有联系，联系不上。那个地以前是你高的高，低的低低，那个是，铺子一火，平了以后，花费给了，去年开始前两年一点高起来，提起来了。
1: 一边是返乡谋生的诉求，一边是投入成本未被认可的心有不甘。兄弟俩针尖对麦芒，火药味越来越浓。为了化解矛盾，弟弟找到了村委会。
2: 你好，那是这样的，你们弟弟过来找我们村委会，
3: 吵架了吗？没吵架吧？
4: 地没有就做了不是吗？他地方投资的，投资好几万，那个钱还没有回来，他。给他咋样给的？我出资钱拿去的。
5: 种了吗？不是，那么多。
4: 那钱量低啊，那个时候。
5: 八亩地的钱可能是一年得到一万差不多的，对不对？大家就跟着五万多的，还那个不是钱吗？他是我的哥哥。
3: 你先别激动啊！你先别激动。哎
6: 哥。确实，那哥哥的付出也是。看到的，所以我们在中间进行一个调解，让弟弟这一块的话，可以稍微让个步，让他哥哥再多种一到两年，赚回他自己，付出的那一部分，稍微回点本钱，然后再还给他弟弟，然后哥哥这边的话，我们也是，如能接受情况下，给弟弟也给点补偿，让他也能够心理上也是能够接受。
1: 然而看似合理的调解方案却没有能够解决问题，
6: 这两个方案他们兄弟两个都无法接受，因为他们目的明确，都两边都要这个地。
1: 村级调解的失败让这对兄弟彻底陷入了冷战，无奈之下村委会联系了包联法官介入。
7: 你好，
8: 来收吧。
7: 自己的地和他的地是一起的，是不是一块地吗？
8: 一块地，
7: 左亩地，
8: 八亩地
7: 是他的地，
9: 对这个没有异议，而八亩地是他的，对吧？
8: 对，我土是钱呀，但是，
9: 咱们换位思考，
7: 你租了，就是你承包了别人的地，你给不给钱嘛？比如说你邻居的地，十亩地，每年多少钱一亩地？他现在没主张要这个你的承保费。你用了五年，隔一五年以后还给他就行了。
8: 第一年没有种，树叶没有种，那地也不太好。第二年开始投资了，第三年钱量低，第四年、第五年他回来要地的话，我的损失呢，我也有点生气了。
5: 我不管，
8: 开荒地那个是开荒地，哪有1000块钱？
7: 你两个不要为了这八亩地伤感情。上合计是不是？
10: 然后哥哥呢，在家里面就是没有，就是经过他的同意，自己擅自去这个占用了这块八亩土地、狗粮地。他不认为呢，哥哥有什么损失，然后要求立即返还。后面经过数次调解呢，还是调解无果。之后呢，然后我们这告知这个弟弟，可以走司法程序。
1: 就这样，经过法官数次背对背、面对面的调解，依然没能打破僵局。2025年7月，忍耐多年的弟弟塔某正式向察布查尔县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
11: 你好，哥哥。
12: 你好，你好，请坐。
11: 弟弟是这样，我又有一个。地我爸爸给我的，我以前我去
13: 本案系侵权责任纠纷，经过双方协商无果以后诉到法院，法院进行先行调解，调解不成以后进入诉讼程序。
1: 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弟弟塔某名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受法律保护。很快法院做出了判决，
13: 判决的结果是被告穆某停止侵害，返还原告塔某八亩口粮地。
1: 判决下来了，弟弟本以为这场持续多年的土地之争终于画上了句号，可当他拿着判决书去找哥哥要地时，碰了一鼻子灰。
11: 拍完离婚，我去哥哥给你放上啊，哥哥还是不愿意，还是不给我。
14: 虽然官司赢了，但弟弟的烦恼并没有结束，而哥哥这边呢，似乎也有自己过不去的坎儿，这就出现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法院的判决难道仅仅是一张纸吗？ 对于这样拒不

0: 履行判决的行为，法律当然有强制执行的措施，比如罚款、拘留，甚至追究刑事责任。但在这些案件当中，如果法院直接来采取强制清退措施，虽然能快速结案，但极有可能导致兄弟俩从此老死不相往来。这和我们案结事了人和的司法追求是相悖的。那么，如何在不伤害亲情的前提下，让判决落地，让弟弟拿回土地，也让哥哥心服口服？面对这个僵局，执行法官又是怎么做的呢？
1: 生下的判决明确了权属，却没能解开兄弟俩心里的疙瘩。面对拒不退还的土地和依然紧绷的亲情，这起案件进入了执行程序。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法官并没有急于采取强制措施，而是先仔细翻阅了全部的卷宗材料。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块地的归属问题，更关系到兄弟俩几十年的感情。
2: 因为这个案件和通商不一样的，因为我们通商执行的案件就是主要是有钱关系的，比如说买卖合同、民间借贷之类的。然后这次呢是兄弟之间的土地关系，所以我的思路就是这个案件应该就是不做我们这个强制执行，因为做强制执行的话，两个人的感情还有这个亲情更加加深，所以我们还是觉得这个调解为主。
1: 为了彻底化解积怨，执行法官决定启动多元联动解分模式。他邀请了乡司法所的人民调解员、自然资源工作站的专业测绘人员以及村里村干部，组成了一支联合调解组，主动上门，把调解现场搬到了争议地块上。
2: 然后今天来的原因呢，就是前一段时已经判的那块地你还没归还，然后你弟弟已经转执行了。执行过程中呢，被执行人要求能不能重新再测量一次这块地。
3: 那我们现在过去地里面啊，好吗？
4: 这块地没问题啊，
5: 没问题，就这个地。对，
4: 那我们现在把那个自然资源局的干部过来这边再测量
5: 试一试
4: 好吗？
6: 开始测量。
1: 数据出来了，精准地标定了土地的边界。看到专业仪器打出来的坐标，原本激动的哥哥冷静了下来。
4: 兄弟们，那意思先活动了呗，你看一下。
1: 趁着这股热乎劲儿，法官就地召集兄弟俩，开始了面对面的调解。这一次，因为有了科学数据的支撑，双方对抗情绪明显缓和了。哥哥终于吐露了心里最深的担忧。
7: 我给他，他卖掉，还打工去吗？玩去吗？那地也没有，钱也没有，还一两年以后回来的话，我咋办呢？那个。
1: 听了哥哥的这番话，法官心里有了底。原来哥哥并非不讲理的人，他只是担心弟弟再次外出，导致土地荒废或被转卖。找到了心结就好办了。法官一方面向哥哥示明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弟弟有权自主经营；另一方面也劝导弟弟要理解哥哥这些年的付出，既然要回来了，就要好好经营，不要再让土地撂荒。
2: 那以后这块地是吧，也是属于你自己的地，好不好？
5: 好。
2: 那以后你要这样子纠纷，后面就没有了吧？
5: 没有
2: 啊。
5: 没有
2: 啊，你这怎么样？
5: 没有。
2: 行了，那就是你。
1: 在法官、司法所干部和村干部的共同见证下，哥哥最终点了头，同意归还土地，而弟弟也当场承诺会把地种好，不会再让哥哥的心血白费。两双手在法官的牵引下，时隔多年，终于又重新握在了一起。
7: 我哥哥现在我们两个就已经好了，关系好了，他也给我了地，去法院的人，他们信过，谢谢他们。
8: 今年以来，我们立足基层治理实践。

0: 打造法关驿站，居民共建法律服务站，口岸巡回审判点，助农调解室等特色解放阵地，推动建立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法院推动、社会参与的长效工作机制。
1: 我们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严格遵循矛盾纠纷化解法治化路线图，着力打破部门壁垒，改变单一的解分模式，统筹法院、司法局、乡镇等相关单位在现场协同发力，形成多元联动的格局，让群众遇到烦心事的时候有地方找说法，以小中心带动大平安，用小切口做实基层治理的大文章。
2: 事情到了这里，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弟弟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地，哥哥呢也放下了心里的石头，更重要的是兄弟俩的手又握在了一起。回看这起案件，它其实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课。第一，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法律赋予农民的定心丸，权属清晰，受法律严格保护，任何人都不能侵犯。第二，司法不是冷冰冰的法律条文。在这起案件当中，我们没有看到生硬的强制执行，而是看到了法官如何将法理、事理、情理融会贯通，通过多元联动解分的机制，把矛盾化解在了田间地头。法官们用一把精准的尺子量出了公平，用一颗为民的真心捂热了亲情。这便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基层最生动的实践。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法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没有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4: 谁玩手机的？谢谢。
7: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说，下次一定回。
11: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3: 不走了哈。
0: 爸，
5: 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5: 喂，哎，龙叔，你走了呀？哎。

0: 大家好呀！
1: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2: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六成涉毒案件均为新型毒品，青少年成高危受害群体。
1: 这些毒品呢，都伪装成食品，还有上头电子烟，它比较有生活化和即感知化，
2: 很难防范。
1: 很难防范。
0: 仅两例管制类药品，微信牵线撮合交易，毒品再犯依旧从重判决。
3: 二人分工配合，一人供货，一人联络交易，作用基本均等，因此本案不区分主从犯。
0: 私自倒卖二类管制精神药品牟利，嫌疑人逃窜仍难逃法律追责。
1: 复方地方诺酯片呢，它是属于第二类的精神管制的药品，只要私自的有偿的倒卖这类药品，就已经触犯到了我们刑法的一个红线了。
0: 警惕药品变毒品，法在身边即将播出。
2: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我们常说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打击毒品犯罪一刻也不能松懈。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王振国，带我们读懂涉毒的相关法律，进一步认清毒品带给我们的危害。王庭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前段时间呢，咱们自治区公安机关通报了2025年度十大毒品案件，其中有六起是涉新型毒品案件。那从这种现象当中我们能看到什么问题呢？
1: 十大毒品案件有六成是我们的新型毒品，说明我们现在的毒情的形势已经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它的风险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我们毒贩的作案手段更新换代，传统毒品管控的严了之后呢，它就开始盯上了我们的麻精类药品、精神活性物质。这些毒品呢，都伪装成食品，还有上头电子烟，它比较有生活化和即感知化，
2: 很难防范。
1: 很难防范。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那个受害的群体呢年轻化。第三个呢，是用处方式呢，就是说那个它线上交易、物流基地的方式来进行用

0: 多用多了以后呢，造成我们的管控溯源以及打击的难度都增加了。根据这些以上的情况呢，我们法院一方面呢就会依法从严从快从重的处理新型毒品的案件，另一方面呢也会开展多方面的一案施法，提醒群众擦亮双眼，远离各类的一个新型毒品，比如说来源不明的网红的食品饮料还有电子烟。
1: 那您先跟我们来说说什么是新型毒品。
0: 新型毒品是相对于传统的比如说鸦片海洛因来说的一个新的一个概念。目前来说呢，新型毒品呢大多都是一些麻醉类的药品，还有一个精神管制类的精神类的一些药品，把它转化成了我们所说的一个毒品。
2: 什么是麻醉药品？麻醉药品属特殊药品，国家依法严格管控。麻醉药品是指对中枢神经有麻醉作用，连续使用、滥用、不合理使用，极易造成躯体依赖与心理成瘾的药品。针对外科术后肿瘤病患产生的剧烈疼痛，开展临床镇痛治疗是其核心医用用途。常用的麻醉药品有可待因、二氢埃托非、新吗啡酮、吗啡。精神药品可直接作用人体中枢神经，产生中枢兴奋或抑制效应，分为第一类精神药品和第二类精神药品，主要用于镇静、催眠、兴奋等，是治疗癫痫、失眠、抑郁等精神疾病的主要药物。第一类精神药品如派夹支等，第二类精神药品如阿普唑仑、地西泮、右美沙芬等。特别提醒，生病时严格按照医生的建议用药，不自行增减剂量，不改变用药方式，不会用药品。
1: 前不久呢，咱们天山区人民法院开展了禁毒主题集中公开审理活动。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庭审现场来看看片。近期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开展禁毒集中宣判活动，公开审理多起贩毒案件，当庭对六名被告人作出判决。
0: 今年的宣判主题呢是防范青少年的一个药物滥用，主要就是麻醉药品。我们最近几年天山区法院审理案件主要也是麻醉药品以及那个新型毒品为主，传统毒品逐渐减少。我们今天呢，天山区法院总共是审理了三起毒品案件，然后又宣判了有六个人的一个毒品的一个案件。最主要呢是通过我们的审理，彰显我们司法机关对毒品犯罪的一个打击的力度和我们的一个决心。同时呢，我们也邀请了财经大学的师生过来观摩庭审，就是通过我们的庭审，也是让青少年来加强他们防范毒品的一个力度和决心。
3: 通过在此次天山区人民法院参加这个刑事旁听，让我感受到了法庭的庄严与司法的严谨。
4: 作为大学生起到了一个警示的作用，就是以后要提高警惕，然后坚守我们学法的一个初心。
1: 如今的涉毒案件和以往是大有不同，大部分都是新型毒品案件哈。那么这一次集中宣判的这些新型涉毒案件，它集中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特点呢？
0: 它集中呈现出就是毒品的一个药品化，第二个呢是犯罪的一个隐蔽化，第三个呢表现是为受害群体一个低龄化。现在高发的案件不再是传统毒品，而是伪装成日常药品的麻醉类的药品。犯罪分子呢，就是利用群众不懂法、心存侥幸的心理进行一个交易，案件隐蔽性非常强，青少年也很容易因为认知不足被人诱导，然后卷入到其中。
1: 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很难区分它是普通药品还是管制药品哈。那么正常治病买药和借药贩毒，在法律上是怎么来界定它的边界的？
0: 它的边界呢，主要看两点，第一个呢是渠道你合不合法。如果你是凭借正规的处方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购药，而且是自用的呢，这就属于合法的就医的这个行为。如果脱离了正规的渠道，私下向个人 人进行贩卖同货，那么就已经具备了违法的前提。第二个就是看目的，目的是否是非法牟利。如果仅限于本人或者家属来治病使用的，不涉及交易流转，就是合法的。如果说是转手的、中介撮合的，然后售卖牟利的，那么直接就构成了一个涉毒。

0: 的犯罪。
1: 嗯，那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您看我是通过正规的药店购买的药品哈，这就属于我的私人物品，那我进行了贩卖，而且药量也很小，这是我个人的私事，谈不上犯罪，那这种思想就比较危险了。
0: 对，这也是我们这类案件比较高发的一个根源。大家普遍都存在一个误区，是什么？是药品，是药品，不是毒品，然后少量的是无罪的，这样一个错误的概念。其实我们国的刑法针对的管制的麻金药品实行的就是说零微量，就是它和普通的我们毒品是一样的，就是只要贩卖了毒品它都构成犯罪，它没有存在着微量我们就免罪免刑的这样一个概念。只要完成了一场交易，不管数量多少，都一律构成贩卖毒品罪。
1: 为了让大家更加直观的了解，我们来看一起非常典型的微量贩毒案件。仅仅两粒药片依然被依法严惩，来看短片。2026年年初，乌鲁木齐警方查到一条线索，有人私下倒卖名叫小黄人的黄色药片。
2: 这个所谓小黄人就是盐酸羟口酮缓释片，它是处方药物，属于阿片类镇痛药，常用于手术后引起的中度至重度疼痛以及癌症晚期患者镇痛使用，属于强制管制药品，成瘾性极强。
1: 正因为这种药品成瘾性高，被不法分子卖到黑市牟利。本案里有一名中间人不用接触货物，只通过微信撮合买卖，双方特意选在停车场隐秘交易，躲避检查。民警摸清全部情况后蹲守抓捕，当场查获两粒药片，重量仅0.22克。经查时，涉案两名嫌疑人都有涉毒前科，属于毒品再犯。
2: 艾某、谢某二人分工配合，一人供货，一人联络交易，作用基本均等，因此本案不区分主从犯。二人到案后如实供述，认罪认罚，但二人属于毒品再犯，必须依法从重惩戒。
1: 这起案件当中查获的药量只有0.22克，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为什么依然要从严严惩呢？
0: 根据我国刑法347条的规定，贩卖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予以追究，予以刑事处罚。麻金类药品它和普通的毒品一样，只要是产生了有偿交易，它的行为就构成了贩卖毒品罪。药品的或者我们说毒品的数量多少不影响它的定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定罪，只影响它的刑罚的一个量刑幅度。
1: 这起案件当中中间人只是起到了一个传话的作用，他并没有碰触到货品啊，那为什么也要算犯罪，而且不分主从犯？
0: 毒品犯罪呢，我们是全链条的一个打击，不存在单纯的帮忙就可以免责的一个说法。一桩毒品交易呢，从提供货源，然后中介的一个联络撮合，还有现场的交易，每一个环节它都是必不可少的。本案呢，一个被告人他掌握着是货源，另外一个呢去联系买家去购买毒品，两者呢是分工配合的，缺一不可，它的作用完全是对等的，所以他们是共同犯罪，而且不区分主从犯，也就是相当于说我们都认定他是一个贩卖毒品的一个主犯，都应当进行一个惩处。
1: 嫌疑人已经认罪认罚，虽然呢这个药量特别小，但是关键点在于他是毒品再犯，这种情况下就一定要严惩是吗？
0: 毒品历来呢都是我国严厉打击的一种犯罪的一个形式，普通犯罪的一个累犯我们还要考虑他是前一个犯罪和后一个犯罪，它都是有期徒刑，它还有个刑期呢，就是前一个犯罪呢是在5年之后再犯新罪的，我们认为是累犯，要从重处罚。但是唯独毒品犯罪是从严打击，根据我国刑法356条的规定呢，以前犯过走私贩卖运输和非法持有毒品犯罪，再犯我们毒品类犯罪的都是叫做毒品再犯，毒品再犯呢我们都是要从重处罚的。
1: 通过刚才的案例我们看到啊，这个法律对于涉毒行为是零容忍。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起家庭常用药引

0: 发的贩毒案件。来看照片。家常止泻药看似普通安全，实则暗藏涉毒隐患。2026年2月，乌鲁木齐警方侦破一起特殊的药品贩毒案，
1: 8.021克。
0: 嫌疑人为躲避查处，临时更改交易地点，在车内私下售药。交易完成后，贩毒人被当场抓获。民警查获10瓶复方地芬诺酯片，净重79.96克。而贩毒嫌疑人趁机逃离现场。
2: 当时我们现场以后查获的物品，群众看了都很疑惑，就是大家家里常备的止泻药。但经过初步核查，药品属于国家管制精神药品，依法属于毒品范畴，私自交易完全可以立案追诉。
0: 看似普通的家用止泻药，实则属于管制毒品。嫌疑人妄图逃跑躲避制裁。
2: 案发后，我们第一时间固定完整证据链，包括微信聊天、转账记录、现场搜查笔录、证人证言、毒品称量、取量材料，证据完整，不会因为嫌疑人逃离中断侦查。同时，我们开展家属劝导工作。
0: 证据确凿，事实清晰。案发8天后，嫌疑人主动投案自首，涉案毒资2200元被依法查获，案件成功告破。
3: 其实看完这个短片，可能很多人会感到意外哈。这个复方地芬诺酯片是我们家家户户可能常备的一个止泻药，为什么私下里转手之后，它就成了贩毒行为？
4: 大家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呢，就是凭借药品的性质去定性它，但是我们法律来定性它是不是毒品，不是它的药用的性质，而是说它是否以毒品的这个用途来使用，是否威胁到我们国家的社会管理的一个秩序。复方地芬诺酯片呢，它是属于第二类的精神管制的药品，它具有很强的一个成瘾性，特别容易被不法分子在黑市上进行流通，只要私自的有偿的倒卖这类药品，就已经触犯到了我们刑法的一个红线了。
3: 其实理解起来也很简单，就是你用来治病就没有问题，
4: 对，
3: 用作他途就是有问题的。
4: 对，是这样的。
3: 通过这两起案件，我们普通人怎么来分析我们的购物药还有使用买药的这个行为是否是合法的呢？
4: 这个呢，我们应该按照以下几个标准来判断。第一个就是看渠道，如果是正规医院的开方药房购买，它就是合法的。如果是私下的找人买药，没有处方进行一个统货呢，它就是有一定的风险。第二个呢，就是看数量。我们一般来说，你药用的话，而且我们的管制的这些药品，它都是按照那个红处方来开，它是每次开的量都比较小。如果说自己短时间的短期的购药用量，它没有问题，如果大量的囤积，它肯定就是不正常的。第三个呢，就是看目的，看是给自己或者家属来直接使用，用来治病的，肯定没有问题。如果是用来转手的，帮别人代购这种情况，那就涉嫌了违法了。第四个呢，就要看流向。药品呢只是自己用，肯定没有问题。如果说给陌生人，或者说给那个吸毒人员，那么就会落入到一个涉毒的一个圈套。
3: 新型毒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隐蔽性强，迷惑性极强哈。那您在最后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伙再说说，特别是针对青少年朋友再提个醒儿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一些什么，不要掉入到贩毒吸毒的犯罪行为当中。
4: 那个也是结合我们今天的这两起的典型案件啊，给我们青少年有以下几个警示啊。
5: 青少年滥用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胃裂管成瘾性物质危害严重，不仅侵蚀个人身心健康，更直接影响家庭稳定、社会安宁与国家长治久安。应对这一挑战，首先要树立科学用药观念，其次自我防范是第一道关口，应主动学习禁毒知识，认清毒品危害，第三要掌握拒绝技巧，学会对药物滥用说不，可以直接拒绝表明态度，也可以转移话题另提建议，还可以寻找借口金蝉脱壳。当遇到威胁时，要保持镇定，告诉师长，及时报警。防范药物滥用需要青少年自身守住底线，也需要学校、家庭和全社会的支持。

0: 帮助，让我们携手为青少年创造健康成长环境。
1: 谢谢王庭长的专业讲解，希望大家以案为鉴，破除法律盲区，同时呢，认清药品伪装的新型毒品，严守法律底线。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发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多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如果把山脉看作凝固的波涛，那么世界上最奇伟的惊涛骇浪就在新疆的西南部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在这里，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和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不期而遇。瀚海之上，数千座雪峰盘成一个巨大山脊，山脉盆地形成的波峰浪谷里，人变成风景，奇云、群峰、河流以及高原上渺小的人类，让新疆的壮美具体化。高不可及的险峻和一望无际的苍凉，为历史搭建了特殊舞台。自从人类进入这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艺术和生活方式，数千年间就和万山之族哺育的新疆西南部相伴相生，创造文明

帕米尔高原，横跨中国、阿富汗、塔吉克斯坦。作为万山之祖，天山、昆仑山、喀拉昆仑山、喜马拉雅山、兴都库什山交汇于此。在这里，海拔超过8000米的雪峰就有4座。中国古代，帕米尔高原被称为葱岭。牦牛，高原之舟。汉代，塔吉克族就驾驭牦牛立于群山之巅。

吉克族，在高原上也被称为太阳部族。牦牛叼羊是太阳部族中男子汉的游戏。海拔4000米左右，空气含氧量不到平原的1/3。稀薄的氧气下，对抗、呼啸、奔跑，只有数千年高原生活锻炼出的强大心脏，才能让人和牛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对抗、竞争。

绝对高度让帕米尔成为万山之祖，也让他成为万水之源。帕米尔高原共有1000多条冰川，是世界上山地冰川广泛发育的地区之一。春天，冰川化为喧嚣，倾泻入峡谷，落差造成温差。温差将白色的雪花变成白色的杏花，山地河谷处处都是回响着牧笛的杏花村。和被时间遗忘的桃花源一样，杏花村深藏在帕米尔的裂缝中。地理造成的与世隔绝，让这里保留着最传统的生活，最古老的民风。

塔吉克族的鹰笛用雄鹰的翅膀骨制成，鹰笛伴奏下的鹦鹉既是艺术也是社交活动。展臂垫步是模仿鹰的飞翔，男女队伍身心都沉浸在春风中。

成年金雕在自然界几乎没有天敌，雏鸟则依赖4000多米海拔的庇护。为雏鸟提供食物是雄鸟的责任。超过2米的翼展，加上匕首一样的角质利爪，让它可以捕杀野狼。今天的午餐是野兔，几乎和体重相当的食物，可以让幼鸟尽快适应高原的严酷。

帕米尔高原东部，天山昆仑山交界地带，另一个和金雕相伴的民族纵马踏过宛如历史的长河，

柯尔克孜族，中国最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大约2000年前，他们驾鹰狩猎的身影就已经出现在史记中。将猛禽训练成狩猎伙伴，需要胆识、勇气和技巧。

熬鹰时戴上眼罩，是为了让金雕牢记主人的气味和声音。狩猎时，要比猛禽更强悍，才能让金雕学会服从和忠诚。在人和雕建立的契约中，最重要的就是放归。一旦金雕进入壮年，哪怕再不舍，驯鹰人也会让伙伴重返天空。柯尔克孜族的驯鹰习俗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平均海拔4500米的高原，对大多数物种来说都是生存的极限。只有具备驱赶狼群的勇气，驯化猛禽的强悍，才能在荒凉的高原上驰骋。

阿米尔高原的童年印记。大约10000年前，火山冷却，帕米尔高原以平均每年7厘米的速度迅速隆起。数十个由碳酸钙堆积而成的锥形火山口被遗忘在高原隆起前的旷野中。被时间遗忘的火山口被称为帕米尔之眼。这双自然之眼以一种超然的睿智凝望周边不断变化的沧海桑田。水汽阳光下可以变为短暂的彩虹，同样是水也可以化作万古长河，藏身峡谷中。短暂和永恒，历史不变的主题。柯尔克孜族迁居帕米尔高原之前，西行的玄奘就曾涉足雪山脚下。据说玄奘经过这里时，面对金沙弥漫、清波皎净的湖水，不禁产生了蛟龙生烟的幻想。三千弱水，一碗白沙，如此雪山下的奇幻，不是出自想象，而是源于自然。白沙湖位于穆氏塔格峰脚下，离穆氏塔格峰不到300公里，就是天山、昆仑山两大山系的交汇处。南北走向的萨雷阔勒岭将帕米尔高原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帕米尔属于中国，昆仑三雄穆氏塔格峰、宫格尔峰、宫格尔久别峰三座海拔超过7000米的雪峰在东帕米尔并肩而立。湖泊如镜，雪峰永恒，镜像和真实激励人们探索更崇高的存在。

慕士塔格峰，海拔7546米。作为冰川之父，高大的雪峰只有雄鹰才能在峰峦间留下印记。人类的脚步艰难超越雄鹰的翅膀。海拔5600米的 CE 营地，征服慕士塔格峰的努力刚刚开始。

0: 天去架子休息的时候多喝点热水，我觉得我有点高反，说话很费劲儿，很累很累。大家看看，这就是我们啊 C3 走的路程，大概海拔6650左右。
1: 帕米尔高原上高度形成的凛然，让每一个试图征服它的人都不得不心生敬畏。怀着敬畏超越极致之后，一条富庶繁华的商路将弥补穿越雪峰的孤寂、艰辛和

市地区、和田地区都位于天山之南，地理上属于南疆。帕米尔高原、塔克拉玛干沙漠两处几乎不可逾越的地理阻隔，让这个地区成为新疆乃至整个中国西部的天然屏障。但是如果跨过屏障，这里就是前往中亚和欧洲最便捷的通道之一。屏障和通道造就了克州、喀什、和田独特的历史，历史中最著名的就是丝绸之路。阳光唤醒历史，帕米尔高原上的石头城从唐代起就是丝路的出口之一。城堡沿用中原筑城方式，夯土围墙，外包石块。历史上因为石头城的辖区和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接壤，数千年来东西方的商队从这里开始险峻而曲折的旅程。帕米尔高原虽然将中亚、西亚、南亚分成独立的地理单元，但是山间河谷构成的隐秘走廊又让它们彼此连通。

擦拭连通的枢纽。汉代班超以它为基地经略西域，也是从那时起，喀什逐渐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交易场所、物流中心。

数千年间，喀什像一个高雅包容的母亲，教会了不同民族享受美食，欣赏艺术，通过交易而不是战争增加财富。作为四大文明的汇聚之地，这里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

踏实的雍容华贵，离不开一耳枪核的滋养。叶尔羌河，中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的源头之一，流过喀拉昆仑山口后，它在山前浇灌出葱郁的绿洲。有了大河和绿洲，丝绸之路才能穿越广袤的沙漠。它们赋予来往商队能量，赋予沙漠居民性格。喀什地区麦盖提县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边缘，这片绿洲就是著名的刀郎。

木卡姆主要流传地之一。刀郎木卡姆将先民打

高贵的像个国王，爱情是刀郎木卡姆的主题之一。一定程度上，这种饱含情感的歌舞，开启了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绿洲中发育的不仅有艺术，还有杂技。
1: 怎么样？那
2: 就不这不干，我来不能接，我那不是没
1: 机会。塞里木汗，时间你要过来吗？我先不干，好嘛，啊。要谢啊。
0: 昆仑山脚下的英吉沙县，就是维吾尔族杂技达瓦兹最主要的流传地之一。早在汉代，这种空中走索就已经记录在张衡的《西京赋》中。阿迪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达瓦兹传承人，垂直高度超过200米的峡谷上，阿迪力的脚下只有一根直径4厘米的钢索，

恐高是人类数十万年进化出的本能。达瓦兹一人就是要在生死一线的情况下挑战人类本能。极致环境成就惊人传奇，可能就是这片大地的独特气质。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6: 小雨，
2: 喂妈，
7: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2: 我暂时有点不舒服啊，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儿子，你把那个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2: 下次，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7: 别玩手机了，谢谢。
8: 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3: 好，来，老爸，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
2: 下次一定回，
13: 下次再回来看。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2: 妈，这次不走了。妈，
14: 不走了哈。
2: 妈，哎，
15: 走，
2: 妈，哎，快，爸，慢点啊。
15: 喂，哎呀，龙叔，你搞得了啊？
16: 妈妈，
17: 你爸来啦。
18: 是啊。

如果把山脉看作凝固的波涛，那么世界上最奇伟的惊涛骇浪就在新疆的西南部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在这里，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和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不期而遇。瀚海之上，数千座雪峰盘成一个巨大山脊，山脉盆地形成的波峰浪谷里，人变成风。

奇云、群峰、河流，以及高原上渺小的人类，让新疆的壮美具体化。高不可及的险峻和一望无际的苍凉，为历史搭建了特殊舞台。自从人类进入这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艺术和生活方式，数千年间就和万山之族哺育的新疆西南部相伴相生，创造文明

昆仑山以帕米尔高原为起点，昆仑山北麓和田策勒县境内，海拔3000米以上的板蓝格草原就像个意外，铺陈在粗犷冷峻的山脉中。这里大西洋的暖湿气流宛如舌尖轻触，将4万多亩的山地舔舐成草原。柔和与生硬的对峙，让莽昆仑变得奇幻。昆仑山，中国传统文化的祖庭之一，作为以西王母、盘古、女娲、后羿等神话传说的孕育地，以天下大同为根基的昆仑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地理上，昆仑山是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的分界线，绵延2500多公里的山脊线将青海、西藏、新疆连成一个雄浑的地理单元。雄浑之外，育出昆仑的传说与传奇增添了山脉的神秘。昆仑山中河流奔腾而下，玉龙喀什河也被称为白玉河，它和发源于喀拉昆仑山的墨玉河一起劈开花岗岩构成的山体，将高品质的玉石从大山深处带到山前的河谷浅滩。夏商时代，昆仑山出产的玉石就通过玉石之路从新疆带到数千公里外的河姆渡、殷墟。今天珍贵的和田玉籽料最高成交价将近2亿元。白玉、墨玉两条大河出昆仑后汇流成和田河，借助数千米落差形成的势能，和田河义无反顾地闯入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沙漠中的河流重要的不是深度，而是广度。和流动沙丘不断对抗中，浅浅的河床铺展成枝杈纵横的粗大血管，即便被沙洲不断切割

也要为死寂的沙漠保留生命的痕迹。河流消失的地方，就是广袤无垠的沙漠。帕米尔高原隆起前，这片占据南疆近三分之一的沙海，曾经是河流冲击平原。随着高原的隆起，数百万年沉积的沙砾，最终在雪峰脚下形成面积超过33万平方公里的死亡之海。

0: 沙溪，置身塔克拉玛干宛如月球表面的荒凉。因为可以通过猎杀昆虫补充水分，让它能够在极度干旱中幸存。塔克拉玛干沙漠继承了和帕米尔高原一样拒人千里之外的气质。数米高的龙岗，长度大约1000公里的流动沙丘，让人恐惧到绝望。在绝望中生存，必须有发达的根系。这片成年胡杨横向生长的根系，可以深入地下100米。绿色带来希望。2024年，随着一条比京九铁路还长的阻沙防护带的合拢，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将沙漠封闭在绿色中。
1: 你好，
0: 追寻绿色，勇敢者开始再次征服沙漠。这样的征服大约开始于2000多年前。从汉代起，丝绸之路就曾环绕过塔克拉玛干。今天，即便借助机器，重走环绕沙漠的丝路也是极致挑战。4500公里的路程，67.2摄氏度的地表最高温，每一项都让人真切地体验到当年丝路跋涉的艰难。

当历史和现代以这种方式跨越时空相遇时，不禁要问，那些消失在丝路上的人们到底给沙漠带来什么？也许是巧合，每到历史盛世，河流就一往无前地深入到沙漠最深处。尼亚河发源于昆仑山北麓，汉代河流北上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数百公里。大河滋养了精绝古国，精绝西域都护府属下城邦国家，拂去掩埋历史的尘埃，被岁月剥蚀的木料是曾经的葡萄园、客厅、衙署、

沙漠遗址中出土来自四川的锦缎，书简上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汇聚东方，象征着中国的安宁昌盛。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是迄今为止新疆发现最早的中国字样。2000年，沙漠放羊的牧童无意间闯入了这间世界上最小的佛寺。南向北坐的莲花佛造像早于魏晋南北朝，极端干燥隔绝了岁月侵蚀，艳丽色彩将人们带回1500年前的精神世界。以千年为尺度，丝绸之路上流动的商品、财富、思想、信仰，让文明之花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绽放。沙漠深处，10万株玫瑰构成瀚海中最小的绿洲。昆仑玫瑰曾经是古榆田的珍宝，大约2000多年前，这种昆仑雪水滋养出的娇艳就已经跟随商队到达遥远的西亚和欧洲。

和田出产的桑皮纸被用来书写公文、抄录佛经。宋代，它不仅留下了苏轼的墨宝，还被用来印刷货币。轻便的纸代替厚重的木牍、竹简，加速了知识和信息的流动。借助它，浩如烟海的公文、经卷、诗词歌赋，才能轻而易举地跨越地理阻隔，

洲间传播。绿洲让丝绸之路从沙漠边缘的线条变成覆盖沙漠的网络。和田，丝路网络上重要的节点。今天，和田地区的居民根据文献和考古发掘，重建了约特干古城。歌舞重现着丝路的繁盛。从战国末年一直到北宋，于田这个古老的佛地见证了丝路起伏兴衰，岁月积淀的沧桑此刻化作跨越时空的炽烈。万方乐奏有于田的回响，跨越千年，很难不让人动容。

即便曾经的丝路被沙漠覆盖，关于丝路的记忆依然会顽强地留存在绿洲居民的生活中。达里亚布依深入沙漠最远的绿洲，因为与世隔绝，这片与克里亚河相伴的绿洲到20世纪50年代才第一次被外界发现。维吾尔族克里亚人，达里亚布依唯一的原住民，也许因为血液中沉淀着祖先的经商传统，放牧之余，一些克里亚人还栽培中药、大云。10月，挖掘大云的最好季节。为了更多收获，妇女将厨房也搬到了沙漠中。库麦奇是沙漠特有的美食。

当饥肠辘辘的商队在死寂的沙漠中突然看到炊烟，突然闻到羊肉面饼烤熟的香味，胃和心都会被感动。

丝绸之路跨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之后，再次攀上帕米尔高原。丝路的千年历史让高原显得更加厚重。世界上最高的天然石拱门藏身群山之中，阿图什天门洞穿自然，连通历史。自然用亿万年时光打磨高原，并将高原的碎屑搬运到沙漠中。历史打破高原沙漠构成的屏障，将人类难以逾越的天堑变成通途。屏障和通途，帕米尔高原永恒的主题。

自然的伟岸，历史的辉煌与沧桑，造就了高原民族独特的浪漫。约龙，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柯尔克孜族特有的礼仪演唱方式，用诗歌演唱做婚礼的串联词，也许只有这个和群山相伴的民族才有。诗歌不是书斋的花朵，而是用真挚的情感咏唱普通人的生活。

借助诗句，高原的历史，高原的生活，成为柯尔克孜族的集体记忆。荒滩变成了湖泊，湖海变成了桑田，丘陵变成了沟壑，雪峰也改变了容颜。英雄马纳斯的故事却在一代一代相传。这是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马纳斯》中的诗句。面对高原的放声歌唱，史诗穿过旷野，融入雪峰。此刻，高原的意义在于，它让人们看到更崇高的存在，体会到更壮美的永恒。新疆西南部，大漠、大山、大河，组成了无尽的壮美。壮美之中，帕米尔高原以极致的巍峨构成万山之祖，万水之源。高原上又一批登山者开始征服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的旅程。置身万山之祖，林立的雪峰，绝壁般的冰斗，冰斗下湍急的河流，让人类显得渺小。但是经历险阻，立于极致之上，渺小的人类就是更高的山峰。

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着只需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之景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

0: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汪老板有什么事儿吗？我还很忙。
1: 胡老弟看来是发财了，一天到晚的忙生意，那借我的钱是不是该还了？
0: 你这个月已经派人找我要过3次账了，说过多少次了，生意上出了。

0: 了点岔了，周转不开，你怎么就是不信呢？
1: 我信，可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都逾期一个月了，咱那抵押合同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逾期不还就得拿你的房子抵债。
0: 没说不还，是得宽限些日子，等局势不是没这么乱了，生意好了，我自然会还你钱。
1: 你想让我宽限你几天？一天还是一年？时局一天一个样，长沙现在还在国民政府手里，说不定明天就被鬼子给占了。钱啊，还是捏在自己手上踏实。
0: 没钱。
1: 那好办，你们全家人都搬出去，房子留给我，咱们的账一笔勾销。
0: 这霸占我们家房子，
1: 这话怎么说的？当初可是你用房子做抵押，哭着喊着让我把钱借给你，现在成了我霸占了。
0: 我没钱，你也别想我们家房子。
2: 耍无赖是吧？
0: 你不怕我姐夫啊？
1: 你姐夫早死了。
0: 别忘了，我还有个姐夫，我们家向向的婆家在重庆做大官的，我们家亲家公连蒋委员长都得给些面子。你要是有胆量，动一动我们家试试。

0: 家里没米了呀，嗯，照这样下去，最多只够吃四五天的了。
1: 我不是把公积金的捐想给你了吗？还是不够用？不够，姑妈一直病着，每天都要吃药，最近奶奶又病了，我去医院拿药，那药可贵了。
0: 秀秀，拿着，去当了吧。那可不行，香香，这是你和顾长官结婚收的信物，你拿好。
1: 我让你拿着就拿着，现在家里粮食重要，他也不会为这事怪我的。
0: 真的不用，姑父说了，他该发薪了，只是学校那笔钱还没有下来，得拖几天，等他那笔钱下来就好了啊。
1: 我现在才知道，当时姐夫养活一大家子人。
2: 多难！秀秀，给我弄点吃的。哦，知道了。又怎么了？他这几天就没给过我好脸儿。
1: 要是我，我也不跟你好脸儿，一天到晚在外面瞎晃，回来也不跟人说半句话，人家怎么理你啊？
2: 什么瞎晃？我那是干正经事儿。
1: 干正经事儿？你干什么正经事儿了？
0: 小满，你跟我说实话，你这钱到底是怎么来的？
1: 我都说了多少回了，我是去做工。做工？你手像做工的样子吗？人家做工手上都长茧子，你五根手指上一个茧子都没有，你做什么工去了？
3: 反正别管了，我没做坏事，等过些天生意好了，我准更多钱回来养家。
1: 小满，你到底做什么生意去了？
4: 哎呀，你跟我客气。
3: 现在大哥不在了，就我丈夫拿不下。哎，小满。

0: 你来我家干什么？
1: 我正要找你呢。给我出来！
2: 哎，
1: 你这是干什么？我到你们家又不是杀人放火。
2: 那你来干什么？
1: 我还不是为了卷烟厂。你说这下雨天烟丝容易受潮，那我就得想个地方妥善的保存。我最后想来想去，还是你们家最安全。哎，我把烟丝放到门后头，你过来看试试。
2: 那你放完了还赖我们家不走？
1: 是奶奶留我在家吃饭的，我怎么好推脱？好兄弟，你就眼睁睁的看着我出去被债主砍死。
2: 你挣的钱都吃喝嫖赌花了，你怨我呀？我没钱借给你。
1: 我不是向你借钱，我就是想借你们家的房子暂住几天，等避避风头我就走。
2: 我们家没地儿给你住。
1: 那我住你们家库房。哎，我还帮着你们守库房，你看行吗？
2: 你住我们家库房，哎，不出两天我们家东西都得被你搬走。
1: 胡小满，你也太不仗义了吧！你就眼睁睁地看着兄弟落难，也不伸手拉一把。
2: 谁是你兄弟？快走，快走！你走，
1: 干什么呀？
2: 走走，
1: 奶奶留我在家吃饭呢。
3: 小满，你这是干什么？
1: 奶奶，
3: 小黑就在咱们家住两天。
2: 奶奶，他有地方住，不用住咱们家。
3: 谁都有个马高灯短，一时不便。你姐夫在的时候，但凡咱们家有事，他总是跟着忙前忙后的，这点情分总应该认的吧？啊，快放开！
2: 奶奶，
3: 小满，你这……
1: 奶奶，
3: 你真是的，饭菜快好了，你去帮着摆碗筷吧。啊，
1: 好。

0: 小黑呀、啊，多吃一点啊。
1: 嗯。
2: 小黑哥，听说你最近在做生意，生意做得怎么样？
3: 实不相瞒，这几个月我是霉运当头，一分钱都没有赚到。
4: 你是被高利贷逼的。我跟你说，有人找你来追债，你千万别连累我们家人。
3: 那怎么可能？那些人都是傻蛋，才不会想起我在这儿呢。没事。
2: 我去开门。
0: 这个时候还能有谁来呀？

0: 请问您找谁？我不找人，我来看房子。你们家这个小楼还是一点没变的。现在长沙城像这样的房子不多了。
1: 香香，小满，奶奶，
2: 胡少爷，
3: 王大哥来了。
0: 稀客，稀客。
3: 哎，
0: 不是说不让来我们家吗？来我们家干什么？
3: 我来干什么？你还不清楚吗？你现在把钱还给我，我马上就走。
0: 什么钱啊？啊，小满，怎么回事？什么钱？胡少爷，你跟奶奶解释解释。不好意思说啊，我说，松开！你们家这个房子已经抵押给我们钱庄了。 现在期限已经到了，如果还不上钱，这小楼就是我的了。
3: 证据呢？

0: 我有房契。你胡说！我们什么时候把这房子抵押给你们了？如果没抵押给我们，房契怎么会在我手上？还有，你们家人在上面签了字，也按了手印。
1: 胡小满！
2: 你疯了吧你！小满，我问你，你究竟借了多少钱？千八百。你说清楚，到底是多少？3000。
0: 哎，不对，是3万。你放屁！我什么时候借了你3万？没错，你当初是借了我3000，可是现在利滚利。
3: 滚到3万了，
0: 这房我估计是生了母鸡呀！
4: 就算是利滚利，怎么滚也滚不到3万。
0: 你是怎么算的？我们搞不懂啊！你别管我怎么算，3万就是3万，
3: 你怎么不讲理呢？
2: 这是个阴谋。
0: 当初说好了连本带利我还你6000，怎么就转成3万了？当初利息少的时候，我可是提醒过你，如果延期，就得加利息。
3: 你口口声声说你还得起，现在你说利息高，先搞你别借高利贷。你这是抢劫！你知道就好。这小楼还真是不错啊，我给你们3天时间，还不了钱，你们找地方搬家吧。啊！
1: 滚！把你滚出去！
3: 小黑，小黑，小黑，你他妈出来！
1: 打死一个！白瞎子！你干什么？有你这个白瞎子还有什么用啊？你连想法都没有，有什么用啊？
5: 小满，你借这么多钱干什么？还不是因为家里没钱了？我想赚点钱养家糊口。
1: 入股了个卷烟厂，刚开始干的还不错，能赚点钱。那谁知道长途开战了，火就断了。
3: 你是活了个头了！这高利贷你都敢借，你先放钱。
1: 不知道他是高利贷。这小黑跟我说利息不高，
3: 你什么都往人家身上赖，这么大的事儿。 你怎么不跟家里人商量？这座房子是你姐夫留下来的，是你姐的命根子。这房子要是没了，得要了你姐的命啊！你怎么就舍得拿这座楼去抵押给别人呢？啊！
6: 别说了，奶奶。
3: 只能说什么都晚了。最主要的，赶紧想办法，怎么把这房子给保住吧？
1: 别人让我们3天之内就搬家，还能有什么办法？
3: 哪里来想办法？
1: 现在我们连吃饭都成问题，哪里还有钱去还债呀？

0: 这是我在做工的工厂里预支的半年薪水，
1: 这零头都不够呢。工厂也艰难，能预支半年薪水，老爸已经很帮忙了。我去开门。
2: 老
3: 妹儿，我给你看了一下，我这几件衣服都是缎子做的，应该能当不少钱。
2: 不行，你们不用粗剪了，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就不信他还能把我打死。
1: 小美，
2: 你们是搬家还是还钱？不是说好3天吗？这才3个小时。

0: 废话，我就是给你三年时间，该还不上你还是还不上。我告诉你，这房子我要定了。
1: 到底要干什么？
0: 干什么？你们不搬，我帮你搬。动手！
2: 干什么？

0: 墙下，有本事你开枪！干嘛？你干什么呀？快点把你！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消息了。
1: 你听我说，我丈夫是第十军的军官，他会把钱还给你的，他不会赖账的。
0: 我知道你丈夫是军官，军官也得要守信用啊。契约你看了，上面写的很明白。现在我在帮你们搬家，已经给足他们
1: 了。我操！我看你根本不是要钱，是不是？你这是我们家的房子了，是不是啊？
0: 怎么了？
2: 来吧，来吧！哎哎哎哎，什么事儿这是？
3: 长官，哟，这不是汪老板吗？怎么了这是？
0: 他们家欠我的钱不还，我来要债。他们拿枪吓唬我。
3: 啊，是胡家妹子啊，那这里一定有什么误会，有什么话大家好好说。来来来，王老板，您先消消气儿。来，这事儿闹大了，咱们都不好办。你说你老兄费事他们家，这妹子的婆家可是大有来头，跺一跺脚，整个长沙城都得颤一颤。
0: 有来头怎么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手上有证据，不怕他了。
3: 是啊，他也别闹这么大动静，这样有理都变成没理了，不是？
0: 好吧，我就听这个警官的。再给你们宽限几天，下次我再来，3万块钱一分都不能少。
4: 这就对了，都散了吧，散了吧啊，散了。

0: 湘君回来了吗？
1: 最近他们福利院太忙，估计又不回来住了。
0: 他现在不能受刺激，这事儿啊先不能让他知道。
2: 嗯，知道了妈。奶奶就怕瞒不住呀，大姐迟早是要回来的，我们现在已经被人监视了，刚才我出门门口就有两个人跟着我，我甩了半天也甩不掉他们，
1: 简直是岂有此理。
3: 大少爷，平时不是挺有办法的吗？怎么这个时候蔫了？你倒是说话呀。
4: 哎呀行了，你别为难他了。哎，实在没办法，咱们只能回茶园巷老房子修修补补的，还凑合着能住。

0: 香香，你出去啊？
1: 嗯，我出去一趟。
0: 去哪儿啊？
1: 我去趟省政府。
0: 去省政府干嘛呀？
1: 这事儿我回头再跟你说吧。
0: 哎，香香，哎，要不我陪你去吧？
2: 小姨，我也要去。
0: 回去吧，人家那么大的官怎么会见我们呀？
1: 不用担心，跟着我就行了。
3: 哎，你们找谁？
1: 你好，我们找李奇庸。
3: 你们是谁啊？李部长可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
1: 您通知一下，说我是第十军第十师军官顾清。

0: 的夫人，她就会见我了。
1: 好，稍等一下。
0: 谢谢。
2: 李部长，他们来了。
3: 哎呀，向下弟妹，多年不见了，快请坐。
0: 李部长，我找您有点事儿。
3: 好，什么事啊？
0: 最近家里惹上麻烦了。

0: 你们是戴兴钱庄的人吗？没错，我是警察厅稽查处的处长。回去告诉你们老板，还有那个汪胡子，胡家欠债的事儿，上面已经知道了，所以呢，派我过来给他们做个担保。他们家欠的债是一定会还的，只是呢，还需要宽限一段时间。他们家的房子啊。 乃烈士的遗产，你们就不要动了，啊！哦，对了，你们家钱庄的利息是太高了，啊！这年月大家过日子都不容易，这样吧，就割退一部分，少收一点。那少收多少？他们当初借了3000块钱。 到现在也就1年多的时间了，翻一番足可以了，啊，就6000吧。我们做不了这个主。这件事啊，明天我会写一封信给你们老板，他自然就知道了。你们今天回去如实禀告就是了。不是怎么着，还不走啊？
1: 出在别人家门口当门神，好看啊？是怎么着啊？

0: 奶奶，
1: 香香，
0: 奶奶，您病还没好呢，就别出远门了。
1: 坐下。香香啊，我这把老骨头还没糟烂到颠几下就散架的地步。怎么，你是怕我到了湘潭以后跟你胡大爷拉不下脸子？放心，我知道轻重。这房子啊，是全家的立足之本。你姐夫就只留下这么点产业，为了这些，我豁出去了。
0: 奶奶，您别去了，我再想想其他的办法吧。不就6000块吗？要不我明天去顾家求求他们。
1: 不行，顾家是亲家，还隔得那么远，你放着伸手就能够得着的亲戚不去找，说不过去。听话啊，明天呢我带着小满去，你就在家好好待着啊。
2: 来的正好，我那件羊外套呢，找了半天都找不到，是不是你给收下来了？
0: 这事儿你得问秀秀，这都是以前他管的事儿。
2: 别跟我提秀秀，这事儿没商量，他赶紧想想怎么把钱给还了。
0: 现在知道自己是欠钱的罪魁祸首了，早先干嘛去了？
2: 我是胡家的罪人，打我吧，骂我吧，最好把我给打死。
0: 行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就算全世界的人都恨你，我也会站在你这边的。我知道你也是想赚钱补贴家用，就是运气差了点。
2: 别跟我扯坏心吧，

0: 奶奶几十年了不肯回乡的，这次为了我，还要回去跟大爷服软，我就是个不孝的孙子。要不然还是咱俩跑一趟吧。那么大肚子，我怕你。我是护士，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呀？
1: 那不叫奶奶去了？奶奶年纪这么大了，
0: 我怕她路上出什么差错。再说了，这件事儿咱们两个又不是办不成。

谢谢啊。小满啊，要想讨好大爷的欢心，你耷拉脸可不行。刚才路上编好的词儿，记住了吗？

0: 好久不见啊，我们找大爷有点事儿。
1: 我们两年没回来了，还没怎么变哈。
0: 快进来吧。好。
1: 水兰姐，你嫁人了？
0: 嗯。
1: 是不是嫁给小秋哥呀？
0: 嗯。
1: 有没有生个大胖娃娃呀？
0: 还没呢。
1: 那快生一个吧，我带他去长沙玩。

0: 香香、小满、
1: 静言、水兰姐，你先带他们去客房歇着吧。
2: 他们俩想见大爷爷。
1: 大爷爷谁也不见。
3: 大爷爷连我们两个也不见吗？为什么呀？
1: 香香小姐，你们先去歇着吧。对不住了，带他们去吧。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你们先去歇一歇吧。

0: 你们两个先休息一下，有什么事儿叫我就行。
1: 谢谢阿水兰。小秋哥，
2: 哎，来了。
1: 嗯，谢谢啊。小秋哥，我们想先去大爷爷那儿请个安。
2: 对，别去了。其实你们一来的时候，大爷爷就已经知道了，只是他老人家不太想见你们。
1: 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把我们当成外人，总得有个原因吧？
2: 向平的飞机被击落了，他跳伞之后被日本人抓走了，到现在是生是死还不知道呢。
1: 怪不得大爷爷不想见咱们呢。
3: 怎么办呀？长沙的债主还等着呢。
2: 债主？什么债主啊？
1: 小满，直说吧，这事大爷早晚都得知道。
3: 小秋哥，求你转告大爷一声，说我们有急事找他帮忙，让他务必见我们一面。
2: 这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3: 怎么还不回来呀？
1: 你先别着急，估计没有那么快，得跟大爷说几句好话才行。

0: 我把小秋哥劝不住大爷爷。
1: 小秋哥，
2: 怎么样啊？大爷爷还是不肯借你们。
1: 那怎么行啊？他要真的忍心我们家房子被收走啊，我去找他。
0: 哎哎，大爷爷说了，咱这乡下有的是地方给你们住。这长沙城的小院儿，没了就没了吧。乡下小姐，大爷爷说，你就在这别走了，安安心心的留在这儿，把孩子生下来。
1: 不行，我得见大爷，我得当面跟他谈。你们怎么还不明白呀？大爷爷就是怕你们两个去见了面了以后，装乖卖巧的，他心一软，再答应了，所以才不肯见你们。真不给我活路吧？口口声声说什么喜欢我，拿我们当宝贝，事到临头了见死不救，有这样的长辈吗？不行，我无论如何也得找他评评理。
0: 回来，你这样气哄哄的去有用吗？
1: 自己闯的祸自己解决，不用你跟我一起得罪大爷爷。小秋哥，小秋哥，小秋哥，
2: 怎么了，楚阳？静烟快生了，我这就去。去看看。这怎么这么长时间了也没个消息啊？
3: 小秋哥，别着急，里面有接生婆呢，这生孩子啊，有时候时间就是长点，没事的。
4: 怎么样？小秋哥，接生婆说静言难产，你赶快去城里找个大夫吧。那你别着急，我这就去啊。
3: 生了吗？
4: 静言难产，我这就请大夫啊。
3: 大爷爷，
4: 怎么回事？ 怎么会难产呢？
3: 老太爷，自古生孩子都要经过鬼门关，这都要靠运气的。现在他死活生不出来，你说我也没有办法呀。
4: 你不是常接生吗？啊，这点办法也没有吗？
3: 大爷爷，我以前在医院当过护士，碰到过难产的情况，没准我能帮上忙呢。
4: 哦，那你快去。
3: 好。
0: 大爷别着急，嗯。

0: 大爷爷，您看，是龙哥少爷，多亏了香香小姐。哎，
1: 我抱抱。
2: 大爷爷，恭喜您了，添了个重孙子。
1: 我胡家有后了，我胡家有后了，我胡炳泉终于对得起祖宗了。哎呦！
3: 大爷，我们是真没办法了，要不然也不敢惊动您。
1: 我早就跟香萍说过，你就算在天上飞得再高，迟早也会落地，传宗接代，留住胡家的根。哼，这才是最要紧的。小秋啊，你说那个大胖小子多好啊。
4: 是。
1: 你什么时候生啊？
5: 我还有五六个月。
1: 别没轻没重的，你肚子里那个可是顾家的长孙。
5: 谢谢大爷爷，我知道了。
1: 小秋啊，
4: 大爷爷，
1: 扶我回去，我累了。

0: 行，
1: 爸爸跟奶奶回去肯定又得生气。
2: 你怕他们生气？你都打上咱们家房子的主意了，你还会怕他们生气啊？
3: 慢点，慢点，轻点。
4: 下面少爷。
1: 小秋哥，
5: 大爷让我把这个交给你。不是，小心点。
1: 大爷说，现在世道这么乱，能保住本就不容易了，以后可谢万别再乱投钱了。
5: 小秋哥，帮我们谢谢大爷爷，跟他说我们回去给他磕头。
1: 大爷还说了，说长沙是大城市，小鬼子肯定会往死里打。
6: 香香小姐，你有身孕在身，那真要是万一有个什么风吹草动，就赶紧回来。我记住了，谢谢小球哥，谢谢大爷爷。
7: 哎，有没有上床的？快点！走了。哎，
1: 来了来了。
7: 慢点啊！
6: 注意安全啊！
7: 回去吧。
6: 回去给家里人带好啊。
1: 我们封信也上面。是。我们借到钱了。真的。好，执行吧。行。来。怎么样？路上累不累啊？这个。来。要是晕，怎么也得把这个吃了。完事儿。强调暂时停了，我请了假回来探亲。 怎么样，孩子还好吧？不用担心了，
7: 一切都好。
1: 那就好。
7: 快回家吧，奶奶还等我们吃饭呢。
1: 好，回家吃饭吧。
7: 走吧。
1: 走，来。
8: 警报！快警报！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

0: 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块，只要19.9块。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块，只要19.9块，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107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块，只要19.9块，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

0: 话想告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

0: 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桃，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

0: 话想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了。

0: 哥，你这心可真够狠的啊！把这么漂亮的媳妇扔家里，要不这样，照我说得了，把嫂子接过来随军得了。
1: 她肚子那么大了，不方便。
0: 怕什么呀？她不是刚从湘南回来吗？
1: 她不懂事，难道你也不懂事啊？

0: 请问胡湘江在吗？少奶，少奶，你少将人又来了！胡少爷，
1: 又来干什么？我们家还有病人呢。
0: 病人？谁生病了？
1: 大清那么多，干嘛？你赶紧走！
0: 哎哎哎，你别紧张，我来跟你说两句话就走。
1: 你是不是想不起来了？你们还欠我一大笔钱没还。
2: 我们欠你的钱都还了。
1: 没错，胡少爷欠我那6000块钱是还清了。可胡少爷的好兄弟还欠我一大笔钱呢。
3: 我们家全是姐妹，哪来的兄弟？
1: 是跟你一起合伙做生意的那个，陈小黑，大名叫陈楚，我这有字据，你自己看吧。
3: 大姐想跟我劈柴。
1: 小满，你又把烟厂抵押出去借钱了？
3: 没有，我还指着烟厂养家呢，我怎么可能抵债呢？
1: 胡先生，您是个讲道理的人，这事我跟您说，陈小黑我找不到，我实在没有办法才来找胡少爷的。
3: 他早就撤资了，现在烟厂就是我一个人的。
1: 陈楚撤不撤资跟我没有关系，你是他的合伙人，他现在找不到了，这个钱我是不是该找你要？
3: 你是谁？到这来干什么？
4: 顾大哥，这人是放高利贷的，我们已经把钱还给他，他非是小黑的钱让我们还。
3: 你给我滚出去！
1: 胡少爷，好好说话不行吗？这个钱你们认也得认，不认也得认，要不你给我把陈楚找出来，
3: 要找你自己去找。
4: 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你小香怎么了？小香。
5: 小香，小香，小香，小香，还是动了胎气了，送医院吧。快送医院。怎么样了？我跟周医生谈过了，香香的孩子没问题。不过周医生可说了，你最近身体状况不是特别好，一定要在家里面好好休养。哎，最好能够卧床休养。
6: 那我是不是上不了班了？
5: 当然不能了，我已经到护士长那儿帮你请过假了，以后你的班呢，都由金凤帮你顶着。
6: 帮我谢谢他。
5: 哎，他可说了啊，等你生完孩子以后，要让你请他吃洋芋星的面。
6: 我现在就请他吃。

0: 谁啊？谁干的？
1: 哎呦，顾长官，顾长官，顾长官，你这是？
2: 小黑啊，你还挺能躲的。
1: 我没躲，顾长官。
2: 知道我找你什么事情吗？
1: 我哪知道？
2: 顾长官，
1: 我跟你无冤无仇，你这是什么意思？
3: 小弟，小弟，小弟，
2: 长
3: 官，快快快，放我下来！
2: 长官，小黑啊，有一笔债，还记得吗？
1: 我没欠你的账啊。
2: 是吗？那行，如果你记不起来的话，就在这里吊个三天三夜吧。
1: 顾长官，顾长官，哎呦，我是欠了钱了，我欠了王胡子的钱了。
3: 小弟，小弟，快快，放我下来。
2: 汪老板，你要找的人是不是他？
4: 没错，有劳顾长官，
2: 找到正处就好了。对了，这个呢，这是我刚拿到的军饷，先给他垫上吧。多的我也给不了了。既然汪老板找到债主了，剩下的钱就找他讨吧。哼，
4: 我怎么能收顾长官的钱呢？
5: 顾长官，您的大恩大德，我陈小黑一辈子不会忘。
2: 看在薛君山的面子上，我们对你已经仁至义尽了。你给我听着，从今以后，你和我们家没有任何的关系，听懂了吗？对了，汪老板，我在河阳驻军的时候，听说那附近有一位叫汪长水的草莽，是不是你的亲戚？
4: 他是我堂哥。
2: 既然是你的堂兄，你应该很清楚，他原本是占山为王的草寇，前年被收编了，成日抗日救国军的一支部队，我跟他还算是有点交情。既然他是你的兄弟，我就不妨再多说一句，汪老板，做人眼里面不能只有钱，多学学你的堂兄，为抗日多尽点心力，将来在长沙城脚跟也可以站得更稳些。告辞。

0: 哎呀，这衣服啊，鞋的样式都太老了，还得找点新的。哎呦妈，
1: 小娃娃的东西，能新潮到哪去？穿着暖和舒服就行。
0: 那可不行，这小故事留过洋，见过大世面的，可不能让他小瞧了我们长沙的裁缝。
2: 妈，香君，你吧，就放心吧，只要是你们做的呀，这小顾一定满意。
1: 坐下，你来的正好，正想问问你呢，你们那福利院烧了，那孩子们怎么办呢？政府啊，把福利院安置在河西，就在岳麓山脚下，我们要搬过去。
2: 你也得过去啊。
1: 早点搬过去，我也踏实了。
2: 那毛毛呢？你们的孩子那么多，肯定管不过来，毛毛就留在家里吧，啊？
0: 我问过毛毛了，他说，他还是想跟孩子们一起学习。再说，他还是福利院的孩子王呢，有他在啊，孩子们听话多了，也给我省了不少力气。毛毛呀，他聪明又乖。

0: 这衣服真的是你做的？还不信啊！我跟妈妈和奶奶学了1年多呢。你以前可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就算上护校，也只会给人家屁股上扎扎针。你这手艺活能行吗？
1: 那是以前，好不好？我现在啊都已经会了，不信你去问奶奶。
0: 哦，我检查，来检查，
1: 还不错吧？
0: 哎呀，这下我相信是你错的。你看，这扣子都没对齐。我刚才明明对齐了呀。学艺不精啊，胡裁缝。
1: 顾清明，你逗我是不是？你记错了好不好？哎，
0: 我们生下的孩子肯定很漂亮。
1: 这还用说？ 无论像我或者像你是男孩还是女孩，肯定都很漂亮。嗯，要是生下来是男孩的话，由我来教；女孩的话，由你来带，让她学医，行吗？想得倒挺远。现在孩子名字还没取呢。
0: 早想好了，叫念青。男孩还是女孩？
1: 念青。
0: 我想让他记住，这场战争中所有失去的亲人。

0: 鬼子从岳麓山报上过来了，快去报信！正殿，你再说一遍。鬼子从岳麓山报上过来了，快去报信！去哪报信啊？
1: 去上山。
2: 手拉手，一起跟老师进屋，好不好？
3: 好，
2: 来，手拉手，手拉着手，手拉，快，手拉着手，
4: 过来啊！
2: 慢慢的，慢慢走，慢慢走，哎，手拉着手，跟紧点，走，走。

0: 法。清明说现在方军长正在撤退衡阳的所有百姓，正在加紧修补工事呢。
1: 看来又是一场恶战。
0: 他让我们赶紧准备准备，上面似乎有放弃长沙的念头。
1: 都守了七年了，我们也熬了七年了，现在居然说放弃就要放弃，长沙的百姓怎么办？情何以堪呢？
2: 哎呀，你嚷嚷什么？
1: 啊，要喝了吗？怎么样？
2: 药倒是喝了，不见好，咳得更厉害了。
1: 那可怎么办呀？
3: 爸，奶奶，要不然我去找北河问问吧。
2: 好，快去快回，路上小心啊。
3: 好。
0: 小心啊，小满。
3: 嗯。
1: 怎么样？啊。姑父，姑妈的病没事的。只是以后不能太操劳了，一定要多注意调养。
4: 你看我说没事儿吧，长宁啊，以后啊别给我抓药了啊，我就是受了点寒，发发汗就好了啊。
1: 哎呀，你那都是操心操的，别每天晚上老是去守着香香，把我一个人扔到屋里。那香香有小满和秀秀帮忙照看着，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4: 那不行，香香还小，得盯紧点儿。
1: 小什么呀？你像她那个年纪啊，都已经生了三个了。
4: 哎呀，不过想当初我生他们双胞胎的时候，要是家里有人，

0: 香和小满也就分得清楚谁大谁小了，他们两个也不至于为了这个事儿啊吵了这么多年。
1: 你以为他们真计较大小啊？纯粹是闹着玩，笑笑就过去了，就你还当真了？
0: 啊，行行行，你说什么都对啊。
1: 你让明翰说说，言之有理，言之有据，何错之有啊？
2: 哎呀，姑妈，我姑父啊，他是教国学的，可会咬文嚼字呢，你是斗不过他的。来，吃药了。
0: 你总是向着他，从小到大，每次你都向着。
3: 王茂，秀秀爷，
4: 秀秀，谁来了？
5: 刘医生，
3: 刘舅，岳麓山那边有鬼子。
5: 是的，鬼子发现了福利院，我们不得不撤回来。哦，
4: 是这样啊。那你妈妈呢？
5: 湘君姐和我们走散了，我们害怕孩子有危险，只好先把他们送回长沙。我也该走了，萌萌，再见。
3: 老师再见。
4: 谢谢啊，谢谢。
1: 孩子们，萌萌。妈妈呢？
4: 姑父，岳麓山那边有鬼子，湘君跟老师们走散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5: 那
4: 你们别着急，我去找一找。
1: 那我跟你。
4: 不，姑父，姑妈身体不好，你还是在家看着她，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0: 别等了，你先睡吧。哎呦，
1: 你说这孩子跑哪儿去了呀？
0: 你别瞎想了，大妹子以前经常带着香香和小曼去岳麓山那边玩，哪儿的地形环境她都熟悉，不会走丢的。
1: 那怎么到现在还回不来呀？
0: 你别想那么多好不好啊？岳麓山那么大，绕进山里一时半会儿也走不出来啊。

走是不行了。

情。

0: 你把留声机也带上啊！这个是胆大，哎呀，你就别动了！赶紧走啊！他们没被攻破了！赶紧走啊！妈妈，大家赶紧走！赶紧走啊！他们没被攻破了！赶紧走啊！
1: 长官，长沙打算刺到手术了，为什么这次就非要走啊？
0: 这次就是守不住了，赶紧告诉家里人，赶紧走！
1: 可是我家人还没回来呢，再过两天行不行？
0: 哎，叫他们赶紧回来，赶紧走，听见了吗？
1: 外面的人都已经开始逃了，啊！说什么？外面的人都已经开始逃了，啊！
2: 我们不能再耽搁了，多辞，东西捡贵重的拿，别的东西放在那个小。

0: 我去找军凤，你们在码头等着我啊！码头等着我。
1: 哎呦，都什么时候？

0: 你看见金凤没有？
1: 一个人在太平间那边。
2: 各位兄弟，对不住了，不能带你们走了。我把纸钱一次给你们烧够了，你们一路走好。
0: 金凤，
3: 小满，
0: 快跟我走！
3: 哎，你干嘛呀？哎，小满，你干什么呀？
0: 你跟我走吧，我们家人都去码头了。
2: 不行。医院也会撤退去重庆的。
0: 哎，你别跟医院走了，医院的人多，容易被鬼子发现。你还跟我走？
2: 不行，小满，同行还会有很多伤员，离开护士他们会死的。

0: 金芳，
1: 那我跟你走吧，我也能料理上院。
2: 小曼，你真是个傻小子，我心里知道你就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等这场仗打完了，长沙安全了，你回来不还能见到我吗？
1: 那等我回来嫁给我吧。

来不及了。

0: 刚才路上
1: 肯定是被惊着了，这孩子。
2: 来，来，擦把汗。接生婆呢？
3: 去请了，还没回来。
2: 怎么还没到啊？
4: 接生婆呢？
5: 山那边全是鬼子，我差点被他们发现，没命回来。
4: 我问你接生婆呢？
5: 好了，回来的路上遇见了鬼子，接生婆她掉头就跑了。
1: 你放心吧，没事。啊，没事。啊，我听见钟声了，是不是鬼子来了？还没呢，这不还没来呢吗？
6: 南县的鬼子打过来了，李老大在村头敲了钟，大家都走了，一个接生婆也找不到。老天爷，老天爷，保佑他母子平安，母子平安。
1: 再吃口面，一会儿有劲儿啊！接生婆马上就来了，
7: 接生婆来不了了。
1: 妈，
7: 人烧好了吗？
1: 啊，帮我接生吧。啊，我哪会呀？
7: 我学过，我会。
1: 我会，
8: 妈，哎，疼，哎，
1: 你等着，好，水，
4: 青年，你带上家里老的小的，赶紧的走，带上牌位。
6: 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4: 去找小秋，我都安排好了。
6: 好。
1: 坚持一会儿。

长沙城被日本鬼子占了，也不知道大妹子现在情况怎么样了，真是的。

这次是从岳麓山方向包抄过来。走啊！欢迎皇军，欢迎皇军，欢迎皇军，辛苦辛苦。

0: 新官啊。哦，
1: 嗯，看，小猪最爱吃的山楂。
0: 又去山里来回窜是不是？小心野兽把你给吃了。
1: 你说现在鬼子隔三差五就来一趟，走来走去的烦死了。
0: 想办法还得吓他。哦，念青。
1: 不过还好啊，金凤没跟我来，跟着医院去重庆也挺好。
0: 我听小秋哥他们说，金凤没去重庆，他们先去了一家湾，后来又转到了石潭镇。
1: 石潭镇，那离咱们不远啊。
0: 小满，都这么多年了，你也该收收心了。你要知道，金凤对结婚谈恋爱是没有兴趣的。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所谓是金城所至，金石为开。我说好了，回去就嫁给我，嫁给我。
0: 金凤嫁给你，做梦去。
1: 你还不信，看着。哎，停，鬼子出村了。
2: 出村了，出村了，鬼子出村了。
3: 好了，咱们也回家。
1: 鬼子出村了，
2: 出村了，出村了。

0: 凭你跟我的含金条，做你娘的春秋大梦。
1: 金总，什么事啊？
0: 军需方面出了点问题，
1: 他们又要金条是吧？让他们跟老蒋要，看老蒋给不给。
0: 一群王八蛋，
1: 不知廉耻的东西。
0: 光靠骂人是没用的，要骂人我骂得比你难听。
1: 军总，这件事情让我去办，办不好的话把我给毙了。我去一趟第九区后勤部。
0: 这件事情只有你亲自跑一趟了。长沙已经沦陷，此区十分危险，你一定要小心，多带上几个兄弟。还有，无论那些兔崽子开什么条件，先答应他，把东西拿到手再说。
1: 是。
0: 等一下，你大姐来电话报喜了，说你的太太给你生了个大胖小子。
1: 是吗？他们现在什么情况？
0: 他没多说。恭喜你。
1: 谢军装。小弟啊，有件事情我想要麻烦你。
2: 哥，你说吧。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

0: 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

0: 百香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

0: 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

0: 大爷爷，我刚才派人去了一趟长沙，给咱在重庆的亲家发电报报喜，顺便打听了一下情况。
1: 那你给衡阳的小顾报喜没有？
0: 正在打仗呢，通信断了。
1: 唉，真可惜。要他知道，香香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不知道有多高兴呢。
2: 小秋，长沙的情况怎么样啊？
0: 哦，长沙成立了维持会，可维持会的人现在什么都没干，只管收尸。幸亏石奶奶还有你们都跑出来了，听说光收尸就收了4-5千人呢。
1: 太可恶了，连老百姓也不放过呀。
0: 大爷爷，咱们仓库里的粮食都搬空了。
3: 都空了。
0: 都空了。
1: 你这个老东西，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啊。是谁口口声声说就算是一把大火把所有的粮食都烧光了，绝不留给日本人一粒米？
2: 妈，别说了，
4: 哪能说烧就烧啊？烧了这一大家子吃什么？
0: 没关系的，咱地窖里还有一些余粮，应该可以坚持到新稻子下来。
1: 香香，
4: 妈，去厨房叫他们做点好吃的。
0: 好，
4: 鬼子占了长沙，占了县城，粮食也有了。我估计他们暂时不会到这儿来，你们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住。啊，
5: 香香姐，香香姐，
6: 你怎么了？这
5: 孩子估计是饿极了，一直哭。
6: 今天还是没奶水，怎么办啊？
7: 还是我来喂吧。
1: 静言，谢谢你啊。
5: 没事。香香，
6: 歇着，
5: 歇着啊。

0: 粮食都被你们抢光了，你们还来干什么啊？用不着你们杀，用不了多少日子，我们全家老小都被饿死了。胡三，你误会了，我们这次来是代表大日本皇军，对你们胡家表示感谢的。上次啊，你们为皇军留下了粮食，皇军非常的满意。 所以呢，想要和你们继续合作。继续合作？哼，我们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就那么几口人，有什么好合作的？你看，这十里八乡的就属你们胡家的田产最大，这眼看着就到了半合的季节，所以呢，皇军想要和你们签订一个。
1: 常年供应军粮的协议，您看怎么样啊？抢一次还不够，还想每年都抢？哎，
0: 话不能这么说。为大日本帝国皇军提供粮食，你应该感到光荣。
1: 是啊，
0: 而且顾三，你想，这只要你把粮食给交上来，那整个湘潭维持会的会长就非你莫属。
2: 妈，啊！我年纪大了，有什么会长我干不了，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哎，
3: 给脸不要脸！
4: 打鬼子！
2: 干嘛？
4: 快
2: 干嘛？
4: 快
2: 干嘛？快干嘛？快干嘛？快干嘛？
5: 我疯疯子，你不想活了啊！三奶奶，三奶奶，三奶奶。

我不想让大妹子一个人留在长沙，我实在不放心。我打算明天回去，一早就走。

你三嫂走了，现在我们这辈人就只剩下我们两个，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你自己多保重。

0: 这就去全南明进城，宣传皇军的亲善仁厚。陈先生，长沙市政府正在筹备需要得力的人才，你有没有合适的人选推荐？
1: 有。

0: 哦，谁？
1: 胡长宁。
0: 胡长宁，
1: 他在教育界德高望重，堪当重任。长官，我以前在保安队混过一段日子，对长沙可是了如指掌。您看，我能不能在皇军的长沙市政府谋个差事？
2: 那就要看你日后的表现。

0: 秀秀，你去把厨房收拾一下，想办法做点吃的。嗯，好。小满，你到市场去，买点肉、鸡蛋和菜，快去快回。
1: 。
2: 小心着点啊！
1: 慢着。我妈还没回来。
2: 等舅舅回来，带你去找妈妈，啊。
0: 长宁，你就别再弄那些花花草草的了，赶紧服多慈回屋歇着吧。
2: 谁啊？
3: 是我，刘明翰。
2: 表哥。
0: 明翰来了。
2: 表哥，你来了。
0: 明翰，快进来吧。
2: 这。
4: 明翰，大妹子找到了。啊？
5: 找到了。
4: 她在哪儿呢？
5: 他为了躲小鬼子，逃出湘江。

到湘军，我顺着湘江一直往下游找，后来在平塘镇找到了他，他是让一个渔

0: 我们的大队大老上篮，
1: 不是说岳麓山是后方很安全吗？

0: 刘英雄，我找你好久了，我是特别高等警戒科科长野岛俊彦。我听说你在日本学过医，我十分的高兴。我想请你为我的伤员治伤。
1: 认错人了。

刘英雄，他们是你的家人，我们有人走吧。

0: え、すいません、マグロ。いいか。
1: よって、こう差し上げて。正直なところ、米軍の方が歩兵隊。
2: こちらは劉先生だ。先生、どうぞ。

李佑医生，这个女人自称是你的助手，你认识她吗？

0: 很担心你们的安危，派我过来看看你们。
1: 小姐，快快快进屋，快
2: 快进屋吧，
1: 快
2: 进屋吧。
0: 这是念亲吗？来，让我抱抱。
2: 哎，小心啊！
0: 好，顾长官长得真像。哎，
2: 小弟，哎，现在顾清明怎么样啊？
0: 衡阳战事吃紧，他走不开，他让我过来看看你们。哦，对了，这是他让我给你们的钱。到时候鬼子来了，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千万别较劲。

0: 这是顾清明的大姐顾清韵。
1: 狄世钧御史是少尉副官魏浩帝，见过大小姐。
2: 当我弟弟的副官，只有这两下可不行啊。
3: 是。
1: 哦，顾小姐，快快屋里请坐吧。
3: 屋里请。
1: 这次我来是要父亲所托，接你们去重庆。芷江的飞机已经安排好了，请诸位赶紧收拾行李。那让香香带着孩子，还有小满、秀秀和毛毛他们一起走吧。我们三个老的就不走了，别太麻烦你们了。
4: 那怎么行啊？日本人迟早会知道你们是靠着军属，到时候就麻烦了。
3: 不是我们不想走，是香香的妈妈病了。
5: 经不起路途颠簸呀！我要留下来照顾姑妈，而且我哥被日本人抓了，还没有下落，我不能丢下他不管。
6: 我要跟着秀秀也。
7: 那我也不走了。
6: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你们都不走，让我一个人走吗？
7: 谁不走你也得走。
1: 你这怀里抱着的可是顾家唯一的孙子。是啊，只有
2: 你和念青安全了，
1: 小顾才会没有后顾之忧，才能安心的在前线打鬼子。谁说让你一个人走了？小满，带上你的行李，和香香孩子一起走。
2: 海南，
1: 别说了，这事没商量，赶紧。
2: 海南，
4: 还不快去收拾行李？
1: 快去！

0: 多注意身体，知道吗？
1: 有我们一大家子照顾，你就别担心了。
0: 爸，还有您，少喝点酒，看书的时候注意点眼睛。
1: 知道，知道了。
2: 这么长时间了，还舍不得离开娘家，让人笑话。
3: 小心，
0: 别哭了，
3: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走吧，
4: 快走吧。
3: 诸位放心，我们走了。
4: 好，
3: 走，
4: 快走。
3: 诸位放心，
5: 小满。

0: 怎么了？
1: 你现在不能受风，不好。
0: 这愁死了。
1: 都嫁人生小孩了，你还要什么漂亮？
0: 没正经啊。
2: 向向，快走吧。
0: 哎，走吧。
1: 走。
0: 小满，走啊。
1: 香香，家里老的老小的些，放心不下，不能跟你走。
0: 小满，你还是跟我们走吧。
1: 姐，我们家香香就托付给你了。
2: 你这孩子都到这儿了，难道你还要回去吗？
0: 小满。
1: 香香，奶奶年纪大了，她又病了，爸爸什么家务都不会，毛毛又那么小，还有秀秀那个小傻瓜，不管多苦多累都不吭声，明明怕得要命，还眼睁睁地看着我走。你也知道，这个家里没我不行。别怕，美国和英国都对日宣战了，小日本蹦跶不了多久。很快你就能回来。

0: 小满崽子长大了，知道照顾家了。
1: 走吧。
2: 好，小满崽子，把这个家给我照顾好。
3: 放心。来，给他那几个。走吧。
1: 小满，保重。
3: 姐，照顾好香香。
2: 放心。
4: 长宁，你怎么才回来呀？哎呀，
5: 赌场烟馆开的不少，药铺就没开几家，即便是开了，也被抢的差不多了，能抓到都就不容易了。
4: 这以后怎么办呢？
3: 爸爸，奶奶，
4: 小满，你怎么回来了？香香和念亲呢？
6: 我给他们送走了，一个人回来的，你们就放心吧。
5: 放心什么呀？现在长沙被鬼子占着不太平，你回来干什么呀？
6: 奶奶，家里就我一个人能出力，我怎么能走呢？
4: 回来就回来吧，这样也想办法去找找你明汉哥。
6: 笑什么呀？把包袱拿过去。

0: 去找你哥，有什么跟他说的吗？
1: 你自己小心点。
2: 放机灵点儿，鬼子的医院没那么容易进。
0: 爸，表哥是去当医生的，又不是去坐牢的，医生也得吃饭买东西，我总有办法。
2: 晚上有宵禁，天黑以前赶紧回来，别在外头耽搁太久了。
0: 放心吧，
3: 早点回来。

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工农权。为此，我们的士兵浴血奋战，他们受伤了，送到你们这里，你们给予了精心的治疗。我，佐藤一郎，仅代表大日本帝国皇军第六师团，向在场的各位医生、护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你们对大日本帝国的贡献，对建立大东亚工农权的贡献，我们天皇是不会忘记的，我们大日本帝国也是不会忘记的。

0: 小伙子，你为什么不鼓掌？
1: 彼は藤本先生の教え子です。
0: ああ。

0: 北190师阵地被敌军突破，我军人和弹药两缺，腹背受敌。
1: 来人
2: 到，
1: 再给韦院长报告，请求支援，让他们按照之前约定好的48小时之内接我衡阳之围。
3: 是，
0: 到今天为止已经发了21次了，什么回应都没有。
3: 重庆方面已经放弃我们，军座
4: 衡阳，我的
5: 报告，报告
6: 曹营长，
5: 我们特务营150个兄弟奉命突围到五里亭，
6: 援军怎么样？
5: 撤了，一个人都没有，他们全都撤走了。回来的时候我们遭遇到了阻击，活下来的只有15个人。
6: 既然都已经出去了，你他妈的还回来干什么？回来干什么？
5: 我曹华亭死也要和第10军的兄弟们死在一起。

0: 我们一百多人都能攻进来，援军至少上万人，他们难道攻不进来吗？
1: 顾参谋，我们现在还剩下多少兵力？伤员又有多少？正在激战的有2000，非战斗人员有1000左右，所有的伤员大约有6000余人，自杀者估计有上百人左右。
2: 这些我都知道了。
1: 来人，
3: 到。
1: 给军事委员会发电，自今晨敌人突破我北门以后，我再已无兵以自阻击，只当是以死报效党国，历尽军人之天职，此电恐最后一电。
4: 军座，我们还是突围吧，我们不能全部交代在衡阳，必须给第十军留下一条根子。军座，
5: 是吧？

算我们偷出去了，城里还有六七千的伤员，我们忍心看着他们被日军屠杀吗？不，死我也要跟他们死在一起。要自杀，也得我方先决先动手。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桃，就治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 1078。

0: 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奇才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奇才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 赶紧给自己定定。

0: 好，反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谷酿珍藏。
3: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6: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5: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6: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谷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

0: 8.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 赶紧给自己定定。

0: 好，反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3: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6: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5: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6: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

0: 8.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 赶紧给自己定定。

0: 好，反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朋友们，下一站即将到达历城。
3: 历城火车站，0.6平方千米的辖区，你知道每天有多少人围着周边讨生活呀？
4: 人只要饿了，什么都吃得下。
5: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生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长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国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0: 给你，快吃吧。啊！你干嘛？
1: 啊！喂客人吃嘛。哼！啊！
0: 啊，好好吃啊！
1: 口渴了。

0: 什么好看的？
1: 太厉害了！你怎么只看自己喜欢的？太自私了！
0: 我可是客人，
1: 怎么能不给我看呢？
0: 你就是这样对待客人的，我回家了。
2: 小草莓今天在乐比家玩的怎么样呀？
0: 挺好玩的。
2: 明天我和乐比妈妈有事出门，所以乐比悠悠会来我们家玩。
3: 真的吗？
2: 真的呀。所以你们今天可要早点睡觉啊。
1: 好。
2: 宝贝们，赶紧睡觉吧。
1: 哦，好的，妈妈。
0: 可是我还不想睡。
2: 你不睡觉，明天妈妈不让他们来玩了。
0: 好吧。
2: 这样才是听话的宝宝。
1: 妈妈晚安。
2: 宝贝们晚安。
0: 明天他们来我家玩，嘻嘻。玩什么好呢？一点都不想睡。姐姐，我睡不着。姐姐。
4: 有了。
5: 小草莓，你别吵我睡觉。
0: 那我可继续喽！哟呼！哇！
2: 孩子们早上好！
1: 我妈妈。
0: 这是什么呀？哇，是巧克力！
2: 一会儿乐比悠悠来家里，要分享给他们哟。

0: 你们在家里要乖乖的。
1: 拜拜，
2: 小小明妈妈，我来了。嗨，
0: 玩得开心哟。
3: 我腻了。肚子也饿了。
1: 小草莓饿了，我也有点饿。
4: 玩腻了就出去玩吧，我就不去了。
1: 为什么不去呢？
4: 多米诺骨牌太好玩了，我想继续玩。
1: 好吧，那我们出去玩。
4: 我给你们拿甜点，妈妈早上刚给我的。
5: 姐姐，不要拿我的。没拿我的吧？
4: 给，
1: 好精致的礼盒呀！
4: 我们一人分一个吧。
1: 谢谢大草莓。
5: 还好没拿我的。
1: 来抓我呀。小草莓怎么还没找到我们？悠悠，你不要生气了，我不躲你了，我们去找小草莓吧。
2: 什么东西啊？
1: 是一只小鸟，它被摔晕了。

0: 小鸟摔倒了。我们把它放了吧。
1: 原来你们长在这里呀、怪不得我找不到。是可爱的小鸟耶。
0: 小草莓，你想干嘛？
2: 我在想，把小鸟当宠物一定很有趣。你们说呢？
0: 你怎么这么自私？小鸟也是条生命，那是什么？
1: 哪里？
2: 可恶！你们居然骗我！成功了！只要小鸟进了我的陷阱，
1: 哦，他们来了！
0: 哟，飞了飞了！
2: 怎么没有用呢？
0: 是小草莓的声音。
2: 你们可以救我下来吗？我的头快晕死了。
0: 小草莓，这不会是你为了抓小鸟制作的陷阱吧？
2: 我知道错了。好疼呀！
0: 你没事吧，小草莓？你还敢不敢再做恶作剧啦？
2: 我不敢了，我不会再这么自私了。
0: 你能这么想就好。那我们一起送小鸟回家吧。你看，它来找你了呢。
2: 好。
0: 小鸟，拜拜，要健康。

0: 他们应该是肚子饿了，被食物的香气引过来的。乐比，我们应该把食物分享给他们。
1: 不要，我也饿呢。
0: 你不觉得他们很可怜吗？你肚子饿了，也希望别人救助你的肚子吧。
1: 想都不要想，就是不给。
0: 乐比，只有懂得分享才是乖孩子。
1: 那好吧。
0: 乐比，你真棒。
1: 对了，小兔子应该吃胡萝卜。
0: 乐比，胡萝卜营养价值高，你也要学会爱吃哟。
1: 刚好我不爱吃，你就慢慢帮我享用吧。他嗑瓜子的速度真快，到时候把这个作为观察日记的素材。狗狗果然爱啃大骨头，看着他们吃就很高兴。原来帮助动物如此的快乐。悠悠，我们成立救助小分队吧，专门救助动物。啊，太好了，他们都吃光光了。妈妈妈妈，我们喂给动物吃的东西都吃干净了。肚子好饿呀。
0: 妈妈怎么会让乖孩子饿肚子呢？有惊喜。还有美味的蛋糕哟。
1: 太好了。我们一起来吃美味的蛋糕吧。

0: 我们分头行动，寻找需要帮助的动物。这个小狗是不是卡住了？我要去救助它。小狗小狗别害怕，我来帮你啦。
1: 动作危险，
0: 切勿模仿。嘿，

我好心帮你，你追我干嘛呀？别追啦，别追啦！

哟。

0: 悠悠，悠悠，
1: 悠悠，
2: 悠悠，你别跑了，
0: 悠悠，
1: 哎，
0: 悠，
1: 哎呀，
0: 啊，悠悠，
2: 嘿，悠悠，我错了，别追啦。悠悠，你看，有只受伤的小鸟。小鸟，小鸟，你没事吧？悠悠，我们要救助它。不要害怕。小鸟，你放心，我一定把你的脚治好。你在这里，乖乖等着我哟。你真棒，还知道逗受伤的小鸟开心呢。我把医药箱拿来了，我来给小鸟腿包扎，它就可以飞起来回家了。好了，大功告成，下次注意不要再受伤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悠悠，今天真开心，救了小鸟，妈妈还给我们做了好吃的烤鱼。太香了。悠悠，多吃点。悠悠，这是我捡的蛋，不知道会孵化出什么动物。是不是很期待？我们陪着它，陪它玩，耐心等待，让它自己孵化。悠悠，你画了个你自己呀，你是不是认为他是你的宝宝啦？又一个悠悠，看我的。

画好啦，是不是很美？和乐比一样是漂亮的女孩。悠悠，快看，她的脚丫出来啦，摇头晃脑的真可爱。悠悠长得真像你。

0: 同学们早上好，
1: 老师早上好。
0: 老师要表扬善良有爱心的同学。
2: 是我吗？我有一颗善良的心，还是力大无穷的大力士。
0: 是乐比。老师听说乐比最近救助了很多小动物，值得夸赞和表扬。
3: 乐比你真棒，我要向你学习。
4: 这没什么的，希望大家看到有困难的小动物伸出援手。再说了，小动物那么可爱，帮助他们是应该的，救助动物人人有责。
0: 乐比说的对，我们如果遇到有麻烦的动物，应该伸出援手帮助他们。动物是人类亲密的朋友哦。

0: 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1: 抓贼啊，就俩字，
2: 我的钱包。
1: 经验，偷东西用脑子不用手。
3: 恭喜发财，安全第一。
4: 这伙贼不好对，而且很嚣张。
1: 他不是一般的贼。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2日，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伊宁开幕，陈小江宣布开幕，埃尔肯土尼亚兹致辞。
1: 埃尔肯土尼亚兹在塔城地区调研。
0: 1至7月，全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
1: 新疆延续实施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系列政策，助力企业稳岗就业。
0: 新疆用好19.7亿元专项债资金，盘活闲置房源，扩充保障房供给。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21日晚，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伊宁开幕。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致辞。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开幕式。
2: 夜幕下的伊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流光溢彩，恢宏气派，洋溢着热烈欢快的氛围。22时许，开幕式开始，仪仗队员护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入场，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响起，裁判员、运动员方阵在运动会会旗引领下依次入场。本届运动会，自治区和兵团共组成16支代表队参赛，各族健儿精神抖擞，步履铿锵，展示了新时代新疆儿女的良好风貌。随后，全场起立高唱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尔肯·吐尼亚兹在致辞中指出，新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体育强区建设取得新进展、新突破。本次赛事既是全疆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